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3: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在美东时间上周五，美国三大指数收盘集体下跌的情况下，投资者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重申抗击通胀的立场后趋于谨慎，并且市场迅速进入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
3: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跳升12个基点至4.35%，为六月首场新闻发布会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是2010年以来杰克逊霍尔期间的最大波动。美元走向黄金回落。
2: 联邦基金期货显示，九月加息概率从讲话前约35%升破50%，年内至少一次加息几乎被完全的定价。巴克莱和法国兴业银行当日调整预测，预计9月、12月各加息25个基点。
3: 杰克逊霍尔的鹰派讲话对沃什而言既是修复也是约束。然而，美联储面临的真正考验已经从市场是否听懂了他的讲话变成了一个更硬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数据不配合，他们是否愿意把鹰派诊断转化为一次实际的加息。好的，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下跌0.02%，纳斯达克下跌0.52%，标普500下跌0.25%，英国富时250上涨0.16%，德国 DAX 30上涨0.77%，法国 CAC 40上涨0.98%。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下跌0.11%，深圳成指下跌0.68%，创业板指下跌1.41%，科创50下跌1.85%，恒生指数上涨0.07%，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33%，AH 股溢价下跌0.11%。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0.11%，上海原油上涨3.97%，COMEX 黄金下跌3.43%，沪金主力上涨0.08%，美元指数上涨0.55%，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18%，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15%。好，以上是各大指数的收盘情况，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2: 近期全球科技板块的波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剧烈，很多投资者都在纳闷，难道这轮调整的原因只是美债收益率上行吗？其实有分析认为啊，其实本轮科技股前期的调整不只是压估值那么简单，核心是市场的心态变了，大家不再无脑看多 AI 算力，开始重点质疑赛道的商业化落地和远期盈利的兑现能力。
3: 当然，随着市场情绪震荡之后，重磅利好如期落地。上周英伟达最新的财报大超预期，营收、数据中心收入和大客户订单全线爆表，同时上调了三季度的业绩指引，实打实的数据坐实了全球 AI 算力的高景气，直接带动了海外的科技、光通信板块的企稳修复。
2: 利好情绪也迅速传导到 A 股，上周市场迎来了放量的普涨，全天成交重回2万亿，特别是上周四科创50大涨，存储芯片、PCB、CPU、光纤等 AI 算力细分可以说是集体的涨停，前期超跌的科技成长赛道迎来了强势的修复。
3: 而随着半年报的收光，市场最大的看点就是长线资金的最新态度。社保基金二季度的完整调仓数据曝光，近1800亿持仓布局清晰，整体采用的是重仓

0: 当硬科技龙头，广撒细分赛道，搭配周期兜底的稳健打法。
1: 具体来看，社保资金偏爱和本轮反弹的方向可以说是高度的契合。中国巨石、鹏鼎控股、深蓝电路等新材料、电子 PCB 龙头被重点锁仓，同时新进布局大量半导体设备、元件、汽车零部件标的，精准压住科技制造的升级主线。
0: 机构认为，一边是产业业绩的持续验证，一边是社保长线资金的低位布局，科技行情的逻辑已经从情绪超跌修复转为业绩加上机构重仓的双驱动。那么在九月美债窗口临近的背景下，这波科技的反弹能否走出持续性，开启新一轮的结构性主升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深港证券周正的专业解读。早上好，周正。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的观点是呢，这个持续性的核心啊在于量，那么结构性的主升机会呢还是有的。首先呢，我们从两点来看一下啊，我们拿科创五零指数的这个走势来看。首先从目前的整体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说经历了七月份到八月份的整体的一个震荡调整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啊，整体的科技指数啊在下方的支撑呢相对来讲还是构筑的比较强的，这是我们说下方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从上周虽然说整个科技的方向啊连续反弹三天，然后呢在周五有所调整，但是呢唯一的第一个核心就是刚刚我讲到的持续性的一个核心就是量。我们从上周五的整个科创五零的成交量上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它跟这个七月初啊整个科创五零啊阶段性走出这个双头走势的成交量呢连一半都没有。那在七月份初的时候呢，大概的这地方的成交量呢在2300亿左右，而在上周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啊，科创五零在周五呢整个板块的这个成交量大概在800多个亿啊，所以说呢从量能的角度上来讲已经较之前的高位啊缩量了接近55%。好，那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啊，想要持续性，那我们说啊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肯定是要放出来，比如说超过1000亿、1200亿这种持续的放量，那我们才认为科技有什么呀，有这样一个持续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除了啊要关注市场的这样一个量能之外啊，我们还要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的一个情绪。那从上周啊，就是我们说在之前的整个科技啊走主升的一个市场情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只要市场对于科技方向稍微有一些利好的刺激的时候呢，那整个科技的方向呢，相对来讲，不管是从涨的比例上来讲，还是放的成交量上来讲，相对来说啊都是非常大的。但是在上周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对吧？英伟达的业绩发了之后呢，那个我们整个 A 股的科技呢也都在涨，但是呢，我们从它涨的一个力度和幅度上来讲呢，其实明显啊，跟之前做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它明显是弱于之前的整个是科技主升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那就要求我们什么呀，在这个位置呢，就科技的方向有持续性，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量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整个市场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周正。我们继续来看热搜新闻。住建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三部门发布关于规范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国家外汇局七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江苏出台30条政策措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好，以上是今天的热搜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 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

0: 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7: 这个秋天，消费电子行业正迎来年度最具分量的催化节点。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定档北京时间9月10日，主题直白而炽烈 ，Surprise and Shine。届时，首款折叠屏旗舰将会正式亮相。
8: 几乎同一时间，华为终端官宣了新品发布会定于9月7日14:30举行，届时将会发布全新的展翼三折叠。两家公司要在折叠屏这条窄的不能够再窄的赛道上决定谁才是未来十年的王。
7: 而股市永远是消息的晴雨表，消息刚出， A 股折叠屏概念股已经提前异动。8月25日，具有折叠屏概念的恒明达涨停，新兴科技盘中大涨超15%，强锐技术、奥克股份等个股收盘均涨超5%。
8: 同时，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25日， A 股107只折叠屏概念股近一年的平均涨幅均超110%，三只龙头个股德福科技、亚翔集成和东财科技领跑全盘块，近一年涨幅均超700%。
7: 机构预测，2025年国内折叠屏出货量突破1000万台，全球市场稳步扩容。同时，2026年全球折叠手机出货同比增长20%，面板需求涨幅高达46%。
8: 从产业链来看，折叠屏的核心增量环节包括上游的柔性 OLED 面板与 UTG 超薄玻璃，中游的是铰链，是折叠屏的隐形护城河，而下游整机的组装与生态的绑定。那么折叠屏概念股短期会迎来催化吗？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周正怎么看。
9: 好的，主持人，那折叠屏呢，短期啊有上攻的这种动能存在啊，但是能否突破呢，我们还是需要看市场的成交量和情绪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折叠屏目前整个它的一个走势啊。那消息面上呢，刚刚呢主持人也跟大家讲的非常的多啊，不管是9月10号的这个苹果的新品发布会，还是说我们说刚刚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消息面的一些阐述啊，都表明了啊，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市场所有的利好的消息对于整个市场的刺激，其实我们从它的一个 K 线的形态和成交量上呢，我们都会发现它还是一个什么呀，相对来说比较弱。这就表明什么，消息确实有，利好呢也确实有，但是好像什么呢，市场在这个地方呢不买单。那不买单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目前整体这个从7月份到8月份经历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到震荡企稳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市场的一个什么呀，情绪还没有修复得非常好。我们就拿这个折叠屏来讲，我们会发现啊，折叠屏在上周呢消息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但是呢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呢，你会发现它还是会出现一个什么呀，遇阻我们说半年线和60线这样的一个压力之后啊，仍然跟随整体的大势在走，并没有走得非常的强。另外一个呢，我们说整体的这个科技端在上周呢其实

0: 相对来说呢，上半周走得非常的好，但是下半周之后呢，特别是周五啊，我们发现它在上冲的动能呢就有所衰减。然后呢，在本周我们说科技呢可能又要面临一种比较严峻的考验。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初，主持人也提过，我们说关于美联储加息的这样一个事情，可能也会对今天整个科技呢啊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啊。但是呢，我们说有利好消息的刺激，结合外围消息的这种打压，那如果在这两者之中啊，我们说最后市场选择什么呀？选择承压之后的逆势反弹，或者说反转，那么整个科技端在本周呢，我们反而觉得是一种什么呀？危机之中的危中有机，就是可以值得大家什么呀？从低位去找机会。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今天或者说这两天被打下去之后呢，市场的悲观情绪反而更浓的话，那其实这个科技也好，折叠屏也好，其实都需要大家什么呀？注意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周正。接下来继续来看最新的行业新闻。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的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将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性，决定突破。两部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部署17项重点任务。国家数据局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构建，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入驻。首批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指数 ETF 和创业板金融科技指数 ETF 获得批准。
2: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到的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苏兆博，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最新观点。那对节目当中内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有请苏兆博。
3: 好的，主持人，最近呢，很多投资者朋友反映啊，这个市场操作难度太大了，反复来回的拉扯。那么，到底当下市场中有没有能够走出持续性的板块和机会呢？最近呢，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啊，做了几个指数的对比，上证指数呢表现的依然是一个横盘震荡，但是呢，不代表没有机会。微盘股指数和低价股指数，大家自己看看是不是能够走出一个持续的走高，均线也形成了明显的多头排列。相关的公司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再来看几个案例。首先，第一家公司华阳国际，起涨时候价格只有9块钱，市值仅仅只有17亿元，走出了4天3板的骄人战绩。再来看看万象德农，这就更厉害了，起涨价格只有6块钱，市值仅仅只有18亿元，它更是走出了9天6板的非常好的成绩。最后一家深中华 A 7连板的走势，而它的起涨价格也就只有5块8，市值仅仅是40亿元。通过这三个案例呢，我们足以说明目前市场其实并不缺少机会，而真正的机会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分享的低价小市值的品种。今天呢，我们特别的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关于社保掘金10元左右小市值方向的稀缺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我们聚焦三大选股逻辑：第一，首先找到各个行业细分中的小市值龙头啊，市值要小，而且行业呢行业地位要高；其次呢，股价要低，价格要便宜，最好就是在10块钱左右的，股价弹性大的；第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有多路资金关注且技术面企稳的。围绕三大选股逻辑，在这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小市值方向的稀缺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很多朋友都在问啊，那为什么要关注社保呢？为什么要关注社保重仓的方向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社保重仓的方向，未来它的成功的概率才会更高。我们再来通过几个案例来了解一下如何根据大资金动向来提高我们的选股成功率。 这家公司超捷股份，首先呢，股价起涨的时候15元左右，符合我们的低价特征。其次呢，我们也看到这家公司在去年中报的时候，社保2104组合和社保基金的422组合扎堆持仓，随后呢，股价出现反弹，截止今年1月份实现了一波大幅的

0: 上涨。好，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再来看一个例子，永鼎股份起涨时候价格只有5块钱左右，同时这家公司呢属于耐火通信光缆国家级制造商，去年中报的时候，社保503组合保险资金 Q 费扎堆持仓，同样行情启动之后走出了一波大行情，一直到今年6月份打出了一波连续的反弹上涨。同样再来看一个例子，再生科技起涨时价格只有3元，社保412组合 Q 费扎堆买入，同样行情一旦启动走出了一波连续的反弹行情，是不是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在众多的低价股中还能够叠加有社保国家队资金重仓的逻辑的话，那么这样的品种是不是成功率更高？不仅短线有机会，包括从趋势角度来讲，往往也能够走出这种单边的上涨趋势。那么具体该怎么去选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围绕三大逻辑整理出了一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小市值方向的稀缺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首先我们要聚焦各细分领域的小市值龙头，其次股价一定要低，最好在10元左右的，第三一点就是必须要有多路资金关注的，最好有社保重仓的，哎，这样的品种往往成功率会更高。那具体怎么去选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这家公司市值小股价低，目前股价仅仅在8元左右，市值不足100亿元，大资金重仓，有2家社保，1家险资，2季度重仓前10大股东。从技术角度讲，前面走出了一个标准的 W 底结构，放量突破之后回踩重要支撑，连阳反弹有望开启新一轮的反攻行情。好的，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社保掘金10元左右小市值品种选股逻辑的？今天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小市值方向的稀缺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苏兆博，他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若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那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周正。那上周五三大指数在低开冲高之后，尾盘我们看到都是回落的，那全天也是孙料的分歧。不过近期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量能，不过在后半周我们可以看到量能是终于重新回到了2万亿。那么后续量能能不能够继续的保持并且持续的放大，特别是在上周的三连阳之后，我们看到周五的分歧震荡，那这是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今天开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像是日韩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低开，那么今天包括本周后续将会怎么走呢？周正。
5: 好的，主持人，那从整个我们说上证指数的趋势上来讲啊，目前我觉得这个上升趋势啊依旧在，那能不能延续走出趋势啊反弹，这个还是在于这个成交量啊。我们首先来看出啊，我们说在上周五的时候，上午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分时走的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呢就是尾盘的最后半小时相对来说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呢是有所这样的一个回落啊，回落的一个核心呢也是在于我们说在周五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外围是有一些这个不确定的因素的，可能有一些资金呢啊担心这个出现一些黑天鹅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所以说呢资金出现了这个提前的一个出逃。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从上证指数的角度上来讲，那其实在经历了上周的这个三连阳之后啊，我们说周五是一个假阳线，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它表明的是什么情况？就是主板这边呢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没有看到这个反弹结束的信号的，可能会因为一些消息呢去受一些影响，但是呢反弹仍然是这个

延续性的概率还是偏高的。那主要呢，其实我们要担心的啊，就是刚刚跟大家讲到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科创啊，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你包括这个上周五整体市场相对来说

0: 这个一年多两年的时间甚至都没涨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所以它的抗跌性和这个散户卖出意愿呢相对来说啊都比较低。但是在科技的方向呢，我们说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个持续下跌之后啊，就是有一些这个风吹草动之后呢，他们相对来说的这个抛压的意愿可能就会更强。所以说呢，本周呢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说因为美联储的加息，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说日韩这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低开啊，我们要小心今天整个市场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低开。那低开之后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啊，它整体低开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以及力度。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刚刚提到的，就是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我们说成交量虽然在20000亿之上呢，但是叫我们说七月份的30000亿，对吧？来去做对比的话呢，其实还是处于一个什么呀？这个严重缩量的这种状态。所以在1.8万亿到2.5万亿之间。这样的一个成交量，那市场向下也好向上也好，那其实空间呢都是有限的。这是我们说从成交量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一个什么呀，就重心的一个偏移。什么叫重心的偏移呢？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啊，我们说在三大指数中，我们会发现啊，上证指数它目前是走得最稳的，那也就表明了说，如果说啊科技这个地方继续休息的话，那么上证指数这边的比如说之前的一些这个金融端的还有一些消费端的，其实有很多的方向呢，这个相对来说在底部都已经走出了一些什么呀，要开始加速或者说啊资金再往上去突破的这种走势了啊。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讲。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刚才他也提到了关于像是我们提到的主板包括跟科创五零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别，那我们也注意到了像是在近期农林啊消费啊石化等等这样一些低位的板块，和以半导体光通信电子为代表的这样一些科技的板块，它是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跷跷板的。那么短期市场风格将会怎样呈现呢？九月份是否还是依旧以这个轮动为主呢？周正。
0: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刚刚呢我已经跟大家提过了啊，不管是科技也好消费也好，其实在这个地方呢，上证指数这边我们的核心啊，我觉得大家要盯一个方向，就是券商啊。为什么要盯券商呢？其实我们从券商上周的走势中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它在上周三周四的时候呢，它已经走出了我们说阶段性相对来讲过去的两个月之内走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了。但是在上周五呢也有一种什么呀，要逆接的这种走势。你比如说对吧，周三叫一鼓作气，周四呢叫再而衰啊，对吧？这个周五好像就已经燃尽了的感觉了，对不对？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券商如果说在这一个位置啊，它真的要走出我们说这个趋势性的这种行情的话，对吧？第一点就是它向下呀调整的空间是有限。第二点呢，就是当科技啊外围持续影响的情况下，指数向下打的时候，它会不会又再一次的站出来，让指数去企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跟大家提到的，比如说一些主板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些，你像水泥的一些方向，对吧？它相对来说在底部也走出了5连阳，而且都是真阳的走势。你像一些这个消费端的建筑的，对吧？钢铁的啊，这些方向其实都相对来说比科技呢可能走势会更好看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天风证券的谢林江，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呢，我建议投资者朋友多看少动，观望为主。因为我个人判断呢，市场或许将面临方向的选择。因为你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过去一周市场是探底回升的走势，但是在周五呢，市场明显出现了位高的这样的迹象。超过半天的时间呢，都在3950点一线维持一个横盘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大家都知道，市场不可能无限制的横盘，那么它必然会有一个方向的选择。而我们回到日线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市场之所以在周五出现了位高的情绪，原因是3950点一线是本次阶段性调整的反压的一个位置。而且叠加了中期均线，叠加了缺口，叠加了沪指4000点整数关口这一系列的压力。那么在缺乏增量资金介入的情况下，市场要扭转趋势，我认为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操作上呢，建议大家还 还是要重点控制好仓位。

0: 仓位的建议控制在半仓以上。至于说关注的方向呢，我始终认为一轮行情主线品种贯穿始终。这一轮从2024年以来的行情，其实明线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股，暗线是以高股息股为代表的红利的品种。所以这两个方向呢，建议投资朋友要均衡配置，尤其是对指数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目前来看的话，短期有双底的迹象，但是总体呢还是没有改变阶段性调整这样的走势，所以还是要适当的控制好仓位，短期呢多看少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谢林江。刚才周正也提到了关于证券这方面的问题啊，可能很多朋友非常诟病证券的一点就是它已经不像以往大家对于证券这样牛市起手的固有印象，常常是涨一天跌一天，并没有一个这样的持续性。而大家的人气最近都是聚集在这样一个科技板块，刚刚谢林江也提到了之前的一条主线就是科技，那么想请问一下周正，您觉得未来科技方向是否有望带领这个指数持续上攻，特别是在9月份这个半年报业绩披露完了之后，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反转呢？
2: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本周的操作啊，就是还是这个第一个要严控仓位，不去追高。另外一个呢，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科技啊，我们说要两手抓嘛。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科技作为市场的主线呢，我们肯定是要去看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盯一个什么呀，盯消费端啊。那科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呢，其实我也提示过啊，目前的整体的一个科技上来讲，它相对来说啊，跟这个上证指数去对比的话，相对来说是偏弱的。那短期想要走持续性的概率呢，在2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上呢，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啊。另外一个，我们说它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趋势过去走完之后啊，我们说到目前为止，其实啊，它整体调整和震荡的时间呢也并不充分。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下呢，我们说科技想要带领指数上攻的概率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偏低的。但是科技相关的一些细分啊，业绩比较好的相关的一些方向，我们作为低吸啊，来回的做高抛低吸，降低差价呢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要主攻主看的一些消费端啊，你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像什么水泥啊、建筑啊，可能都没什么人看，但是呢，如果说本周的市场相对来说继续。
3: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5: 妈不治，别慌，你快
4: 点。哎呀，妈，
3: 林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5: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6: 成功
7: 啊，乖乖呀，来了。
4: 妈，你看，
8: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9: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0: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9: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11: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9: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42集《哪吒闹海》下。
1: 啊！
2: 干什么的？
3: 小的有哪吒的消息禀报。
4: 大王，哪吒正在大战那龙王三太子。
5: 追捕令还没拿下哪吒，东海就按耐不住了。
3: 哪吒毁了我上千年的修为。
5: 娘娘息怒，我们大可坐山观虎斗，东海龙王那只老狐狸不会放过哪吒的。
4: 大王，报信的小妖想讨些赏钱。
5: 嗯，
4: 去，
6: 这点消息还讨赏钱？
3: 多少给点儿。
6: 走不走？
7: 可恶！
0: 敖丙，你怕了吗？
7: 哪吒，我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0: 别想逃走，站住！别跑！哼，龙宫，让子作为绝活！
3: 三太子殿下，哪吒找上门来了，可到处不见龙王陛下。
7: 无需劳烦父王，闪开！
3: 哎呦，
8: 左龙神器已炼制了500年，绝不能毁于一旦。
9: 之髓对龙族大有裨益，不过此种灵力霸道凶险，要忍受万针刺骨的痛苦。
7: 东海敖丙绝不能败。
0: 说，敖丙在哪儿？
3: 我说，

0: 看到了什么？那是什么呀？
1: 好像要过来了。
2: 父亲在天之灵，请保佑哪吒。
3: 哎，这天空的异象更凝重了，哪吒恐怕难敌对手啊。
4: 我们去帮帮哪吒。
3: 哎，本不想介入这乱世的纷争，可哪吒不容我袖手旁观呢。
4: 我同你一起去。
3: 也好，
1: 拜托您了。

0: 吒，完了！
1: 越是危机时刻，越要静心。
2: 外界的事物映照在心中，心中念头一动，就会对外界产生影响。这是从最初的心无念，到心法合一的表现。
1: 心念一动，万物天灵。
0: 谁也奈何不了我的龙鳞甲。
1: 是吗？你跑不了了。让仗势欺人，让你为非作歹。
0: 哪吒，现在放了我，保证东海不找你们的麻烦，不然我一定一品陈塘关。
1: 竟然还不思悔改！
3: 是哪吒。
4: 不好，东海龙王到了，快！
0: 父王，救

0: 敖丙这条恶龙必须除掉。
1: 不，
0: 后果我一人承担。

0: 我的儿啊，哪吒，还我儿命来！
1: 大！啊！师父，
0: 不要命了吗？太极，走！哪吒，本王要你血债血偿。

0: 43集，人心浮动。
1: 安抚我，
2: 敖丙，我的儿，太医出手阻拦，为父只能暂且忍耐，但是祖龙神器炼制完成，为父定拿哪吒与太医为你陪葬。

0: 去收拾了。
1: 胆大包天。那东海龙王深藏不露，法力远在你之上，连为师我接他一招也要耗损大量的灵力。
0: 师父，哪吒知错了。
1: 你还知道错？错在哪里？
0: 我知道师父本不愿卷入天下风波的，是为了我才得罪了龙王。
1: 我的好哪吒呀，你不该上敖丙的。龙王气量狭小，不会放过你和城中百姓的。我没法天天守在你身边，你师祖他们也不希望门派涉入天地大劫。
0: 龙王纵容自己的儿子胡作非为，是他错了，我才不怕他。
1: 他不是你能对付的，罢了，你先回去吧。
2: 哪吒，再会了。

0: 妖妹，天空的异象没了。啊，
1: 哪吒该不会被蝙蝠叔？
2: 那是什么？啊？哪吒，是哪吒，哪吒回来了！太好了，哪吒回来了。
3: 妖妹，好的，哪吒我大败敖丙，怎么样？厉不厉害？
4: 厉害，没人能比你更厉害了。
0: 那敖丙呢？
3: 化作南广河里的龙井石了。
0: 这是龙王知道不？
3: 当然。
2: 这下糟了。
0: 你把他制服就好，怎么还？
3: 那敖丙作恶多端，当然要以牙还牙。
5: 没了敖丙，来了龙王，更惹不起呀。
3: 怕什么？龙王来了，我照样打。
0: 东海龙王还有三个兄弟。
2: 是啊。
3: 我打了胜仗，你们怎么还指责我？
5: 何时才能安生度日啊？
3: 哪吒，我替百姓出头，对付敖丙是做的好事。

0: 讨厌的乌鱼。
1: 扎儿，娘最喜欢在这里看着你爹认真守城的样子。
0: 娘，我要像父亲一样保护这里。
1: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0: 只要够强不就行了？
1: 不够，还要能容忍别人的质疑，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有面对艰难险阻坚持守护的信念。你爹做到了，所以百姓们爱戴他，尊敬他。
0: 娘，我饿了，我好想娘和爹爹。我闯祸了，爹爹会不会又把我赶走？

0: 老臣之见，陛下不如先一步去玉帝那儿状告哪吒，借天庭之手报仇。这样一来，那碍事的太乙真人就算说什么，我们也一口咬定是给那哪吒开脱的谎话。
1: 主意不错。
2: 报！
0: 城中未发现哪吒的踪迹。
3: 我们跑遍了经常玩耍的地方，也没有发现。
4: 我连哪吒的味儿都没闻到。
5: 我们回来了。
6: 哎，一无所获。
5: 哪吒该不会跑去找龙王了吧？
7: 不会，我了解哪吒，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3: 我该力挺哪吒的。
7: 别自责了。
5: 扎儿可能会去那儿，

0: 排队。为什么要攻击我？
1: 你害我叔叔熊王，我来报仇。
0: 今天我心情不好，你还来惹我？
1: 叔父，侄儿来世再报您的养育之恩。
0: 啰嗦！
2: 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
3: 该如何拯救天下苍生？恶人不绝，该当如何？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熊族此刻群雄无首，你要是真要报答你叔父，那就保护好熊族，弃恶从善，远离是非，这才是正道。你走吧。
4: 哪吒的味儿都被大雨冲刷了。
5: 扎儿，我知道你就在这儿，跟娘回家吧。扎儿，
1: 哪吒，这次爹爹不会赶你走的。当时是形势所迫，爹爹担心东海找你寻仇，才狠心将你逐出家门避祸。希望你出门历练。哪吒，这次不同了，东海苦苦相逼，没有人可以避开。不能因为一部分人不理解你就自暴自弃。爹爹要说你做得很好，你肩负天命，未来还要去拯救天下受苦的苍生，一点小小的指责你能承受的。
5: 扎儿，你爹爹为了保护你和族人已经受伤了，你快出来吧。
6: 哪吒，他大哥妖妹也很担心你。
1: 哪吒，爹爹与你共同面对，出来。
5: 剑哥，旧伤还未痊愈，不能再着凉了。
6: 爹娘，
5: 扎儿，
6: 爹娘，我饿了。
1: 走，回去吃糍粑。
3: 龙王，你状告何人？
7: 启奏陛下，臣要状告陈塘关李靖之子哪吒。

0: 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今天是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学联的目的首先就在于联合长沙各大学校发动罢课、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号召全省各地的学生乃至各界民众，以我湖湘之血性精神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

0: 为了把声势尽快造起来，我提议开办一份我们学联自己的会刊，刊名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湘江评论》。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紧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

0: 如何研究它，如何实施它，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使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 陈军之背带，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陈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军万岁，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2: 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后生可畏吧？
3: 年纪轻轻就能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提出这样宏大的想法，这个润植确实不简单呐。不过也正是因为年轻，对中国社会之黑暗了解尚不深刻，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呐。
2: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还有你，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呼声，政府又怎么能同意让你保释出狱呢？可见润之所说的平民以呼声征服政府未必不是个办法。
3: 我也希望润之的理想能够成真，不过当今之中国，仅仅依靠所谓的呼声就想制约住那些手握权柄的权贵，难呐。但愿中国的现实不要给润之的一腔热情泼了冷水才好啊。

又没喝，爹，娘都好几天不喝药了，光闭着眼睛躺着，我进去喊他，他好像都不认得我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办啊？

0: 娘，
1: 娘，
2: 娘，
0: 娘，娘，
1: 顺势
0: 你怎么起来了？
1: 哎呀，我的东西呀！
3: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1: 你让那我把它纳完给我。
3: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1: 三伢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纳完嘛。

0: 怎么样？
1: 爹，
0: 赶快去县城给你哥打个电报，让他马上回来。
1: 爹，娘这是……
0: 快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哎哎。

0: 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 好啊，这回全长沙一半以上的商家都是我们这边的了。
0: 是啊，
2: 哎，我看看张静瑶那个督军把坏事都做尽了，谁要是站在他那边，那才叫脑壳有问题呢。
3: 没人会站到他那边。哎，行。
1: 思勇，这几篇稿子我抄好了，帮我校对一下，马上开印。
4: 好的。
1: 帮我盯一下，我去去就来。
4: 嗯。
0: 任志雄，嘉印的湘江评论又卖光了，大家都等着要呢。
1: 这么快
0: 啊？
1: 跟大家说等一等，我马上再去嘉印1000份。
0: 好嘞。
1: 国亮，帮帮忙。
3: 哎，好嘞。
4: 任志。这药都买好几天了，别再耽误了吧，这里万事都有我们呢，要不你先去给你娘把这药寄了。
3: 是啊，这万事都有我们的。
4: 嗯，
1: 那就辛苦你们了，走了。
4: 嗯，
5: 润之，
1: 淑翁，

呜呼无目，巨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谈，其他不育，二女二男，欲无兄弟，艰辛背立，摧折作魔。

因此遭疾。吾母高峰，手推薄艾，远近亲疏，亦皆负载。凯策慈祥，感动数会，爱力所及，原来真诚。不作妄言，不存欺心，养育深恩，春晖昭爱，保之何时旌旗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灰，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师；有生一日，

0: 伯父的病怎么样了？昨天去了趟医院，医生说还是没什么起色。俗话不是说吗？病去如抽丝。润之兄，别太着急了，伯父一定会好起来的。嗯，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哦，对了，你看，除了名单上那些学校，任碧石和郭亮他们还联系了十几家工厂，明天他们都会组织工人过来。
1: 一块儿参加我们的抵制日货大会。
2: 哥，再买回来了。
0: 泽民回来了。
2: 哎，哥，我来吧。嗯。
0: 商会那边怎么样了？
2: 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他们就组织全体店员都过来。
0: 准备烧的日货放好了吗？
2: 全部放在商专，明天一早就拉到省教育会评去。
0: 就按计划办。辛苦了，
2: 那我们走了。

叔翁，润之，这是你交代我买的药，谢谢啊。哎呦，伯父，你病好些了吗？啊，伯父，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叔王，薛莲那。

0: 怎么样了？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你湘江评论第五期的稿子呢。我今天晚上再加班，保证全部写完，明天呢照常开议。好，哎，任之，第四期被督军府的人抄走不少，你看第五期是不是多印一些？
1: 那就再加印2000份，他张静瑶爱抄，就让他抄去，看他抄不抄得完。任之骁，任之骁。
0: 督军府那边又派人来了，说是张静瑶亲自下的令，不许我们明天开抵制日货大会，否则后果自负。他张静瑶哪次不是这样？这个张督军除了派军税、下禁令，还会别的什么呀？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莫管他。
2: 三丫子，你莫再乱折腾了。
3: 先走，我先走了。
4: 叔王，伯父他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哎，
3: 这还不是为润之担心吗？
5: 爹，那个张静瑶确实不是个东西，我们也是没办法。
6: 他是不是个东西？你以为我就不晓得？ 自从那个张督军来了，墨江省城了，就连韶山冲里的粮、银田市上的税，那一样不是翻起跟头的往上涨啊！是，多少人被他害了没活路，可那又怎么样？他是官，你是民，民不以官政，自古都是如此。
3: 爹，连您都晓得他坏，难道我们还任他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吗？
6: 总要有人出来跟他斗嘛！
3: 你一个教书先生，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啊？爹，您莫上火。泽民，去端温水。三丫子，
6: 爹晓得，爹说什么你从来都听不进去。
3: 这回，就算是爹求你了，你娘如今不在了，我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爹，
6: 这是你娘给你做的鞋。 他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顾上，只顾着给你拿这双鞋。可惜，他到了也没来得及把这双鞋给你纳完。你呢，到了也没能回来给他送个终。爹。
3: 你跟我答应的好好的，将是要去找一个安安稳稳的饭碗的吗？我还以为你总算是清白道了，不像从前那样瞎折腾，还满高兴的。只想莫耽误了你的正事。可是我真是没想到，你全都是在诓我呀！
6: 爹，我没有，还想没有，老子长了眼睛。
3: 这次来长沙，我看得清清白白。你哪里是在教书啊？你这一天到晚的把全长沙的学生都归拢在一起瞎折腾，你却这么多人跟官家对齐干，连督军都不放在眼里，你这是要造反呢、啊？你这样是放在前朝，是要掉脑袋的。
6: 爹，
3: 你听我讲完。
6: 我走了，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下面的弟弟妹妹，可都还指望着你呢。你再这么折腾，真要是惹出个祸，这个家怎么办？你想。

0: 叔父，这是第五期的稿子，我已经写完了。
1: 啊、哦。

0: 过去我到处跑，去长沙，去北京，还要去法兰西。我想这样想那样，可就是没有想过我的爹娘。我爹就是那个无论我做了什么事都会骂我，拦着我，管着我的人。我就一路跑啊跑，越跑越远。我爹以前是一个这么刚强的人，他每次打我都会很重很重，可不知不觉的他却变得这么衰弱了。背着我爹上楼梯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在我的背上是这么的轻。
1: 润之啊，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有他们，这也算是尽孝吧。
0: 我心里真的就一直有他们吗？我娘在家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是不晓得，可这半年我在长沙忙的时候，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念着我娘啊？不是，我有忘记的时候，我甚至了买好的药放在那三天三夜都没有寄出去。
1: 润之啊，你不要太难过了啊！
0: 我已经没有娘了，就剩下一个爹了。
1: 润之啊，你不要再说了。
2: 哥，你回来了。买的面啊。
3: 爹，上个月是您满五十，忙着看病也没给您过个整寿。今天呢，我去买了面，咱们全家做长寿面给您补上。
4: 哦，补上，补上。
2: 好，给爹补个寿。
3: 泽民呐，和面。
2: 好嘞。

0: 您尝尝。
1: 哎，哎，润之兄，
2: 尝尝。
1: 润之兄，润之兄，出事了。
0: 怎么了？
1: 雪莲总部被张晋尧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0: 啊？那教育慧平呢？
1: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哎，等一下，
4: 你
1: 伯父，
4: 你是说你们雪莲总部被官家给砸了？啊！带回去。
1: 哎，爹，
0: 见光，见光。

0: 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

0: 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板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

0: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

0: 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板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

0: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哎，就是
8: 纸上谈兵。
9: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10: 没错，我自己还留着辫子。
11: 就是
12: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13: 同学们都回去吧，
14: 没什么好看的。
13: 同学们
14: 回去回去啊，
13: 回去吧，
14: 都回去吧。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认知了，张景尧派出了大刀队，冲到了教育会拼，他们见人就砍，大会被他们驱散了，去参加大会的人很多人被他们看伤，血。 到处都是血，全都是我们自己人的。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成立湖南各界区长联合会，长沙各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一日不把张景尧赶出湖南去，我们就一日不罢休。

0: 满大街都是。
1: 是，省城上下到处都是这玩意儿。学生都罢了课，店铺全关了门，该收的捐税也收不上来。
0: 一个教书匠

0: 你还给老子翻了天了！都给我抓起来！
1: 麻烦你了啊！
2: 哎呀，没事儿，
3: 爹，您慢点。
4: 来，爹。

0: 今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哎，记得按时给爹抓药。
1: 哥，你放心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嗯，
0: 走吧。
1: 哎，好，走吧。

0: 喝点水吧。嗯，都六七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我，哎，老师，您放心，认真这么有办法的人，肯定不会有事的。对。
1: 信，润之的信啊，润之的信，快看，
2: 他怎么样了？
1: 爸，他没事了。信上说他们已经离开湖南，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润之
3: 终于安全了。

0: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救你，救你的爱生这病，您怎么来了？这天寒地冻的，
1: 倒是别的帮不了你，不过还可以站在你身边。湖南富江区长请愿代表团，代表3000万父老，向中央政府请愿，请求。

0: 撤换，残暴不仁，为祸三湘之湖南督军张敬尧，恳请徐世昌大总统、
1: 靳云鹏国务总理
0: 体察民意，予以接见。
2: 润之啊，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3: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国门，去追寻真理，探求另一条出路的原因。

0: 怀中平生，所受学生以千百计，出类拔萃，不同凡响者，为蔡和森、毛泽东二军而已。
1: 爸，爸，您歇会儿。
0: 让我歇完。

吾今郑重于君，此二子海内人才，君不言救国则已，言救中国，必先重此二子。

0: 给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张世钊，让开之去吧，我还有话跟你说。
1: 你少说点儿。
2: 润之兄，
3: 开之兄，老师睡了吗？
2: 啊，没有呢，快进去吧，我寄封信。
0: 哎，开会啊，爸爸知道你喜欢上了润之，爸爸今天想跟你说的是你和润之的事。
1: 爸，
0: 润之是大才，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他的惊天豪情、绝世抱负，都是我生平之所未见。能教出这样一个学生，是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
1: 爸，
0: 你听我说完，没有比我这个当老师的更了解润之的，他心太高，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他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希望你将来，
1: 爸爸，我
0: 爸爸不需要你的回答，只是想提醒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要好好想清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0: 开慧，站在那儿别过来！
1: 我去了你那儿，听说你一晚上都没回去。
0: 开慧，你别再往前走了，这儿的冰块塌了，你不像我，你不会游泳，这样太危险了。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毛泽东早期的人生导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

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那天的老师脸上的微笑就像春风一样温暖。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读师范，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中国之未来去寻找答案。现在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前路漫漫，更多的艰难和困苦还在前方，而我们又能否记住自己的责任，能否在未知的将来与水尽山穷之中重新坚强。

0: 要不要我去拍份电报，把大哥叫回来？
1: 不用了，去把族长和族里的长辈，还有学堂的先师都请来，我有话要说。把侧坛和侧剑也叫回来。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养长

0: 陈先生，是我，
1: 润之。
2: 哎呀，
0: 先生，
1: 润之啊！
2: 来来来，哎呀，润之啊，
0: 哎，
2: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两年过了啊。
0: 是啊。
2: 哎，来来来来，当初啊，北洋政府给我安了一个违反保释条例、擅自离京的罪名，要不是首长护送我逃出北京啊，恐怕又要麻烦你写第二篇营救我出狱的文章了。
3: 自从上次先生虎口逃生，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呢，
4: 为了送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
3: 到了上海，这才有机会能够面见您呢。
2: 来得好，你要不来啊，我还真的去找你呢。坐。
3: 哎，
2: 你知道吗，这半年来我虽然身在上海，可你毛润之的大名早就灌满了我这两只耳朵了。
3: 先生说笑了，
2: 我可真不是说笑话，你那个平民通讯社舆论做的是铺天盖地啊，啊，一介布衣把个张敬饶一省督军骂得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呀，了不起呀。哎，听说曲张之事颇有眉目了。
3: 哦，陈先生，
2: 嗯，
3: 驻军湖南的两个旅长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已经派代表到了上海和曲张团谈判。
2: 哦，
3: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只要是英美财团可以提供军火和财力的支持，他们就愿意退出湖南，通电反张。
2: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哎，你这个秀才可不得了啊，硬是要把一个兵头子给掀下马喽。来喝茶。哎，胜利在望，怎么反倒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啊？
3: 我倒是不觉得这是什么胜利。
2: 哦，说说看。
3: 一直以来我相信平民的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但是如果没有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倒戈，就是我写再多的文章，联合了再多的民众，他张敬尧在湖南照样是高枕无忧。真正打垮张敬尧的是军阀间的派系矛盾，往根子上说是洋人收买军阀的钱。所以啊，尽管张敬尧要垮台了，但这只不过是军阀之间以暴易暴的把戏而已，并不是呼声的结果，更不是平民的胜利。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正是我为之困惑，想向先生请教的问题。
2: 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国之基本在于民众，你相信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这本身没有错，但错就错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联合民众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而现今之中国，外则列强亲凌，内则军阀当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啊。这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子都已经烂了，你却还在砍它的枝枝蔓蔓，这能起作用吗？
3: 那先生的意思是？
2: 只有一个办法，连根拔除。
3: 您的意思是说革命？
2: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

0: 业绩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唯有如此，才能为我4万万同胞带来和平，迎来新生。这，才是现今中国该走的道路。16年之后，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 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这次会面：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固然重要。 但中国的现实也必须有人去研究。更何况，当今的中国还有很多亟待要做的事情，都是不等人的。总要有人先留下来，切实的做点事情。我们呢，就算彼此来个分工，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的事情，他们去做，研究中国现实，切实做事的责任我担起来。我想啊，他们一定会理解，也一定会支持我的。好。
1: 就那么定了。回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好，一言为定。哈哈哈哈哈！哟，不知不觉天都亮了啊！任师啊。 我太开心了，我总觉得我们谈了一晚上还没有谈透呢。啊，以后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谈谈。啊，
2: 好。哎，
1: 我蠢话说在前面啊，钱没有一分，人没有一个，能不能白手起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就看你这个光杆司令的本事了。
2: 先生，请放心，只要主义真，不怕没有人。哈哈哈哈哈。
1: 心里的迷惑都解开了，再看这清晨破晓，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呀？
2: 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啊！
0: 1920年6月，因吴佩孚、冯玉祥倒戈，张敬尧逃离湖南。7月。
3: 谭延闿率湘军收复长沙。大帅，一个区区的区章代表团，用得着给他们这么大面子吗？这你就不懂了。只有马上取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呀？这些人呢，都是湖南各界之精英。 又刚刚曲章成功，人望正高，将来治理湖南离不开他们，这个面子得给。

0: 各位辛苦了，
1: 韩市长如此盛情，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
0: 请，
1: 哎，好，你们好啊，哎，你们好，
0: 辛苦了。

0: 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湖湘各界代表欢迎各位曲张英雄凯旋归乡。
1: 哎呀，这新闻界都说是我谭延闿率部收复了湖南，其实呢，延闿心知肚明啊，如果没有各位曲张英雄上下奔走往返京沪为民请愿振臂高呼，我谭延闿岂能兵不血刃重返长沙呀，故收复二字延闿着实受之有愧啊。

0: 此番收复湖南，各位曲张英雄才是真正的功不可没。呈上来。
1: 兹聘请原湖南省第一师范教务长曲张英雄易培基先生，担任湖南省省长

0: 物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

0: 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

0: 物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

0: 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

0: 说道：“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武汉

0: 斩草！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解，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
1: 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者。 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灭火旺，医伤活，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2: AI 股票机。
3: 用九方，
2: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用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超市。

0: 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路，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资聘请原湖南省第一师范教务长曲张英雄易培基先生，担任湖南省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 有劳了。
0: 资聘请
1: 慢。此次虚张有一位年轻人，从发动进京请愿到建立平民通讯社，为曲张大造舆论，直至居中调停，策动各方反张，可谓是居功至伟。如此青年才俊，正是我乡省未来建设之栋梁之才。此聘任毛泽东先生。
0: 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
2: 先生，买包烟吧。先生，买包烟吧。
3: 不了，谢谢。开会。
4: 热烈欢迎曲张英雄归乡。
5: 开会临走之前，我还跟他说呢，今天火车站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润之又是曲张团的团长，肯定是主角，我叫他别白跑了一趟。没想到啊，他还真把你接回来了。
6: 我知道他不会去凑那个热闹的。
5: 什么你都知道？你是不知道啊，他呀，自从接到你的来信说你不去法国了，高兴的天天看日历，掰着手指头算你回来的日子。以前说是支持你去法国，其实啊，心里头才舍不得呢。
6: 妈。
5: 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们聊啊。
3: 给你看样东西。

0: 宣言。
1: 在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先生给的。
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共产主义，
1: 对，俄国的布尔。

0: 史威克党就是靠他建立了劳工政权。而现在呢，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也正在筹备我们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我已经答应陈先生了，这次回来呢，由我担起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为建党做准备。
1: 那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0: 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步呢，先办一个书社，通过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感兴趣的先进青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俄罗斯研究会，选拔优秀人才赴俄留学，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等我们找到足够的青年同志，就可以建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建立准备骨干力量。
1: 又是书社，又是研究会青年团，那你呢，就没想过自己的事吗？
0: 你要不提啊，我都忘了说了。还记得易培基老师吗？
1: 记得，一师的教务长，我爸爸的老同事吗？
0: 在上海的时候啊，易老师就得知自己被聘为了第一师范的校长，在回来的路上找我谈了，想聘我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当主事，我接受了。
1: 走了一大圈，你又回来当小学老师了。
0: 夜里响了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我算想清楚了，我呀还是适合吃教书匠这碗饭。
1: 那毛大主事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呢？
0: 就这几天吧。不过在报道之前，我想先回趟家，看看我爹我娘。

爹临终的时候请来了族长和先生，当着他们的面留下了话，说他去了以后毛家就由大哥你当家，以后我们都听大哥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大哥说了算，以后该怎么办就由大哥做主。

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以后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你们的事情，大哥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泽敏、泽坦、泽建呢？ 泽建人呢？我问你们呢？泽建呢？

0: 我刚回来。
1: 哎，你可回来了，
0: 子健，你还好吗？

0: 当初顺生夫妇膝下是有儿无女，说好了从自家兄弟过继一个闺女，是我这个族长和先生做的见证，泽建就这么进了顺生家的门。这一晃八年了，泽建他娘是这么回事吧？
1: 是，我家买泽建的时候可不知道这档子事儿，是吧？泽建他娘，你可一句都没提过。
2: 不管沈娘提没提，泽建在我们家八年，那就是我的亲妹妹。如今我爹我娘不在了，我就是毛家的当家人。你们萧家从沈娘手里买走泽建，我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不能算数。
3: 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以来都是这个规矩呀。
2: 就是这种规矩，压得中国的妇女几千年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不是物品，她们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权利。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建的事情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泽建，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你们都看到了，他不愿意。既然他不愿意，我作为泽建的大哥，这件事我就不答应。
4: 我们都是下了聘礼的，一头整一年的牛犊，还有两袋谷子呢。
2: 萧家当家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那是一头一年的牛犊，我还你头三年的；你那是两袋谷子，我还你四袋。只是有一点，我的妹子，我今天必须带回家。
5: 这是往来账目的单据，里面有别人欠我们的，也有我们欠别人的。这是义顺堂的总账，里面有这些年进出的明细。大哥，就都交给你了。
2: 所有人家欠我们的都在这儿吗？
5: 嗯，一张不少。
2: 嗯，
4: 哎，大哥，
6: 大哥，
4: 你干什么？
2: 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附近谁家缺地就让谁家去种，连家里的牛啊一起给他们。以后不管是谁种了田，打下的粮食都归他自己，不用交租。
4: 那我们呢？
2: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都跟我走，一起去省城，好不好？
4: 好啊，
7: 跟着大哥走，我们去哪儿都行。
2: 泽民，坐。泽民，你怎么想？
5: 爹临走的时候，让我们都听大哥的。既然大哥说去省城，那我们去省城也行。可是连家都不要了，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那万一……这……
2: 泽民，我知道你的担心。毕竟这个家是爹娘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丢了，我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留了太多的退路，那他做起事情来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晓得该怎么往前迈步子。你们才多大？你20出头，泽坛、泽建才14-15岁，难道就这样踩着爹娘的脚步

0: 被束缚在这么一个小山沟里，一辈子头顶上就这么一片巴掌大的天吗？走别人的路，过的就不是自己的日子。爹既然把这个家交给了我，那这个家就必须要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我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自己的路，过属于自己的日子。这头一步啊，我都安排好了。泽敏，以你现在的年龄，从头开始上学是晚了点。你就到医师附小去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后勤。
1: 一个学校的伙食后勤，这我能管得过来吗？
0: 我还不知道你呀，打得一手好算盘，干这个正合适。在学校工作，除了能解决吃住问题，公余呢还能跟学生一起上课，正好是学习工作两不误。
1: 这个好，大哥，那我呢？
0: 你就去附小读书，学费伙食费大哥给你出。
1: 我可以上学了，太好了。
2: 大哥，我也想上学。
0: 来，子健，大哥忘不了你，临来的时候大哥都帮你打听好了。省城有一家重拾女子实业学校，既教人读书认字，又教人用缝纫机做裁缝的新手艺，想不想学？
2: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用机器做衣服。等我将来学会了呀，你们的衣服都由我来做。
0: 好，等我们泽健妹子学会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件衣服。
3: 嗯，
0: 好。

毛顺生、文素琴夫妇努力经营一生的家，就这样被带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作为家长，毛泽东的第一个决定彻底扭转了这个家的命运。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三人也由此踏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迎来了短暂却辉煌的人生。

0: 到了。
1: 哎，
0: 朝宗街56号。
2: 哎，
0: 还不错。
2: 请。
0: 嚯，
1: 哼，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
0: 哎，叔，
1: 啊，
0: 这店面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1: 是家卤味店。
0: 哼，我说怎么有股味儿呢？
1: 你闻着味道干什么？你就说说这房子怎么样？
0: 还不错，起码这地方够大。
3: 是够大，可是书舍开在这里，会不会太偏了？
1: 这地方是偏了点儿，可是我们租得起的店面也就只有这家了。
0: 李荣，
2: 嗯，
0: 你是书舍的经理，你觉得怎么样？
2: 你问我呀？你还是问问他吧。
4: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办书舍剩下的全部资金，
3: 就剩下1块钱了。
2: 你们想想，咱们办书舍，大家一共才凑了多少钱啊？这买书架多少钱？买桌椅多少钱？还有咱们第一批书的书款，能剩下这1块钱啊，算我易李荣啊有经济头脑，给大家省了。
4: 有1块算1块，能开张就行嘛。
2: 你说的倒轻松，光开张就行啊。咱们这个店这么偏，这以后怎么扩大经营啊？
4: 酒香不怕巷子深，
2: 这可咱这巷子也太深了吧！我的酒再香，这也得飘个1年半载的。可现在就这样，这够飘1年半载的吗？
4: 哎，咱们这堆人里，你可是唯一一个正牌商。

0: 科毕业生，
1: 哎，
2: 所以才让你当经理的嘛。至于这生意怎么做，你得负责。
0: 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就是，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
1: 嗨，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就往我身上一推啊！
0: 哎，
1: 行，我怕了你们了。要做啊，主意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不答应。
4: 哎，什么主意？你赶紧说嘛！
0: 就是，
5: 对。
1: 哎，你们看我这书单，《新青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这里面销量最好的就是《新青年》，全国发行量多少？6000册。再看看别人的店，什么《玉离魂》《断鸿灵验记》，这些通俗小说，你们知道全国发行量多少吗？40万册。
0: 毕丽荣，你什么意思啊？
1: 哎，我先声明啊，我坚决赞同卖咱们书单上这些书，可是从书社考虑，咱们能不能顺带卖一些通俗的小说，至少能维持一下生意吗？
0: 哎，那怎么能行呢？
3: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书社和其他书社就没有区别了。
5: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独树一帜。
1: 哎呀，就算独树一帜，那要维持书社的生意啊，卖两本通俗小说不耽误正事儿。
0: 不行，
1: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
2: 不是我反对，开这个书社之前，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过了，我们是为了做生意挣钱而卖书吗？不是，我们是为了传播湖南急需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就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也不是，是为了寻找和发掘湖南的有志青年，形成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弄来一堆通俗小说，什么鸳鸯蝴蝶，这些是我们要传播的新思想吗？而读这些书的人，又是我们要寻找的优秀青年吗？
5: 对，我同意润之的说法。
2: 所以无论有多难，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要让来的顾客知道，走进我们这个书社就是走进了新文化的阵地，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了。只有这样，进来的人才纯粹，才有可能是我们要找到的人。
6: 嗯，我赞成。
1: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再提最后一个条件，你们说什么都得给我办到，行不行？
2: 什么条件？你说。
1: 说吧。开门红。
7: 开门红？
4: 开门红？
2: 怎么才能开门红？
1: 你们都没听说呀？前几天省国会馆开张，人家请了湖南省长谭延闿去剪彩，就因为省长去了，长沙各界都去捧场，新闻界的记者也去了，争相报道，消息一传开，就叫开门红。
4: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得请省长？这根本就不可能嘛。
1: 我不是说非得请省长，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
2: 请省长？易丽荣，我试试看。
1: 啊，
8: 来，
9: 你过来帮我一下。
8: 哎，结实。
9: 换一个。
8: 哎，
10: 修一修，修一修。
9: 来，正点 啊，
8: 那边啊。
9: 来，再往左一点。
10: 过来了。
8: 哎，好嘞，
9: 好
8: 了。
9: 嗯，
8: 放中间。对。
10: 哎，挺好。啊，
0: 这就有个开张的样子了吧？
4: 咱们两个把这个抬进去。
1: 得了吧你。
8: 还有呢？
9: 哎，好，
1: 连个招牌都没有，贴张白纸。哪个店铺开张像咱们这么寒酸啊？
0: 打出个字号就行了嘛。啊，要那个气派干嘛？又不当饭吃。
1: 不是我求气派，可是你看看书店开张这冷冷清清的像个什么样子啊。哎，你说的请的省长呢？
0: 哎，我只说试试看，又没说一定能办到。再说了，他不来我们还不开张了。
6: 怎么就不能开张了？嗯，
0: 哟，还有炮仗呢，
8: 你看，
6: 专门准备的，就是鞭炮响了点。
0: 嗨，管它是大是小，都是个响动，先放了再说。
1: 哎，来，
0: 帮忙帮忙。
9: 哎，
1: 哎，让他点，来，
0: 小心点，
1: 拖过来，
8: 远点，来，
0: 哎。哎，好，开张了啊！
11: 恭喜啊！
0: 谢谢你啊！
12: 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大帅率省城各界人士恭贺文化书社开张。

0: 位是毛润之先生啊？
1: 不才毛泽东，多谢谭生党大驾光临，备客远迎，失礼了。
0: 润之先生书舍开张，备铁相邀，谭某奉诏特率乡省上下各界代表前来道贺啊。好啊，各位来宾，今天我湖南文化界迎来一大盛事，文化书社开张了。莫看这书社不大呀，这里头装的却都是我三乡最急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正如这广告所言，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说得好啊，莫说是青年人，就连严凯也时常觉得这脑子在闹饥荒，需要新文化的熏陶，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故严凯今日并非是来捧场的，而是特意来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期革除俗界，吐故纳新。严凯不才，也没有什么可帮衬的，总算田有薄技，能写两笔字，还望润之先生不嫌薄陋。呈上来。
1: 多谢谭省长赐别。
2: 来来来，大家往中间站啊！
0: 来来来，
2: 往中间站，
0: 有请。
3: 来，
0: 大家一起来，一起来。
2: 好，好，
3: 好，好，好。
1: 您里面请。
0: 果然是一派新文化的新气象啊，严凯既然来了，也当受些教义才是。就由严凯给贵书社开个张吧，贵书社所有的书每样一本我买了。
3: 好，
2: 好，好，好，好，
1: 谢谢，谢谢你。

0: 你来了。
1: 讨厌。嗯，先吃饭吧。
0: 哎呀，又劳烦您给我带饭了。
1: 毛大主事辛苦，当然要把你照顾好了。看什么呢？
0: 老蔡跟子生啊，一人给我写了封信。
1: 真的？哎，老蔡信里都写什么了？
0: 前些天，西民学会法国支部在蒙达尼开会，这老蔡、子生、景瑜都参加了。啊，会上也通过了我的提议，把学会宗旨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是，在如何改造的问题上，双方却发生了争执。
1: 不会又是老蔡和子生大哥吧？
0: 除了他们俩，还能有谁呀、啊？这个老蔡呀、啊，一到法国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一下就着了迷。
1: 我知道，锦瑜姐信里说过，老蔡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啊，天天疯狂地学习法语。现在听说连法文版的《资本论》都能看懂了。
0: 是啊，短短几个月，老蔡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所以呢，在会上，老蔡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组织共产党，效仿俄国十月革命，走激烈革命的道路。而子生呢，还是原地踏步的老路子，主张温和改良。这不，两个人就杠上了。
1: 那其他人呢？
0: 法国支部全体成员中，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老蔡，一小部分呢站在子生这边。双方争了整整一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分别给我写信，交由我来裁决。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也用不着发愁啊。
0: 为什么不发愁啊？

0: 这还不明显吗？从你去上海见到陈叔叔起，再到回长沙的这段时间，你不天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你呀，肯定支持老蔡。
1: 是啊，平心而论，我确实是倾向于老蔡。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怕自己先入为主，更不敢轻易地下这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比如湖南，现在有了谭省长这样一个多少还算开明的当政者，改良之路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我现在不能一语定论，也正因为此，我不能轻易地做这个决定。
0: 说完了？
1: 啊，说完了。
0: 那先吃饭。
1: 好，先吃饭。哎呀。

0: 景瑜的信，写的什么？
1: 自己看。
0: 向蔡同盟，这
1: 他们两个结婚了
0: 啊？好啊，你个老蔡啊，这么大的事儿你真是一个字儿都不跟我提啊。
1: 所以说嘛，你们这些男人呢，天天想着民族国家世界的，不过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但是除了这些怎么脑子里什么都不装啊？
0: 哎，你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1: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不过像他们两个这样结婚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喽。
0: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俗。
1: 谁说后无来者？我将来结婚也要这样，不做俗人之举。
0: 好，不做俗人之举。
1: 哼。

0: 诸位，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本年9月15日成立以来，得到了长沙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鄙人在此仅代表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感激。我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1: 看清楚了，
0: 通过
1: 所有的意愿均由省政府指派认定，简直就是把3000万的湖南民众视为无物。
2: 监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坐视，必须予以反击。
1: 润之，写篇文章吧，大公报上你要多少碗面我给你留多少。
0: 俄罗斯研究会
2: 好，
0: 书记干事毛泽东宣读名单。
2: 第一批选拔赴俄勤工俭学的同学有长郡中学肖进光同学、任弼时同学、

0: 给出麻烦来了吧？
1: 严凯也是惜才啊，我觉得毛泽东是个人才。
0: 惜才？我们指定议员，他毛泽东

0: 我们选在双十节开制宪会议，毛泽东也选在双十节搞请愿游行。10点开会，他9点游行，还要递请愿书给。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 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 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 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
3: 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10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4: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 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之前这个智能
3: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

0: 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

0: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1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

0: 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

0: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躺地，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今天是周一，同时呢也是八月份的收官之战。那么各大指数今天早盘的时候是呈现出了一个低开然后震荡的格局。其实外围市场的这样一些消息还是非常丰富的。首先隔夜美股呢，是上周五的时候美股当时出现了全线的收跌，而且呢像英伟达呀，甚至包括一个科技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相对而言也比较大。而且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美联储主席呢，那么最近在年会上发表的讲话偏鹰派，所以我看到目前最新的数据对于九月加息的这种应该来说概率吧是进一步的进行了提升。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大家看最新的布油盘中是突破了90美元。多重这样的一些外围事件的影响之下，今天早盘 A 股出现了这样一种程度的低开。当然了，我们看到似乎在盘面当中呢还是在积极的消化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利的影响。那么目前呢，到底是受外围因素的传导，还是说受内部因素在起作用？短期3900点，上证指数3900点这样一个整数关口的支撑是否牢靠呢？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姚中元老师啊，欢迎；还有一位是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红斌老师，欢迎徐老师。好，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我们还是来跟随好量回顾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进入早盘阅无数。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

0: 奏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高精液晶处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请简单回顾一下早盘市场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整个 A 股市场呈现弱势震荡的格局，量能方面市场的交投意愿明显不足，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金额只有1.31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来说同期大幅的萎缩1121亿。板块的表现上来看，局部的热点逆势走强，成为早盘弱势行情当中的一抹亮色。那么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方面是微幅下跌了0.2%，最终收报在3944.46点。深成指下跌1%，创业板指数下跌1.29%，科创50指数跌幅相对较深，有1.61%的跌幅。再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的表现。截至午间收盘，个股是跌多涨少，上涨家数2353家，下跌家数3053家，涨停60只个股，跌停10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方面，今天早盘资金主要流入到了银行、数字媒体、影视院线、煤炭、开采等板块，流出前五的方向分别是半导体、通信设备、工业金属、光伏设备以及化学制药。那以上呢就是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为大家准备的各项数据，到底应该如何分析和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1: 好，感谢郝亮。我们接下来要请徐宏斌老师，首先对于今天的早盘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啊。那么今天早盘呢，那么正如刚才郝亮所提到的，早盘开盘的时候，由于低开的幅度相对比较大，所以市场的交投并没有那么的活跃，量呢是有所萎缩的。但是呢，不得不说承接力度还是有的。
2: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到早盘收盘的时候，各大指数基本上跌幅其实都有收窄的情况啊。那么今天因为留下的跳空缺口是比较大的嘛，所以怎么来评价今天这种相对而言虽然有所缩量，但是呢承接力度我们还是感觉到盘面当中是有这样力度的一种情况呢？
2: 首先我们都知道啊，因为上周末的时候啊，这个海外市场尤其是美联储公布了它的一个偏鹰派的一个言论啊，所以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呢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啊。但是就 A 股市场来说，首先上证指数其实走势还是比较的稳定的啊，虽然有所反复，但依然还是站在五日均线和各大短期和中期的一个均线之上。但影响比较大的呢，主要还是深成指和双

0: 创指数，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美联储在接下去一段时间真的开始加息一次的话，那对于科技、对于有色大宗来说，那明显是不太有利的。当然，整个科技线我们也知道，大多都是集中在双创，包括深成指偏多啊。所以沪指这边呢，因为它是有大权重，能够稳定住整个市场，所以相对的一个走势呢更为这个强势一点。但这种结构对于 A 股市场接下去影响大不大呢？那我认为把这些不利因素消化掉之后，依然反弹还是可期的啊。一方面，我们整体的位置呢还是处于一个偏低位啊。那么以深成指为代表，我们看到虽然也是受到了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但整体来说依然还是处于这个二次探底的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会延缓它的一个反弹。但是整体后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结构呢，并不因为这么一个这个不确定的一个消息，因为到底它是加息还是不加息还是未可知。那到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时间节点到了它不加息呢，那是不是这两天调整下去要完全修复上去呢？对不对啊？所以综合来看，可能对于情绪上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走势上来说的话，那目前依然还是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啊。那既然是磨底，那么现在又是处于一个八月末，那么九月份的一个反弹呢，我认为还是值得期待的，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啊是够低的啊。那么今天的一个热点，我们看到是传媒板块是表现居前的，主要还是在影视院线这一块。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芒果超媒是20%的一个涨停，那么上海电影涨停，包括博纳影业也是涨停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银行板块大金融，那么今天呢在市场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银行板块呢也算是这个资金去做一定的一个抱团的一个避险啊。那么其中齐鲁银行今天涨幅是超过5%，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走势比较强。那么中国银行也是近4%的一个上涨，创出历史新高，以及中信银行也是创新高的一个表现。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像有色金属板块。那么隔夜我们看到像黄金的一个价格呢也是出现明显的一个回落啊。那么金矿业调整，包括白银、有色以及赤峰黄金都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生物医药板块也是调整居前，那么其中前期的一些强势高标都是修整为主的，像万邦医药啊这个调整超过10%，那么神奇制药是跌停，以及汉森药业也是跌停为主的。另外我们看到早盘比较强势的像房地产啊等等也是形成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呢，那我个人认为对于市场的一个情绪效应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作为广大投资而言，那么在上周我们刚刚看到好像有一点反弹快要加速的这个势头，但这个势头呢在周五的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下，那么今天啊可能有一定的一个回落。那么从个人投资者的一个情绪效应来看，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尤其是今天往下一打，那么是不是有一部分的投资者这个承受不住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波动，那么会不会去割肉？如果在这个位置真的大家这个形成恐慌的话，反而是有利于会加速市场见底啊。那么当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恐慌，因为毕竟市场的这个量能还是在这里摆着的啊。今天量能整体来说还是较上一个交易日量能是小幅的一个萎缩，那么既然是小幅萎缩，又来到了八月末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再加上整个中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出清啊，那么在整个九月份市场的情绪热点可能会比整个八月份会更好一点啊。所以整体来而言，现在的一个操作呢，我个人认为它去应对的话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啊，先不要急于去止损啊或者是割肉啊，耐心等待一下，那么说不定市场过两天就把这些海外市场的不利因素就修复上去的啊。那么再者从分时结构来看，也是进入到一个超跌区间啊，所以耐心一点，市场呢逐渐会迎来它的一个修复。那么可能短期我们还是紧盯上证指数能不能带动其他指数开始慢慢走出反弹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啊。徐宏斌老师认为，因为从 K 线形态上来讲，目前是一个互强深弱的格局，因为上证指数目前无 日均线的支撑其实还比较明显啊，相对弱势的像深成指啊，还有双创指数等等，他们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比较多。但是呢，目前 A 股的内生性的这样一种因素或者是基础，其实呢还是比较扎实的。他认为短期如果说能够有望的、有效的消化这样一些不利的因素，那么市场的这种反弹还是有望延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还是需要保持一份耐心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姚老师，其实。

0: 今天从短线的情绪上来讲，的确可能受到外部影响比较大。那么市场情绪浮动，我看了一下，炸板率是接近40%，封板率63%，个股呢应该指数弱，反正个股呢也不是很强啊。所以你怎么来评价？当然了，刚才熊斌老师也说到了，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嘛。所以您觉得短期来讲，而且量能啊今天又有所萎缩，如果说量能不能放出来，持续的萎缩的话，会不会对于市场情绪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和动摇呢？
1: 我觉得现在没问题，就是从指数这一块的话，上证指数一点都不担心。原因有几个，一方面今天的低开大家都看到了，是因为外围市场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早间开盘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像韩国的市场，包括像日本的市场指数都出现了大面积这样一个回调的这样一种动作。
0: 是，
1: 但是我们到 A 股开盘之后，其实有兑现啊，早上是低开了0.6%左右，但是我们很有韧性啊。出现了一个低开之后，马上就高走了。其实到收盘的时候，中午收盘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像平均股价指数今天也是微跌了0.1%，还算好，不算有这样一种特别明显的这样一种反升向下的动作。那这里呢，我们比较明确的几个点是：第一个，从上个星期二，就是上证指数低点3850点附近这一块底部的区域呢，基本上已经是完成了。我们之前或者说我八月份来的时候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就是整个八月的行情是维持这样一个先阳后抑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到了上个星期星期二的时候，大家回想一下，也是在3850点的时候，当天外盘也是大面积回调的，也同样是伴随着情绪这样一种降温，但是我们 A 股是低开高走探底回升的这样一种动作，那后面迎来了这样一个三天连续反弹的这样一种结构。那今天呢，又再次看到了这样一个市场因外围扰动因素低开，但是我们又呈现出一种可能说是假阳线啊，但是整体的这样一种韧性还是体现出来的。那说明几个点，第一个，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市场在经历过7月20号到30号市场磨底的3741点区域附近，这100点我们之前明确讲过是很多政策托底的，包括很多的重要的资金在这个地方扎堆进入的。那么这里磨住之后呢，前期突破回踩确认，没有给到大家更多去找上证指数更低筹码的这样一种机会，也就说明这个地方一般是抵抗性非常强，下不去。那么上呢，我们说还会有反弹的空间，一方面是我们从60分钟级别啊来简单看一下，60分钟级别从8月10号开始走了一个倒三角的运行轨迹，那么这个轨迹呢，前期的高点呢是3994点附近，那么低点呢是逐渐下移在3850点，那么理论上来说，这里还会有一个创新高去挑战年线和挑战上方60天均线的这样一种结构。所以我更多倾向于今天只要是能够韧性守住，后面分时当中去突破了关键的3960点上方，只要站稳的话，会往4030点到4050点去进攻。所以这个方向当中，我更多倾向于你比方说现在像保险也好，银行也好，包括上个星期券商也动了，那么再加上低位的消费食品饮料白酒都是属于相对偏估值不算高的吧，都是属于中低位的，那这些板块只要动一动的话，实际对于整个指数往上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里我对上证指数非常乐观，而且是能够有信心再往4000点上方去看多一线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天大家都感觉到双创很差啊，双创很差，所以双创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觉得可能需要小心一点，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个去回踩年线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有可能市场当中啊这样一种指数的分化风格还是会延续下去的。姚老师首先认为沪指这一块大家不必过分的担忧，但是呢对于科技板块，我们从资金流向当中也可以看到，半导体板块目前短线还是被资金呢是在净流出的位置当中，相反的像银行啊等等的目前是受到资金的持续流入，但是我们发现在数据方面 AI 语料持续的有一些有相当于 AI 应用这一块呢是有资金在关照的。那么对于这样数据应该如何来解读呢？这样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进入数据放大镜。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

0: 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5: 欢迎继续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项数据是 4.4%。 可以看到今天早盘整个 A 股市场轮动节奏加快， AI 主线内部博弈非常剧烈，算力高位震荡之际， AI 语料板块异军突起，成为了市场核心焦点。个股当中，芒果超媒、荣兴文化、上海电影强势涨停，中文在线、掌阅科技、中广天泽等后部的梯队也在同步的跟涨。 AI 语料的此轮爆发究竟是情绪驱动的题材炒作，还是行业估值重塑的产业拐点呢？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6: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姚中岳老师对于这个 AI 语料的这样一个异动来谈一谈。其实呢，从他们身处的一些板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影视院线呢、传媒啊、娱乐啊等等。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再给它附加一个相当于给它赋能，叫 AI 语料。而且我们联想到在前期 AI 产业链当中，硬件端说实话呢，这个当中争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是否真正的会有资金进一步的向 AI 应用这一端去进行这样的一种渗透？那么今天比如说这个相关板块能不能对于这样一个逻辑是进一步的印证？您是怎么来看的？
7: 首先一点，我的观点是对于 AI 应用这块我非常看好。和硬件相比的话，我们之前八月初的时候来做节目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当时 AI 营销、AI 广告这一块今年上半年的营收是非常好的。那么 AI 语料呢，这里的反弹包括 AI 应用包括广告营销，这里今天同步是这样一种节奏上涨。最关键的几个点，第一个是前期今年的二月份之后一直在超跌状态，第二个呢，今年中报披露完成之后整个 AI 应用层的业绩出现了一个明显递增的动作，第三个呢，今年八月份初期的时候呢有过第一波上涨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现在是看到中报落地之后整个行业的就是拐点是在渐行渐远的慢慢到来。那么我们怎么去看这个 AI 语料？很简单啊，因为这一轮的 AI 语料你可以把它从上中下游三个产业链叠加起来看，因为都是有机会的。下游的话，你比方说像这些 AI 应用，比方说像广告营销啊，包括数字政要这些，它都我们之前讲过，今年一二季度当中营收是同比增长了30%-70%左右，那么营收在40亿，和去年相比明显递增。那么这一块呢，中报的业绩包括今年上半年的 AI 语料也同样是如此。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啊，你比方说像海天瑞声啊、人民网啊，你去看它今年上半年的营收是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当然有些公司它的一个净利润增长幅度或许没有那么多，但是很明显一点就是在下游应用大面积就是开始有营收增长的情况之下，在算力基础加持，那么上游的语料这一块它需求量就明显有递增了。那么这当中呢，我们需要去避几个坑啊。选择 AI 语料一定要去看相对语料就是纯度比较高的。按照我们现在国内的 AI 语料的真正的企业来说，单一纯 AI 语料的公司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多是掺杂着一些其他的主营业务，比方说你像360啊，也包含 AI 语料的一些概念，但是它还有网络安全的这样一种计算机的属性在。那么真正我们现在国内需求的是，你比方说像一些 AI 的

0: 就是这样一个应用体，你比方说豆包吧，啊，举个简单例子，它在算力需要有很多的这样一个需求底层的基础模型，那这个语料当中实际上是很泛的。那么在能够有标准化的，你无论是金融也好，医药也好，这些规范的模型和规范的底层数据，这些语料现在市场当中还是比较欠缺的，不能以自己生成的数据作为后一代的这样一种语料，那就变成了自己做一个语料，然后再去后面再运用做的语料再去相互的轮回，那它的语料的质量就会下降。那么更多的语料是基于上游的这些核心的数据层，拿到精确的数据提供给下游的算力去进行运算，那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这样一种闭环。所以对于今年上半年来看，缺口有，而且未来纯正的 AI 语料的企业只会越来越好。但是从行业的拐点来讲，现在大多数的语料型企业它的营收增长，但不代表它净利润明显增多，那这个当中需要去做好区分。预计呢，我们在今年三季度和四季当中可能会迎来行业的拐点。
1: 好，那么姚老师首先认为啊，这样的一些个股呢，首先它的位置其实是比较低的，而且从三季报的情况上来讲，应该来说会有一些惊喜。同时呢，作为 AI 的应该来说是下游方吧，那么 AI 语料可能它对于一些一手的一些原始的数据有些空白需要填补，往往它会成为市场当中的一些机会啊。这样的一些嘉宾观点呢，供大家来参考一下。那么对于目前的盘面，徐厚明老师又带来哪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他带来的参考方向呢？那么所有投资者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的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徐宏斌所带来的相关资料啊。我们接下来有请徐宏斌。
2: 好，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进入到八月的一个收官节点了，那么下一阶段要为三季度和四季度做准备了。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中报出完之后呢，大资金的一个落子都已经顺利的披露了，那么八月还剩最后半个交易日啊，中报即将收官。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社保基金二季度最新的一个新进以及增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企业来到了25家左右，去年呢总数是17家。那么也就是说今年整个社保基金它的一个增仓和新进的一个加速呢要超过去年，而最新这个增仓数量超过1.37亿股，同样也是反超去年的最高增量是9000万股啊。那么近期我们也看到市场是整体的一个震荡走势，那么社保基金最新重点加仓的品种呢也开始是陆续的逆势走强，尤其是重仓排名前10、前13以及前19的三家企业，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一个走势结构如何。那么闰土股份作为染料品种的这个强势啊，那么二季度环比是业绩增长了141%，当时社保新进的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近阶段我们看到阶段性涨幅是超过50%，价格已经突破了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了啊。那么像新网瑞捷交换机品种二季度业绩同比增长超过800%，那么在社保新进的一个区间呢，在蓝色的一个区域之内，在之前一波上涨之后也是出现了一个价格的一个回踩，但这两天走势尤为强劲，又接近创新高的一个走势，而且价格呢也是远远超过了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那么再看江河集团建筑装饰品种啊，二季度这个业绩是环比增长超过88%，当时社保新进的区间呢在蓝色区域之内，随后也是一度跌穿了社保的持仓的一个成本区间，但近阶段走势尤为抢眼，涨幅是超过80%。大家有没有发现社保重仓品种在大盘调整过程当中啊，也阶段性的会受到影响，但是一旦市场企稳开始震荡了，那么社保重仓品种呢往往会逆势走出自己的一个趋势，一旦市场修复了它的一个走势趋势呢，往往还会更为强势。所以在临近八月收官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我们重点还是紧盯整个大资金的一个动向，尤其是绩优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社保最新重点加仓中报翻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以及增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企业，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净利润翻倍并且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梳理出技术形态是金针探底的，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最新重点加仓中报翻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其实我们看一下去年中报的一个结构，去年中报二季度社保新进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企业总共是17家，今年比去年更多，那么最大增仓幅度是达到了9000万股，那么多

0: 数呢都是在中报之后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中报机会啊，中线的一个机会，其中包括了像华能门店、华鲁恒生等啊。像去年二季度那个华能门店啊，社保进仓的一个区域在蓝色区域之内，随后一波涨到今年六月份，累计涨幅啊超过了114%。像华鲁恒生同样也是去年二季度社保新进，那么一波涨幅涨到今年的一个四月份，累计涨幅是超过了113%。那么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社保新进重仓的绩优的品种都是在中报之后走出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走势。那么也就是说作为稳健的典范，社保基金已经在5000多家企业里面优中选优，今年无论是加仓的一个个股数量还是最大加仓数都是大幅高于去年的。那么错过去年社保重点加仓品种呢，那么我认为啊没有关系，那么重点是今年啊这个相关的重点加仓品种一定要引起重视，尤其是股价仍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品种。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社保二季度新进以及增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公司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净利润翻倍以及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再从里面我们梳理出啊，技术上也是走出了金针探底的，在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最新重点加仓中报翻倍的午后导航。我们看一下资料里面的具体的案例的一个情况，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养老概念的核心，二季度净利润环比超过这个120%，业绩拐点呈现。最新股东显示，社保基金1702042组合新进达到了4800万股，是目前社保基金增仓排名第七的品种。那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也是1205组合，也是增仓超过了3300万股，机构大力看好啊。那么走势位置如何呢？我们看到啊，社保的加仓的一个区间是蓝色区域之内，目前在走势是达到了一个平台支撑位，突破之后金针探底，而且现在的位置还在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之下。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又加上业绩的一个预期，会不会复制去年的强势品种的一个趋势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最新重点加仓中报翻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今天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社保最新加仓，而且业绩面非常有亮点的这样一份这个资料啊。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为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每天盘后啊，有大宗交易的数据公布，有的呢折价10%成交，有的呢溢价买入。那这些交易到底透露了什么信息？那很多散户根本看不懂大宗交易，但这里蕴含着大资金真金白银的信号。大宗交易成交价如果在当日收盘价以下，那就叫做折价成交；在收盘价之上呢，叫做溢价成交。那折价成交啊，要看几种情况。那如果呢折价率在5%以内，很可能是大股东正常的减持，或者说机构在调仓，不必过度解读。那如果呢折价超过10%，就要小心了。买方愿意接这么大的折价，说明卖方非常急于脱手。那溢价大宗交易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信号。那尤其是机构溢价接盘，说明买方认可当前的价格仍然被低估，愿意溢价买入。那比折溢价率更重要的是谁来买，买多少。那如果说机构专用席位溢价成交，且成交金额超过当日总成交的10%以上，那就说明机构在建仓，或者说在战略投资，中长期看对股价有正面的支撑。但是如果说是营业部席位之间的大宗交易，尤其是限售股解禁前后的大笔折价的成交，大概率是大股东在减持套现，那对于股价呢构成的中期压力。那另外还有连续多笔大宗交易，买方是同一席位，也就说明资金在系统性的吸筹，这是我们说值得关注的信号。那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 AI 整股功能，从资金面维度对于个股进行智能评分，帮你追踪资金动向，更全面的评估

0: 个股的投资价值。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财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下来要请姚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操作方面的问题了。今天是八月份的收官啊，那么离八月份的交易还有最后的两个小时，其实呢也算是 A 股半年报法定的一个披露的截止日啊，因为大量公司会集中的披露一个业绩。还有一点就是同时 MSCI 指数的调整也会在今天收盘之后正式生效。我们首先请你简单预判一下，比如说对于今天的午盘市场还会不会有什么变数，比如说这个缺口这个位置啊，然后在操作方面怎么应对，也跟我们来谈一下。
2: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整个九月份前瞻的这样一种预判吧。市场的话，我预计九月初还是会有一个反弹动作的，就是如果向上。上方的话达到六十天均线，也就是4030点到4050点这样一个区域附近呢，我觉得这一轮还会有一个震荡的结构。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九月份当中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议息会议可能有一些鹰派的这样一种言论，不确定性，靴子没有落地，之前可能还会有震荡。第二个呢，按照以往年份当中的这样一种结构，就是九月底到十月初的那一波呢，可能说市场的赚钱效应比较好，上涨的结构和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按照现在市场这样一个2万亿的成交金额，又是在很多未知事件没有落地之前呢，可能涨上去之后还会有盘整，这是一个区间的这样一种震荡格局。那么后面我着重看的呢，还是之前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就是硬件这一块我是放手的，不太看的。但软件这里 AI 应用这一块呢，和八月初的这样一个观点是保持一致，继续看好的。因为 AI 应用呢，其实你也可以看，从现在的整个运行的轨迹和逻辑层面一步步来。运行轨迹的话，八月初第一波，大家都看到资金放量拉升上去啊，有明显机构资金进入了嘛。那么八月中旬回踩之后呢，你去看现在的 AI 应用短期啊，回踩六十天均线之后呢，慢慢开始所有的均线系体系开始下方开始进入这个多头的时间当中。外加上今年中报，我们也看了一下中报披露实际和我们之前讲的预期是一致的，几乎是80%的公司今年中报是业绩预披露非常好。那么这也就是形成了一个AI 引。
3: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医生，我妈她
5: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6: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4: 哎呀，妈，
6: 停
5: 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6: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7: 啊！代缴成功。
8: 啊，乖乖呀，来。
4: 妈，您看。
9: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0: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11: 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
12: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13: 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每
16: 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7: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18: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0: 横屏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不能这么说吗？也就是年轻气盛嘛，假以时日，一定会明晓事理的。
1: 大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我们选在双十节开制宪会议，毛泽东也选在双十节搞请愿游行，十点开会，他九点游行，还要递请愿书给你，他想干什么呀？这分明是想跟您当面锣对面鼓的唱对台戏呀！
0: 他唱他的，我们搞我们的嘛。一个小学主事，顶了天，也就是号召几个学生教员上上街嘛，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
1: 我的省长大人，您仔细的看看这个，湖南省各界代表400多人联合签名，支持毛泽东的请愿游行。您选定的议员一大半在其中。您告诉我，到时候这些议员是参加会议啊，还是去参加游行啊？大帅，对于这种刁民，不能太客气了。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只要您一句话，我这就去，让他知道厉害。
0: 不至于到动枪杆子那么严重吧？依我看，还是先怀柔。对这些签名支持他的议员呢，先派人一一拜访一遍，尽量客气一点，跟人家讲清楚道理。签个名好说，真要是到了议会开会，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明大局的，不至于真跟一介书生去瞎折腾吧。
1: 大帅真是婆婆心肠啊。您要怀柔，好啊，我这就去给您怀这个柔。而且先从毛泽东怀起。
2: 啊，又是我啊？
3: 做饭指望不上你，刷碗总该归你了吧？
2: 你说啊，这扫地、擦桌子、洗衣服、修房子、买菜、洗菜全归我。现在可好，连刷碗都是我，你就剩个做饭了。
3: 没错，我就剩下做饭了。怎么，你不愿意了？
2: 愿意，愿意。我这叫穷汉娶妻，哪敢说半个不字啊？那大小姐，我这就去，您忙着啊。
3: 去吧。

0: 来客人了。赵将军，不好意思，我这儿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在门外等我。
0: 是。
1: 这是在收拾新房呢。这位就是板仓先生的千金吧？
2: 杨开慧。
1: 果然是名门闺秀，气质不俗啊。顺之先生，你可要委屈人家了。
2: 我出去沏茶，你们先聊着。
0: 赵将军，深夜来访有什么事吗？
1: 哦，听闻润之先生琴瑟之喜将近，谭大帅特派鄙人前来道贺，区区薄礼不成敬意。
3: 司公请毛泽东先生出任湖南省制县议会议员。
1: 有什么可笑的吗？
3: 只听过民选议员，头回听说议员也可以私相授受，倒也新鲜。
1: 民选是议员，指定也是议员，既然都是议员，有什么不同吗？
3: 谁选的议员，他就会为谁说话，民选的议员自然为民开口，可如果是谭大帅赵将军指定的议员，那他们只能为谭大帅赵将军开口了，这不就是区别吗？
1: 润之先生想为湖南3000万父老的权益开口说话，可以啊，没问题。我和谭大帅都不是小气的人，你进了议会可以畅所欲言，想为谁开口就为谁开口，绝没人拦着你，这总可以了吧？
3: 我明白了，全体议员都铁板一块大唱赞歌，不免有些不合情理，更难堵悠悠之口啊。放几个不同的声音在里面，也确实能够装点装点门面，对吧？
1: 润之老弟，你在大公报上搞什么倡议书，又呼吁什么游行，你折腾这么一大番，不就为了一个目的，参与制宪吗？如今这议员证已经摆在了你面前，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3: 赵将军，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己晋升之阶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份礼物烦请您原封带回。
1: 既然润之老弟非要折腾，我赵某多说无益。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这300张议员证，我已经派人全部登门送达。明天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人跟你去趟这趟浑水。老弟，你是聪明人，放着光明坦途不走，你为什么非得做那螳臂挡车的孤家寡人呢？
3: 赵将军，事有当为不当为，不在众之多寡，理所当为之事，纵无一人，亦往矣。

0: 是毛润之先生吗？正是。请问您是？
1: 将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
0: 深夜叨扰，打搅了。
1: 赵将军，黎明请。开会。

为了这次议会，我湘军上下殚精竭虑，倾尽心血。真要说被人搅得办不成，谭大帅绝不会答应。就算谭大帅答应，赵某也一定不答应。就算赵某答应，我湘军数万将士也绝不答应。所以说，这次议会，开得成也得开，开不成也得开。 这就譬如，润之老弟你，为了眼前的洞房花烛，不惜劳苦。

如果说被谁搅的喜事办不成，甚至说把喜事变成了丧事，恐怕你也不答应吧。 明天上午10点，省议会恭候毛议员大驾光临，告辞了。

0: 知县议员，长沙县知事江青海到。
1: 欢迎啊，请。
0: 知县议员，衡阳县商会会长周新之到。
2: 市长，刚刚收到消息，整个教育会评就毛泽东一个人。
1: 我早就说过，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掀不起风浪。果不其然吧？
3: 但愿如大帅所料。
0: 知县议员，湘东闵行行东朱昌明到。
1: 欢迎啊，欢迎。请。

0: 欺民狗盗，宵小伎俩！你以为全天下人不知道？人家把你老底儿都扒出来了，脱了军装就以为别人认不出来了？你能逃得过长沙30万双眼睛吗？你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湖南省政府栽赃嫁祸，湘军冒充老百姓打砸省议会，周副官带着兵换衣服，人家记者拍的是清清楚楚。 这种下流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你丢不丢人呐？大帅心急火燎的找我来，就为了这点小事啊？小事？我湖南立县成了全天下的笑柄，这叫小事？你让我拿什么向湖南的父老交代？你让我谭延闿还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
1: 既然大帅说在湖南无法立足，那正好，我有样东西请您过目。进来。湘军各部将领联合通电，呈请大帅一阅。

0: 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控下，湘军将领联名通电，逼迫谭延闿去职下野，由赵恒惕接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在军阀的枪杆子面前，所谓的湖南制宪就此不了了之。
1: 润之兄，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们怎么了？一个个盯着我干什么？
3: 润之，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2: 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彻底的想明白了。记得在第一师范的时候，我就相信非暴力的社会改良。那个时候我还跟老蔡讨论过，认为积重难返的中国不宜振之以猛，应该予以生路，学徒改良。还是杨长济老师告诉我，无论是我的学徒改良，还是老蔡的雷霆手段，还都只是空谈。我们首要的是切实去做，扎根到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探索，去尝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病根。我确实尝试了，我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带着曲张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无疾而终，最终张静瑶被赶出湖南，只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我的改良尝试可谓是处处碰壁，要说头破血流亦不为过。凡此种种，让我不能不质疑，改良真的能救中国吗？在北大的时候，
4: 我就读过李大钊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俄国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范例就摆在那里，他不得不让我为之震撼。
2: 而经历了种种失败以后，在上海，我从陈独秀先生那儿得到了《共产党宣言》，他让我豁然开朗，让我真正从心底接受了这种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可是要让一个新的思想代替旧的主张，却并非一蹴而就。开会，还记得吗？就在前不久，接到老蔡和子胜的信后，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也曾经犹豫过，不敢轻易地下断言。
5: 我明白，其实你心里已经承认，蔡和森所说的俄式暴力革命，更适合救中国。
2: 是啊。就比如这一次，湖南有了一个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之争，尽管明明知道只是个例，但却仍不免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不愿放弃哪怕最微弱的生机。
6: 是啊，他那时候给了你希望，同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希望。
2: 所以，我们振臂高呼，发起了湖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游行，唤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呼声。可结果呢？看似开明的谭延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赵恒惕。到头来，还是手握强权的军阀为所欲为。这是我在改良之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胡文中公有言，到水尽山穷之时自

0: 有路走，未山穷水尽，但却豁然开朗。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1: 革命。
0: 没错，只有像俄国那样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从根子上救中国。所以不是我们愿意选择暴力和流血，是山穷水尽，诸路走不通，现实逼得我们如今只能选择革命。我得感谢这次失败，他为我选择了正确的未来。

0: 没有媒人，没有新房，更莫讲三媒六聘这些了。开会，这个婚我连一顶花轿都给不了你。
1: 我不要这些。
0: 那你要什么？
1: 只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结婚的时候你希望我穿什么颜色？
0: 白色。
1: 为什么？
0: 新娘子都是一身红，可我觉得你一身雪白的时候最好看，一尘不染，像个仙女。
1: 我答应你，像个仙女。

你们俩不要老规矩，妈都由了你们。可今天终归是妈的闺女出阁，总得让妈给你梳个头吧。

0: 一书书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四叔夫妻和美。
1: 妈，
0: 答应妈，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是润之来了。
2: 我说这位先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哪有用黄包车接新娘子，连顶花轿都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就这么跟你走？
3: 反正啊，你尽管收下钱，到时候啊，车我来了。妈，
0: 润之，以后我就把开会交给你了。
3: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他。嗯。

0: 来，慢点啊。
1: 哎呀，还真有这么娶新娘子。这样吧，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钱呀，我不收了，算是我随礼了。
0: 谢谢，这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啊请你喝喜酒了。下午啊，您到第一师范附小把您的车取回去，我姓毛，是那里的主事。
1: 行，有你这句话呀，这个酒我得喝。这样，天气冷，这个手套啊你戴着，车你拉走，下午我去拿。
0: 哎，妈，那我们走了。
2: 去吧。
0: 开会，我们走了。
1: 哎。

0: 哦哦
1: 哟，润之，怎么了？
2: 哎，
1: 哟，润之，怎么回事？
2: 我结婚了。
1: 哎，润之，
2: 我结婚了。
1: 结婚了？
2: 我结婚了。
1: 润之，恭喜啊！
3: 开会，我们到了，
4: 请。
3: 来，
1: 老
5: 喜欢大喜欢大喜欢大喜欢大喜欢，
3: 你们两个臭小子，
1: 大喜，
3: 我们进家门
1: 喽，
3: 火盆来，
1: 夸火盆儿，夸火盆儿，
5: 快把嫂子放下，快把嫂子放下，哥，该接喜帕了。哎，不能这么接，要用秤杆称心如意。
2: 对，哥，给你，
3: 你们几个商量好了吧？好，称心如意。嗯。
5: 站好，站好了啊！改口了，改口了
6: 啊！一二三，
7: 嫂子！
5: 哎，
3: 好了，这婚闹够了吧？
5: 那不行，我们还没撒喜账呢！快快快！
2: 哦，对，
6: 哎，大哥，先坐下，先坐下。
5: 桂圆红枣，枣枣甜甜生贵子了。
1: 花生花生，有儿有女花着香。
3: 你们几个呀，我们以后啊可就是一家人了。
1: 对，一家人，一家人。

0: 和森死生兄，并转在法诸会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辩解，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锲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以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明目张胆的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0: 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
1: 润之啊！哎，叔王，
2: 叔王，您先到了。
1: 快走吧，船要开了。
2: 我要走了。
1: 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

0: 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0: 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

0: 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
1: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人呢。
2: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康康机
6: 用九方，
7: 全股票
6: 用九方，
7: 速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 1234567八，慢着啊！2 2 3，哎呀，把手伸直。
2: 我去开门。哎，
1: 你莫动，你莫动，我去。少奇，
3: 润之兄。
1: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3: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听说，
4: 委员何书恒、李立三、郭亮、叶丽蓉，另外
5: 刘少奇同志这次从苏俄留学回来，
4: 受中央委派，也回乡担任工委委员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鼓个掌吧，
5: 庆祝乡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立。
1: 好啊。
0: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0: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尤其是组建了安源路矿的工人俱乐部，可谓有礼有节，层层推进，堪为全国之榜样，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再接再厉，让湖南的工作再上一层楼。
1: 是啊，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安源是我们的工作重点。立森同志啊，已经在安源啊开了个好局。少奇同志，接下来呢，我想派你呢也去安源，增强一下工运的领导力量，争取把安源这把火烧得更旺。
0: 立森同志，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搭档了。
2: 求之不得。
3: 谁啊？是修房子的，没事儿，进去吧。
1: 没关系，别担心。这外边呢，有我们的哨兵。
4: 哨兵？
5: 我们的哨兵就是开会。开会同志啊，去年就已经入党了，论党龄啊，那可不在我们俩之下。所以啊，我们每次开会啊，都是他在门口把风。
3: 师傅。
6: 哎。
3: 这是我刚租的旧房子，
6: 能
3: 挤出肉鱼了，您给看看。
6: 在哪儿啊？
3: 啊，就是这个灶台边上。
6: 哦。
1: 小伙子，
7: 哎，
1: 来，到这儿来。
7: 哦。
3: 慢着点啊。
7: 哎，

0: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没事吧？师傅，
1: 怎么了？
2: 师傅，老伯，
3: 老伯，
0: 没事，师傅，
1: 快快
4: 看看吧。老伯，你没事吧？
0: 你怎么样，师傅？快，
5: 慢点，慢点。
4: 进屋，进屋。哎，小心腿啊！
0: 慢点。
5: 师傅，你忍着点啊。
6: 毛太太，我这腿脏，不麻烦你了。
5: 不碍事的，您坐好就是了。
6: 莫师傅，您这腿怎么伤成这样了？
0: 师傅，这条腿是上个月出官差砸伤的。
6: 出官差？
0: 对。
6: 这泥木行啊，有个老规矩，官厅每年要按人头派你三个月的义务差，你不去就要封行，关你的门。
0: 师傅的腿砸伤了，分文不给不说，官厅还说我们耽误了公事，还罚了行里的钱。
4: 这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出来干活呢？
6: 没办法呀，泥木行的公家都是官厅现死的，做一天两毛钱呢，许低不许高。我呀，就一个人，没儿没女，就是饿死了我也无所谓，就可怜了我这徒弟，上头爹娘死得早，下头弟弟妹妹一大堆，五六张嘴就等着他一个半大的孩子挣饭吃。我晓得我这条腿现在是做不得事，可我这个当师傅的，我一天不开工，这孩子家里就一天揭不开锅呀。我是硬着头皮接活啊。
5: 那长沙的泥木工人都这样吗？
6: 都这样，六千人，就没有一家能够吃过一顿饱饭。
7: 罗师傅，您是讲你们有六千多人？
6: 只多不少，东南西北四门十二行。
7: 那照您看，大家想不想涨工价免官差？
6: 想，做梦都想。可我们是做工的，想有什么用？白想。
5: 那要是真有办法呢？
6: 毛先生，你们真的能想出办法来？
7: 不是靠我们，
6: 那靠谁呀？
5: 靠你们自己。

0: 别敲了，别敲了，吵死了！停停停！你们谁是工人代表？我们吴厅长要见你们。停停停！不要这么多，就三个。
1: 我们要进四个，
0: 四个就四个，走那边。

0: 你说涨工价就涨工价呀。
1: 一木工人辛苦一天，不过拿一天的阳寿换一天的养家糊口而已。如今官厅限价这么低，连堂客细牙仔都养不活，不涨工价怎么办？
0: 这工价是前清定下来的，又不是我定的规矩。
1: 前清是封建王朝，吴厅长这里也是吗？
0: 咦，
1: 话又说回来，从前清到如今，这些年物价涨了多少？吴厅长难道不清楚？只许上。

0: 当家涨物价，不许工人涨工价，这不是逼工人活不下去又是什么呢？还有，倪木行义务出官差，这本就是前清漏规，既民国政府又何来萧规曹随？政府所宣扬之保障民权又从何谈起？各行各业营业自由，莫非就只是纸面文章？
1: 你是工人代表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你根本不像是个泥木工人。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吴厅长，如果您是要查我的履历，那还请改天再谈。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泥木工人的代表，来请政府解决泥木工人的问题。
2: 对，他就是我们的总代表。
0: 吴厅长，您都听见了吧？外面还有6000多工人，您不妨再问问他们。

0: 是，啊，是就是嘛。哎，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是我一句话说了就算数的，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1: 好啊，那我们就跟吴厅长好好商量商量，直到商量出个结果来。

0: 泽民，你怎么来了？
1: 我哥呢？在里面呢。哎，快带我去见他。
0: 啊，走。哎，哎，你干什么？
2: 我找我们代表有事。
0: 不是代表，不能进。
1: 我真的有急事，你让我进去。
0: 哎，不行。哎， 哥，哥，
2: 怎么了？
0: 儿子。
2: 毛代表，是个儿子。毛代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有急事就先回去吧啊！你放心，这边的事我会帮你安排好的。这样，你先把外边的工人给撤了，咱们改日再谈。毛先生，要不你先回去看看，这里我们来。
3: 对，你看，这位老工人他也是工人代表嘛，和谁谈不都一样？我早就说过了，这种事儿啊，急不得。吴厅长，您放心，我呀没什么急事儿，您不急，我也不急，外面的6000多工人更不急，咱们呢？ 就在这儿一直陪着吴厅长，等多久都要他。啊，哎。

0: 毛先生，
1: 毛先生，
2: 毛先生，
3: 毛先生，
4: 工友们，
5: 工友们，
6: 张先生。

一起哭。

0: 给儿子取个名字吧。
1: 对，取个名字，现在就取，取个好名字，给儿子取个最好的名字。
2: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日，毛岸英降临人间。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附属所有由陈独秀签署的中央文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3: 岸英，我们来吃糊糊，
0: 吃糊糊，
3: 真乖。岸英，叫爸爸。
4: 婆婆，
3: 哎呀，这孩子，哼，稿子写完了。
0: 啊，总算是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稿子给抄完了。
3: 哎，来，再吃一口。
0: 哎，妈，
3: 嗯，
0: 这些就是刚才送来的小床啊。
3: 哦，那个木匠说他不好拿，就没给装起来。
0: 哦，那木楔子和洋钉呢？
3: 那不都在那儿呢吗？在地上呢。
0: 哦，
3: 来。
0: 哎呀，咱们阿姨又有自己的小床了，是不是啊？
3: 这孩子主意大着呢，我怎么让他叫爸爸，他就是不叫。
0: 阿姨，阿姨，爸爸今天就回来了，你就学会叫一声爸爸，让他高兴高兴，好不好？
3: 哼，叫爸爸。
4: 婆婆。
3: 嗨，这孩子。
5: 嫂子，嫂子，灯出来了，灯出来了。
3: 什么登出来了？
5: 新家妈妈，嫂子的文章登出来了。你看，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作者杨开慧。我好多同学都买了这份报纸，说嫂子文章写得好呢。嫂子，你真是个才女。安英，来叫姑姑。
4: 姑姑，
5: 乖，来，你再叫爸爸。
3: 看这孩子，教了半天就是不叫爸爸。
5: 嫂子，大哥是今天下午回来吗？
0: 啊，对，下午就到了。
5: 你一定要让他看一下这个报纸。
0: 他太忙了，可能没时间吧。
5: 什么叫没时间啊？他再怎么忙，看份报纸总有时间吧。哎，对了，反正他每次回来啊，都要看看他的稿子抄好没有。我这回啊，就放在这个上面。他这次要是不看，我可不乐意了。
3: 来摘个黄的。

0: 这是什么呀？嗯，
1: 不知道。
0: 啊，金桔喜欢不喜欢啊？
1: 有。
2: 来，嫂子。
0: 润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你搁那儿等他回来弄吗？
2: 不就是拼个床吗？比这难的我都做了，这算什么？我能做。
0: 什么你都能做？你还挺着个肚子呢，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妈，我没事儿。
0: 怎么了？让妈看看。哎呀，我让你搁那儿你不听，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嘛。
2: 就是，等大哥回来再弄嘛。没事没事没事，你说你这在外面那么忙，我就是想让他回来多歇歇嘛。来，蝎子。
3: 嫂子。
0: 你呀。
2: 妈，没事儿。来，蝎子，
0: 别干了。哎，让妈妈别干了。
4: 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哎，先生，来个拨浪鼓吧。
5: 哎呀哎呀，你看，哎呀，拨浪鼓，这个叫拨浪鼓，看见了吗？拨浪鼓，当啷当啷当啷。来，下来，让爸爸看看长高了没有。哎呀，都长高一截子了。来，你跟爸爸学，爸爸，哎呀，叫爸爸，快呀，跟我学来。
2: 我跟妈都教了几千遍了，就是不叫爸。
5: 你呀，就是金口难开，就是不叫爸爸，对不对？嗯。对了，忘了跟你说了，这次在广州啊开三大，你猜我遇到谁了？
2: 谁啊？
5: 老蔡跟景瑜。
2: 你见到他们两个了？他们俩好吗？
5: 好，好得不得了。老蔡当选了中央局委员，向景瑜更是了不得。他在上海呢组织了不少活动，尤其是他写的那份妇女运动决议案，真的是掷地有声啊。改天呢我把他写的文章给你拿来看看啊。
2: 哥，来洗把脸吧。
5: 哦，不用。哎，对了，我走之前的文件都抄好了吗？
2: 在桌子上呢。
5: 好嘞。

0: 没事没事，
1: 哎呀，嫂子，
0: 你带阿英出去玩会儿啊，去吧。
1: 嫂子，你
0: 快去吧，啊。

0: 永芝，来，先比量一下。比量什么呀？给你织个围巾呢。这都入秋了，你老在外面跑，不围条围巾怎么行啊？哎，
1: 不用了，反正啊也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得走。
0: 明天就走？
1: 啊，
0: 去哪里啊？
1: 中央调我啊，去上海担任中央局秘书。湖南这边的事情呢，我就交给维汉了。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
0: 上海那边的事情啊，比湖南的还要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我想马上动身，船票我都买好了，明天一早就走。那得需多长时间？不知道，
2: 怎么也得一两年吧。
0: 那么久，
2: 润
0: 芝，你过来帮我一下。
2: 啊，
0: 快！
2: 让我来，我是要你帮我拿下边那个大箱子。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收拾行李啊。我的行李不就在堂屋吗？你就别收拾了，我走的时候直接拎上就行了。
0: 那我和阿英不用收拾了，难得光着手跟你去上海。哎呀，你也真是，走得这么急，什么都来不及拿了。
2: 算了，等到上海再添置吧。开会呀，我呢忘了跟你说了。
0: 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你一个人去，为什么呀？
2: 你去不合适。
0: 我怎么不合适了？你不也说上海那边挺忙的吗？我去了正好可以帮你。
2: 你能帮我什么呀？不用了啊。

0: 哎呀，开会！开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就什么都帮不上了？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我杨开慧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做的不比别人差呀。
1: 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现在的家里，岸英才刚回走路，你这又怀了一个，已经6-7个月了，怎么去工作嘛？
0: 而且上海那边的工作不容易，我还不是怕你不方便吗？你现在怕不方便了？那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不也是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照样里里外外的操持？你问我不方便吗？现在要去上海，你觉得我不方便了？我看你是怕拖家带口的拖累你吧。
1: 开慧，你可越说越离谱了。
0: 我离谱！你自己说说。别去，别去！从结婚到现在，你在家待过多长时间？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操心过？家里的活你又干过多少？好，这些我都不怪你。我知道你在外面忙正事。 我都支持，该干的稿子我给你干好，家里的活干得了的我干，干不了的我想办法干。我跟你抱怨过一句吗？现在一提到工作。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3: 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 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 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替，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
2: 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4: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 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

0: 看着山峦的村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

0: 实率，完全展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

0: 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

0: 实率，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

0: 斩草。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反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走啊。
7: 哎呀，胆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
8: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啊。
9: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该赶的稿子我给你赶好，家里的活干得了的我干，干不了的我想办法干。我跟你抱怨过一句吗？现在一提到工作，你就说我不合适。景玉姐在上海都能为党工作，我为什么就要窝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着孩子围着灶台转？我也是个党员，我也有信仰有理想，为党工作也是我的职责，这些你考虑过吗？
1: 开会，你看你嘛，说就说嘛，哭什么嘛？
0: 我心里委屈，我还不能哭了。一年到头老看不见你，阿英到现在都不会叫爸爸，这是谁的责任呢？我就是不想一家人老这么分开，我这也错了吗？
1: 开会，开会。妈，哎，开会，哎，开会。
2: 活该。

0: 嫂子容易吗？家里里里外外那么多活都是嫂子一个人担着，你自己看看，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说你两句啊，她还让我们体谅你，明明家里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她还惦记着你，怕你在外面冷，稍微闲下来就想着赶紧给你把围巾织好。哥，嫂子一心想的都是你和这个家，可你呢？你想过嫂子吗？你写的稿子嫂子都给你一份一份的仔细誊好放起来，嫂子的稿子发表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1: 什么稿子呀？
0: 嫂子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还专门给你放在抄好的稿子上面，本来以为你能看一眼呢，你可倒好，拿起来就往旁边扔。
1: 我不知道啊，他要让我看，他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0: 什么都要别人跟你说呀，你自己琢磨不出来呀。再怎么说嫂子都是个女人，你这么粗心大意的，嫂子她会伤心的。
2: 润之啊。
1: 啊，妈。
2: 本来呢是不想说你，可你妹妹说的在理，开会带着个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你该多关心关心她。
1: 知道了，妈。

0: 对不起，开会。
1: 润之，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

0: 对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快，阿姨叫爸爸，
1: 爸爸，
2: 阿英啊，再叫一次，
1: 爸爸，
2: 我的宝贝儿子。开会，等我到上海安顿下来，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永远都不分开了，
1: 闹着。 到了上海，自己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千万别太熬夜了。
2: 你带着孩子，辛苦了。
1: 放心吧，窗快开了。

中国国民党源于孙文三十年前创立之兴中会。三十年过去了，本党较之当年已扩大了数百倍，亦曾为革命奋斗数十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现状如何呢？二次革命失败了，护国运动也失败了，护法运动又失败了，挥师北伐却发生了陈炯明兵变，民国召建十几年，到头来中华大地落入各路军阀之手。反观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仅仅七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两相对比，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呢？只因为我们的窟窿太多了。政治上，党的组织涣散，暮气沉沉；军事上，总是依靠这个军阀去打那个军阀，没有自己的军队。若本党再不力求改变，自新图强，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则必将为我中华民众所抛弃。

本党闻痛定思痛，决心以俄为师，力求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首先做以下之改变：第一，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组织，凡共产党员皆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以结成精诚团结之国共合作。

0: 注入新鲜血液，一起行中国革命之主义，达中国革命之目的。第二，组建自己的军队，学习苏联革命之经验，建立本党领导之革命武装。
1: 1924年1月，

0: 重要的一项议程，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讨论已经结束，下面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
1: 本席还有话要说。
0: 哦，请发言。
1: 我提议啊，章程中还要加上这么一条，国民党不能党中有党，共产党员如加入国民党必须先退出共产党。
2: 我支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一个人岂能有两种政治信仰？若不正本清源，将来应该是叫三民主义之革命呢，还是叫共产主义之革命？是我们国民党之大党之胜利，还是共产党之小党胜利？
3: 哎，你说是谁说的？
4: 有道理啊！啊，
5: 你说的对，
6: 对，
7: 就是。主席，本席要求发言。
0: 大家安静一下，主席团代表李大钊先生请求发言。
7: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现阶段共同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军阀和列强，统一中国。正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所以才会合作。我们加入本党是为贡献本党，贡献于革命事业而来，绝不是为了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8: 我支持李大钊先生，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共产党严密的组织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颇有值得我党效法之处。既然是合作，我们理应当心怀坦荡，开诚布公，不必小人之心，杞人忧天。我建议直接表决支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请举手。

0: 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吗？
1: 我宣布，
2: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0: 不是已经表决过了吗？
2: 按照大会章程，议案应先通过主席团，而主席团现在的反对的票数多于赞同票，因此议案不能直接通过。我建议继续讨论。
3: 应该讨论，应该讨论。
0: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请问你是？
4: 共产党代表，章程审查委员毛泽东。
0: 请发言。
4: 大家的争议其实源自这位方代表的发言，所以我想先回到问题的源头，向方代表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0: 你说。
4: 那我就斗胆请教了。方代表，以你的提案，共产党员必须先脱党才能加入国民党，对吗？
0: 没错。
4: 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呢？
0: 那当然。
4: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0: 我当然赞同。
4: 那方代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0: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4: 看来方代表也意识到了，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共产党不存在，联共又何从联起呢？因此您的提案与改组国民党之大政方针自相矛盾，赞成这条提案就是否定了孙先生所制定的本次代表大会已经全体通过的国民党改组政策。本席发言完毕，请即复表决。
5: 说得有道理吗？
6: 这个
5: 我赞同。
6: 还是
0: 反对提案拥护本党改组政策的代表请举手。

0: 就这样，我们到了啊！来，先把行李放一下。
1: 锦怡姐呢？她呀，楼上等着你呢。是吗？你先抱着。哎呀，我们走吧。锦怡姐，进去吧。锦怡姐，锦怡姐，开会。锦怡姐，想死我了。
2: 我也是，我也是。哎呀，
1: 你可终于来上海了，快让我看看。
0: 你看他们俩，还是那么苗条，可真让我羡慕啊！哟，
1: 这是阿英吧？他多大了？
3: 3岁了。
1: 叫阿姨。阿姨，真乖。哟，
0: 这是小的吧？
1: 怎么哭了呢？
0: 太小了，还认生呢。
4: 景瑜，这是师母。
1: 哦，乖哦。
0: 师母好。
2: 你好，你看我忙的，高兴的都忘记叫您了。没关系，
1: 都累了吧？我准备了茶点，一会儿过来喝茶。
2: 开会，先抱孩子进去吧。
1: 师母，我们过去吧。
2: 来，爸爸抱。来，这地方。
1: 是啊。
2: 怎么样，睡得还安稳吗？
1: 睡得可安稳了，没事儿，吃吧。
2: 妈，您多吃点。哦。
1: 来，我提议，为了师母和开会，入住三增里，大家能够团聚，干杯！
4: 干杯，
3: 谢师母，
2: 妈。嗯

0: 师母，开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入住三增里了。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要跟你们说一下这里的有关注意事项。第一，三增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你们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这里对外打着官捐行的招牌。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一定要记住，这里是帮人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对外就是我们这一家人，我是户主。第二，宣布几条有关纪律。为保密起见，在三增里居住期间，所有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条：一，不许去餐馆吃饭；二，不许看戏看电影；三，未经允许不得逛街购物；最后一条，不许照相。
1: 不许照相。
0: 我们在上海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为了大家和组织的安全，不给密探巡捕留下可以核对的图片，所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不许照相。
2: 这个开会和润之结婚之后就没有照过一张相，以前润之忙也就罢了，现在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又有了两个孩子，来之前开会还跟我念叨的，说等到了上海怎么着也得补一张全家福啊。
1: 妈，别说了，锦衣姐，我都听你的。
0: 好，
3: 来来来，大伙接着吃。
1: 来
3: 来，吃啊，师母。

0: 市长啊。
1: 开怀，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跟我来。

0: 开会呀，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1: 不是不许照相吗？
0: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0: 不用了。
1: 怎么了？
0: 没有你不算一家人，赵了也不是全家福。
1: 开慧，我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开慧，我答应你，等将来我的身份可以公开了，我一定带你们好好的照一张全家福，把这一大家子全给补上。

0: 将来一定补上。
1: 嗯，哎，一定补上我们的全家福。

0: 阿英，我们照相了，来，来过来。阿英，站好了，拉着妈妈，不要动。一会儿啊，爸爸在那儿看着你和妈妈照相，好不好？来，乖乖的，不要动哦。阿英，看这儿。哎，开会，看这儿。
1: 来，诸位，
2: 这张缺少了毛泽东的照片是这个家庭留下的唯一合影，他们合照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的心愿，后来再未实现。
0: 此一二三区的党建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第四区。你们呢，通知所有登记的党员，字迹要清晰，不要有任何遗漏。赤公，您来了。
3: 三番五次的催函请教，火上房似的非把我给找来，有什么天大的事啊？
0: 赤公，您先请坐。张老，去倒杯茶。
3: 别，有事说事，没工夫喝你们的茶。
0: 赤公啊，通知您过来是党员登记的事。此次本党改组，规定所有党员要重新登记填表。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

0: 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

0: 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 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

0: 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

0: 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了。

0: 晨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
3: 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呢。
4: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主公，您先请坐。张龙，去倒杯茶。
1: 爹，有事说事，没工夫喝你们的茶。
0: 职工啊，通知您过来是党员登记的事。此次本党改组，规定所有党员要重新登记填表，审核通过后会重新发党证。这份表格呢，已经发到您家数次了，没有回复，这不才请您过来。
1: 重新登记，还审核？

0: 我跟随中山先生进同盟会的时候，你们都还穿着开裆裤呢，我是不是党员？要你们审核啊！
1: 相公，职工，对不住，这是规定。您看，您都既然来了，要不您就填了吧。
2: 是否同盟会员？你说，我哪年进的同盟会？1907年，您老刚入会就做了同盟会副顺分部长。是否加入中华革命党？有谁知道啊？
3: 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
2: 您就加入了？曾参加过哪些武装革命？哼！哎，你说，四川武装起义、民军武装起义、重庆起义，还有……还有护法战争。老夫的履历既然诸位都清楚，还多此一举干什么呀？
4: 正事儿都忙不过来，谁还有闲工夫跟你们这些毛孩子玩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把戏？哼，没事找事儿。
3: 职工，请留步。
2: 你还没完了。
3: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同盟会的？1905年，同盟会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创立的。
5: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华革命党的？
6: 中华革命党也是孙先生1914年创立的。
0: 张龙，哎，中山先生领导过哪些武装革命？
6: 本党自兴中会成立至今，凡17次武装起义与革命，均由中山先生领导，
3: 包括广州起义、惠州起义。
0: 不用报了。
6: 施工，
0: 想必这些你也清楚吧？
6: 中山先生的革命履历，本党上下谁不知晓啊？
0: 那就好。

这是中山先生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各项均工整填写，无一遗漏，职工不妨亲自看看。党员重新登记是本党一大的决议，凡本党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谁不登记就会丧失党籍，中山先生亦不例外。职工，若是您自认为比中山先生的资历还要老，比中山先生的功劳还要大，那这张表您就不用填了。否则的话，还请职工支持我们的工作。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1: 唱唱
0: 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 你能不能别唱了？我问你，那个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你管不管？
0: 哎呀，你小声一点，人就在对面办公，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1: 嘿，你可是执行部的常委，他毛泽东

0: 在你的执行部里都快做上头把交椅了，你还由着他闹腾啊？他闹腾，你就由着他闹腾。你干嘛先自乱了阵脚呢？
1: 连我是不是党员，这都得由他一个共产党的毛头小子点头答应。
0: 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就要栽在他毛泽东手里，由他牵着鼻子走。
2: 老谢呀，你呀就是沉不住气。你沉得住气，那你就等着共产党在你的头上撒野吧。哼，哼，那也要看他能撒得了几天的野。广州消息，老头子可是病得不轻哦。 真的，我的消息能假得了吗？国共合作是老头子铁了心点头答应的，他一定要连这个共。咱们这些一起打过江山的老兄弟，再费多少唇舌也没有用。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一步，面子上照顾照顾，怕什么？
0: 反正也等不了多久了，
2: 我忍，行了吧？哼，光你忍可不够。你什么意思？法租界那边老党员人数不少，那可都是咱们的老底子，而且一向唯你马首是瞻。 他们要是都跟你一样不去填表，被姓毛的抓住了把柄，那还不都得给扫地出门了？他敢？<笑>他连你的面子都不给，你说他敢不敢？姓毛的不就是要填表吗？顺着他，把表填了，亲自送上门，别为了争面子把里子给毁了，丢了党证。 那损失可就大了。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人在，共产党闹腾不了几天。
3: 74号，袁奎耀，24岁，陕西省嘉县人。75号，关林征，19岁，陕西省户县人。77号，桂永清，24岁。
4: 老蔡，来得正好，我和张龙正忙得焦头烂额，赶紧过来帮忙。
3: 老蔡，怎么了？
5: 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向导周刊，你这不一直变得挺好的吗？
3: 你觉得好？那些右派却很不满意。嫌刊物的言论太左，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5: 都说什么了？
3: 说我们这些共产党是客卿，他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说是国共合作。
4: 我们带着尽心尽力的，他们却搞什么主客之分，把我们当成寄人篱下的客人。既然如此，那国共合作的初衷何在？真是岂有此理！
3: 哎，老蔡，
4: 先租我。哎，消消气。哎，你说你这又何必悲观呢？国共合作是中山先生支持的，更是历史的潮流。这向导周刊既然是你主编。
3: 爱说什么随他们，我们呢是要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就行啊。你呀，什么时候看问题都那么乐观？哼，润之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他就这脾气，打死前还得先笑三声呢。
4: 哎，
3: 我就不说别的了，你看看眼下，陆续学校招生的事情还没忙完，这党员资格审查就出了大问题，我这都一个头两个大了。嘿，他倒好，跟没事。

0: 哎呀，怎么了？党营政纪出麻烦了？
1: 为什么呀？一二三区不都挺顺利的吗？光这一个第四区，一二三区加起来还没他们一半麻烦。
0: 那是为什么呀？难不成第四区有什么不一样？你问问他吧。
1: 哎呀，是这样，四区原有的国民党里有一大批人背景复杂。 这很多人呢，过去不是省长就是军长、师长，审查起来颇多掣肘。
0: 哪冒出来这么多官僚啊？这话说起来可就长喽。这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当时宋教仁寄希望于议会政治，以对抗袁世凯。所以呢，当时只要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就都往国民党里拉，到处发党争。这民国八年呢。
1: 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改组成国民党，一边呢要对付北洋政府，一方面自己又没有军队，结果呢又大规模扩大，把各省军阀部队里那些有枪有权、愿意领党政的都拉进来，成了国民党员。
0: 哼，只管有权有枪有地位，也不论信不信仰三民主义，那么成了一国大杂烩了吗？症结就在这儿。十几年来，国民党看似成了大党。 党员是遍地开花，可实际上呢，到处都是墙头草，谁得势就跟谁。今天跟着袁世凯，明天就拥护段祺瑞，后天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了。很多人呢，根本没有为党做过任何事情，甚至一天革命都没有干过。这些滥竽充数之辈，若不彻底清理掉，怎么改组整个国民党呢？
2: 难不成这些人？ 全都集中到第四区了，还真是。这第四区不是法租界吗？天高皇帝远，那些失意的政客、下野的军人，全都躲在租界当狱工，结果都在这第四区。你猜，就光第四区这种党员有多少？
0: 几十？
1: 上百？
2: 一千多？
0: 这么多？
1: 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按规矩办。 重新发给党政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是不是跟着中山先生干革命。只要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取消党籍。
2: 只是这样的话，至少会有一大半的人都清理掉。
1: 这些人一个个有权有势，只怕他们不服气，到时候再闹出什么乱子来。
0: 你怕什么呀？改组整个国民党是中山先生的决策，更是一大通过的决议嘛。 中山先生启用我们办这件事情，正是看中了我们共产党组织严密的优点，希望借用我们的经验，改变国民党组织混乱的现状。我们按规矩办事，道理在我们这边，谁想闹事，他也出师无名。<笑>
3: 哎，算我走运，被您安排这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主席的差事，想跑都跑不掉了。<笑>哎，时间不早了。
2: 我得先走了，明天军校出事，我还得赶在12点前把这个报名表送到考场去。
3: 哎，张龙，外边下大雨，你别把表格弄湿了。
2: 我送你去。
3: 行啊，把这个拿去。
2: 哎，你怎么着？
4: 我呀，还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档案甄别出来。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喽。
2: 你看，眼睛都熬红了，还当自己二十几岁呢。<笑>行了，早点休息啊。
3: 行了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3: 走了，润之。
5: 人家不填表吧，你是天天的催函请教，我落下这张脸，好不容易动员他们把表填了，你可倒，大笔一挥就取消了人家国民党员的资格，你这是何必哟？
0: 叶部长，是不是能够通过党员资格审查，我都是按规定办的。什么规定？是不是信仰三民主义？
5: 有没有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
0: 好，这个人，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就已经追随总理左右了，你说他哪点不符合规定？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却投靠了皖系军阀段祺瑞，与革命为敌，直到如今。
5: 好。

0: 这个人，他总没有投靠北洋政府吧？
1: 可是护国护法历次革命他都没有参与，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像这种晃进党内却袖手旁观的人，能算是革命者吗？
0: 润之老弟啊，凡事哪有都按规矩办的，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就拿你润之老弟来说吧，你本来是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三民主义，现在不也加入了国民党，拿了党证吗？你说人家晃荡来晃荡去晃进党内，可你们晃的也不慢呢，哗的一下全都晃进来了，怎么就不让人家待下去呢？
1: 叶部长，难道您认为清除革命阵营里这些蝇营狗苟之辈与国共合作的大计相冲突吗？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国共合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哼，只不过我觉得新人踢走元老，客人赶走主人，这不太合适吧。
1: 叶部长，您刚还说过维护国共合作，怎么转眼之间又搞主客之分了呢？
0: 哎，我也是好心提醒啊。第四区的国民党员有1000多人，这刚清查了100多就被你赶出了70-80。照这样下去，等清查结束，第四区怕是剩下几个国民党员喽。
1: 叶部长，可我却认为，不管剩多少，合规定的则留，不合规定的则去。
0: 好，既然党员重新登记这项工作由毛秘书负责，你又一口一个规定，看起来我这个部长是不必多管闲事了。丑话我说在前面，毛秘书这样一意孤行，以后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担这份干系哦。
1: 谢谢叶部长的提醒，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工作了。
0: 啊，去忙吧。

0: 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要不今天别去上班了，先去看病吧。
1: 那可不行啊，执行部里还有很多事情呢。
0: 那你不会先让张龙顶顶班吗？
1: 一点小病没事的，再说张龙自己也忙得很。
0: 小病小病，这都多长时间了，反反复复发低烧，你看咳得这么厉害，你这再拖下去拖成大病可怎么办呀？
1: 不至于，不至于。
0: 润之，好几个月没吃薪水了，家里的米快没了，安琪的奶粉也喝光了。大人可以靠着稀粥撑着，可孩子不行啊。
1: 我今天就该发薪水了，等我领了工资啊，马上就买米买奶粉。
0: 润之，还剩一块钱，先拿去看病。
1: 哎呀，我今天不就发工资了吗？
0: 润之，今天一定得先去看病，一定要把工作减少，要不然再好的身体也被拖垮了。你要是垮了，我跟孩子可怎么办？
1: 开会，我答应你，今天呢，一定去医院看病，一定把工作减下来，好吗？

0: 那我先走了，张龙，你来的正好，我让润之先去看病，麻烦你先替他顶顶班，好吧？
1: 好吧。
0: 润之，那我先走了。
1: 哎呀，我还想找你帮忙。

0: 月不发工资也就算了，可是工作经费也不给。你说咱们没饭吃，可以从牙缝里挤，啊？但是工作没法展开，我哪有留别人的道理呀？哎，你这里不是也一样？几个月前办公室满满，现在呢还剩几个人？本来想找你帮忙，你又病成这样，算了，我去找老蔡。
1: 你别去找他，香岛是每周一期，只有他一个人在忙。这以前呢还有人帮他，现在也走了，他哪抽得出空啊？
0: 那四区成立大会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他办不下去是吗？
1: 这四区大会必须得开，看来只能找老蔡问问了。
2: 老蔡呀，就算我求你了，别再看了。
0: 不行，我得把它看完。
1: 啊，鲸鱼啊，
2: 润之，
0: 润之，张龙，
1: 老蔡，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没事。
2: 什么没事啊？昨天晚上忽然发的哮喘，都是这阵子熬的。
1: 老蔡啊。你感觉怎么样？
0: 哦，我不碍事儿。
1: 老蔡，你得多休息。哎呀，
0: 我得先把这个稿子看完。
2: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
0: 向导还要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1: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你呀，今天到这儿，就先休息。我保证明天出刊。
0: 你自己也病着呢，还揽那么多事情，我的事我自己来。
1: 老蔡，什么你的我的？哎，向导就先交给我，你好好养着。来，养好病之前，什么工作都不要干。
0: 你也多注意身体。
1: 放心吧。帮我拿一下我的包。
0: 老蔡，有润之，
1: 来，
0: 好好
1: 跟我来一下。
0: 先养好啊！哎，时间不早了，我上班了。
1: 好。景瑜啊，照顾好老蔡，别把身体累垮了。
2: 我知道了。
3: 请进。
1: 叶部长，这个月为什么又不发工资？
3: 发工资是会计的事儿，找我没用啊。
1: 会计说了，工资是您给批的。
3: 哦，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月的经费呀，确实紧张，挪腾不出什么钱来啊。
1: 那为什么国民党员就有，我们共产党员就没有呢？
3: 哎，毛秘书。国共一家可是你亲口说的呀，哼，怎么现在又分起国民党共产党来了？
1: 这个家不是我分的，我想是发工资的人别有用心吧。
3: 哎，毛秘书，你多心了，既然大家在一起办公，会计肯定会一视同仁的，确实是经费紧张发不出工资。
4: 哎，总不能这样就给人家扣一个分裂国共合作的罪名吧。
1: 好，既然是没有钱发工资，那为什么别人每个月都能拿到钱呢？
4: 啊，他们是打欠条借的，不是工资。
1: 那我们也借，怎么就借不到呢？
4: 那就是你们借晚了呗。
1: 好，第一个月会计也是这么说的，所以第二个月我们早早的就去排队了，可还是借不到。
4: 啊，不是前三天就让人家给借走了吗？
1: 这工资不发没关系，一家人有手有脚还不至于饿死。可是这办公经费必须得批，不然这工作就没法进行了。现在干活的人全走了，这工资全都记下了。我们累点没关系，可是这交通费、材料费、材料邮寄费，这些通通都出了纰漏，眼看着连墨水都买不起了，这工作还怎么往下进行啊？

0: 猫秘书啊，你的困难我是知道的，可是上面不给我经费，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1: 而且经费短缺又不是你一家人的事。
0: 黄埔开学还用木棍操练。话再说回来，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能吃苦耐劳的，这点困难算什么？想想办法嘛，革命不都是白手起家的吗？啊！
2: 偌大一个上海执行部，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

0: 猫咪说，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本来是可以拿出来的，可路都被你给堵。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

0: 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

0: 这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

0: 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

0: 这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9: 你让那我把他那碗给我。
8: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9: 三伢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那碗嘛。
10: 你看看，又有几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8: 好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成功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康康金
16: 用九方，
15: 玄武标
16: 用九方，
15: 速效一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

0: 阳，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猫咪说，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本来是可以拿出来的，可路都被你给堵死了。
1: 被我给堵死了？
0: 党的经费一直就很紧张，过去在执行部靠我这张老脸撑着，到处的求爷爷告奶奶，求那些有些家底的党员拿出些钱来赞助执行部，人家好歹是党员，也给我些面子。哼，可现在你毛秘书一来，大笔一挥，把第四区500多名党员全部开除了党籍，人家不是党员了，没有义务给我交这笔钱了，你让我怎么办？润之老弟啊，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怎么样？

叶部长，但我却认为，革命的队伍必须是至清之水。

喂，老谢，是我。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你不是打算弄出点动静来吗？嗯，对，时间地点我通知你。我的意思，要弄，就弄他个天翻地覆。

0: 又回来这么晚，你还没睡啊？
1: 怎么还烧着？你是不是又没去看病？今天没来得及，明天去啊。
2: 安琪的奶粉买了吗？忘了，明天买。是不是谁都没领到工资？
1: 你看，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0: 我不是给了你一块钱吗？你至少得把病先看了呀。
1: 老蔡也病了，我看他病得特别严重，就把钱留给他，让他买药了。
0: 你看看，出门一个包，这回来两个包，不是说了让你申请减少工作，这怎么还多了工作？
1: 我呀，先把老蔡顶一下巷道。再说了，你看我这身体，总比老蔡能扛吧？
0: 你忘了，你也生着病呢，你不会先找别人顶顶啊？
1: 哎呀，现在要找人帮忙，比现生一个还难。

0: 我呀，顶顶就行了。
1: 今天顶，明天顶，你这担子越来越重，迟早要把身体压垮的。
0: 谁说我垮了？啊？谁说我垮了？谁说我垮了？谁说我垮了？
1: 还在睡着呢。你看看你，30岁的人了，瞧你这风景。
0: 我不是让你放心吗？
1: 那今天早点休息吧。
2: 润之，润之，润之，
0: 怎么了，周龙？你受伤了？
2: 不是我，是少离子，他被人打伤了。
1: 人怎么样？送医院了没？
2: 已经送医院了。
0: 什么人干的？为什么？
2: 明天不是四区党部成立党会吗？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少离子上去阻拦，结果还被他们打伤了。临走前他们还放话说，
1: 姐姐怎么了？少离子
2: 今天晚上只是个小小的警告，如果明天第四区的成立大会要是敢开，他们就会来砸会场。
0: 报告叶部长了没有？
2: 打电话了没人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明哲保身，继续找，我自己去。
1: 哎，润之，
2: 别找了。四区会议召开的时间跟地点完全是保密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明摆着跟谢池还有叶楚仓背后通着气，说不定背后就是他们指使的。
0: 现在几点了？
1: 12点了，
0: 离四区大会开始还有8个小时。
2: 润之，我们现在所有党员加在一块就200多人，他们现在已经聚集了500多人了。明天四区会议如果召开的话，他们要是真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到时候四区会议就没法开了。你说怎么办，润之？

0: 这个回必须改，我们马上调集人手，组成纠察队，维持会场秩序，让他们明天闹不成。
1: 可是第四区所有党员加在一块，也就200多人啊！
0: 不能光看着第四区，要放眼整个上海，把一二三区重新登记过的党员，还有那些新发展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全都调动起来。
2: 离开我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而且上海这么大，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能调动那么多人？
0: 更何况现在深更半夜的，大家都已经睡了。
1: 事在人为。
0: 把邓中夏、王和波、只要是我们的人全都招来帮忙，让他们分层通知各区、各学校的党员骨干，再让他们连夜组织动员各自管辖的党员，能找多少算多少。我们现在兵分三路，张龙，你去动员一二三区的党员。
3: 好的，我尽力。
0: 开会，景玉，你们负责联络各个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党员还有积极分子。
4: 好的，没问题。
0: 还有各大报社也要联络，让他们明天派记者到会场。只要发生冲突，
5: 就一定让他们如实向公众报告真相。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们还需要一个会外语的人。润之，老蔡，
0: 老蔡，
5: 你看我行吗？我的法语和英语你是知道的，要是有任务的话，尽管给我布置。
0: 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养病，
5: 你要还耽误是一个党员的话，就别磨蹭了。
0: 好吧，老蔡。
6: 你去联系四零西报和中法新汇报那些外包记者，让他们明天也都会上来。
0: 好，明白。我现在去执行部，那边有电话，有些人我要亲自联系，而且也方便我居中调度。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快！
7: 好，走。
0: 哎，我先走了。
6: 你还发着烧呢。
0: 都这个时候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就一个晚上，我顶得住啊。
8: 完了。
9: 情况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就是你要的那四个字，天翻地覆。刚才电话已经打过来了。
1: 哦，
0: 毛泽东了。不，罗章龙。怎么说？不让下人接他。喂，是我。哦，知道了。毛泽东去执行部了。
2: 去执行部？他去执行部干什么？
0: 哼，他爱干什么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让他到这儿来？
2: 我要的就是他来。要不，这出堂会我唱给谁听？
0: 你什么意思？
2: 四区成立大会时间地点只有你我知道，咱们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再者，他来跟我汇报这件事，我唱着戏呢，走不开。
0: 哼，我说你非让我到这儿来，原来早就算计好了啊。
2: 毛泽东想跟我斗，他还嫩。
0: 要是他不来呢？
2: 不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敢吗？嗯。
0: 哎呦，看来这一晚上够他折腾的了。
2: 叶部长，您该开打了。那咱们就唱他个通宵达旦。
0: 嗯，通宵达旦。
2: 走。
3: 请问去哪里？
4: 捷运胆营寓所，
3: 请稍后。喂，
4: 运胆营吧？
3: 啊，
4: 是我，毛泽东。明天那些被开除的国民党员会去冲击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会场。
3: 什么？
4: 你带着中国青年的记者过去，只要他们敢动手，你们就拍照。

0: 喂，
1: 润之，是我。
0: 开会，怎么样了？
1: 我们联系了八十几个人。我们俩准备再去另一所学校，
2: 估计还能联系到二三十。
0: 辛苦了，还有四个小时，你们继续联系。
1: 对了，你还发着烧呢，要多喝热水，记住了。
0: 记住了，夜深了，你跟景瑜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放心吧。

0: 通知老蔡，怎么样了？
1: 我这边情况很好，几家外报记者我都联系过了，他们明天肯定会到现场。
0: 好，来，秦总。
2: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0: 开会跟警局联系了100多人，再加上四区的400多人，还差一大半。现在就得看长龙的了。
3: 不会有什么变故了吧？不会，该打招呼的都打过了。哦，刚才来电话了，那个叫罗章龙的，去好几家请过了，没一个答应去的。
0: 那就好。

0: 润之，喂，张龙，怎么样了？
1: 润之，我们已经……
0: 为什么？

0: 婆知道了。
1: 怎么样了？
0: 除了一二三区几十个共产党员外，所有的国民党员都不愿参加。
2: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一定是之前有人打过招呼，不让他们参与第四区的事情。
1: 还剩不到三个小时了，这可怎么办呀？
2: 是啊，润之，这么短时间内我们还能再去哪里找人呢？
3: 润之，赶紧想想办法吧，时间不够用了。
2: 对呀，快想想。
0: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2: 还指着一二三区的人能帮上忙呢。
3: 就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工厂，我忘了工厂了。开会，江宇，你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吗？
2: 是啊。
0: 夜校这么多工会学员，一定会有工会的骨干。
2: 啊，有，上海纱厂的顾振宏，他就在我教的那个班。
3: 对，纱厂工人三班倒，马上会有大批的工人下班，只要找到顾振宏，肯定能带动足够的人呢。嗯，
1: 好主意。
2: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3: 我也去。
2: 走，走。
4: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5: 老谢啊，你还是到会场那边去看一下吧。
6: 哎呀，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准备了两三天，召集了500多个人。哎，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办法？除非他是孙悟空，你就踏踏实实等着他灰头土脸的跟你赔不是吧？
5: 也许是我多虑了，可见不到他，我这心里总有什么东西放不下。你去看一下，我放心。
6: 你呀，
7: 行。

0: 叶部长，有个叫毛泽东的，说是执行部秘书，前来求见。
1: 叫他进来。
0: 是。
1: 终于沉不住气了。
2: 哎呀，毛秘书，稀客稀客。昨天来了几个朋友，在我这儿热闹了一下。我们玩的有些晚。
1: 哎呀，毛秘书啊，你的气色可是不太好啊。
2: 也难怪，身兼数职能不累吗？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还是要说一句，要注意身体，身体垮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嘛。啊，来，坐坐。
3: 叶部长，我来是为了向你汇报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的事情。
2: 哦，怎么样，很顺利吧？
3: 没有，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集结了500多人，准备冲击会场，

0: 谁这么大胆子？那情况怎么样？
1: 忙了一夜，总算是解决了。
0: 解决了？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来，坐坐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本来已经准备了。
0: 抱歉啊。
2: 老爷，不好了！那帮共产党忽然调来了好几百沙场工人，组成纠察队，把整个会场都堵死了。
0: 后来呢？
2: 我们的人本来还想硬闯，可现在来了一大堆记者，全是上海有名气的报社，相机就戳在那儿，你看还冲不冲啊？
3: 都这样了，你还……
0: 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大火气啊？别闹了，该回家，赶紧回家。夫妻吵架都吵到我这儿来了。
1: 夫妻吵架倒是跟今天四区大会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处。国民党的区党部成立大会，有些人明明是国民党人，却要暗中指使破坏大会。叶部长，你看像不像是夫妻吵架呢？
0: 你这么一说有点像，有点像。
1: 叶部长，您倒是应该去劝劝您那位朋友，能不闹还是不要闹，毕竟是家仇。而我们也一样，明明知道胜券在握，但仍然希望尽量能够避免冲突。毕竟双方一旦发生冲突，损害的是整个上海执行部的形象，包括叶部长您作为上海执行部的负责人也将会受到牵连。最根本的，冲突会使整个国共合作的大局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整个上海执行部都难逃其咎。中山先生很快就要到上海了，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非常的痛心疾首。
0: 这点小事儿就别让总理他老人家分心了吧。
1: 夫妻吵架可以床头吵架床尾和，关键在于一个和字。四区大会这件事，我也想请示一下叶部长，对于那些恶意捣乱的人，到底是打呢还是和呢？
0: 和，当然是和了。老秘书，我的意见是放这些人一马算了，毕竟和为贵嘛。
1: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啊，
1: 请留步。

0: 也不长军阶，则东子来上海一直身体欠佳，近来因劳顿之故愈发不至恐难坚持。呵呵，故请假三月回乡休养，特此高价恳请应允为盼。准准准哦！喂，老谢，今天晚上我请客，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一定要来啊！
1: 1924年底，积劳成疾的毛泽东被迫请假回乡养病。当日，叶楚仓大宴宾客。
2: 老实点！
3: 放开我！
2: 让我念！走！
3: 放开！我不去！放开我！
2: 快点！走！快点！走！我你走！快点！走！
3: 放开我！爹！
2: 快点！快点！
3: 救我呀，爹！
2: 我说什么？快！
3: 爹！
2: 快点！
3: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2: 哎，站住！光天化日干什么呢？
3: 富强哥，救救我！
2: 老实点！
3: 富强哥，
2: 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个闲事儿你最好少管，给我滚开点！
3: 富强哥，救我！
2: 这个闲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嘿，随我，快跑！
4: 抓住！
2: 老总，
4: 快跑！
2: 我求求你了，放了福轩吧！我求求你了，
5: 你快去把你女儿给我找回来！
6: 快去顺生叔家，他说自己儿子回来了，你去找他，肯定能救你。快去！

0: 毛先生，毛先生在家吗？毛先生，四叔，
1: 哎，润之啊，
0: 叔，
1: 哎，毛先生，这位是，
2: 他是，
0: 我是彭家老三舒侃呢，哎。
3: 舒侃兄弟，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4: 是啊，
3: 我都快认不得你了。毛先生，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交租？是啊，当年您离开韶山，把您家的地都给我们几家种。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 就觉得，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

0: 两次院长把你拔断节，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

0: 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 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1: 是吧？哎，用。

0: 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0: 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嗯，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怎么了？
1: 全联总部被张晋尧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0: 啊？那教育慧平呢？
1: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

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四叔。
1: 哎，润之啊。
0: 啊，韩叔。
2: 哎，王先生。
0: 这位是？
1: 啊，他是。
2: 我是庞家老三舒侃呢。
1: 哎，
0: 舒侃兄弟。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2: 是啊，
0: 我都快认不得你了。
2: 王先生，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0: 交租？
2: 是啊，当年您离开韶山，把您家的地都给我们几家种了，这种了也有好些年了。这不，现在您回来了，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0: 我毛泽东又不是地主，哪有收租子的道理呢？乡亲们，不用了，快拿回去啊！
3: 你看你就收下，
0: 听我的，拿回去，拿回去啊！来，
4: 毛大人，哎，毛大人，毛大人，
2: 蓝妹子，
4: 您就是京城来的官家毛大人吗？
3: 哎，对，就是他，
4: 毛大人。
0: 救救我！怎么回事？
4: 你
0: 快起来，快起来！
5: 蓝妹子，
4: 救我！
5: 哎呦呦，蓝妹子，你回去！蓝妹子，蓝妹子，你快跟爹回家去吧！你不去，人家就要我们家的地呀！
0: 大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呀，韶山这几年啊，连年干旱，这田里根本就打不出谷子来。欠程老爷的债还不上还不说，
6: 怎么回事？
5: 这利滚利是越滚越多呀，
4: 说要拿我去抵债
5: 啊！
6: 抵债，
5: 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6: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5: 不给女儿，程老爷就要我们家的地呀！没了地，我们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3: 这话说的再理想，是女儿再金贵呀，也当不得一块地重要啊。
6: 可蓝妹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怎么舍得呀？
5: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这程老爷谁能惹得起呀？
7: 福县兄弟为这事儿啊，都叫蒋爸给绑走了，
5: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这个程老爷到底是什么人？
2: 就是咱们上七都团防局的局长程旭升，他手下有百十号团丁，二三十杆枪，
3: 往年呢，有交不上他租子的，都有活活的被打死的呀。
2: 我们在背地里啊，都叫他程屠户。
8: 宣统二年，萧永贵向程老爷借了六斗谷子和六百文，月息三分，一年利息216文，三年共得本息和1248文。萧永贵无力偿还本息，于民国三年利与本一同转期，另立契据，月息5分，三年为限。民国十年，三年利息为4955文9钱。萧百顺还股15斗，合计900文。人欠利息4055文9钱，本息合计6350文3钱，利本转期另立契据，5年为限，以萧家南桥湾土地做偿还保障。民国十五年，五年利息为26671文26钱，本钱6350文3钱，合计33071文56钱。老爷，都报完了。
9: 毛先生，你都听到了，有凭有据，账目是分毫不差。我可没多要萧家一粒谷子。
0: 程团总家的账目，账自然是算得清楚明白的。
9: 那还用说，我其实也不想要他的人，可这借据上明明写着呢，以南桥湾萧家土地抵债，还不了钱，这地就是属于我的了。欠债还钱，该多少是多少，咱都得照章办事，不是？
0: 照章办事确实是应该的。
9: 哎，
0: 不过我倒想问一下程团总，您照的是哪个章程啊？
9: 民国行新法，当然是赵省长刚刚颁布的湖南省县。
0: 没想到程团总对现行的法规了解的倒是清楚啊。
9: 那是自

0: 大省县里对借款利率的条文，想必您还记得吧？民间借贷利息总额不得超过本金，超过部分视为无效，这也是省县里明文规定的。
1: 他这个账啊，时间久了。啊，老爷，您看这第一张借据，这还是宣统二年立下的。要说依法办事，当然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嘛。
0: 成团总纲还说过，民国行新法，怎么这会儿又不行呢？
1: 新债按新法，旧债嘛，当然按照前清律例了。
0: 那好，就说前清，大清利率之户律更是写得清清楚楚，严禁利滚利，以本作利。这要真是按前清的利率，成团总这账可就更不对了。
1: 毛先生，咱乡下这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算法，祖上留下的规矩，那总不好违背吧？
0: 这正话反话全让成团总一个人说了，总不太好吧？您说，万一这小老爹真给逼急了，到长沙去给您告上一桩，到底是乡村陋习好使啊，还是省里的法律管用呢？更何况，知法犯法，可是罪加一等啊！
1: 哎呀，程某人学法不精，学法不精啊，略懂皮毛就班门弄斧，让毛先生见笑了，见笑了。这个账啊，确实有问题，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0: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1: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
0: 哎嘿，那这借据呢？
1: 哎呀，这都是些陈年旧账了，还留着它干什么呀？旧账啊！
2: 哎呀，老爷，
1: 旧账。
0: 程团总，这要按刚才的账算，这些年萧家可还多还了您不少谷子呢。
1: 退，折成现金，马上退。
2: 哎呀，老爷，您这
1: 什么账？退！
0: 程团总，我这里还有一件事情。
1: 毛先生，还有什么事情？
0: 有一个叫毛福轩的乡亲，好像因为这件事把程团总给得罪了，听说给绑到这里来了。
1: 有这事儿？
2: 哎，老爷。
3: 有。蒋八绑的。
1: 误会，纯属是误会，赶紧放人。
2: 是。
1: 毛先生，早就听说您在外边混得风生水起，就想拜访您，没想到您亲自来了，幸会幸会啊。
0: 我这次回乡休养啊，还要有一段时间，免不了还要和程团总再打交道啊。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片山，这片水，这里的田地和乡亲。在想这些年来，我搞过学运，搞过公运，开过书社，搞过党务，工商学政我都忙了个遍。我们一直说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最广泛的受压

0: 富阶级能够翻身解放。而在中国，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
1: 是啊，就像今天发生这事儿，你不要租子，他们偏要给你，好像种田天生就该受剥削。还有肖老爹，他宁肯失去女儿都不肯失去土地，一想起这个我心里就难受。
0: 在中国，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天天都在发生。中国最苦的就是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干，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欺压。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我知道农民的苦，可为什么过去我却忽略了他们呢？
1: 不光是你，大家其实都忽略了他们。
0: 是的，我们党诞生的时间还短，缺乏经验，只能按照俄式的革命方法，亦步亦趋，两只眼睛盯着产业工人，拼命地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包括我，前两年也一样。可我们却忘了，俄国算是半个工业国，无产阶级是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而中国4亿5000万人口，真正的产业工人有多少？200万，微乎其微。而占中国人口90%的，恰恰就是农民。如果中国的农民都改变了，那中国何尝改变不了呢？
1: 可他们能改变吗？
0: 能，一定能。农民不是天生的麻木，天生的逆来顺受，只是被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给桎梏了。如果我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认为现有的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我都可以改变，他们为什么不能？
1: 我明白了，农民缺的其实就是启蒙，只要把道理给他们掰开揉碎讲清楚，他们也一定能够意识到眼前这一切的不公平。
0: 对，
2: 韶山农民夜校于今晚在毛氏宗祠开课，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免费听课。农民夜校，这倒新鲜，谁搞的名堂？这不写着吗？教员毛泽东杨开慧。
3: 各位乡亲，大叔大婶儿，兄弟姐妹们，我们韶山农民夜校今天正式开课了。大家要问了，那你这个农民夜校到底叫些什么新名堂啊？为了讲清楚这件事，我想先请一位乡亲上来帮我一个忙，有谁愿意吗？
4: 哎，你去吧，你去。
5: 不是，我去这边。
6: 我来。
3: 这位大哥，你叫什么？
6: 钟志深。
3: 好，钟志深，请你上来。你请坐。
1: 哎呀，你怎么把我家鸡蛋给做碎了？这不行，你得赔。
6: 不就是鸡蛋吗？我赔。
3: 好，一共5000文，拿钱吧。
6: 5000文？
7: 这太不讲理了，
6: 这都够我买两头猪了。
3: 不服是吧？账房。
8: 哎，来嘞。东家您叫啊，
3: 来给他送算账。
8: 好嘞。你小子看着啊，一个鸡蛋是1文钱，鸡蛋孵成鸡这就是50文，一只鸡下了10只蛋，10只蛋又孵了10只鸡，

0: 这就是500文。10只鸡又下了100个蛋，100个蛋又孵出100只鸡，正好5000文。
1: 5000文？你这是胡乱算账吗？是不是？
2: 是啊，这是
3: 胡乱算账。
0: 怎么，嫌贵啊？
2: 这样
4: 胡乱算这个账。
0: 乡亲们，你看，现在就是好人难当吧？要你5000文，已经是我们东家大发善心了。要不就是把你家的地卖了，都赔不起我们东家的鸡蛋钱。赶紧给钱啊，要不这100只鸡又要下蛋了啊！
5: 哎呀，是啊，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大家都觉得可笑吗？鸡生蛋，蛋生鸡，一个鸡蛋要还5000文，你们说这合理吗？
6: 不合理啊！
7: 不合理！
8: 哎呀，这不就是戏台上的事吗？
9: 哎，这可不是戏台子上的事，这种事情啊，就在你们身上发生过。前两天秀兰姑娘家的事，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吧？宣统2年，6斗谷子，现在要还3万多文，这得是多少斗谷子啊？你们算过没有？这和一个鸡蛋还5000文又有什么区别？可你们大家却又觉得习以为常，天经地义。
0: 为什么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辛勤种地，却吃不上饭，而那些手不提肩不挑的老爷们却吃得好穿得暖？我们一不小心欠了他们的租子，就会被逼得卖儿卖女。乡亲们，你们觉得这合理吗？
10: 1925年3月，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
0: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故需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9: 你看着我干什么？
0: 我在想，这时间呢，过得真快。你当初嫁给我，就好像昨天发生。
9: 孩子都大了，都4年多了。
0: 4年7个月6天。
9: 亏你还记得。
0: 这4年多啊，从长沙到上海，从上海游到韶山，东南西北的，苦了你跟孩子了。
9: 不苦，我倒觉得咱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孩子们能够健康长大，这就是好日子。还有，世间的夫妻数不清，可是真正能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想和信仰的未必有很多。一想到我们俩能够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我这心里就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你看，就像这块红盖，我当初一针一线的绣的，把它缝好的时候，只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幸福的见证。可是今天晚上，我又一针一线地把它拆掉，却让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它不再仅仅属于我们两个人，而是将成为信仰的见证。

0: 这是一个要用生命来维护的信仰。你们都想好了？
1: 毛先生，杨先生，我想好了。
2: 想好了。
3: 我想好了。
4: 想好了。
0: 好，下面开始跟我宣誓。
5: 回到家乡的短短几个月里，毛泽东、杨开慧以韶山为中心办起了20多所农民夜校，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一批优秀的农民骨干团结在了他们周围。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韶山支部在毛泽东家宣告成立。

0: 银田寺260万，湘潭县280万，湘乡县290万。省城米价上个月底已经涨到300万以上，这些日子每天都在上涨。
1: 那就再等等，等它涨到350万以上，我再把我囤的这1000多担粮食全部运送省城。
2: 是，老爷。老爷，毛泽东带了一帮人来，说是要见老爷。
1: 平跳五米，
3: 不错。按照民国法规，如遇饥荒，本乡本土有多余存粮之士绅妇，均需按往年米价开仓品跳，以解乡民燃眉之急，不得囤积居奇，擅涨米价，或者运粮出境，谋取暴利。程探索，这您想必是清楚的。
1: 清楚，当然清楚了。只是啊。
3: 哦，只是什么？
1: 这大灾之年，我家的谷仓存粮也不多了，杯水车薪啊，难解乡亲们的燃眉之急呀。
4: 程大总，你家里有多少人口，多少地，一年收多少租子？韶山的乡亲们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你家没粮，敢开仓让乡亲们看看吗？
5: 就是，你敢吗？
3: 哎，傅轩，程团总只说家中困难，又没说不能开仓平挑谷米。这话又说回来了，程团总身为一方团总，肩负着维护一方治安的责任，肯定也知道老百姓什么时候最容易乱，吃不上饭的时候。
5: 就是，这大半年来地雨不下，几千张嘴都在等着吃饭，谁要是敢没了良心，家里有粮但不肯开仓平跳，当心乡亲们一人一根扁担冲到他家吃他的大户，
6: 只怕到那个时候一文钱都收不到，还落个骂名。
3: 哎，程团总是个明白人，肯定不会做这种蠢事。程团总，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哎呀，毛先生这说的都在理上。
3: 这么说，程团总愿意开仓平跳谷米了？
1: 那还用说，明天就开仓放粮。
3: 价钱多少？
1: 60文一升。哎呀，50文一升，绝不提价。
3: 好啊，程团总快人快语，我先替乡亲们多谢程团总了。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乡里乡亲的，应该的应该的。
3: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7: 不送，
3: 告辞了。
0: 老爷，你还真要平跳啊？
1: 要是真平跳了，老爷我赚什么？

0: 可这帮穷鬼人多势众，如今又有那个姓毛的当主心骨，只怕不好惹呀。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 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
4: 讲完呀，就觉得，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 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 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 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是吧？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

0: 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

0: 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

0: 那么背后气垫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红枫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顾薛可徐总，徐总下午好。
2: 你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是八月收官日，三大指数低开高走，集体上涨，板块也是涨多跌少。影视院线、传媒、广告营销、装修装饰、元件、消费电子、军工电子板块涨幅居前，饰品、贵金属、光伏设备、生物制品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1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93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 0.86%，收报于3986.3点。深证成指涨幅0.44%，创业板指上涨0.42%，科创五零涨幅1.34%，恒生指数微跌0.07%。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181家上涨，2218家下跌，涨停有89家，跌停13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今天盘前，我想有一部分朋友应该能够得出这个今天大概率会低开高走的这个结论，但是低开高走，整个的指数走得这么的强啊，这个阳线的实体这么大，我想应该是超出了大部分朋友的预期。那这个超预期之后呢，肯定大家就要去想了，那下一步你上证指数今天收盘已经是收盘点位在年线之上了，那么前一次有一次冲击这个年线未果，然后补上面的缺口还差一点没补上，那是不是今天就是确认新一波上攻，至少要把这个缺口补上，就新一波上空就开启了，今天是不是能够确认这一点。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只能说客观的来讲，徐总，就是一般对于盘面有一些观察经验的朋友应该会觉得今天这个时点这个超预期的时点有点尴尬，就让人有点不舒服，因为今天是一个太标准的一个博弈时点了，因为今天有诸多的利空落地啊。一来我们看到这个大家关注的海外的这个杰克逊霍尔这个会议上沃什的这个讲话，虽然是偏鹰，但是也算是落地了，那算是一个落地。还有呢，什么今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很多中报不好的该披露的今天也是都披露掉了，这也是一个落地啊。在这个双落地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它天然就适合去做一个利空落地，去逢低减筹码，去搏一个是不是能有向上动力的，天然就是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正因为这太一致了，所以让我们也真的分不清楚到底下午这个放量持续超预期的高走是大家都在卡位，还是说真的是有底气的中线资金进来了，这只是一个开端，这让我们觉得今天其实在收盘之后是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给我们看一看。
2: 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把微盘股指数拿出来看，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微盘股指数，原因也很简单，微盘股指数是相对受外围影响最小的一个指数，然后它是其实是7月20几号就见底的，然后一路是往上走，而且我们看到微盘股在这一轮反弹过程中它受机构的这个影响很小，因为今年基本没有机构，它受量化的影响也非常小，所以说它最能表明什么？最能表明场内资金在没有这个机构资金和高频程序化交易这个影响的这个它一种态度啊，应该来说是一路高走。这也就是说明或者说我现在分析这个大盘，把这个资金分成两类，第一类叫不怎么去看外围事件的一类资金，另一类叫做天天盯着外围事件的这个资金。而我觉得就是现在能涨的股票都是不怎么在乎外围到底怎么走的一群资金在那里，就相当于唱主角。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进入9月份以后，我觉得海外的这个突发性事件不会少，因为包括现在刚刚说的那个沃什的这个表态，到现在其实他的表态越表越模糊，对不对？然后包括这个英伟达，虽然这个财报很好，包括它预期很好，但是最后英伟达的这个走势好像也就是在公布财报又涨，第二天又跌下来，就是硬包阳。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海外的这个不会啊太清晰，或者说海外不会形成一个主升浪，所以说跟海外映射相关的这部分资金一定是相对保守的。但是由于我们从7月底以后，我们啊包括给市场是就是要什么增加韧性，包括我们这几天就是突出了这个市场的公平性，周末就是对这个一些接口又出了一些利好政策，
1: 对，
2: 而对于那些之前被机构资金和高频程序化的资金稍微压制的那些其他资金，现在就展示出他们韧劲，而且现在这个走势明显就会感受到市场又回到什么？又回到了很多老股民最喜欢的看图说话时间。所以说我的观点其实也很简单，9月份对于那些不太看外围那个影响的那些资金，他们控制这些个股，应该来说还能走出他们独立行情。但是喜欢看映射的这些资金啊，控制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所谓硬科技板块，可能走的即使是反弹，也会走的一波三折。
1: 那总体的市场的这个指数是会往上去走啊？ 啊，还是我们就说上证指数吧。
2: 上证因为有红利在嘛，
1: 啊，
2: 我觉得它往上走的概率稍微。

0: 大一些。
1: 所以上证指数从指数层面，你认为现在基本上上升的动力都来自于红利？
0: 来自于
1: 前期其实也不少，前期其实跟指数有影响。你像有色这种，其实也是影响上证指数。
0: 有色有，但是我更多就跟非科技
1: 啊
0: 挂钩的这些，因为都在几乎都在上证嘛，他们可能会走得更好一些，或者说叫非公募重仓板块走得会更好一些。
1: 嗯，因为单独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单独如果强调是一个微盘股，微盘股它也不影响指数，对不对？那其实指数能向上突破，你单靠微盘股创造的这个人气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那今天指数这个阳线其实也不是说微盘股对于指数是绝对的这么一个贡献，它毕竟还有一些自身的内生的力量啊。当然红利是一部分，但我们认为其实也不是全部。那就是这个再往后走的话，这个指数会积蓄更多的主动性的这种做多的动能吗？
0: 我觉得
1: 带来更好的赚钱效应。
0: 因为现在上证指数这个权重变得有些奇怪，因为我现在不能确定就是科技到底能占这个上证指数有多少，但是我还是认为即使在这一轮反弹的过程中，这些公募这机构重仓的这些科技可能对于上证指数来说是一个副作用，但是对于其他，
1: 那其实你其实说的只是结构性的，这科技这块其实你是不太看好的。这个确实今天我们从这个双创指数上来看的话，其实这些其实就是代表的恰恰就是科技里边的机构偏重仓的，或者说跟外围关联度比较大的，因为是这个双创的权重类的品种嘛，他们是影响指数的。你看他们其实是还没有把上周五的高点去拿下的，这个其实客观是摆在这儿的。你认为这个情况会延续？好，这个我们先放在一边。我想问的是，就算我们不看它了，那我们只看市场的除了他们之外的另外一些部分，是不是接下来九月份的环境就会非常的好？
0: 反正会比应该是今年相对比较好的月份了，因为整个红利包括整个微盘股其实就是今年一二月份相对好一些，三月份进入这个冲突以后，三月份包括到了五六月份其实指数很不错的时候，他们都是被压制的，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在九月份应该来得到一个改善，而且极有可能因为九月份是一个比较事件就是这个信息空窗期嘛，因为这个三季报到十月份公布，所以说他们可能会走得相对较为活跃，然后投资可以再积极的在里面做短线，然后把握一些交易性的机会。
1: 那么其实如果回答我开场的问题，你就是认为今天就是说进场做多的资金其实
0: 偏投机的资金
1: 啊，
0: 是偏
1: 投机的。
0: 对，
1: 但是你刚才是说其实九月份对于这个非科技这个权重的一些品种还是会有更好的一个赚钱效应啊。那难道今天进场做多资金不是冲着九月份的整体的这个赚钱效应来的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把机构资金定义为投资资金的话，他们被套在那些高位的这些科技里面出不来，很明显他们现在就在里面做一个存量博弈，而偏投机的资金是更多是游资啊，包括以前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就是那些人的这个资金进来，包括很多有一些可能老股民看到这个活跃起来，他们也会进来。这些我定义为是相对于这些机构资金是相对于偏投机的，除非是那些红利啊，红利另说。
1: 我理解你意思，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指向的结论是，今天进来资金打的方向可能在九月份未必是会绝对是有持续性的方向，
0: 对
1: 啊，可能还会轮动，因为他们是偏投机型的。
0: 对，
1: 但是这些资金他们其实已经基本上表态是认可九月份的这个投机氛围了。
0: 是的，
1: 是这层意思吗？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向上突破，它从某种角度上还是一个真突破，它突破的是带领指数进入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可操作的投机的一个氛围当中，这是你对九月份的整体判断。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听一听徐总制定怎么样的一个应对的这么一个思路啊。跟这个张老师来去聊一聊，上周五主要强调的是科创板的一个关键防守位是1650，今天开盘其实是跌破了一下，也让大家害怕了一下，不过最后是收上来了。那么从你的观察来看，这个收复是有效的吗？其实刚才徐总也是把市场的双创指数和主板其实是完全分开来去讲了，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嘛，
1: 啊，
2: 上一周我们也说过周四是一个高潮点，随后要分歧调整啊，也不用担心啊。科创五零的话下方60分钟级别可以看到1650点是不是有承接啊，随着周末的利空消息的集中的兑现吧，今天上午是有一个低开啊，但是很快慢慢的也就爬上来了，到最后的话收在了1684点这个位置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支撑有效、
1: 啊、
2: 开始出现反弹啊，但是接下来还是要去注意一些节奏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量能的问题，刚刚主持人包括嘉宾也在谈到底是小票好还是大票好啊，那我觉得嘛，在股市当中咱们也别做多头也别做空头啊，做一个滑头，怎么看呢？你看放量的情况嘛，如果放量慢慢的能够到2.5万亿以上，那中军啊这些大票也会起来，对吧？不用担心。

0: 如果始终还是维持在2.5万亿以下，那这个地方9月份中报出完之后，那就是小票的一些天下了、嗯、啊，做一些这种小票题材的一些机会啊，这个量能这个层面要去注意。另外一个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呢，在9月15号之前吧，九月中之前，一方面是有着美国加息预期的这样一个压力啊，包括日本也要加息的一个压力，那整个市场交易的呢还是在于加息的预期嘛，所以科技板块似乎也没有那么流畅，所以短期来说，即便是上涨的话，注意好震荡上行吧，一步一个台阶，比如科创50的话，上方一个台阶大概在1700点，那如果这个地方的压力能够突破的话，再往上啊，震荡之后蓄势再看1900，一步一步去走啊，不要着急，机会是有的。
1: 嗯，好啊，那今天其实我们想跟你去探讨的机会方向呢，我们想聚焦什么呢？这个其实在节目之前我跟这个张老师也是做了一个沟通啊，因为这样的一个之前连续3期的关于这个中报错杀的挖掘，还是有一点意犹未尽，所以我还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从大家的角度去考虑呢，就让张老师去准备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从业绩的角度，那我们必然还是要业绩嘛，还是机构条件
0: 是
1: 更注重业绩、那么机构条件里边其实国产算力这一块啊，相对于海外算力短期其实是开始有点占优的，你从今天的盘面其实也有表现，那我们能不能就聚焦啊，我就请张老师聚焦这个算力相关的这个中报错杀的这个角度，今天给大家准备一些相关的内容，张老师有没有准备好？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0: 那之前几天呢，我们跟大家去聊过，市场杀下来就是机会嘛，所以要找什么？找错杀啊。那这两天大家会发现，如果我要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是有收获的啊。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也会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什么呢？今天是8月31号，中报的披露最后一天啊，已经是5000家公司公布过了啊，那就信息过载。那接下来看哪些机会呢？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个建议，是看单季度业绩加速的方向。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关于业绩好的一些股票，我不敢去追，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怎么办啊？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找到业绩增速多的股价，目前为止没有反映出来的一些机会啊。那具体的有两个条件嘛，各位也可以对号入座啊。第一个，减法之一吧，我们把它称之为双减法啊，叫做业绩加速度啊。那二季度的单季度的业绩增速减去一季度单季度的业绩增速，要超过30%以上，说明业绩在增速往上去走啊。那另外一个减法是什么呢？股价涨得少，今天目前来看的话，市场错杀之后刚刚开始企稳，对吧？有很多公司还没有股价表现，那中报净利润的增速要大于年内股价涨幅的这些公司，至少超过30%。那符合这双减的两条思路的话，那接下来抓住错杀机会的概率将会进一步提高。我们来看两个案例哈，一个呢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当时的光智科技一季报和去年四季度的增速来比的话，是超过了225%。好，另外一个股价有没有表现出来呢？按照一季度的股价的增速减去啊一季度的一个涨幅来看的话，那业绩的增速要超过于股价的上涨，那对应着这些个股属于什么？错杀的机会。随后呢，一波表现，二季度启动的最大涨幅是超过了7倍以上。那第二个案例呢，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宇顺电子偏科技的方向，去年一季度的增速减去前一年四季度增速超过74%，啊，业绩在加速。另外一个，业绩的加速要超过去年一季度股价的涨幅78%。随后呢，股价错杀之后一路上涨，超过8倍以上的行情机会。那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这些错杀机会的话，那刚刚市场企稳之后，新的机会在什么地方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这一份中报双减法业绩加速股价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去做好积极互动领取参考。那对应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国产算力的相关的一些机会为什么要去叠加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AI 视频的方向在午后开始启动了啊，那这其中呢和 AI国产算力也是有关系。那 B 端的 token 消耗当中， AI 短距的视频占到了算力的55%以上，所以短距的盛行，那对于国产算力来说是最大的利好之一。那另外一个就是需求的高增，目前来说的话，2026年国内 AI 短距市场规模是突破了400亿元， AI 应用爆发式增长直接是拉动了国产算力的扩张。那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利好，今天 临近收盘的时候出了一条利好消息，2026年培育服务的商家数量要突破2000家，那支持人工智能。

0: 能这个应用服务商接入各类算力节点和平台，算力网络建设是全面正在提速。所以国产算力受到三重利好逻辑的共振之下，尾盘也开始出现了启动。今天我们看到啊，像新网瑞捷也是走出了三连板，包括浪潮信息尾盘也是出现涨停板。而这两个国产算力都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双减的策略。那当然今天如果你错过了这些机会的话，给大家重新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关于中报双减法业绩加速股价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行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参考。那关于双减之下啊，业绩有望加速的一些机会，结合一支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这个方向呢是国产算力高端 PCB 的方向，核心授予的厂商。那第二季度呢，目前中报显示来看的话，增速是超过了3.7倍以上。那第一季度的增速只有一倍啊，也就意味着业绩在不断的进行加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年报的净利润的增速也是超过了2.8倍以上，对应着年内涨幅只有69%，符合什么呢？符合股价还没有完全去表现。那从整个周线级别大家可以看到啊，已经是回踩到了重要的支撑位附近了。而且目前来看，聪明资金包括社保二季度也是新进成为了十大股东。那一旦资金抱团之后，有没有可能像第一波上涨超过1.8倍的主升机会呢？所以我们对应着这一类符合错杀的机会，可以做好提前的准备和筛选。那怎么去做筛选呢？今天一并把相关的机会整理在了这一份中报双减法业绩加速股价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今天8月31号中报披露最后一天，能够把握好这一次中报错杀的机会。好，主持人，
1: 其实国产算力相较于海外算力一直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就是在业绩兑现的这个进度上啊，一直其实相对是落后一些。这也是为什么一到报表期，你看它上一个一季报报表期的时候，国产算力其实也是相对偏受压制的。但是过了报表期之后，哎，它这个压制解除了，往往它就容易有表现。那么这一次，当9月份过了这个报表期之后，那压力解除之后，这里边符合这个张老师这个双减法的一些真正还真的有业绩的方向，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呢？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是认同这样的一个视角啊，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这么一个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领取回来之后，大家可以先做准备做观察啊。那我们这个跟徐总再去聊一聊啊，应对的策略上，刚才你说9月份你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似乎其实是结构性的，
2: 对，
1: 那怎么去持仓？
2: 继续333嘛，均衡配置。这个30%红利，应该来说，今年从年头一直涨到年尾，整个7月份都是比较平稳的在往上走。然后另外30%，其实科技其实在6月份其实基本上我也很少看，因为它必须有个比较充分的调整，我才会重新去看。我把另外一个30放到了小微盘股里面去，就之前是科技，然后把那个7月份把它放到小微盘。看图说话那30%，而还有30%可能就更多是并购重组，而并购重组和小微盘股其实有它的一个相交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很多的这个小微盘股就是并购重组相关的，所以在这点上的话，我觉得大家不妨就是在9月份啊，就是在稳住这个红利的基本盘同时，再把这个看图说话啊，把它发挥到极致啊，我们就避开这些公募机构重仓的板块，然后去比如说啊，就是机构重仓的周边去寻找，就像刚刚那个张老师说的，比如说跟 AI 应用相关的，它其实跟很多都不是机构持仓的，更多是游。
1: 其实我正想跟你明确一点，就是你并不排斥科技里边的非机构重仓的品种。
2: 对。
1: 啊，
2: 就科技概念股嘛，其实说到底就是很多概念股不排斥。说到底，如果它 K 线走好的，也可以去做一波嘛。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里面没有太多的这个公募持仓在里面。我觉得公募这个持仓，它这个很多的这些抱团的个股，如果说它的业绩跟不上的话，最后的结局就像当年2021年那些各种猫，最后的就这个样子。所以最近我觉得，既然他们这个资金都在这个抱团里面出不来，那其实这个市场我认为还是会偏这个就是看。图说话一些。
1: 其实，在上一次我们在夜观财经节目的时候，你其实也有一个观察点，就是说看这些机构，他们在这个困境自救的情况之下，在调仓啊，他也得慢慢走出这一个泥潭嘛，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在调仓的过程当中，把一些非科技的传统行业，通过这种调仓也能慢慢打起来？

0: 这个你现在观察
1: 这个暂时没有，暂时看不到，
0: 还是力度不行，
1: 因为不是力度不行，是因为他们这个集中度实在太高了，
0: 就是在科技里面还是很难陷得太深，
1: 就60%集中度，在中报是60%的集中度，比当年的这个各种这种毛是当时30%，我记得，
0: 所以还需要时间，
1: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0: 好，那一会儿这个在针对于红利这个30%这一块，我们再细化的展开聊一聊，请徐总准备。下面呢，我们要有请张兴平带我们进入到短线风口了。如果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有请。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啊，由于外围的市场不确定性影响，咱们的 A 股啊整体表现相对较弱，但是啊仍然是有一些方向逆势走强，表现的是非常的强势。那这些方向到底是谁呢？我们啊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啊，近期的市场的风格切换是非常明显，小微盘股啊是持续领先于大盘的指数。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强势股方面，六月翻倍的个股数量是22只，起涨市值不足100亿的公司啊是占比仅仅只有27%啊，七月之间翻倍个股啊是18只，而起涨市值不足100亿的公司啊，占比是高达100%，那就说明啊，近期的强势个股啊，主要是集中在小微盘股方向，而且同期的指数上，我们可以看到，从7月23号至今啊，是微盘股指数近一个月的已经累计上涨高达29%，而同期的沪深300的指数啊，是下跌了2%多，所以啊，我们会发现啊，最近的存量博弈之下，高低切仍是当前的主旋律。那今天他们是否同样强势呢？接下来我们看一组案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深圳国资实控的深物业 A 啊，目前的市值是60亿元，今天呢是连续2天2个涨停板。那陆化科技是山西国资实控的，目前的市值啊是76亿元，同样是走出了2天2个涨停板。最为强势的还是新疆国资实控的新赛股份，市值啊是32亿元，3天3个涨停板。我们这里啊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的时讯都是小微盘股叠加国资背景，那也就是说啊，国资背景更具持续性。那么其实啊，在今天的国资概念涨停个股啊，共计是21只，而其中近80%起涨市值啊是不足100亿元，同样属于小微盘股的属性。因此在这里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们的双重逻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围绕小微盘股叠加国资属性给大家整理一份名单。那如果说屏幕前的您啊也是非常感兴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二维码来领取这份10元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股国资方向清单。它的聚焦的方向是一，国资实控的小盘绩优股；第二呢是技术面是蓄势反转。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名单中的第一个案例，某公司啊是江苏国资实控的全球单体最大醋酸工厂，股价是7元正，业务范围啊已经开始向 DMC、电解液溶剂啊等新能源新材料延伸，净利润已环比2个季度是翻倍的增长，而且二级市场上我们已经看到该股呢是放量突破底部的整理的平台之后呢是收出了4根阳线，那这种个股啊未来的预期啊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屏幕前的朋友您啊也是非常感兴趣还没有领取的话，那您啊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二维码来领取这份10元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清单的资料。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国资属性叠加小微盘股的这双重的概念呢？它具备强大的逻辑的支撑。那首先啊，国资的背景啊是覆盖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啊，是 A 股的压舱石，也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因此啊 ，A 股想要走强，央国企啊是核心。那今年啊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第一年啊，下半年有望出现更多的国资并购的利好，而且啊微小盘股呢，它还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啊整体的盘子小，更容易被资金拉动，更适配当前存量资金的避险轮动的需求啊，同时啊更容易成为并购整合的目标。所以在当前的这种大背景之下，多重逻辑共振，小盘加国资背景股啊有望更加受益。那这些个股啊，我们到底该如何筛选呢？首先是目前啊两市市值小于100亿元的个股啊是高达3700多只，而其中中报预增约翻倍的国资背景啊个股是91只。我们啊从其中啊梳理那些股价10元以内、技术面开始蓄势以及资金抢筹的热门风口的方向。那说到这里啊，大家如果说您还没有领取啊，那您啊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二维码

0: 来领取这份十元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清单资料，它主要聚焦国资实控的小盘绩优股。第二，技术面蓄势反转。那还没有领取的朋友啊，你要抓紧时间扫码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名单中的第二个案例，某公司啊是央企实控的新材料与高端制造企业，股价呢是7元正啊，涉及领域是风电、电子特器以及 3D 打印。那最新的中报环比大增是超7倍啊，是非常的亮眼。二季度三家险资加瑞银重仓持有。二级市场上，该股呢是刚刚是放量突破了大型的圆弧地的颈线位，随后呢股价是稳步的向上拉升。像这种个股啊，是很容易得到市场资金的高度认可。那至于该股的详细信息啊，以及符合逻辑的品种啊，都在今天的这份名单中。那您啊，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十元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清单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张新平是认为呢，当前阶段风格高低切仍是行情的主旋律，建议重点关注国资背景的小市值方向。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今天在板块的方面呢，想和张老师去聊这个 AI 的应用端啊。其实，在上周五我们交流的时候，私下交流，其实你也正在观察这个 AI 应用端。
1: 是。
0: 那么，其实上周五有一部分 AI 应用的个股有表现啊。然后今天呢，其实，在 AI 应用里边，传媒也是有表现，不过可能催化不太完全一样。那么，对于这一块，在九月份是否能大展拳脚，你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估呢？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啊，整个资金已经是在概念端是蠢蠢欲动了。从上周五开始，因为国外的一个映射嘛，
0: 对
1: 啊，赛富时业绩大增之后，围绕着 AI 应用开始进行炒作，对吧？但是呢，持续度现在来看的话，并没有持续下去啊。那今天呢，又围绕着整个 AI 应用展开了一些炒作啊，比如说 AI 短剧啊、慢剧啊这个方向啊，刚刚也提到，关于那个《后西游记》啊，第一部在国内啊，正式在芒果台吧要去播放的 AI 慢剧要上映了啊，那这个呢也引发了市场的一些热议吧。从今天盘面当中，大家也看到午后开始拉升，科技板块主要是 AI 应用，这个短剧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后面的持续度如何啊。那再有一个对应着 AI 应用呢，其实它也会带动硬件的这一波行情机会。其实今年以来，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啊，今年的 AI 靠什么？年初当时的 Open Cloud， 对吧？小龙虾，
0: 对，
1: 对不对？当时应用一出来，大家觉得这波算力是有怎么样有这个出处了，对吧？大家都在装小龙虾嘛。那后面延续了大半年之后，哎，这个热度开始慢慢下去了。那下去之后又有什么 AI 应用出来能够激发 AI 硬件的这个建设的狂潮呢？那 AI 慢剧是不是呢？也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整个 AI 算力当中有一半甚至一半多的这个算力是给到 AI慢剧的，或者说 AI 视频的。大家其实最近刷视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非真人的 AI 慢剧的一些视频是越来越多了，对吧？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引发更多的算力的需求的激增呢？所以今天我在分享的时候也讲到 AI 算力这一块。其实今天下午随后啊，算力也起来了，比如说交换机的一些方向，对吧？比如说国产算力的液冷的一些方向，也动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它持续度是不是能够走出来。如果能够走出来，正好恰逢市场开始企稳的这个节点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0: 两手准备，那一方面观察这个起爆点这一块，它能不能打出久违的持续，因为一般它持续不是太好，这个给市场的印象不太好。
1: 是，
0: 但是如果它持续真不好，也不要放弃，去看一看张老师说的另外第二层思维，就是上游的硬件是不是能被它带动起来。
1: 对，哎，是，
0: 这是这个张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好，那我们下面连线一下今天炒盘嘉宾魏思琪，听一听他的市场观点。思琪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市场受到海外加息预期以及中报披露进入到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影响，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低开。不过呢，盘后在八月 PMI 数据好于预期的带动下，逐步开始修复。目前从技术面上来看，上证指数在五天、十天以及二十天线交汇处3930点附近是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撑，并且在下午攻破了年线。那接下来随着中报靴子的落地，九月份的市场活跃度相比于八月会有明显回升，进而带动整体的成交量进一步的回暖，大盘还有机会继续向上挑战4000点。那今天呢是创业板指相对来说偏弱，盘中是跌破了年线，主要也是受到中报业绩的扰动。那随着九月份这些不利因素的消退，后续也是有望进一步走强，穿越上方的均线密集区域。那整体上咱们还是看好接下来九月的行情。一方面，八月份市场筑底的过程中，指数的底部是在逐步抬升的。那另一方面，国内的经济数据修复也是好于预期，在叠加着历史数据表明历来九月份的行情表现都不错，所以后市还是值得期待的。那交易策略上还是以低吸为主，市场尚未有特别强势的主线出现之前，仓位不宜过重。那配置上建议以均衡配置为主，考虑短线交易和波段交易并行。短线呢，可以重点关注微盘股，农业相关的微盘股最近受到海外粮食危机的影响，表现相当活跃。那波段上看好海外算力链的 PCB 以及铜箔，因为近期上游的原材料铜和富铜板已经持续多次涨价，同时叠加着下游需求也在激增，长期业绩的兑现度和可持续性来说，相对于来说更好。以上就是我的观点，主持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好，谢谢思琪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

0: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成功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6: 用九方，
5: 选股票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7: 好，那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跟徐总来去聊一聊这个在30%的你的这个红利的持仓这一块啊，现在可选的方向有什么呀？在红利
8: 继续这个煤炭和银行嘛，周期类的这个红利叫煤炭，然后非周期的这个是银行，然后银行其实有一个利好，其实大家可能都在看这个周末对于地产的这个利好，其实这个利好其实最大利好是对于这个银行，因为它是把这个按揭从30年变成40年，那这样的话。按揭的这个每年的每个月付还债的这个要变少，其实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减少那些对银行的这个坏账的一个冲击啊。
7: 那这个角度应该是更加利好房贷敞口比较大的银行。
8: 对，房贷敞口比较大的银行，包括一些地方性的城商行啊，或者说经济发达地方的一些城商行。我觉得其实在这点上，我觉得大家其实忽略了这个地产新政对于银行的这个利好，但是对于银行未来的这个走势来说的话。还是一点，就是一定是低息啊，不建议大家在目前这种状况去追，但是是到整个行情比较高潮的时候，因为一般来说这个银行的走势和行情的这个好坏是正好是负相关，一般行情最高潮的时候银行是比较弱的嘛，建议大家在行情最高潮的时候就是在银行比较弱势的时候去介入，然后长期拿着，因为从过去的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从2022年、2023年，但凡是银行每一次回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而这个回调以后的总是什么？总是最后能够上升的。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从几年之前开始配置银行，到现在其实是不是也是不错的？
7: 哎，你说这个银行和大盘。
4: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9: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

0: 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也许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7: 年年惊艳，
6: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5: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受到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东部多阵雨的天气还将延续。今晚到明天开学首日，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黄冈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伴有5到7级偏北阵风。后天鄂东南黄冈降雨持续，其他地区局地有阵雨套扰，北风叠加降雨，气温下滑。明天东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26到29度，中西部和今天相差不大，后天都有1到3度左右的降温幅度。张木文旅合伙人、武汉郁金香主题公园提醒收看《城市报》。武汉阴天有小到中雨，24到29摄氏度；宜昌多云到阴天，22到32度；襄阳多云，21到31度；恩施晴，18到35度；十堰晴，18到32度；荆州多云到阴天，23到33度；荆门多云到阴天，22到31度。随州多云到阴天，22到32度；孝感阴天，23到29度；咸宁阵雨转阴天，23到27度；鄂州阵雨转多云，23到26度；黄石阵雨转阴天，23到28度；黄冈中雨转阵雨，23到28度；天门阵雨，23到28度；潜江阴天，23到30度。仙桃阴天，23到29度；神农架晴到多云，14到27度；新加可苏晴见少云，20到36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6到37度；西藏

0: 山南小雨10到22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经济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嘱托，用创新书写支点答卷；首期关注湖北，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核心引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湖北深耕数据标注赛道，加速打造千亿级人工智能数据产业集群；
0: 湖北第一头体细胞克隆捐山牛顺利诞生，创下国内高龄种牛体细胞克隆最高纪录；
1: 湖北各地多举措护航开学季，中小学迎新仪式感满满。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湖北省委常务委员会日前决定，2026年9月5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听取并审议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草案，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草案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湖北要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当下，湖北正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核心引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0: 深度融合，而由国家实验室、湖北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组成的梯次创新平台，正是湖北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载体。今天我们从一颗实验室里的芯片说起，看一场科技成果的接力跑。
1: 都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科研成果走向产业也要过一座独木桥。

0: 能够落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大约只有一项，而我手中这个小小的相机就是这样一项从高校实验室里走出来，如今即将实现量产的科研成果。它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1: 在实验室里，肉眼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的透明液体，这台小相机却能精准识别成分，甚至判断浓度。它依靠的是一款国产短波红外芯片。
2: 目前在中国的首款短波红外端测的 AI 模组，能够看见可见光不可见的这个场景。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行业里面呢，就是我们穿透雨雾烟雾的特性，能够让机器的识别更准确，检测的精度更高。
1: 这项技术的源头来自刘宇轩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的高亮教授团队。5年前，同波段国外芯片售价高达数万元，高亮教授团队坚持自主研发，找到一条新的技术路线，成本可以降低90%以上，但成果要走向产业，有一道死亡谷要跨越。
0: 1到10，其实这个阶段可能是最难的，因为它也不产生像学校里面考核的论文，就需要很多外部的资源。
1: 让成果落地开花，学校顾不上，技术不成型，企业又不敢接，如何破局？在湖北，一批创新平台正在填补这中间的关键一环。在湖北光谷实验室，这颗芯片完成了产业赛道的起跑。
3: 一个好的技术刚刚从实验室走出来之后呢，它需要得到一个验证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前期呢会给到一定的资金的一个支持，建立了一个中石化的一个平台，搭建这样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队伍，85%奖励给老师团队，激发科研老师然后的动力嘛。
1: 有了平台托底，刘宇轩博士毕业后在光谷创办了英瑞红外，成为这颗芯片产业化的接棒人。但从实验室到企业，技术评价的逻辑变了。
2: 技术可行，你可能比如说做个10把，有1把出来，我就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能够走通的技术路线。我们争取要去实现的就是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 实验室里以技术突破为核心，产线以稳定量产为目标，两套评价体系的巨大差异是不少科研成果无法真正落地的症结。为了打通科研到产业的标准壁垒，光谷实验室设计了一套全流程转化制度，将产业端的要求前置到转化早期。
3: 我们采用的是6步闭环的体系，前期的价值梳理，了解到一些好的技术成熟度怎么样，我们还跟一些律所去评估专利的这个风险边界啊，有这样一批技术经理人来帮我们精准的去锁定符合这个技术落地的需求企业。
1: 如今这台相机已经在消防、农业等场景完成验证，下个月即将量产。而这样的转化接力正在湖北实验室体系中推开。今年湖北对225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开展年度绩效评估，指挥棒直指产业实效。湖北工业大学的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70%研发经费来自合作企业，校企联合攻关，实现进口树脂国产替代，用在长飞光纤、烽火通信等企业。
4: 企业的研究人员去担任我们的兼职研究生的导师，能够更了解学校里面的优势，学校里面也能够更了解企业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可以很快地实现这种产业化的进展。
1: 这场年度大考中，57家实验室获评优秀，13家实验室被评为不合格整改，1家被撤销。动真格的奖优罚劣，倒逼实验室把研究方向对准产业真需求，让科研资源向能转化、能落地的成果倾斜，也为这场从实验室到产线的接力赛筑牢了制度保障。
5: 通过这个动态调整机制以及加大这个奖优罚劣的机制，引导督促他们不断的提升建设质效。
0: 从一台红外相机的转化之路，到全省200多家重点实验室的年度大考，湖北正在加速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让创新链和产业链加速的链接，让科技创新这个源头活水真正的能够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
6: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 AI 迭代升级落地应用的关键支撑。 近年来，武汉聚焦自动驾驶、智能医疗等前沿领域，深耕数据标注赛道，加速打造千亿级人工智能数据产业集

0: 鱼群。
1: 走进揽意武汉智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数据标注师舒家豪的电脑屏幕上，激光雷达点云画面持续滚动，密密麻麻的光点勾画出道路、车辆、行人的立体轮廓。他的工作就是为道路万物打上精准标签，帮助 AI 识别路况。
2: 以前的数据都是单张的图，现在相当于是你把200张照片去拼起来了，大概1公里到5公里的长度，结合交通规则去把车辆可以做的一些行驶轨迹的决策实际的标注出来。
1: 不仅要识别物体，还要理解交通信号灯含义，学会红灯减速，判断绿灯时间够不够通过。面对海量数据需求，企业投入600多万元自研标注平台，依靠系统完成自动预标注校验，再由人工精细修正，综合成本下降40%，作业效率提升50%以上。
3: 目前平台支持标注的整个流程，包含标注、数据清洗、质检、审核、导出，它点数越多，物体就越精细化。我们是采用一种流式的分块去加载。
1: 经过精细加工的数字教材持续供给东风、理想、蔚来等车企。5年来，企业分布在武汉、荆州、随州等多地的标注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累计产出超5亿条标注数据，推动自动驾驶从 L3 级向 L4、L5 级稳步进阶。
4: 这个数据集的质量越高，它相当于是它学得越好，通过数据标注工作能够让车开得越来越拟人，越来越好。
1: 在医疗领域，同样的逻辑正在改写诊断流程。10多年前，蓝丁医疗依靠病理医生逐张标注细胞，积累数10万例样本、上千万个肿瘤细胞数据，训练出第一代诊断模型。如今，标注被嵌入真实诊疗环节，诊断及标注，模型在医生负荷中持续反馈优化。目前，蓝丁已累计完成约1400万例筛查，采集超10亿个精确标注细胞，建成全球最大的肿瘤细胞数据库，反哺出覆盖10多个病种的辅助诊断大模型。
5: 几乎90%以上的数据都是在我们的几代模型的这种长期的应用过程中来进行收集的，得到的数据能用在流行病学、一些新药的研发呀、诊断试剂的研发工作上。
1: 目前，湖北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50家，从业人员超20000人，业务覆盖多个前沿赛道。到2027年底，湖北将培育10家年营收超1元的数据标注龙头企业，带动相关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
6: 全球 AI 竞赛进入白热化，作为数据中心平稳运行的兜底保障，备用电力系统已然成为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刚需。位于武汉的康明斯电力工厂，今年上半年相关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15%，走俏全球市场。来看报道。
1: 在武汉经开区康明斯电力工厂发货区一派忙碌，今年以来平均每天近20台卡车进厂装货，发货作业从早8点持续到晚8点。火热产销态势背后，是全球 AI 算力产业扩张带来的备用电源刚需。
7: 数据中心的这种计算呢是不允许断电的，所以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叫做后备电源，保证数据中心大模型的运行是持续的。
1: 一次断电就可能意味着服务器宕机、数据丢失，甚至训练成果归零。对于数据中心来说，柴油发电机组是试电中断时兜底的最后一道防线。康明斯从20多年前便切入这一赛道，依托自研自产的发动机、发电机与控制系统构建闭环能力，同时创新研发集装箱式机组，把柴油机组、水箱、油箱等零部件全部集成进标准箱，让客户收到货后能省去现场匹配工序，即插即用。从去年起，武汉工厂进入持续满产状态。
7: 武汉这个工厂可以生产55000方到3000千方的这个柴油发电机组，可以覆盖国内目前所有的数据中心的需求，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水路、陆路运输到我们的海外客户的手上，而且成本比他们在本地去采购要低很多。
1: 今年上半年，康明斯电力武汉工厂柴油发电机组营收创历史新高，与 AI 算力相关的数据中心业务增幅达107%，出口同比增长115%，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抬升，产品进入亚太、中东、非洲、拉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我觉得中国制造整体的在效率、性

0: 上的优势，在全球市场上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拉动在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也在快速的增长。
1: 省政府30号召开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统筹做好稳投资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以赴推动全省投资企稳向好，高质量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围绕六张网等国家重点支持方向遴选优质项目，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纳规项目多开快开，建立问题清单闭环处置机制，以项目建设实际成效筑牢发展底盘。副省长黎东辉主持会议时表示，要准确把握国家政策，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2: 近日，湖北省畜禽种业科研领域迎来重大突破性成果，省内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娟山牛健康诞生，创下国内高龄种牛体细胞克隆最高纪录。
3: 哇，这头克隆牛叫做小柯，它刚刚出生才一个星期的时间，很重，60多斤，而且各项指标啊都特别的好，特别健康。目前已经出生了两头克隆牛，一头叫小柯，一头叫农农，另外还有两头小牛正在母体里面，它们可能在一个周的时间内将会陆续的出生。
1: 这四头克隆牛都为公牛，公体细胞来自一头优质娟山种公牛，它是2009年湖北从国外引进的珍稀奶牛种源，也是全省目前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头，已有16岁高龄，相当于人类100岁年纪，已完全丧失自然繁育能力。而高龄家畜克隆技术壁垒极高，成功率极低。
4: 省农科院生产了50多枚胚胎，我们从我们的牛群中选出40头优质的母牛作为代孕母牛，最终确定有10头母牛怀孕，当下有4头是顺利生产，这个几率在行业内还是比较领先的。
1: 娟山牛所产牛奶乳汁率高达5.0%，高出普通奶牛1倍左右。但这一优质奶牛种源长期依赖进口，目前全国娟山牛存栏量近3万多头。体细胞克隆技术是解决娟山牛高龄种质保种的唯一出路。过去2年，湖北省农科院畜牧所和湖北耕原会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的科研人员全程精细化管理，成功将高龄公体细胞克隆囊胚发育率从不足20%大幅提升至40%，最终实现湖北省体细胞克隆牛零的突破，更刷新了国内同类科研记录。
5: 我们16岁的牛，我们都能跟克隆保存了，那对我们其他品种覆盖，或者是说我们也有这个技术的储备，我们也有信心来为湖北省乃至国家做更多的这种畜禽资源的保护。
6: 又是一年开学季，一批千里之外的学子跨越山海奔赴湖北。今天，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生，他们与学校的缘分早在高考之前就已结下。如今来校报到，是学子的圆梦之旅，更是一场教育火种的温情传递。
1: 在武汉大学文理学部迎新点，两名来自新疆的新生正在办理手续，他们手中握着的是一封特殊的信件。两人毕业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高级中学，是武汉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定点服务学校。今年高考结束后，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给学校寄去一张亲笔明信片，珞珈山下好读书，强国路上共奋斗，寥寥14字，让两位西部学子坚定选择这所百年学府，
7: 给我内心莫大的鼓舞。能前来武大学习，那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待。
1: 迎新现场，谢礼文如愿见到了两位支教老师，辅导员秦天和硕士研究生王毅科，他们分别是武汉大学第24、25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更奇妙的缘分是，如今秦天正是谢礼文所在班级的辅导员。西部支教的接力棒代代传承，续写着跨越千里、绵延数载的师生缘。
8: 我今天早早的我就到报到现场等他们了。高考前去看他们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来了之后我会带着陪着你们报到，特别的有成就感。
9: 接过这个接力棒嘛，然后未来4年是我们这边在接力，你要把它这个培养好，所以这个重任在肩。
1: 截至2026年，武汉大学已累计派出28届研究生支教团，共计393名志愿者，累计服务学生超过数万名。同样。

0: 双向奔赴也在华中科技大学上演。今年华科迎来了七名来自云南临沧市临湘区的学子。自2013年起，华科大累计派出30名干部和110名支教生前往临沧市临湘区蹲点帮扶、挂职帮扶。截至今年，当地已有155名学子圆梦华中科技大学。
1: 我觉得这里氛围很好，是我的第二个家的感觉。我选的是能源动力，想要尽量多学好一点，建设湖北，建设我的家乡云南。
2: 今天，湖北多地中小学迎来新学期，从充满仪式感的迎新活动，到焕然一新的校园设施，再到全方位的安全体检，各地多举措护航开学季。
0: 今天，孩子们一进校园就收获了满满的仪式感。在恩师见识，老师手持朱砂笔为孩子们清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眼明心亮。巴东的学生们近距离操作智能机器狗，感受科技魅力。孝感市小学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游园打卡，用手印签到留下成长印记。在鹤峰，礼仪队员端着具有象征意义的苹果、芹菜、葱等物品穿过人群，孩子们依次触摸，祈愿平安、勤奋、聪慧。
3: 点了朱砂，摸了我最喜欢吃的苹果和香蕉，我感觉特别的有趣，以后我会尊重老师，好好学习。
0: 迎新有温度，保障有力度。开学前夕，多地抓暑假施工窗口期，推进校舍提质改造。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中心小学，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提前感受新环境，宿舍更新了床铺、衣柜等家具，改善了照明、通风等设施设备。记者在现场发现，淋浴间的喷头都是根据不同年纪学生的身高定制的，
4: 没有异味，很舒服，然后床的质量也很好，特别干净，和家里一样的感觉。
0: 安全同样要上心。开学之际，全省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开启了全方位体检。黄石、古城、蕲春等地交警部门对校车逃生装置、灭火器等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并加大重点路段巡查力度，提前疏导易堵点位。昨晚，武汉民警还走进湖北大学开展宿舍微课堂，用大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敲响防骗警钟。
5: 凡是要你刷单的，让你做任务，给点报酬你的啊，全部是骗子。第一个就是网上交友，第二个就是刷单，再就是网上购物，一定要注意。
6: 村医是基层群众的健康守门人，但在偏远山区，村医队伍青黄不接，大学生村医留不住，是亟待破解的痛点。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创新探索乡村医生本土化委培新模式，前不久41名学员顺利毕业，陆续回村上岗。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报道。
7: 从五峰县城开车3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五峰傅家堰乡，这里叫做大龙坪村。哎，这在我旁边呢就是村里的中心卫生室。这两天呢，有一位女村医刚刚入职，我们来看一看她现在正在干啥。
8: 哦，我在检查东西，准备上山随访。
9: 37岁的文小荣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所在的大龙坪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24%，大多是留守老人。他定期来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问诊查体。
10: 那血压还蛮好，
11: 我在天天一餐吃两颗银子，
10: 只要餐餐吃，一餐都不要拿下的啊。
9: 五峰县境内多山地，且村民居住分散，乡村卫生健康服务工作任务繁重。此前，五峰也推行过大学生村医定向委培工程，但服务期满后，面对职业发展、婚姻家庭等现实考量，离职现象逐渐增多。五峰及时调整思路，2023年，五峰卫健局联合爱心企业和三峡职院启动红山塘乡村医生委培项目，企业拿出120万元公益资金资助学费和生活费，报名条件放宽，不限医学背景，年龄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通过政审即可，唯一的条件是毕业后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消息一出，在南下打工的文小荣第一个报了名。
10: 回到村里，奶茶烧烤是没

0: 没有的，但是收获了更多的是对家人的陪伴吧。我父亲在2023年的时候患了一次直肠癌，然后突然有个学医的机会，他就能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了嘛。
1: 经过2年在校学习和半年乡镇卫生院实习，今年7月底，文小荣和40名委培村医陆续到户籍所在地村卫生室入职。这些曾经的门外汉能胜任村医的工作吗？记者在五峰卫健局的培训记录中找到了答案。我们发现，学员们的培训内容并不高深，而是紧密结合山区实际需求，聚焦健康宣传、常见病诊疗、中医药基础知识和适宜技术。
2: 村医的基本定位是小病善治，大病善食，慢病善管，重病善转，比如说感冒啊，村医要能够解决好，极危重症转到我们的上级医疗机构去，再包括分级诊疗，这就形成了我们叫县乡村联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格局。
1: 同时，五峰县财政按人均每年24000元标准给予村医薪酬专项补助，叠加日常诊疗费，年综合收入不低于6万元。入职2周，文小荣已跑遍村里的角角落落，随访表上记满了60多位慢性病患者信息。大龙坪村63岁的老村医秦孔福终于有了接班人。
3: 几年内的一点中医适应技术会尽心尽力地传教给他，他也很勤奋，很务实，
2: 探索培养一批真正能够懂农村、爱农民、知农事的、能够扎下根的村医，让他们真正的成为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8号在浙江沿海登陆后，持续向西南方向深入内陆，给湖北带来持续性大风和局部暴雨天气。如何做好防范应对？来看今天的安全小贴士。
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湖北大部分地区正遭遇一场持续数日的偏北大风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湖北中东部地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此次过程有3个特点：大风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局地风力强劲，部分地区风雨叠加，致灾风险较高。
6: 我们省的这个除了十堰、神农架、恩施，然后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5到7级的一个偏北阵风，然后局地可能会达到一个7到9级。
5: 与夏季台风相比，秋季台风路径更曲折，强度多变，且常遇冷空气激发强降雨，破坏力不容小觑。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咸宁南部、阳新等地需警惕阵雨叠加致灾，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大风对交通、航运、户外施工和临时建筑有不利影响，公众出行需避开广告牌、大树及临时搭建物等，谨防高空坠物伤人。台风天气避险，请牢记4个要点：关注预警，及时知情，减少外出，规避风险，居家排查，筑牢防护，主动转移，保障安全。
7: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5: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今天揭晓，深入井下勇救3人的王公瑾，一家4代守护红军墓95年的邓发成等10位湖北省推荐候选人上榜。湖北省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实施，明确将精准优化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重点强化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专利质量提升。即日起至9月30号，省公安厅、教育厅、交通运输厅、住建厅将联合开展校车交通安全治理集中行动，包括驾驶人驾驶资质、校车通行线路、道路安全等。如发现黑校车或校车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请拨打举报电话。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

0: 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刚才出了个代金。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0: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

0: 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0: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 省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

0: 隐私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

0: 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 峰会期间，总台

0: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拜佛许愿讲的是诚心，
2: 你是不知道边关正在打仗呢，流民甚多，这一带不安全。
3: 下了。
1: 你父亲这是受到惊吓了，他一个读书人死要面子，被歹徒扒去了衣服，还摘掉了帽子。
4: 陈九恒的那帮余孽可有何线索？
5: 暂时

0: 北边那么乱，你不要命了？
1: 我就是想出去看看，总之我无事不就是好事吗？
0: 你想有什么事啊？你可是我们林家的独子。

0: 姐，你认真的看看我，别说三年了，十年我能考得上吗？我这个人生就要耗在我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事上了吗？我人生有多少个下次啊？我就要耗在这个科举上了吗？这次我一路向北，看到了很多凄惨景象，也确实差点就回不来了。所以我越发觉得，我应该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而不是耗在这个门第偏见里挣脱不得。
1: 那父母的期望，林家的振兴呢？
0: 我们林家的生意遍布江南，已经很兴旺了。这个所谓的振兴，不过就是自己心里那点莫名其妙的自卑。我们祖祖辈辈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哪里低人一等了？科举我定是不会再考了，爹娘那边要打就打，把我赶出林家我也认了。我知道，我这个当弟弟的，从来没有让你省过心，但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让你以我为荣。

0: 来，这块最好的肉给你。咱们都好久没有聚了呢。
1: 的确是好久没聚了。
0: 怎么啦？这么看我，这么感动啊？哎呀，做姐姐的当然要让着妹妹了。来，再给你夹一块。来，
1: 六姐姐，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姐姐。
2: 三位少，自打你中了戒缘之后，我都没好好敬过你一杯。你这可真是拂鸾引狐，寒明隐迹，虚怀若谷，不露锋芒啊！
3: 谢谢舅舅。
0: 你倒是不考科举的时候最有文采啊。
2: 我跟我大姐摊牌了，我以后不会再考科举了。
1: 那她没打你吗？
2: 她可能还没反应过来。你们知道我这一路上都看到什么了吗？我看到了，庄稼都荒了，地里的土也都干裂了，战士还没过来，能跑的人都跑了，那些跑不掉的全都饿得瘦骨嶙峋。我想给他们买点吃的，可那个地方连一袋小麦都买不到。
3: 舅舅这次出去感触颇深。
1: 那舅舅给母亲说你因为这个不去科考了，你准备做什么？
2: 做生意，做大生意，越大越好。妾外甥女，我们可以把生意往南做，往北做，所过之处若有需要帮助之人，便施以援手，若有需要帮助之地，可尽我们心力。我这辈子啊，要是都因为家族的期望耗在科举上，那帮不了别人，也帮不了自己。
3: 感谢舅舅，怀抱慈悲，心系苍生。

0: 我大概是又说大话了，将要完成谈何容易啊。
1: 不积跬步，我已至千里，不积小流，我已成江海。六舅舅能想到这里，就已经迈出第一步了。
2: 六舅舅迈出去的何止是第一步，你们铺子不是也要装好了吗？
0: 那我可以拜托你们一件事吗？

0: 母亲，六舅舅说他确实不是那块料。哦，那我这弟弟到底是哪块料？他从小学什么一学就会，逢人见他就夸他聪明，所以我父母对他期望值甚高。
1: 还指望他能改变我们林家商贾的门第呢？母亲，这我就得说一句了，商者末位是世俗的偏见，朝廷也曾有过诏令，正室之先理财为己，可见对商者那是极为重视。要是每个人都跟你想的一样。
2: 那不就好了吗？
3: 母亲，其实我和六舅舅准备开一家胭脂铺子，六舅舅做胭脂可厉害了。到时候我们开这家铺子，一定会风靡整个京城的。
2: 是吗？还有一路向南，开到咱们临安。
0: 一个大男人每天弄这些女人家家的东西，你不嫌难看呀？
2: 那我们林家世代卖绫罗绸缎、头钗珠宝，也没见你说难看啊。
1: 商药，上次您用的商药就是舅舅做的呀。哦，那个啊，确实好，一般的还真比不了呢。
0: 啊，
1: 六舅舅还会做商药呢，这个厉害啊，真了不起。真的，舅舅在这方面的才能可以说是不输那些杏林大家，妙手仁心，有了这个才能也算是济世救人了。
0: 我觉得不能单拿科举和读书来评判他，屈才了。照你们这么说，我这个弟弟确实是个人才，但没正经做过生意，万一……
2: 哎，大姐，你放心，我们林家世代经商，我自然是。
0: 继承了一些这个天分的，不过说起这个天分，肯定是我大姐更厉害，对吧？那
2: 是当然，这母亲要是不被困在后院，出去做生意，哪还有别人什么事儿啊？对吧，三哥？嗯。啊，对啊，我对，以后你们的铺子要是开起来，一定要多向母亲请教请教。
0: 哦，你们几个脑子里想什么，我清楚着呢，别在这奉承我啊。
4: 这哪是奉承啊？那母亲就是最好的，对吧，三哥？
0: 对啊，是啊。母亲是很厉害的。别奉承我，二爷来了。哟，
5: 二爷来了。啊。
0: 您找我有事儿啊？
6: 我正好路过，哦，那您忙去吧。我没吃饭呢。没吃呢。我让下人给您送到书房里去。啊，
7: 那行，我走了。尹国公风风火火拿着军报，请旨请到了寝宫。
6: 只是为了这么点军情，也不怕官家降罪。
8: 始终多虑了，边关的确有战况，而且这军备一年以来一直不足，我这忧心之下难免口无遮拦。幸好官家圣明，知道我全权忧国之心，岂会降罪啊？<笑>看来国公对我们门下省有意见呢。确实，国库今年有些空虚。
6: 老夫也是很无奈呀，近几日老夫已经在协调这笔军费了。好啊，那军备的事情就有劳始终了。国公客气。哎，只是国公拿着军情入宫，这怎么又牵扯到陈九恒案了呢？官家不让老夫参与此案，又是因何？可是老夫有什么不当之举？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然，侍中去当面问问官家。哎，
1: 圣意岂敢质疑呀！哦，
0: 也是。我估计官家觉得侍中日夜操劳，有些辛苦，所以这种小事就不劳侍中操心了。啊，
1: 也好，那此案就有劳殷国公了。
0: 我自当。 尽心竭力，
1: 老夫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一定会有好消息的。

0: 这个药我给他们用过了，虽然不如你之前给我的那个药好，但是也比市面上那些伤药强多了。调整了配方，降低了成本，自然是希望能造福更多的老百姓。
1: 是啊，你说研制这药的人也真是个神人啊！哎，对了，师弟，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还有其他药方？如果他愿意，我们可以合伙开一家药铺啊。
2: 我也有这个想法，回头我问问他。
1: 哎，好，
2: 公子。
0: 公子有消息了，官家下旨了，老实的案子发回大理寺重审，由英国公主审，汪远不再参与会审。
3: 太好了，这英国公果然刚正不阿呀！
0: 定是英国公将证词透露给了官家，虽不是什么铁证，可官家向来讨厌发国难财之人，难免对汪远会起疑心。
3: 多亏师弟步步谋划。
4: 道衍大哥性命无忧了，翻案也有希望了。他们还是不会轻易罢手。丁锦，
5: 是。
6: 恭喜林大娘子，
7: 谢谢谢谢，瑞香招呼一下。
6: 是，走，谢谢。
5: 好，恭喜林大娘子。
7: 哎呦，里边请。
6: 恭喜林大娘子，徐国公夫人、高夫人，你们也来了。今日我请了城中最好的杂技班，一会儿务必要尽兴啊。
7: 林大娘子好面子啊，
6: 这个班子可不好请的。过几日我邀几个夫人一同游湖，林大娘子赏个脸，陪我们同去如何？
7: 您这
6: 那感情好，一定去。
8: 大娘子别气，今日公主要来，大娘子不如去外面迎一迎，将来咱们和公主做了亲家，那不比她风光多了？啊，
6: 走。
8: 要不是我前几日突然病倒了，这戒元宴早就该办了。我们慎远还日日服侍我服药，我这做娘的对不住她。
6: 这三郎啊，果然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哎呀，林大娘子，我们家大娘子，我在徐州有个侄女，长得清秀可人，真侄女工也极好。她祖父就是徐州知府，你要是有意，咱们合个八字如何？
9: 连徐国公夫人都急着跟咱大娘子攀亲了，三公子如今可真是香饽饽。
8: 听祖母说，之前徐国公约我们罗府关系要好，可是因为祖父去世之后，就不怎么来往了，认为我们罗府势单力薄，也算是趋炎附势吧。
7: 我们老夫人说了，三郎未来要以课业为重，还要参加会试、殿试，其他的事情都要再等等。
8: 话虽是如此，但儿女亲事乃人生大事，若能早日定下，那你家三郎也可以专心读书呀。这老夫人说的话可是一言九鼎，她老人家既然说了，我们就得遵从，不敢违逆她的意思。您说是不是呢？
7: 哦，是，那倒是。
8: 二位里边请吧。
9: 我妾现在应对这样的场合，越发游刃有余了。

0: 陈花呢？
1: 三哥，这么多人都是为你而来的，你不在那边应酬，跑过来多清闲了。
0: 这般热闹，我可应付不来。
2: 申源，孙先生到了，
0: 拿一下。学生拜见先生。
3: 好啊，你中了解元，为师也与有荣焉呐。婉儿，这就是为父跟你提过的解元罗申源，快过去见见。
4: 罗三公子。父亲自从见过公子回府后，整日夸赞，以前可从未有过。
3: 他不服气呢，看过你写的词啊，总说要来会一会，今日终于会上了。这位是七姑娘吧？我记得你
1: 见过孙先生。孙姑娘，
4: 七姑娘有礼了。接元郎填词一流，没想到文章也好，若有机会倒是可以交流交流。
3: 你可莫要托大呀，甚远的文章在宫里是留了名的，你比不了。
0: 宫里
3: 甚远他有篇策论，看过的人没有说不好的，官家听了要过去看了，说呀字字珠玑。
0: 哎，申远何德何能，居然能得到官家的赏识，成章惶恐啊。
3: 如今三郎既在官家面前挂了名，下一步会试就要好好准备，莫要负了官家的期待啊。
0: 学生谨遵老师教诲。
5: 我家怡秀啊，近日一直在研究您给她的新菜式，说是好生有趣。我都从未见过她如此用心。
6: 六姑娘啊，天生爱吃，与我投契。哎，这大郎也怪，我做再多好吃的她都不上心，可只要看到六姑娘吃东西，她就胃口大开。罢了罢了，让她未来媳妇儿好好管她吧。
5: 哎，也不知谁家的姑娘这么有福气，能做公主的儿媳。
6: 什么样的名门闺秀啊，我都不在乎，只要能够让我家大郎好好吃饭，别的都不重要。嗯，
7: 说的是啊。
6: 昭儿昨日便进宫，让御厨做了好些点心，这一到罗府啊，就着急找六姑娘了。
8: 今天好热闹啊，来了这么多人。哦，
9: 六姑娘。
8: 见过韩公子。
9: 这是宫里的杨中御厨做的点心，你快尝尝看。
8: 多谢韩公子，但我最近胃口不太好，这些东西以后也不用再送过来了。我们走了。走吧走吧走吧。
6: 那是谁家郎君啊？
5: 那是我们罗府二房林大娘子的弟弟。论辈分呢，怡秀应该叫他一声舅舅。
6: 不是亲舅舅，也能够相处得如此和睦。六姑娘确实恭顺。
5: 公主过赞了。
10: 行，
11: 老夫人
10: 说的办吧。
11: 给老夫人道喜了。
10: 哪里呀，你家大郎也中举了。我们应该是同喜，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好好的庆祝一番。
11: 是是是，我家大郎也争气中了举，这也到了说亲的年纪，先前和老夫人说的事情您意下如何？
10: 刘大郎德才兼

0: 我自然是中意的。我家大郎就看上了你家大姑娘，非她不娶。
1: 那是我们一遇的福分吧。但是这件事我还得和她母亲好好商议一下，我做不了主的。
0: 是是是。
2: 老夫人，公主到了。
0: 哦，
1: 见过公主。
3: 老夫人快别多礼了，我今天啊就是来凑个热闹，大家都随意些吧。
0: 那我们就不打扰公主了。
4: 公主殿下，我去照顾一下姑娘们。
0: 老夫人您可安好啊。
3: 这罗家何时跟官家人也有来往了？你没听说吗？公主似乎看上了六姑娘，两家最近走动的可频繁了。
5: 那个圆滚滚的六姑娘
4: 啊，
5: 她可真是好福气呀。
6: 沈夫人小心。
5: 没事没事。
6: 这茶汤凉了，我换人去给夫人换一杯。
3: 大姑娘可真是聪明伶俐，落落大方啊。
6: 听说大姑娘的琴艺才是无人能及呢。
3: 哦，可惜啊，我没有这个耳福喽。
6: 琴棋书画对女子来说乃是墨迹，不敢献丑。沈夫人今日这长云袖好美，刚好配上这天青的茶盏，如诗如画。
7: 沈夫人似乎很在意你啊。
6: 方才刘大娘子也在跟祖母提亲事，刘大郎这次乡试也中了。
7: 哎，你可别犯糊涂啊，沈家那是伯爵府，岂是刘家能比的？再说沈家公子沈玉也到了说亲的年纪，你呀，只管讨沈夫人的喜欢，其他人都不用在意。
6: 哎，那个就是罗三公子啊。
8: 长了，你看看
9: 好英俊啊。
8: 天哪，
9: 好英俊啊。
8: 哎，你瞧，三姑娘正盯着你看呢。我瞧她定是看上你了。
10: 想多了。
8: 孙先生这么有学问，那孙姑娘也是有才华的，长得还这么好看，难道你不喜欢？
10: 不喜欢。
8: 今日来了这么多娘子，帮你好好物色物色。哎，你看那个红色裙子的那娘子如何？身材高挑，五官大气，
10: 大家闺秀，眼高于顶。
8: 那那个蓝色裙子的呢？举止端庄，相貌秀美，
10: 小家碧玉，失之大方。
8: 你瞧都没瞧，就这样胡说。
10: 人家是来参加宴席的，不是来跟我挑选的。
8: 我就是好奇嘛，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10: 真想知道啊。性子有点皮，果敢有主见，善良还聪慧，对他好的人他会百般的还回去。
8: 停，三哥，你这该不会是心里头有人了吧？
10: 对啊。
8: 是哪家姑娘？我可见过。
10: 你不仅见过，你还认识。你就不要再乱点鸳鸯谱了，此生要是不娶她，我便终身不娶。
8: 这该不会是因为这姑娘有婚约了吧？你告诉我，我帮你想。
10: 行了，不要乱猜了啊！今日来结亲的，那都是想着将来我能够金榜题名，入朝做官。如果我现在还只是一个连罗府都不认的孩子，你觉得除了你，谁能高看我一眼？
8: 当然有了，我三哥这么好，当然有人会为了我三哥而来了。
10: 是吗？
8: 嗯，
10: 送给你。

0: 收为我而来的人，这不就来了吗？
1: 他怎么来了？你请的？
2: 我哪敢请那尊大佛呀！
1: 快快！
3: 罗主簿，本官又是不请自来，还请不要见怪才好啊！
1: 岂敢岂敢！陆侯大驾光临，下官受宠若惊。
4: 那不是陆侯和英国公府的娘子吗？这罗府不过是住了个借缘，怎么这样的大人物都来了？
3: 借缘郎呢？
4: 你们可别小看这个借缘，我听说可是入了官家的眼了，
5: 这罗府怕是要风光起来啦。
6: 申元，快快快快！
0: 陆侯，
3: 三公子，官家都夸你文采斐然呢、啊。
0: 哎呦，承蒙官家错爱，申远不胜惶恐。
3: 哎，对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姨妹，英国公府的赵娘子，国公爷的掌上明珠。
0: 见过赵姑娘。
7: 三公子好，初次造访，略备薄礼。
1: 哎，这么客气啊。
7: 这瞧着甚是有趣、
1: 陆侯，请。

0: 这英国公家的娘子为何姓赵啊？
1: 这赵明珠从小养在魏老夫人跟前，极得魏老夫人宠爱，这府里没有亲生的，便把她当亲生的养着了。
2: 赵姑娘的字真是清灵矫健，实在是一等一的好字呢。
1: 嗯，听闻谏月郎不仅词好，更是写得一手好字，不知今日我可否有幸见识一二？
3: 献丑了。

0: 风徐来，
1: 字里藏锋，含蓄内敛。
0: 试炼过些时日，不过比起我义兄还是差远了。
2: 好，那我也试一试。
3: 你这眼睛都看不见了，还能写字啊？
2: 你就说我写的好不好吧。
3: 不怎么样，横七竖八，难看得很。
2: 那正好，你拿回家裱起来，挂在你的床头，叫你日日看着，做梦的想着我。
3: 那怕是做梦，日日都是噩梦吧。
2: 那来，我要看看我的梅梅是什么水平。
3: 写就写，反正我写你也瞧不见。
0: 水波不兴，我义兄的字雄厚有力，果然更胜一筹。
4: 诸侯写的一手好霸气的草书啊，非常人所能啊。
2: 哎，楼主不过奖了。
1: 锋芒外露，气势逼人，却与陆侯的行事风格相近呢。
2: 七姑娘，七姑娘还没写吧？三公子在书法上有如此造诣，想必七姑娘的书法也不凡，要不试一试？

0: 七姑娘的字和三公子的字竟有七分像，莫非平常练的是同一个字帖？
1: 哎，真没想到被迫练字还真派上了用场。雪芝，你去给我拿一点冰酥酪来，我这一天啊都没怎么吃东西。
2: 是姑娘。
3: 七姑娘，
1: 见过陆侯爷。
3: 听说七姑娘喜欢剪纸，我特意搜罗了一些上等的材料，希望你喜欢。
1: 这梅梅的剪纸还是我教的呢。侯爷寻来，可又有什么要问的？
3: 你说你与他情同姐妹，那应该知晓他住在何处，有无亲人。
1: 倒是听说过有一位祖母，其他的便不知了。
3: 情同姐妹却不知她的身世。
1: 有的人认识一辈子却不知道对方真性情，而有的人才刚认识便可以托付终生。若真是知音，又何必在乎对方的身世，

0: 请你自重。我虽然当年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梅梅的手摸起来是什么感觉。陆侯，
1: 三哥，
0: 你要的冰酥酪，侯爷怎么不去园子里面饮宴呢？
2: 这七姑娘的手艺，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呢。
0: 她就是喜欢这些小玩意儿。
2: 入不了侯爷的眼，侯爷去厅里上座吧。不必了，若是三公子有心作陪，不如咱们对弈一局如何？
0: 在下棋艺不精，怕扰了侯爷的雅兴。
2: 你罗三郎的心思，怎会不精呢？
0: 侯爷相邀，在下奉陪。

0: 你我势均力敌，还说什么棋艺不精？三公子过谦了。
1: 出其不意，实有其招。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呀！
0: 你既然都猜到了，打算如何应对啊？
1: 我哪有什么办法呀？不过是军医以私命罢了。
0: 赵姑娘近日来罗府，英国公再三叮嘱，要我好生照看了。

0: 也跟英国公相交甚笃，忘年之交却是没谈。
1: 安北侯府和英国公府祖父辈就相交甚笃，英国公为人仗义耿直，却也容易遭人利用。
0: 侯爷这是说笑了，英国公谁敢利用啊？
1: 陈案难翻，不听劝告，执意插手，只会加速陈道衍的死亡。
0: 侯爷说的就是当年陈九恒贪墨赈灾款一案重审之事。
1: 一桩陈年旧案，一个潜逃多年的要犯，即便因此延期了三年的李雪期，但你说谁要翻案，是不是痴人说梦？

0: 确实吃人。
1: 三公子认为呢？陈九恒是含冤而死，还是罪有应得呢？
2: 我乃一介书生，岂敢妄议朝政之事？
1: 此处无外人，但说无妨。
0: 官家记忆下旨重审，自会有所公断的。
1: 重审好啊，不日这陈范将要转到大理寺去，只是不知到了国公爷那儿他还能不能看。

0: 侯爷请。
1: 侯爷慢走。
2: 哎呀，怎么办呀？我这风筝，哎，怎么办呀？

0: 检一下风筝吗？这个风筝我可做了很久呢。
1: 我的风筝落下了，能不能帮我捡一下？你要是不理我，我就自己进来捡了。
0: 谢谢哥哥。

0: 怎么了？
1: 先下去吧。
2: 三哥如今到我这儿来，倒是越发反客为主了。
1: 你和陆家学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2: 都是些陈年旧事了，不值一提。
1: 你在别院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认识他了？他之前被他的兄长囚禁过，有一段时间眼睛看不见，所以他现在认不出来你，对吗？
2: 三哥别问了。
1: 离他远一点。

0: 我担心你的安全。
1: 你也是。
2: 近日夜市新开了杂交铺子，味道真是一绝。走，
1: 走，
3: 站住！
2: 陈丹娘子，
1: 母亲，
4: 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林郎君，你这会儿倒是挺懂礼数的，可是大晚上带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出去瞎转，这成何体统？
1: 母亲，不关六舅舅的事儿，是我让他带我出去的。
4: 你住口！看这样子，你跑出去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吧？你一个姑娘家，跟个郎君出门乱转，也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声啊？
1: 可是他是我六舅舅哎。
4: 那也是外男，平日里教你的那些礼仪规矩都当成耳边风了是吧？
2: 陈丹娘子，今日之事是我有失考量。

0: 速失重头痛会重
1: 气。请说这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这次若不是国公爷及时赶到，只怕陆侯爷要上报自己灭劫囚之人有功，把杀证人之事栽赃到那伙黑衣人身上了。
5: 很有可能啊，我赶到的时候应该有两伙黑衣人在缠斗，一伙肯定是陆家渠的手下，另外一伙应该就是陈道衍的党羽了。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8: 本被赶赌死局便是算无一策。
7: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9: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7: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

0: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哎，这么客气啊。
2: 这英国公家的娘子为何姓赵啊？
3: 这赵明珠从小养在魏老夫人跟前，极得魏老夫人宠爱，这府里没有亲生的，便把她当亲生的养着了。
4: 听说七姑娘喜欢剪纸，我特意搜罗了一些上等的材料。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

0: 你跑出去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吧？你一个姑娘家，跟个郎君出门乱转，也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声啊？
1: 可是，他是我六舅舅哎。
0: 那也是外男，平日里教你的那些礼仪规矩，都当成耳边风了是吧？
2: 陈丹娘子，今日之事是我有失考量。
0: 公主说喜欢你可以不讲规矩，可天家贵胄还能真不讲规矩啊？你日后嫁进韩家，要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我们罗府那是书香世家，可不比那些市井商贾。
1: 娘，我又没说要嫁去韩家。
0: 你胡说，韩郎君那是公主唯一的儿子，多少高门大户想跟他们攀亲，苦于没有机会。你不想嫁给韩家，你要嫁给谁？难不成还去嫁给一个市井之徒、商贾之子？
2: 一秀，你先回去，我待会儿一个人去。
3: 六姑娘，咱们走吧。
0: 林郎君，怎么说你也是一秀的长辈，你若真心为他好，就请你以后少跟他来往，别让人误会，耽误了他的终身。
3: 哎呀，六姑娘，你就听话吧。
0: 你今日绣个芙蓉帕子，明日我派人送到公主那儿去。
1: 哎呀，公主她不喜欢这些东西。
0: 那便做个珠钗，再不然给韩公子做点点心。总之从今日起，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不想嫁人的蠢话。
1: 哎呀，娘，你这是要逼死我呀？
4: 母亲。
1: 大姐，
4: 你这又是怎么了？
0: 你有空好好劝劝你妹妹吧，公主那儿这么好的亲事都不懂得珍惜。
1: 哎呀，我不喜欢韩昭，我管他韩昭是不是公主的大郎君，我不嫁。
0: 你怎么只顾你自己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嫁到了公主那儿，那对你的父亲、你的兄长有多大的帮衬啊？
1: 难道我要用我的一生幸福来换取对父亲和兄长的帮衬吗？母亲，我是人，我不是用来交易的货物。
0: 你再说这种混账话。
4: 宜秀还小，她说话不知轻重，您别动气。
1: 我不会嫁给韩昭的。
0: 你不想嫁她，你想嫁给谁？你想嫁给那个林茂吗？他是个市井之徒、商贾之子，根本就当不得台面。我可告诉你，你若想嫁给林家人，除非我死了，好生看着他，一步步去出这个院子。
5: 是，
0: 走。

娘子不必太过交心，和韩郎君的亲事我看还是十拿九稳的。六姑娘只是暂时糊涂，可能韩郎君

0: 君对六姑娘是痴心一片呀，更何况今日沈夫人对大姑娘也是印象大好的。我可以不急，但对付二房那两个，可得早做打算。万一罗深远再中了会试，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1: 大娘子思虑的是，老奴定会让人好好看着六姑娘的。
2: 派去田庄的人有什么回信吗？
1: 暂时还没有。
3: 大娘子如果不放心，要不要直接把人解决了？否则，万一乔乔娘透露出了什么，岂不是对我们不利？
4: 稍安勿躁，还未到时机。
3: 宁国公主审此案，登闻鼓楼和大理寺。 他们不便下手，但是押送途中却案件难防啊！
5: 押送人犯是皇城司的职责，若是在中途出了什么事情，陆家学也难逃其咎吧？
3: 陆家学带着赵明珠来接袁燕，就是想让我放弃对英国公审案的希望，还将消息故意的透露给我，让我们孤注一掷去救师兄。明里有人劫囚，人犯不幸遇难，暗中他便可一网打尽。
5: 真是用心险恶。英国公是主审，如果他知道陆家学的计划，应该不会坐视不理吧？英国公可以明着对付陆家学，但是暗中的凶险，也只能我们自己去解决了。
6: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平安的护送师兄到大理寺。但是这个陆家学他定会派人假借劫囚去刺杀师兄。 即使希望如此渺茫，师兄仍愿以命相搏。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师兄出事。
5: 没错，此次行动凶险异常，大家还是要小心为上。小师弟，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3: 登闻鼓院到大理寺的押送路线。

0: 公子，你交代的事儿都办妥了。
1: 嗯，你过来。这里面是银票、房契还有田契，都是给七姑娘的嫁妆。
0: 这是给七姑娘的，你和我说干嘛？
1: 龙泉商行的信牌，若我不测，你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转交给七姑娘，只要拿着信牌去六合九寺，刀山火海都会有人帮她。
0: 公子，你在说什么呢？好像交代后事一样。
1: 还有这封信，也是给七姑娘的。嗯，你先替她收着。此次行动有一定的风险，我会设法全身而退，以防万一嘛。
0: 没有万一，以公子的身手，定能全身而退。
1: 好了，我还有正事要做。
2: 燕荣阁，这名字我喜欢。
1: 之前想了很多店名，觉得还是应该切题直白一些，你喜欢便好。
2: 得了未来状元郎的字，不怕以后生意不兴隆了。本来就想着让三哥帮我题字的，现在得来全不费功夫。只是这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来得及收拾。
1: 你进去看看。
2: 这里怎么都被布置好了？
1: 怎么样，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记得这个地方之前是个货架来着。
1: 我让人搬走了。你的货品都是属于不占地方的，店铺的气质和格调很重要，这些东西可以提升你货品的价值，到时候摆上去也可以当个装饰。
2: 还是三哥有经验。
1: 带你去后院看看。
2: 这个院子好漂亮啊，这里有秋千，还有银杏树，到时候我坐在秋千上听三哥读书，简直太惬意了。
1: 这院子虽然不大，居家倒是刚好，除了堂屋和厨房一共有四间房，等到时候铺子开张了，你要是累了乏了，也好有个歇脚的地方。
2: 这间房就是最大的那间吧，到时候留给三哥，一半用来读书，一半用来休息。
1: 读书可用不了这么大的房子，你自己用便好。你喜欢弹琵琶，喜欢剪纸，都给你备好了，字帖也要写，就算我不在你身边你也得练。
2: 三哥为何会不在身边？
1: 我是说我没有办法看着你的时候，你不许偷懒。
2: 三哥好生奇怪，突然为我准备这么多东西。
1: 也并非突然吧，你之前说想要离开罗府的时候，我便记在了心里，如今这些呢，就当是给你日后的嫁妆。好了，我还要去孙先生的书斋，先走了。

0: 怎么样了？
1: 姑娘，三公子今日就没去过书斋。
0: 这么晚了，三哥怎么还不回来？
2: 公子去孙先生的书斋了，还未回来。
0: 我和青渠去看过了，他根本不在。
2: 也许是青渠看走眼了。
0: 好，那你现在跟我去书斋，看看是青渠看走眼了，还是你在这儿狡辩。
2: 七姑娘，公子最近确实有一些忙，
0: 忙到晚上都不回来。
2: 男人嘛，有时候确实这样。
0: 他最近是不是因为道衍师兄的事情在忙？
2: 哎，七姑娘，你怎么知？
0: 我现在知道了。你快点说清楚，他在哪儿？
2: 我要是说了，他会宰了我的。
0: 我也会宰了你的。
2: 公子说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全身而退的。
0: 全身而退。
2: 嗯，
0: 你快点说清楚啊。

0: 贼喊捉贼，无耻！
1: 保护侯燕。
2: 是。
3: 有人劫囚车，杀无赦。
4: 陆家学要动手了，
5: 行动。

把刀子给我放下，否则我让他死无全尸。 我知道你是谁，束手就擒吧。

0: 陆恒，请你跟我去见官家，当面说个清楚吧。
1: 郭公爷，陆某正抓捕要犯，事后定当解释清楚。
0: 好，我等着，看看到底是真有刺客，还是贼喊捉贼。我看你跟官家怎么交代。
2: 今日之事，黄承思自会向官家解释清楚。

0: 是我，如何？
1: 你这么护着他，咱们猜一猜，今天会来救你吗？
0: 他？谁呀？
2: 公子，怎么样？你看。
0: 我不过是来附近喝杯茶的功夫，我的丫鬟去帮我买些东西，我看到楼下发生暴乱，就跑出来，有何不对吗？
1: 不过你这一杯茶的功夫，动静可不小啊。你这三哥平时护着你，今天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0: 三哥，这事与我三哥也有关系啊。
1: 狡辩，没关系吗？啊，小心，你后面可是水。七姑娘，若是我今天杀了你，他会来救你吗？
0: 大庭广众之下，你草菅人命，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1: 闭嘴！尔等都是一些藏头露尾的鼠辈吗？
2: 你们先回去。不行，公子不能去，他是算准了你隐藏的方向，故意引你过去的。
3: 我要救他呀！
2: 你要是就这样出去的话，就是给洛家雪把柄，说七姑娘跟我们是一伙的，日后还怎么撇清关系？你要这样做的话，七姑娘不仅会死，还会牵连整个罗府。公子，你冷静些，洛家雪没见过我，我跟罗府也没有任何关系，就算被抓的话，最多就说看不惯他们欺负一个弱女子。公子先回，我跟师兄们去救。走。
1: 还不现身吗？既让一个女子来为你们打掩护，不丢脸吗？是想要看着她死？
0: 就算我今日再死一次，我也不会成为你要挟我三哥的筹码。

0: 你醒了，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您不记得了？是三公子送您回来的，说您落水了，可把奴婢们吓坏了。
1: 没见到什么人吧？
0: 老夫人和大娘子都不知道。
1: 那就好。

0: 陆家轩怕是早就已经想好了，要故意死在陆家轩的刀下。他走后，我们连给他安葬立碑都做不到。师兄想用他的死为我们铺路，我们绝不能让他白死。可如今，望远和陆家轩联手，权势之盛。
1: 天下没有几人能与之抗衡了。小师弟，你接下来有何打算？
2: 考科举，入朝堂，不惜一切，掌控势力。
0: 只是，昨夜我见陆家雪挟持七姑娘逼你现身，她一定已经认定你就是接球的人了，怕是不能善了。
2: 就算她想善了，我也绝不会放过她。
0: 小师弟，师兄们虽没别的本事，但只要你召唤，我们一定万死不辞。不能让老师白死，不能让大师兄白死。这世上，公道和正义，总有一天会来。

见到老师替我告诉他，慎远定不辜负。

0: 这次若不是国公爷及时赶到，只怕陆侯爷要上报自己灭劫囚之人有功，把杀证人之事栽赃到内火黑衣人身上了。很有可能啊，我赶到的时候，应该有两伙黑衣人在缠斗，一伙肯定是陆家学的手下，另外一伙应该就是陈道衍的党羽了。
1: 那国公的意思是？ 陆家学在殿前所言属实，陈道衍是自己求死，
0: 也算是舍身取义吧。不过。

0: 这陈道衍真的死于陆家学的刀下，这陆家学就难逃干系了。不过这次皇城司护送不力，陆家学虽被参了一本，但并未受到什么实质影响。官家是不是还是信他们所言？<笑>官家要真是信了他们，就不会准我起奏之事了。那您的意思是？
1: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我入局之人算得如此精准，甚至让我看到了陆家学杀证人。我看，此事离重启不远了。
2: 你做事向来谨慎，可这一次怎么就失手了呢？是我疏忽了。
0: 没料到因果宫会来得如此之快，官家心思深沉，让因果宫介入，就表示他已经起了疑心了。如今，当年的人证死在我们手上，官家面上没过多追究，但恐怕疑心更重了。我会盯紧陈九恒的余党，不再让他们起什么风浪。这些个余孽。
3: 也太顽固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想着方案，陆侯务必要斩草除根呐！你我才能高枕无忧。
4: 下官明白。
5: 什么道士？哦，就是那天那个人死了，听说好像有冤屈。
4: 冤屈！
6: 因果宫要搜查证据。
7: 邱九侯爷，
8: 英国公正式要告诉所有人，他打算管到底了。官
7: 家是对我们起疑心了，不然也不会允了英国公的这份告示。
8: 那些人会不会去英国公府？
7: 若是谁敢再出，就是陈道衍的下场。务必给我盯紧了。
8: 是，侯爷。
7: 昨夜的事查得如何？
8: 那伙人趁机从水路逃走。
7: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属下也去罗府查过了。昨晚七姑娘的确是出门看花灯，但三公子并未出府。
8: 七姑娘已经平安回罗府了。到现在为止，罗府没有大动静，想必七姑娘无碍。
7: 侯爷，属下无能，致使贼子逃窜。
0: 这件事先不追究了。
8: 不追究。
0: 我先确定一件事情，舅舅可是还在疑心七姑娘是你要找的人。只可惜，当年除了您，没有第二个人见过她的相貌，不然让人来指认即可。

0: 三公子，我家姑娘说不想见您，请回吧。
1: 吃药了吗？好些了吗？
0: 这是姑娘让交还给您的。
1: 好，那我改日再来看她。
2: 公子，清徐姑娘说话也太直白了些。以往我帮您拦七姑娘的时候，好歹还委婉一些。哎，都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告诉七姑娘，害得她也受到了牵连。公子，你罚我吧。
1: 她是生我的气，与你无关。
2: 可你瞒着她也是为了她好啊，公子。
3: 陆小雪。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刚刚掉下去的那个女人是谁吗？
4: 我没必要知道。
3: 我告诉你，刚刚掉下去的就是你日思夜想的女人。

0: 说什么？
1: 她就是你的梅梅。
0: 把宋映山带走。
2: 你放开我！陆嘉轩，你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宋映山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个小人！
1: 陆嘉轩，不，陆华，我求求你，放了我祖父，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0: 事情已做，现在后悔，晚了。
1: 那你杀了我，放过宋家，我求求你。
0: 宋子云，你仗着你祖父的权势逼我娶你，我不肯，你就联手我那好兄弟陆家人来害我，你以为把我逼到走投无路之际，我就可以真心投靠你们宋家是吗？啊，是吗？
1: 没有，
0: 你错了。我这个人对害我之人从不手软，更何况是你，是你害死了我的妹妹。你放心，我不会杀你，但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爹爷，
3: 在。
0: 当年的宋子云现在何处？
3: 应在边疆为奴。
0: 去给我找回来。
3: 明白。

0: 呀，富贵，还是你好，不像他们都不来看我。
1: 啥？啊？好了好了，我给你解开，我给你解开。

0: 你在做什么？在无聊呢。这是我最新研制的扶手箱，我还研制了好几种香料，但富贵带不了那么多，你先收着这个。还可以，心情好了一点吧。那天听你母亲说，想让你嫁去公主那里，那里门第高贵，韩昭又喜欢你。
1: 你要是嫁过去，再也不用减肥，一定很开心吧？
2: 我才不要嫁去公主呢！开心什么呀？开心！好几天没吃下饭了。富贵，等我一会儿。

0: 行了行了。
1: 六姑娘，你在干什么？
2: 刚飞过去几只鸟。

0: 这几日枕头被褥睡得确实不习惯，赵妈妈替我去库房拿一套送去吧。
1: 好，老奴这就去办。
0: 有劳了。
2: 大姐，
0: 切，你真是任意妄为，若被发现你要受罚，鹅要煲汤。
2: 所以还是你对我最好了，还会替我打掩护。
0: 嗯，我就想不明白了，嫁入韩家是天大的福分，韩郎君又对你情有独钟，为何你偏偏不乐意，还与母亲闹得这般僵啊？
2: 可我就是不喜欢他嘛。
0: 女子嫁人哪能全凭自己喜爱，
2: 这可是你嫁过去跟他一起生活一辈子人是你，那你要是不喜欢他你得多难过呀。哎，对了，听说娘最近带你去沈家吃饭，沈大娘子觉得你怎么样？
0: 你不是被关在屋子里吗？怎么还知道那么多？
2: 那你呢？你觉得那个沈郎君怎么样？
0: 沈家是伯爵府，非寻常人家，对山歌而言，无论是恩印还
2: 是那伯爵府再好，万一沈玉对你不好，那你怎么办啊？
0: 这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我觉得吧，如果我喜欢这个人，不管他家世是什么样的，只要是他我就喜欢。而且你想，不管我变成什么样，我是什么家世，他觉得我最好，那就是最好的。

把韩昭当朋友，真的没有想过要嫁他。我才不在乎什么门第，我要是嫁人，只想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开开心心一辈子。

0: 姐，
1: 干什么呢？
0: 我画画呢。
1: 你还会画画呢？
0: 山水画。
1: 你这话说出来，连瑞香都不相信吧？行了，既然你已经想好了要经商，自然要拿出个样子来。这些账本得学着看起来。
0: 姐，
1: 我已经给爹娘写信说清楚了，为了你还挨了好一顿说，不过他们已经同意了。
0: 姐，姐，你真的是太好了。
1: 行了，
0: 我一定，我不让你丢脸。
1: 这个是你说的啊，我当初教依宁看账本，那丫头可一学就会，你作为我们林家人，可别输给你外甥女儿。
0: 姐你放心吧，我是有天赋的，我会努力的。

0: 大娘子这几日头疾又犯了，还是少忧死的好。六姑娘近日在屋里好好待着呢，您尽管放心。
1: 那就好，若是我的玉儿将来能顺利地嫁入伯爵府，也算我近些日子没有白操劳。
0: 两位姑娘若都能高嫁，大娘子将来就有两位闺婿仰仗，日后也就不怕再掀起什么风浪了。
1: 罗依宁那丫头近日没有什么动作吗？
0: 风平浪静，还以为这丫头有多厉害呢。
1: 我看她呀，也是成天三灾八难的。听说这两日又生病了。
0: 可不是，就没离开过海棠院的门儿。

0: 怎么这七姑娘身子这么虚，就和我亲家一位姑娘一样，三天两头的病。但那个姑娘是个早产儿。
1: 早产儿？
0: 怎么了，大娘子？
1: 当年顾明兰生完孩子死了，她院子里那些老奴全都消失了，我还觉着奇怪来着，只是因为人死了没办法再查下去。
0: 大娘子可是怀疑什么？

0: 已经躲了我好几日了，你要是有气你就把气撒出来，不要憋在心里面把自己憋坏了。
1: 我没有生气。
0: 你这么说不就是还在生气吗？进去，先下去。

0: 我没有想到少安会这么轻易的就把东西交给你。
1: 那你的意思是，若这东西我没有夺回来，你还准备一直瞒着我，不告诉我了？
0: 没错。
1: 三哥还真是费心啊，为我打理铺子，找好住所，甚至连嫁妆都备好了，还真是周全。
0: 我想的是，无论我在与不在，我都想护你一世周全。
1: 多谢三哥的周全，可是在我看来，我非常的可笑。我绞尽脑汁的就是希望你可以入族谱，可是竟然没有想到，你竟然是龙泉商行的行首，手握半个京城的财富。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一想到她嫁给韩昭，我就吃不下，睡不着，浑身难受。
2: 现在舒服了？我早就跟你说过，陈兰看不上我们林家，更何况你又没有功名，她怎么可能把六姑娘嫁给你？
3: 这次英国公府的邀约，
4: 赵娘子的邀约有什么不妥？
3: 你可还记得上次赵明珠是和谁一起来我们府的？
5: 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6: 家中常备哦。
7: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高质量数据标注是 AI 迭代升级落地应用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武汉聚焦自动驾驶、智能医疗等前沿领域，深耕数据标注赛道，加速打造千亿级人工智能数据产业集群。
8: 走进揽意武汉智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数据标注师舒家豪的电脑屏幕上，激光雷达点云画面持续滚动，密密麻麻的光点勾画出道路、车辆、行人的立体轮廓。他的工作就是为道路万物打上精准标签，帮助 AI 识别路况。
1: 以前的数据都是单张的图，现在相当于是你把200张照片去拼起来了，大概1公里到5公里的长度，结合交通规则去把车辆可以做的一些行驶轨迹的决策实际的标注出来。
8: 不仅要识别物体，还要理解交通信号灯含义，学会红灯减速，判断绿灯时间够不够通过。面对海量数据需求，企业投入600多万元自研标注平台，依靠系统完成自动预标注校验，再由人工精细修正，综合成本下降40%，作业效率提升50%以上。
9: 目前平台支持标注的整个流程，包含标注、数据清洗、质检、审核、导出，它点数越多，物体就越精细化。我们是采用一种流式的分块去加载。
8: 经过精细加工的数字教材持续供给东风、理想、蔚来等车企。5年来，企业分布在武汉、荆州、随州等多地的标注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累计产出超5亿条标注数据，推动自动驾驶从 L3 级向 L4、L5 级稳步进阶。
10: 这个数据集的质量越高，它相当于是它学得越好，通过数据标注工作能够让车开得越来越拟人，越来越好。
8: 在医疗领域，同样的逻辑正在改写诊断流程。10多年前，蓝丁医疗依靠病理医生逐张标注细胞，积累数10万例样本、上千万个肿瘤细胞数据，训练出第一代诊断模型。如今，标注被嵌入真实诊疗环节，诊断及标注模型在医生负荷中持续反馈优化。目前，蓝丁已累计完成约1400万例筛查，采集超10亿个精确标注细胞，建成全球最大的肿瘤细胞数据库，反哺出覆盖10多个病种的辅助诊断大模型。
11: 几乎90%以上的数据都是在我们的几代模型的这种长期的应用过程中来进行收集的，得到的数据能用在流行病学、一些新药的研发呀、诊断试剂的研发工作上。
8: 目前，湖北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50家，从业人员超20000人，业务覆盖多个前沿赛道。到2027年底，湖北将培育10家年营收超1亿元的数据标注龙头企业，带动相关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
7: 8月31号，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要求，总结全省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
6: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贯通、知信行统一，以上率下推动全省政府系统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实现了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的工作目标。要深刻把握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的重要要求，认真总结好的做法与经验，清醒认识存在的薄弱环节，以科学务实举措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要深入抓好问题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发现问题持续抓好整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努力在常态化查改问题中校准政绩坐标。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掌握并善于运用现代施政的方法论，切实养成务实、高效、清廉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尽力确保所有施政行为符合规律、切合实际、造福人民。要着力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刚性有力的制度规范，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科学精准加强监督惩戒，持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创新、务实、高效、清廉的法治型、服务型政府。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全省人民高品质生活。
7: 近日，湖北省畜禽种业科研领域迎来重大突破性成

0: 成果，省内第一头体细胞克隆捐山牛健康诞生，创下国内高龄种牛体细胞克隆最高纪录。
1: 哇，这头克隆牛叫做小柯，它刚刚出生才一个星期的时间，很重，60多斤，而且各项指标啊都特别的好，特别健康。目前已经出生了两头克隆牛，一头叫小柯，一头叫农农。另外还有两头小牛正在母体里面，它们可能在一个周的时间内将会陆续的出生。
0: 这四头克隆牛都为公牛，公体细胞来自一头优质捐山种公牛。他是2009年湖北从国外引进的珍稀奶牛种源，也是全省目前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头，已有16岁高龄，相当于人类100岁年纪，已完全丧失自然繁育能力。而高龄家畜克隆技术壁垒极高，成功率极低。
2: 省农科院生产了50多枚胚胎，我们从我们的牛群中选出40头优质的母牛作为代孕母牛，最终确定有10头母牛怀孕。当下有4头是顺利生产，这个几率在行业内还是比较领先的。
0: 捐山牛所产牛奶乳汁率高达5.0%，高出普通奶牛1倍左右。但这一优质奶牛种源长期依赖进口，目前全国捐山牛存栏量近3万多头。体细胞克隆技术是解决捐山牛高龄种质保种的唯一出路。过去2年，湖北省农科院畜牧所和湖北耕原会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的科研人员全程精细化管理，成功将高龄公体细胞克隆囊胚发育率从不足20%大幅提升至40%，最终实现湖北省体细胞克隆牛零的突破，更刷新了国内同类科研记录。
3: 16岁的牛我们都能跟克隆保存了，那对我们其他品种覆盖，或者是说我们也有这个技术的储备，我们也有信心来为湖北省乃至国家做更多的这种畜禽资源的保护。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8号在浙江沿海登陆后，持续向西南方向深入内陆，给湖北带来持续性大风和局部暴雨天气。如何做好防范应对，来看今天的安全小贴士。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湖北大部分地区正遭遇一场持续数日的偏北大风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湖北中东部地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此次过程有3个特点：大风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局地风力强劲，部分地区风雨叠加，致灾风险较高。
5: 我们省的这个除了十堰、神农架、恩施，然后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5到7级的一个偏北阵风，然后局地可能会达到一个7到9级。
4: 与夏季台风相比，秋季台风路径更曲折，强度多变，且常遇冷空气激发强降雨，破坏力不容小觑。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咸宁南部、阳新等地需警惕阵雨叠加致灾，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大风对交通、航运、户外施工和临时建筑有不利影响，公众出行需避开广告牌、大树及临时搭建物等，谨防高空坠物伤人。台风天气避险，请牢记4个要点：关注预警，及时知情，减少外出，规避风险，居家排查，筑牢防护，主动转移，保障安全。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核桃。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的静默革命，从具身智能的微小实践到 DeepSeek Harness 插件化架构重构技术边界，从百度全站落地能力重塑估值，京东超级供应链赋能商用，到开源 Codex Harness 与 Link 3.0 推动范式变革，更涵盖 AI 安全信任构建与算力生态博弈，技术正悄然下沉，在真实场景中生根、耦合、进化，未来以来只是正由无数坚定的实践者亲手点亮。AI 驱动服务升级，京东以超级供应链重塑消费新周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京东出任 WRC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并宣布重磅机器人战略，计划截至2028年投入100亿资源，助力100个机器人品牌实现独立销售额破10亿元，未来5年建设80个 Robo Base 机器人基地，打造覆盖销售运维升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同步构建覆盖全球超100个国家的售后服务网络，培养超10万名机器人售后服务工程师。该战略依托京东自营供应链真实场景数据积累及 Joy Insight 具身智能平台，加速推动机器人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标志着中国机器人产业正由单向展示进入产需协同的新阶段。京东正以超级供应链为支点，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服务升级与产业协同，从机器人生态培育到全球售后网络布局，从真实场景数据反哺技术迭代到具身智能平台赋能规模化商用，其战略已超越单一渠道或物流角色，转向构建人机服务与社会需求深度耦合的新范式。当技术落地速度匹配生活所需，产业升级便不再只是数字跃升，而是切实可感的效率提升与就业进化。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最快还需2至3年。指数科技创始人王星星指出，具身智能正逼近类似 ChatGPT 时刻的产业拐点，预计最快2至3年，最晚5至10年有望实现突破。其核心判据是，当机器人被带入80%的陌生环境，仅凭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自主完成约80%的任务。当前最大瓶颈并非硬件运动能力，而是 AI 大模型输出与真实机器人执行之间的最后几厘米对齐问题，在固定场景中成功率可达近100%。但环境或物品稍有变化，末端动作精度、触觉反馈与物理匹配即显著下降。为此呢，语数正预言物理 AI 机器人自进化 V1.0 框架，推动 AI 自动编程、仿真训练、真机测试与人机协同评价的闭环迭代，以提升泛化能力与落地效率。具身智能的爆发看似遥远，实则已在悄然铺路。当小商家用 AI 管理库存、优化经营，当工程师在凌晨3点调试代码，只为让机器人多走稳一步，技术落地的真正分水岭，从来不是某个炫酷的发布会，而是无数个微小却坚定的实践瞬间。未来以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DeepSeek Harness 更新，多模态能力全面升级，与子代理生态加速扩展。DeepSeek Harness 近日更新 V0.1.0RC.8 版本，首次系统性补齐多模态能力，支持原生图片请求与图文混合输入 Go Plan 等核心指令，可直接接收图像，同时引入 OCR、 颜色统计、像素扫描等工具链，使纯文本模型也能通过结构化信息脑补图片内容。更新还强化子代理体系，支持 Cloud Code 和 Codex

作为按需安装的 Profile Bundle， 并优化 Windows 终端体验，修复大图加载与流式生成异常等问题。此次迭代据公测仅一周，凸显其快速演进的插件化架构理念。DeepSeek Harness 此次升级不仅展现了多模态能力的快速落地能力，更以插件化架构重新定义了 AI 代理的扩展逻辑。当 OCR 与像素扫描能让纯文本模型理解图像，当 Claude 和 Codex 变成可即插即用的组件，技术边界正被悄然重构。 开源与商业化并行的路径虽引发讨论，但其对开发者友好、对场景开放的底层理念，已为下一代智能体生态埋下关键伏笔。 OpenAI 全面开源 ，Codex Harness AI 智能体进入原生嵌入时代。 OpenAI 正式全面开源 ，Codex Harness 将其作为驱动 AI 智能体的核心运行框架，向开发者免费开放。该框架不再局限于编程场景，而是支持将 AI 深度嵌入各类垂直业务系统，从税务申报的神级辅助、巨头 Cisco 的云管理平台，到虚拟物流运营看板，实现上下文自动注入、工具调用、人类审批介入及状态持久化。开源组件包括 CLI 工具、 TypeScript、 Python SDK。 及可嵌入产品的 App Server， 采用 Apache 2.0 许可。此举标志着 AI 开发范式从套壳聊天框转向原生智能体，开发者可完全掌控界面、数据与权限，仅将 Harness 作为底层执行引擎。开源 Codex Harness 不仅是技术工具的释放，更是一次开发范式的深层变革。当 AI 不再服务于表层对话框，而是真正融入业务流程，成为系统原生的一部分，人机协作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 然而，真正的智能体落地，既需要开放的框架，也离不开开发者对场景的深刻理解与持续迭代。技术普惠的终点，从来不是交付一个完美引擎，而是让每个行业都能锻造属于自己的智能齿轮。 零数据保留再升级 ，OpenAI 以私密安全处理破解隐私与风控两难。 OpenAI 宣布推出面向前沿模型的私密安全处理 （Private Safety Processing） 服务，旨在升级零数据保留 （ZDR） 机制，在不存储客户提示词与模型响应的前提下，实现跨多次交互的安全风险识别。该技术通过自动化系统分析关联绘画中的潜在滥用模式，如拆分请求、规避检测、长期试探安全边界或 Agent 偏离指令等行为，仅向 OpenAI 回传脱敏后的安全信号，例如活动类型和严重程度。即使客户选择将数据存储在 OpenAI 基础设施上，内容也会使用客户控制的密钥加密 ，OpenAI 员工无法访问。此举直面企业对敏感数据管控的强需求，亦被视作对 Anthropic 保留用户数据30天政策的差异化回应。方案计划于9月起逐步上线，并同步发布技术白皮书。 这一技术升级标志着 AI 安全治理从单点防护迈向系统性信任构建，既回应了企业对数据主权的刚性需求，也重新定义了风险防控与隐私保护的平衡边界。当密钥掌握在客户手中，原始内容永不离域，技术不再是信任的障碍，而成为可信协作的基石。 从搜答案到教程品，百度免费开放高阶 Agent 能力。 百度文心助手任务引擎 2.0 正式发布，实现从信息搜索到成品交付的全流程自主执行，覆盖办公、教育、金融研究、创意开发等 148个核心场景。其最大亮点是全程免费开放 高阶 Agent 能力，支持一句话生成 PPT， 多图一键转 Excel， 跨平台整合数据，生成交互式分析报告，甚至可构建 3D 太阳系模拟器等复杂应用，依托 GUI 交互式搜索结果与动态板书。 画图 Agent 等教育功能，用户能直接操作答案，实时理解抽象概念。在 PinchBench 等权威评测中，综合排名第一，记忆与数据处理能力达98分以上。此举标志着 AI 办公正从搜答案迈向教程品，并加速普惠化落地。AI 办公的演进正从工具辅助走向智能交付。 而免费开放高阶 Agent 能力，不仅降低了个人消费者与企业应用门槛，更倒逼行业重新审视技术普惠与商业可持续之间的平衡。当 AI 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主动交付成果、安全边界、成本结构与人机协同模式，变成为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未来竞争的关键已不在功能多寡，而在底座是否扎实、能力是否可控、信任是否可见。
百度 AI

收入占比过半，全站落地能力重塑估值坐标。百度 AI 业务收入连续两季占比超50%，已形成 AI 云基础设施、AI 应用及 AI 原生营销服务三条清晰收入线，其中 GPU 云收入同比激增283%，连续四个季度保持三位数增长。昆仑星完成万卡级集群交付，并获腾讯等头部客户采用。萝卜快跑覆盖全球28城，全无人驾驶里程超2.4亿公里。公司正推进香港双重主要上市，有望于9月纳入港股通，为云芯片、自动驾驶等多元 AI 资产寻求更适配的分布估值体系。同时，瑞银、花旗、老虎证券等多家机构维持买入评级。摩根大通给出175美元目标价，标志着其从搜索公司向全站 AI 企业的价值重估进入关键拐点。百度正以扎实的全站 AI 能力打破外界对其的传统认知，从搜索巨头蜕变为 AI 基础设施与应用的综合服务商。当 GPU 云收入飙升，昆仑星落地万卡集群，萝卜快跑跑遍全球，技术实力已转化为真实营收与客户信任，市场有望以更精细化的分布估值重新审视这家 AI 实干派企业的长期价值。豆包大模型登陆国内特斯拉车机，智能语音迈入端到端交互新时代。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正式上线字节跳动豆包大模型，车主通过分批推送的 OTA 升级后，长按方向盘语音按钮即可唤醒全新的 AI 语音助手，覆盖全系车型。新语音助手采用端到端语音交互架构，实现语音到语音直连，大幅降低延迟，支持自然连续对话与主动交互。豆包负责导航、媒体、空调等高频车控指令，还可用于查询车主手册。而在闲聊互动和资讯查询等泛娱乐需求上，接入了 DeepSeek 模型来提供支持。模型不触碰底层车控权限，确保行车安全。此举标志特斯拉车机迈入大模型驱动的智能语音新时代。以自研大模型 Grok 为傲的马斯克，却在中国市场选择了本土方案。业内人士分析，中文语境下的语音识别和自然对话能力是关键考量。豆包在中文情绪理解、方言识别、多指令处理等方面的本土化优势，是特斯拉原有语音系统难以短期补齐的短板。当本土大模型真正读懂方言里的烟火气，识别语气中的急与缓，智能座舱才开始具备温度与人格。当然，技术越深入场景，责任边界就越需厘清，安全底线不容模糊，信任建立不在口号，而在每一次响应背后清晰的权责共识。蚂蚁百灵开源令3.0双基座模型6大训练节点全面开放。蚂蚁百灵正式开源令3.0 TinyBase 与令3.0 FlashBase 两款基座模型，并同步开放预训练、中期训练及 WSM 合并三个阶段的共6个 checkpoint。其中 TinyBase 参数量 7.9B， 激活 1.3B， 代码能力突出。FlashBase 参数量 124B， 激活 5.1B， 擅长复杂推理与长上下文任务。所有 checkpoint 均未经过指令对齐或后训练，适用于持续预训练、领域微调、偏好优化及 MOE 研究等场景，但明确不建议直接部署为终端聊天服务。WSM 加权合并机制替代传统学习率衰减，支持动态数据扩展与离线学习率曲线探索。开源令3.0双基座模型不仅是技术能力的展示，更是一次对大模型研发范式的务实重构。从 TinyBase 到 FlashBase， 从预训练到 WSM 合并，六大节点全面开放，降低了科研与工程落地的门槛，也让更多开发者得以深入理解模型演进的内在逻辑。当算力不再是唯一瓶颈，真正的竞争正转向数据质量、训练方法与场景闭环，这或许正是 AI 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分水岭。谷歌联手 Marvel 再扩 AI 自研芯片合作版图。谷歌将与美国芯片厂商 Marvell 达成芯片定制合作协议，该合作允许谷歌购买最高价值122亿美元 Marvell 股份及认股权证，成为其第五大股东。该合作聚焦 AI 芯片定制，涵盖适配 TPU 的处理器技术，用于 AI 模型运行、数据存储与网络传输。协议若达成业绩目标，有望在2033财年前为 Marvell 带来约1200亿美元营收。消息公布后 ，Marvell 股价一度跳涨近14%，而原有 TPU 核心供应商博通股价下跌逾4%。分析指出，此举体现谷歌推进芯片供应多元化的战略意图，

0: 单一芯片性能转向全栈生态协同，这种以股权为纽带、以收入为锚点的合作模式，正悄然重塑全球 AI 硬件格局。未来胜负手或许不在单点突破，而在于谁能率先构建起开放又可控的芯片生态闭环。AI 正加速从炫技走向实干，巨深智能落地千行百业，插件化智能体重塑协作边界，本土化与安全可信成为新焦点。技术普惠的终点是让每个行业都拥有自己的智能齿轮。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上一期我们见证了邱正杰与 Nico 在相互支持中共同规划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而这一期小可也要带大家走进刘瑞欣爷爷和莫兰花奶奶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年近八旬的夫妇，作为60年代从印尼归国的华侨，他们用半个世纪的相守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才是历经风雨后依然醇厚的爱情。下面请跟随小可，让我们一起在必看放映厅里去看一看他们的爱情故事吧。

0: 咖啡和油条都准备好喽。
1: 爸，我马丁方干哟，卡迪格米，诶，挺好一记2025年嘞。我们安德娘一部照相馆，我来带过呀。爸，帮我准备，反正我还得知道了看。

0: 有先去。你今天问你。
1: 是啊。
0: 平常我问了。
2: 这边这边。
3: 一个笼子的啊。
2: 对对对。你等你等我去香港。行了，
0: 你去香港旅游呀。

0: 你赶快热热上早
1: 点。哎，等下你看那个牛
0: 肉，这刚炸过哦。炸过再蒸好。嗯，啥呢？
2: 那我在那边等哦。
0: 在那边等一下。
2: 在运动一下等你。
0: 在那个门口等一下。

0: 喂，热量上炒面，进冰块哦。
1: 好。
0: 好，谢谢。开始不？
2: 我要开始，先等你个动静。
0: 锁呀，他定了，锁就这样。
2: 哎，那
0: 就不管他，我那边塞了。爷爷主要是主角在这个厨房，因为他技术是一流。
2: 我不是主角，我是主姐。
0: 主姐。
2: 主角我爱吃，但是我不是主角。
0: 普通话讲不好，我们只是说协助他配角，协助他旁边要做什么做什么，谢谢。
2: 柠檬油。来，来。
0: 哎。给拿你们找位置坐一下，勾哈，反正就按照等一下按照号码来那个。来23号的肉串。
2: 23号。
0: 哎，24号可以拿了。25的哦，26蟹肉棒那里，鱼豆腐。
2: 肯定鱼豆腐那是多。
0: 好了，下菜豆腐，包好两份面，蟹肉棒来。
2: 是啥？
0: 打肉，有一股感冒味。蟹肉棒那边，鱼豆腐。

0: Iku dodo ni nyumbat situ mana ya? Kerana mangkok.
1: Hah?
2: Baik. Ya.
0: Belum. Nak buat nak?
1: Belum lah. Kau kau cium
0: lagi. Itu bukan wakan.
2: Tak.
0: Just ni mereka. Ah. Hmm, 我们今年50年嘞，哇，今年50年，
2: 结婚50年哦。
1: 谢谢你
0: 哦，谢谢你哦，阿婆心，
2: 怎么时间过也是很快哈、哦？谢谢啊，
1: 50年啦，
0: 不止吧？我们谈恋爱都谈了10年了。
1: 你今年七岁是78，我79，我还是一句话 ，I love you，
2: 都，
1: 都把那些安路去掉不就木打了？啊，I love you too。
2: 我也不是外国人，我听不懂。
1: 我们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也是讲一点外文也有好处啊。
2: 不过说心里话，相信你爸爸人好，要不然我也不会等他10年。
3: 对，你们都谈了10年啊、
2: 哦！哎呀，后面呢，追求我的人多少？虽然不漂亮啊，但是排队啊。
1: 排队排到差不多一个斤，一个四，是吧？
2: 是。
1: 是。
2: 你很好，哎呦喂。
0: 那你们以前在印尼不认识哦？

0: 哪里一个东一个西，哪里都认识啊。他在巴苏问我在马浪啊，哪里不一样啊？你有去过吗？马浪跟巴苏问吗？
1: 我想带你们春节哈、哦、去回印尼哈、哦，除了看亲戚以外哦，我也想让。想补全你们的记忆哦，什么记忆啊？就是你们在印尼不是不认识吗？嗯，嗯，想说让爷爷看一下奶奶，
2: 啊、哦，住的地方，
1: 啊、哦，生活哈、哦，
2: 生活的地方，
1: 奶奶跟奶奶也看一下爷爷哦，曾经上学的地方，啊、哦，生活的地方这样子，好不好？
2: 嗯。嗯 ，OK， 得到了。
1: 看你们像不小时候嘛，哈，小时候的样子，啊、哦。嗯。嗯。要不然，六零年回国，哎，你们在船上没有见过面哦？
2: 没有，根本都不认识。
0: 见面，见面，你见面也不认识啊。
1: 后面就分配到华树了。嗯。
2: 回到华树就因为是运动，就
0: 因为我是我们两个都喜欢运动，什么篮球啊、游泳啊、
2: 羽毛球
0: 这些，我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就那个什么，在华树做工，他就在那个那什么卫星厂招工，招工完了以后到了75年我们才。申请结婚。嗯。一样分别两样情。当夕阴夜半。

0: 来，再来，一二，贝贝的头再滚开，哎哎，对的很亲密啊。
1: 我要进房。
0: 真的，哎，再来，再来，行了行了，你看行了。
2: 他是
3: 你左男右。
2: 他是为了跟这一张相反，所以特意反过来。
4: 对对对。
3: 对，
2: 正常的话，我们是男的是要做这边。
5: 对，
6: 爷爷很好。爷爷很好，两个人都很好。
0: 一下，一二，
2: 对，这张要开心一点，像当初一样，很帅，你看。
0: 现在要开心一点。
2: 对对，这张一定要开心一点了。
4: 是爷爷没有。
0: 等一下，我再
3: 回头低点，是吧？阿姨讲。
2: 对，
3: 低完头也低。
7: 但是你看奶奶这个那个身姿哦，啊。那我觉得这一点
4: 依偎也很好。
7: 直观是这个吗？一起走过来的岁月是不容易的，所以是很好。
0: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2: 一个是小张的，
0: 哎，这个，你看，让他们都放在那个是那个，
6: 谢谢，
0: 不用钱，放到钱包里面，啊，做纪念，
6: 做纪念，
0: 哎，这是我特地送给你的，
8: 不知道够不够这个，
0: 嗯，
8: 够不够大
6: ？Es causa, ¿ves? De lenguas.
0: ¿Todo? ¿Qué? 哦，行了 ，OK，
4: 嗯，谢谢啊，不等您上。
8: 哎，喂啊！
4: 老铁，
8: 快点！
6: 您得了啊？您
2: 什么？哪方面？
6: 哦，
2: 哪方面？
6: 哈哈，应该去运气啊，我买去压到回事。
8: 你不叫我做，我自己做。
6: 都已经叫了，是你耳朵没有听见。
8: 谢谢老板。
6: 谢谢老板。
9: 慢走。
6: 小老板走了。

0: 哦，在那边也可以，在那里吧。
1: 肉。
0: 然后今天今年不是生日，今年是我爷爷奶奶金婚五十周年金婚，就是在啊 fifty 新婚，然后祝爷爷奶奶，不先坐，然后爷爷是最敢登的，奶奶是最占地，我今天刚学的，是阿 U 啊阿 U， 然后50年不容易，然后就准备一个小蛋糕。
1: 谢谢你们。
0: 这最应该的不是？
2: 对啊，跟奶奶抱一个啊。
0: 最应该的不是？
2: 跟奶奶啊。
0: 最应该的是？
2: 跟奶奶抱一下。
0: 啊，最应该的是什么？
2: 抱一下，抱一下。奶奶，抱一下。哦，哎，小奶奶。大家都好。
3: 给尊尊。
4: 3、2、1，
0: 起。

0: 来听说你春节的时候去印尼，好佚佗。
1: 没
0: 好佚佗。
1: 拄好，我结婚五十周年了。
0: 哇，大喜日子。
1: 是的，
0: 去那边庆贺一下，不错。啊，迄个八月十号，正月十号加八月十号，后生有咧当人听香。啊，听香，这个听香文化是安尼，就是说你，咱心里有咧想什么，也未达到，啊，不过一直爱知影是能不能达到，能不能实现，啊，就着去祖师公的去下，去点香，啊，去拜拜。点香了，才行出来路嘞，听香啊，看见路人说什么话，说一句话，咱认为说吼，对咱这样代志可能有哦，在祖师公的骨拜拜。你来转转，你都唔捌去社会跩行，唔捌去红海游。
1: 啊，是啊，上开吼，安尼。其实这个内容我大概安尼，就是等阮牵手的，啊就是就是你好，我是你好，1964年的瑞星，我是2025年的兰花，我在2025年给你写信，你会在一年以后登上回国的船和我相遇。并和我一起度过一生，
2: 多吃一点才会做事情。
3: 谢谢你的关心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
1: 我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太煮饭，你要多担当。年轻的时候你要保养好自己的脚。另外，我还有几句话要。
4: 山海飘摇，山海阻隔啦。思念思亲，但是都少念念，也是有了意义啦。俗界无绝分离，离开的时阵，你甲我都青春少年啦，现在都已经老岁仔咯。莫归的莫
5: 莫莫是可以莫
4: 哦。上老水天先去修，
5: 对，
4: 印尼马浪
5: 马浪对，
4: 红山路大白石头，
5: 泉州原来有。
4: 泉州原来有，现在没有。
5: 现在没有了。你是宝贝啊！
4: 泉州过去剩下。
5: 你讲老呢？你养老。
4: 这边老公在海外，这个妇女我们叫欢歌水。哦，甚至我还听过一个老太婆说：“这顶红粉青衫，转眼老去，春花秋月，七度而已。
6: 把性质朝外。

我想问你哦，下日若有那个来生啊，还要怎啊？

0: 爷爷刘瑞欣和奶奶木兰花共同经营着一家地道的印尼传统小吃店。爷爷负责在厨房烹煮，奶奶则负责售卖。今年恰逢他们结婚50周年，两位老人计划在春节期间重返印尼，去看看他们曾经上学和生活过的地方。通过爷爷奶奶各自的深情讲述，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美好过程缓缓展现在我们眼前。故事的结尾，一封2025年的信件穿越时空，写给1964年的爷爷。这封载满深情的信，不仅见证了爷爷奶奶之间深厚的情感，也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美好的愿景。本期必看时间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哟。也请大家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会继续带大家走进更多温暖的爱情篇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凡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4: 年年今夜，
3: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2: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你闪到我们了！
6: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乱爬了。
5: 快快快快，小心！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乱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向大家问好啊。今天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八月的收官之日。其实呢，在上周五的时候，由于外围的市场呈现出调整的态势，而且在周末我们看到美联储由于啊这个传出了这种相对鹰派的这样一种声音，所以啊今天早盘大家感觉不出所料，指数呢出现一定程度的低开，而且双创指数低开的幅度还不小呢。但是呢，随后振奋人心的一幕出现了啊。那么在早盘呢，市场当时还有所反复，但是到了午盘的时候，指数是一浪更比一浪高，那么生生啊，市场走出了一个光头的阳线。那么截止到收盘，各大指数全部都以红盘报收。那么市场走出如此强劲的这样的一个低开高走的格局，而且量能还有所放大，那么是否对即将到来的九月是一个非常好的预示？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好，来介绍一下今天请来的特邀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何灿老师啊，欢迎何灿老师。
2: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还是跟随小九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是八月收官日 ，A 股走出低开高走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低开高走集体上涨，沪指涨0.86%，深成指涨0.44%，创业板指涨0.42%。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2.13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同期放量约293亿元。个股这边暖意满满，全市场接近3200只个股上涨，上涨家数占比57.56%，下跌家数占比39.74%。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有159家，跌超8%的个股有28家，涨停数量共87家，跌停数量共13家。板块方面也是冷热分明，影视院线、传媒、广告营销、元件、消费电子纷纷发力走高，种业、贵金属、光伏设备、生物制品板块则迎来调整回落。这收官行情可太有看点，早盘低开后奋力拉升，反转感直接拉满。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精彩的收官盘面吧。
1: 的确，今天市场迎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反转的行情啊，而且呢，今天是收周线、收月线，我们可以把这个 K 线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拉开一点来看啊，周期拉开一点。那么目前呈现的是一个周线，那么周线呢是稳步的，那么市场是逐级的低点上扬的格局。我们再来看一下月线，七月行情的调整还是比较猛烈的，那么八月走出了这样一个修复的行情，第一点，量能其实并没有非常有效的跟上，那么另外呢，似乎对于七月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的实体，它的反包并没有显得那么的充分啊，所以呢，对于即将到来的九月份，会不会呈现出进一步的修复的格局？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盘面，尤其是今天，相当于有点出乎意料的这种反包的强势，那么何灿老师是怎么来看待的呢？我们听一下你的观点。
2: 好，那今天市场确实也是有点超预期，因为那么我们说隔夜的话，就外围市场的话，确实有一些这个鹰派的发言，但是我们说今天市场在这个低开以后啊，走出一波反攻的行情。包括大金融、证券、银行，还有一些这个煤炭以及一些护盘的品种啊，都在往上冲啊，导致我们说整个市场的话，这个被企稳了，对吧？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图啊。一般来说，我用两条均线作为这样一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观点啊，一个是18天均线，一个是这个90天均线。那今天市场正好是开盘站在了18天均线之上，所以我的观点就是18天均线短期看只要不破，那接下来市场还是一个震荡反弹的格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我们在这个4000点以上，确实压力比较重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线级别是在4012点，周线级别包括我们说的这个5周均线、10周均线、20周均线都在这个位置上集结，特别是上方压力，20周均线是在这个4001点，然后呢30周均线在4011点，包括月线级别，我们这个五月线以及10月线基本上都在4000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接下来指数要进一步的走强，我们说的要走得更好看啊，还需要走一个这样一个突破4000点这个大关。如果市场站上4000的这个位置以后， 话，整体的市场情绪我觉得还能再上一个台阶。那上了一个台阶以后，整个市场的炒作的包括我们说的板块的轮动题材会有更加的丰富。
1: 嗯，那么刚才呢何灿老师首先的观点还是表达了相对于积极乐观的态度啊。那么市场呢如果说能够站稳4000点，那么向上有望进一步打开空间。我刚才注意到你所用到的这个均线，一个是18天，
2: 对，
1: 一个是能不能把这个，因为这个设置跟我们日常的设置不太一样，
2: 对对对，
1: 那么简要说说这个小技巧
2: 啊。确实，这个18天均线跟90天均线的话，其实它的来自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宝岛那边的市场，他们那边很多的老的证券分析师都用这两条均线。
1: 嗯，
2: 那18呢，代表是一些这个短期趋势。有点类似于20日均线，也就是不破，那么说的整个市场它是一个震荡上行。
1: 哦，
2: 那90日均线呢，把它看作机构成本线。当你发现机构成本线在往上走的时候，那市场的趋势是保持比较好的。一旦股价跌破90日均线，那很有可能我们说的出现一波中线的调整。你包括这一波大盘就是在高位的时候跌破了90天均线，所以有一波调整。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CPU 的 PCB 板块都是在高位跌破了90天均线，然后呢开启一波中期调整。
1: 哦，这是一个比较有个性化的这个应该来说技术指标的设置的技巧和方法啊，好，其实也可以大家来参考一下。好，马上9月份的行情就要到了，我们都知道，因为8月份要消化一些，比如说中报业绩呀，还有外围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啊，等等等等吧。那么你觉得，对于即将到来的9月份，其实业绩呢相对而言是一个真空期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是否有望对于市场来说会有一些正面的一种影响，比如说催生出新的热点啊，或者是一些主题投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呢？你怎么看待？
2: 对这个点，我觉得我最近也一直在跟踪，因为现在8月份基本上今天收官了，收官了以后很多的这种业绩的披露就告一段落。
1: 对，
2: 那基本上9月份、10月份它是叫一个这个业绩真空期。
1: 嗯，
2: 那历史上呢，凡是业绩真空期，基本上都会有一些题材炒作，而且呢，现在市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说的往上冲的时候，这个成交量迟迟放不出来，所以维持在2万亿到2.5万亿这个成交量之间的话，那么市场大概率它是一个板块的轮动，而且呢很多大票它很难去拉升，那这个时候反而容易炒题材炒概念。包括9月份，其实我们说的今天市场上除了这些大票去护盘以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AI 的应用方向，不管是软件的这个 AI 应用方向，就影视传媒，还是这个 AI 的硬件应用方向，比如说 AIPC 啊，消费电子最近走得比较强。
1: 对，
2: 而且的话我们说9月份还有比较关键的历史上的叫重要的这个消费电子月。
1: 嗯，
2: 那有苹果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手机要发布，据说是折叠屏
1: 啊，对
2: 啊，这个折叠屏之前都是国产的，
1: 是，
2: 对吧？就是华为的、小米的这一类，但是我们说苹果的迟迟没有推出。那这次推出的话，是不是把这种折叠屏的市场渗透率进一步打开啊？包括我们说的还可以看到这个华为的韬定率，它的这个芯片也会在搭载了最新的旗舰手机上去发布。所以整个9月份市场上我们说的这个科技里面可能会有些新的变化，除了大家以前炒作的一些算力科技以外，其实在科技应用方向里面的这个硬件方向、消费电子方向，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1: 嗯，好，那么关于科技的硬件方向或者消费电子方向，我们稍后在这个新闻热搜当中还会展开。但是我想请教的是，因为今天市场基本上是一个普涨啊，
2: 对，
1: 那么除了你像黄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在调整，因为这个也是受到了国际金价等等的波动的影响，那么今天个股的普涨，比如说像这种科技啊，然后因为后面是呈现出了低开高走嘛，甚至包括一开始的时候大金融板块，那么直接对于指数起到了正面扛顶作用，但短期这种普涨格局应该不会延续啊，那么后面你觉得会不会呈现出这种分化呢？您刚才着重提到的科技，那么除了科技以外，那么今天对于指数依然有扛顶作用，甚至消费品种，你觉得后面的持续性怎么样？
2: 我觉得，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直播的时候，这个节目时候我就讲过，就后面的市场会进一步的缩圈，会进一步的均衡。那缩圈指的是这个科技里面会缩圈，就是大家以前科技抱团的品种，可能到陆陆续续的会有一些还在抱团，但是会慢慢的分散开来。那消费品种里面的话，其实有一些慢慢会涨起来，包括粮食，前段时间走得比较好。那如果粮食走起来以后，农业走起来以后，其实，比如说今天出现了调整，但是农业里面的其他分支资金一般会去往上游去找，比如说上游的这个草甘膦做这个杀虫剂的，再比如说化肥行业，再比如说化工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跟消费相关的维生素这些品种啊，包括染料这些品种，其实最近都是在低位的蓄势。 我觉得整个市场接下来不会单一的去报哪一个品种去持续上涨，而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板块轮动。毕竟现在市场成交量啊是比较低的，这种相对比较低的成交量很难驱动某个板块持续的大涨。
1: 那么现在你可能觉得在九月份的时候，或许它是一个各个板块有序轮动，
2: 对，
1: 就是百花齐放，不会是那种前期的极致抱团。而且包括今天因为领涨的，当然大家认为是受消息面影响的房地产板块啊，所以呢，因为它其实对于周期股的影响也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你认为后续其实他们都有机会，
2: 对，
1: 所以可以适当进行一下均衡的配置吗？
2: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比较喜欢做科技的话，在科技里面可以适当的去选一些业绩好的景气方向，就比如说前期的算力的龙头啊，去做一些这个配置。那如果你比如说我想做一些对冲，那确实因为接下来市场它是一个轮动，这个轮动可能跟八月份不太一样，八月份的轮动的话可能是比较快的轮动，那九月份呢，因为市场主要还是什么以这个政策驱动以及这种事件驱动为主，一旦比如说这个事件在发酵的话，可能围着这个事件去持续轮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消费电子，再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些消息，比如液冷服务器，英伟达的这个液冷 Robin 的在放量，也会导致我们说某些板块它有这种局部性的机会在里面。
1: 那你觉得比如说接下来对于科技股，对于科技板块，主要是根据它的这种逻辑来进行炒作，还是说依然要围绕着它的业绩啊，或者是估值啊等等来进行选股？能不能简单的说一说？
2: 我觉得这个业绩固然重要，但是呢，业绩已经不是到了这个最重要的时候，已经翻篇了。接下来反而是一些我们说的未来的前瞻，包括机构，我们说每年的这个机构的三季度，它都会做一些估值的切换。它估值的切换的目的，并不是说它三季度业绩很好，而是要找明年继续增量的一些公司，甚至我们说的一个是继续增量，继续就叫强者恒强。另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就今年不太好的，但是呢，出现一些拐点的信号。那这一类公司，比如刚才我提到的液冷，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个里面的业绩并不是特别好，包括一些业的龙头今年上半年公布业绩以后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去往下砸完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业能的板块陆陆续企稳，包括我们说的业绩在市场预计啊，包括机构，我看了很多的这个机构的报告说的这个业能的拐点，业绩拐点可能是在今年的三季度。所以我们说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机构去挖掘一些低位的业绩出现反转的，或者说困境扭转的一些行业。这些行业的话，觉得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看一看。
1: 那么在半年报目前呢，整个的业绩披露已经完结的之后呢，或许市场还会对于大家还是要比较理性的去看待。当然如何来把握市场的机会，我们稍后再来展开啊。那么今天的市场午后是迎来了一个放量的反弹，可以说位于九月份的行情还是打下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基础啊。那么进入到九月，哪些方向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线？我们接下来呢要有请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忌来听一下他的观点啊。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张顾忌今天的一个相关资料。好，有请张顾忌。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啊，大盘低开横盘震荡，很多朋友们都说啊 ，AI 的行情结束了。但是呢，下午风云突变啊，大资金直接发力把指数给拉起来了。那么收盘啊，上证指数也成功站上了关键的年线的位置。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资金突然在下午发力的呢？那我们深度复盘之后啊，发现今天涨幅榜前列的AI 的硬件看不到了，那 AI 应用的方向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大涨，并且AI 应用涨停的个股是超过了50家。更甚者，我们可以看到百亿资金的流入是资金扎堆冲进了是 AIGC 啊、短剧啊，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方向。为什么今天 AI 应用会走得如此之强？那么从两个维度啊，给大家来深挖一下。首先的话，就是后《西游记》的定档，加上灵魂摆渡 AI 电影的火爆，其实啊，就是从比投入到比产能的一个产业化的拐点出现了。那么再来看机构看好 AI 短剧的商业化啊，是加速兑现。那国联民生，那 AI 应用的话，商业化可能大幕即将拉开。再看中泰证券，那 AI 规模已经进入到降成本、提效、提质的共振阶段，而且重点是AI 应用具备了其他板块无法比拟的低位优势。那短期来看的话 ，AI 硬件的涨。

涨幅已经过大了，那短期出现了回调，也是弱势震荡。而 AI 应用位置非常的低，它的涨幅远远滞后于同期的硬件指数。那我们该如何去选择 AI 应用当？

0: 这份资料。那 AI 应用短期来说今天是出现了爆发式的一个上涨，那从长期来看能否同样具备这样的一个炒作逻辑呢？那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 AI 硬件是在高位， AI 应用是在低位。那以2010年的移动互联网为例啊，同样2010年到2012年苹果链的智能手机大涨的也都是相应的硬件方向，但是进入到2013年到2015年硬件大炒之后啊，相对的估值的优势就没了。相反，下游的移动应用也就是软件方向接过大旗出现了大涨。那很明显啊，互联网电商2013年到2015年涨幅452%，手机游戏这两年翻了5倍，软件开发同样涨了792%。从长期来看啊 ，AI 应用接力 ，AI 硬件上涨是大势所趋。那它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可以从这几年的 AI 硬件的一些牛股的一些涨幅，我们来做一个判断。AI 硬件这几年的话，10倍的牛股层出不穷，包括 AI 硬件光通信的新易盛，再来看看 PCB 概念的 AI 硬件鸿和科技，那短期的话都是出现了24倍、17倍，包括45倍的一个涨幅。那这些 AI 硬件涨幅10倍的牛股，大家都错过的话，那这次 AI 应用风口刚刚启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所以今天啊，我们重点给大家梳理了这份10元以内的 AI 应用业绩超10倍的方向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聚焦中报业绩高增 AI 应用的核心方向；第二，多路资金抢筹啊，股价处于相对低位；第三，关注充分回调且技术开始蓄势的方向。大家如果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给大家举个案例啊，这家公司的话也是成功今天站上了风口。那 AI 应用短距慢距加卫星通讯多题材叠加，而且啊中报净利润同比翻了18倍，大超预期，再加上 QFII 持股420万股，北向资金呢持股542万股，社保同样也持股162万股，而且启动的价格在10元以内，手握新网12.8亿的大额订单，为今年的业绩也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增长。那从技术面再来看的话，前期筑底快速上涨之后啊，大家看到涨幅是非常的快，资金炒作的力度是非常的猛，但是呢进入到长期的回调过程当中，也是回到了前期的起涨点，而且是被严重错杀。那么现在筑底已经完成，再次回载趋势线，一旦资金开始抱团又站上了风口，很有可能再次开启一波波澜壮阔的主升浪。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色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马上领到。第一啊，聚焦中报业绩高增 AI 应用的核心方向；第二，多路资金抢筹，股价仍处于低位；第三，关注充分回调且技术面开始蓄势的方向。大家如果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这份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张顾记。他认为啊，今天 AI 应用方向在盘面当中呢是有所表现，很强势，而且是作为在月底最后一天启动的题材。他认为往往也预示着在9月份的时候呢，新一个月可能会继续的强者恒强。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0元内 AI 应用业绩超10倍的方向清单教学资料。那么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促使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五大险企上半年净利大增近8成。最新披露的半年报数据出炉，五大上市险企上半年业绩亮眼，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8成，整体盈利表现十分出彩，行业经营态势稳步向好。再来，统计局官宣8月官方制造业 PMI 数据，8月国内制造业 PMI 录得49.8%，较上月小幅回升，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暖，经济整体产出状态稳步改善了。 随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三星电机调涨第四季度报价， MLCC 行业持续高景气，行业龙头三星电机

0: 官宣上调四季度 MLCC 产品报价，开启行业涨价节奏，也让 MLCC 赛道高景气态势持续夯实，行业热度持续走高。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热搜 MLCC 涨价的这个消息啊，那么继续来请教一下何老师啊。那么其实从这个第四季度进一步的报价，那么可以往上上调，其实可以看到行业的景气度，说实话还是在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景气度当中。但是我们回想，说实话七月份的时候，整个的行业 A 股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啊板块调整也算是比较的惨烈的，哪怕经历了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其实有的还没有回复到半分位啊，调整的半分位的位置。所以你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反正涨价呢还是在延续，那么行业景气度呢还是在一个高景气度，股价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或者是有希望回来吗？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可能九月份的话，是市场的话，大家可能还是要做一些波段为主，因为这些这个硬科技方向，它上面一方面上面的这个套牢盘确实比较多，目前在低位震荡，其实你往上走的话，它这个量放不出来的话，我没有完成筹码交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景气的元器件，它的走势就比较强，比如说 MLCC， 它其实之前的这波反弹力度要比 PCB 啊 CPU 啊都要强一点点。那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除了三星的这个涨价以外的话，其实明天9月1号也会有一家日本的企业对 MLCC 进行调价，所以整个 MLCC 的这样一个调价的涨价景气度还是非常可观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技术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MLCC 这一波调整指数从7000多点调整下来以后的话，每达到了我这个上升趋势线以后，其实它最近的回调其实是缩量的。我们说上升趋势线它是维持并且回调达到位置，它是缩量的状态，而且这个量缩得非常明显，所以说这个地方明显是有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是有这个很强大的支撑在里面的。包括按照我的交易体系，18天均线跟90天均线现在都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目前是一个反弹的状态。一旦后续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股价或者这个指数站上了18天均线，并且18跟90形成一个金叉，那它的这样一个技术面走势会走得更好看，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一点啊。然后的话，另外的话，其实大家如果去看一下，最近有一个这个消息，就是英伟达的这个 Robin 架构啊，它的这个最新的服务器，在今年应该是在8月初的时候已经开始交付了，
1: 对，
2: 慢慢开始放量了。这个 Robin 架构里面增量第一的其实是 HBM。就是存储芯片
1: 啊，对。
2: 那但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存储芯片其实没有主要的生产商，就是长兴它是那个目前上市以后，它在上海这边是有一家 HBM 的这个工厂正在建设，还没有投入产能，所以这一块我们可能参与不了，或者是国内没有具体的标的。但是第二块增量比较明显的是 PCB 的增量在大概在233%，就对比上一代的这个它的产品，所以我们说 PCB 里面的这个包括电子部啊，包括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元器件啊，还有它的这个复合板啊，这些东西需求都是很大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说 MLCC 它的增量大概也在182%这个增量。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接下来英伟达的它这个 Robin 架构能持续的去放量，而且加快它的出货节奏的话，对于整个上游的零部件、元器件的这种拉动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哦，好，那么看来呢，这个嘉宾认为，对于目前的这样相关的硬件方面，其实反弹之路呢，它可能还是有望进一步的延续的。当然，我们看到今天 AI 应用持续受到资金的关注，是不是能够有望进一步的扩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来听一下何老师对于明日的展望。马上回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欢迎大家回来。其实呢，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当中啊，虽然它的这个硬件端依然处于高景气度，但是不得不说，它对于资金的吸引力真的是每况愈下。反而资金在反复的 AI 应用当中去寻找，比如说刚才还提到的什么关于短剧啊，或者是影视啊等等传媒这个方面，已经在这方面扩散了。您觉得在这个方面是不是有价值进一步的深挖呢？
2: 我觉得，如果 AI 这条产业链要继续走下去的话 ，AI 应用端它必须发力。其实今年到了这个8月份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AI 的这个叙事，从上游的这种资本开支去比拼资本开支，变成了它能不能变现。
1: 对
2: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也好，它的英伟达也好，包括我们说的其他的一些海外大厂 Meta 也好，它其实的今年的这个财报的重点其实不在于它这个资本开支多大，而是在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应用它到底有多少收入。
1: 是，
2: 所以马上我们国内也会有一个新的产品，新的这个影视剧要上新，对吧？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变现的通道。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大家要密切去关注。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5: 了。
16: 行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0: 妈，
7: 妈不治，别换那个药姐。
20: 哎呀，妈，
19: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7: 可我没买医保啊。
2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21: 啊，代缴成功。
22: 啊，乖乖呀，来。
20: 妈，您看。
21: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新蓝图；
2: 对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这个双边关系未来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引领的作用。
1: 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袭击伊朗目标，伊朗迅速作出回应，打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伊之间的战火是否会被再次点燃？
3: 那么未来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还会持续下去，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不间断地爆发军事冲突，它是不可避免的。
1: 美国拿马岛主权威胁英国增加国防开支，英国是否会做出妥协？传统盟友又为何会成为特朗普施压甚至敲诈的对象？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这是继2013年和2019年之后，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1: 在吉尔吉斯斯坦

0: 首都比什凯克街头，中吉两国国旗和欢迎标语随处可见。当地各界人士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成为两国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间友好的重要契机。
1: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0: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仅在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三次会晤，建立了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共同引领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吉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坚定支持彼此为实现国家发展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已成为邻国睦邻友好、相互成就的典范。
3: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许涛。许先生，中吉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发展繁荣的同路人。近年来，中吉关系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那么在您看来啊，元首外交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重要引领作用呢？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山水相连的邻国，也是中国在中亚地区发展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和建立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在2013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那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合作的时代。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到了2018年。又升级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是一个什么时间节点呢？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中国召开，是在中国青岛。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时机，两国的这个关系再次升级。而目前中吉两国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是新时代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三次的升级呢是在2023年，这一年的重大的事件大家都很熟悉，这就是2023年在西安举行了中国中亚峰会，借着这次又一次元首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遇，中吉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又一次升级，所以对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这个双边关系未来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引领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次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缘，就是由吉尔吉斯斯坦主办上合峰会。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之前发表了署名文章，提到了这次到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还有参加这次上合峰会的这个重要意义，而且提出了几点希望，这都是对中吉关系未来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定位和展望。
0: 中吉是发展繁荣的同路人，也是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互联互通是中吉务实合作的重要抓手。2024年12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这条全长568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中国通往欧洲、中东的陆路运输线路将缩短约900公里，单程运输时间可压缩7天至8天，将重塑中亚区域陆路物流格局。
3: 许先生，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目前正在加紧建设。那么这条铁路对于推动中吉两国的务实合作，乃至于中国与中亚互联互通，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呢？
4: 这个项目的这个最终落地，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项目，既是这个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一个重要的工程，也是这个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这个项目呢，其实从很早，在1997年就开始提出的项目，但是它受到了各种因素的这种阻力，一直没有落实。直到2022年，吉尔吉斯坦总统扎法罗夫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这条铁路呢，对吉尔吉斯人来说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个吉尔吉斯坦是中亚的一个小国，而中亚国家呢都是内陆国家。那么吉尔吉斯坦呢，它夹在这个中亚和包括中国这几个大国之间，所以这个扎法罗夫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实际上也就是说，这是吉尔吉斯坦它这个梦寐以求的一种状态，就是由这样的一个内陆的所谓陆锁国，转变成为一个陆通国，这是他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飞跃，所以这是一个对吉尔吉斯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整个地缘经济格局的一次改造。当然了，对于中国来说，同样这是我们建立向西的这个交通和经贸走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也是一个中国和中亚之间连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动脉。
0: 近年来，中吉两国的人文交流也按下了加速键，中文热在吉尔吉斯斯坦不断升温，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吸引越来越多当地青年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鲁班工坊搭建现代化智慧教室，助力当地高素质专业人才培养，两国还在经典著作互译出版、文化遗产保护、影视作品展播、文艺演出等方面广泛合作。中吉双方还共同实施多个惠民生医疗项目，健康快车光明行成功帮助吉方千余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2: 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吉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3: 徐先生，中吉两国山水相连，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深耕人文交流沃土，在文化交流、遗产保护、影视文艺、民生医疗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这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了怎样的活力与动力呢？
4: 比如说是这个国家治理这个问题上的相互之间交流，包括吉尔吉斯坦在内的这个中亚国家对现代的国家治理，特别是对现在的这个国家发展的转型非常的重视。扎法罗夫总统提出了一个新吉尔吉斯坦这样的计划，具体的有这个吉尔吉斯坦2030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有很多的领域需要更新，比如说智慧城市，比如说数字经济，比如说这个绿色农业等等等等，这都需要呢这个国家治理层面实现一次革命，国家治理经验的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教育层面，我们现在在吉尔吉斯坦有3所孔子学院，都办得非常的好。奥什大学的这个孔子学院办得呢，很有特色，它可以说是全球第一所就是孔子学院来从事学历教育，就是通过这所孔子学院系统的课程设置，你只要完成了，只要学分够，可以拿到奥什大学的学位，这是比较突出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认为这个中吉之间的这个人文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国际社会弘扬各自的这个民族传统和这个文化瑰宝。这应该是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中国、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3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申遗成功了，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东段的这个申遗，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合作，它会为未来的这个我们在人文领域的合作呢，会开启更多的一些成功的范例。
3: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突然袭击了伊朗南部的拉拉克岛，伊朗也迅速作出回应，于第二天凌晨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那么在停止相互进行

0: 军事袭击一个月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火会不会因此再次被点燃呢？
1: 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由于侦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备使用拉纳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对其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美方称，伊朗制造了相关威胁，美军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民用船员、商业航运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称，敌人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当地时间8月3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发表声明，宣布其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0: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时隔一个月，美军再次对伊朗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而伊朗方面也迅速做出回应，向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美伊之间的这次互袭究竟是突发的意外状况，还是说双方将会重新开启军事打击行动？
2: 这次美国和伊朗之间又爆发了直接的军事冲突，它看起来是一个突发意外事件，但是实际上具有不可避免的这个性质。美国呢，前些时候刚刚宣布了，说美国海军已经把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里边的水雷全部都排完了，所以海峡现在已经打通了，国际上的船只都可以通过海峡了。但是伊朗方面呢，立即就反驳，伊朗说，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还是那个存在的，那么任何船只通过都必须得到伊朗的允许。那么当时特朗普也警告了伊朗，说如果美国再发现伊朗给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美国就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一次呢，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是，美国发现了伊朗向海峡发射火箭弹，那么火箭弹上是带了水雷，也就是说伊朗要通过发射火箭弹的方式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所以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可见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海峡控制权的问题现在远远没有解决了，那么未来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还会持续下去。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不间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不是一个意外，它是不可避免的。
1: 在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同时，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仍在继续。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但是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均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美国陆军与空军官员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
0: 牛先生，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无力维持当前对伊作战。您如何看待美方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还会维持多久呢？
2: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的海军、陆军、空军的司令给美国的国防部长写信，告诉美国国防部长说，如果伊朗的战争持续下去，那么美国的防空导弹等其他武器就不够用了，所以劝阻美国国防部长不要对伊朗继续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件事情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确实美国的防空导弹和进攻性的导弹现在比较短缺。那么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公开数据，但是呢，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普遍认为，自从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消耗掉了爱国者导弹萨德导弹的一半以上的数量。美国在欧洲的导弹，美国在亚洲的导弹，甚至美国在本土的导弹都被调到伊朗这边来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如果在欧洲、亚洲出现了军事上的冲突，美国就没有足够的导弹了。所以确实导弹的短缺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为什么美国军队，包括美国的媒体、美国研究机构现在不断地提出导弹短缺的问题？它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国内包括美国的军队在战略上对于这一次战争不满，对战争的发动不满，对战争打到现在不能取胜不满。
1: 连日来，伊朗高层也密集做出了一系列表态。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一天之后，穆杰塔巴再次发表书面声明，称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
0: 牛先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称，西亚地区国家必须认清真正的敌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这些表态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穆杰塔巴发出的呼吁能够得到地区国家的积极回应吗？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公开表示，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敌人都是美国和以色列，所以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应该团结一致。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了经济制裁的新阶段，就是美国要对伊朗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要从经济上把伊朗打垮，那么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美国要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美国就必须动员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和伊朗做生意的所有的国家来支持美国，那么美国才能实现切断伊朗对外经济的这个目标。所以在这个新阶段，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很重要。那么如果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支持美国了，那么就会对伊朗形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新阶段，美国在寻求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那么伊朗也在寻求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那么到现在为止，阿拉伯国家里边除了阿联酋明确表态支持美国之外，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没有明确表态，因为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穆杰塔巴呼吁之后，阿拉伯国家明确表态支持伊朗的可能性也不大，他们还是大概率会维持一个模糊和平衡的立场。
1: 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伊朗已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透露，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为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但佩泽西奇扬同时也强调，我们将坚决抵御经济压力，正如我们至今所做的那样，并且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0: 牛先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久前曾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但最近呢，他又改口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但他同时也强调啊，将坚决抵御经济压力。您如何看待佩泽西奇扬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表态？
2: 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因为对美国来说，对伊朗的这一轮经济制裁

0: 一定是会对伊朗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的。因为这一轮经济制裁不仅是延续了2018年美国对伊朗经济上极限施压时候的所有政策，那么这一轮制裁里边，美国还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堵在伊朗的家门口，也就是说从物理上彻底封锁了进出伊朗的港口，切断了伊朗的对外贸易。所以这一轮对伊朗的经济打击会比2018年那一轮更严重，所以伊朗经济上遭受损失是确定无疑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根据之前的经验，不管伊朗经济上遭受多大的损失，伊朗都没有向美国妥协，伊朗也不可能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美国的战争目标，美国制裁伊朗经济的最终目标实现不了。就是说即便你能给伊朗造成经济损失，伊朗也不会妥协，你也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所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言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就一方面伊朗经济确实会受到损害，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美国什么也得不到，美国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这两者之间看起来是矛盾的，那么实际上是不矛盾的。
1: 近日有英国媒体披露，美国方面向英国首相伯纳姆发出威胁，声称如果英国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那么刚刚就任英国首相一个多月的伯纳姆能扛住美国的压力吗？特朗普政府又为什么专挑盟友下手呢？
2: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最近透露，华盛顿正在评估各北约盟国对北约的履约情况，核查各国是否具备达成军费目标的可行路径。英国很可能会在此番评估中受到特别关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可能改变在马岛问题上的立场时，这名官员回应称，在推动盟友达到美方所要求的防务分担水平方面，不会排除任何选项。对于美国发出的威胁，英国政府重申了在马岛问题上的立场。一名英国政府发言人宣称，英国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仍将是英国海外领土。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美大陆东南，距阿根廷海岸约550公里处，扼守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航道要冲，其主权归属长期是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重要争议。自1965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相关决议，呼吁两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但英国一直拒绝就主权问题与阿方展开谈判。1982年4月，阿根廷出兵马岛，随后与英国爆发了持续74天的马岛战争。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与阿根廷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3: 在这个地区呢，尽管英国跟阿根廷有所争议，但是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方面的纷争呢，我相信英国政府呢不会因为特朗普的一句话呢就放弃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这种伸索或者是呢这个占据。所以从这个特朗普来说的话，他不断的来敲打盟国增加军费呢，用尽了各种手段，包括拿着有关国家的这个主权或者是领土来说事儿，这很显然呢，英国是不会做妥协的。
2: 连日来，美国与另一个重要盟友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持续升温。在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加之间的关税战随即打响。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签署行政令，宣布将美加两国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再次引发了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当地时间8月29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 AI 生成的视频，一群梳着一头金发的加拿大鹅手持步枪在安大略湖湖畔巡逻，并鸣枪秀肌肉。视频结尾还亮出美国湖的大字，远处背景有烟花绽放，俨然是在为此庆祝。不久后，特朗普又发布了另一条 AI 生成的视频，他在安大略湖湖边故意弄倒欢迎来到安大略湖的标牌，并立起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新标牌。除了英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北约盟友，美国还在酝酿对中东地区盟友下手。近日有英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切断对伊拉克半自治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军事援助。美国国防部告诉库尔德斯坦地区领导人，美国不打算续签为库尔德安全部队佩什梅加提供安全援助的协议。分析人士

0: 是表示，终止对库尔德武装的安全援助将削弱美国在伊拉克的长期合作伙伴，并发出一个信号，即美国不值得信任，不会支持其在该地区的盟友。
1: 美国来说的话，做出这种选择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伊斯兰国现在在这个地区呢，基本上被打压了下去，所以呢，美国呢要撤出去。第二个方面呢，美国呢现在确实是呢大面积的收缩对外军事援助，包括武器装备。那么按照2022年美国和伊拉克境内库尔德地区民兵武装的这个援助计划来说的话，每年要提供6100万美元。那么这种这个援助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停下来的话，也是他整个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的削减对外军事援助、对外支持的一种这个表现。
0: 实际上，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的一众传统盟友就频频成为其施压甚至是霸凌敲诈的对象。去年四月，特朗普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欧盟、日本、韩国、以色列、英国等盟友全部都在加税名单中。重返白宫后，特朗普还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这也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的关系持续紧张。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则多次公开要求欧洲盟友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并暗示如果欧洲拒绝美国的要求，美国将不再支持北约未来发展。
1: 特朗普通过这种经商的模式来大量的攫取好处，它的影响非常明显。第一方面呢，对于盟国呢就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咱们看到作为邻居来看，加拿大已经呢跟美国硬刚。第二方面呢，应该说呢极大的践踏了国际法，因为按照联合国宪章来看的话，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而特朗普呢，自认为他就是王法，所以呢我行我素。那么从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呢严重的破坏了国际关系的这样一个正常的程序。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阿格罗，阿格罗！
1: 那还能怎么办？我去一趟。哎，
2: 海虎。
3: お前らあっちだ。行け。
4: 快走吧，你们。好好好。
1: 野村大佐，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5: 我理他人呢？
6: 不讲理啊！不能进去。
7: 坏了，可能也得洗了胃喽。
2: 哎，
6: 快干什么呀？
2: 快干！收！
3: 快干！快干！快干！快干！快干！快
5: 干！快干！
6: 快干！
2: 快干！快
6: 干！快干！快干！
3: 快干！快干！
1: OK， 我说大佐，
5: 关万里在哪里？
1: 关老爷在那边。
5: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就是关老爷的卧房。
4: 啊，经理爹。
8: 谁呀？谁来？野村先生，您怎么来了？
5: 关会长，您这是怎么了？
8: 偶感风寒，这不躺在床上发发汗，您有什么事情啊？
5: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8: 好，这样，劳烦您到大厅稍后，容我换件衣服就来，好吧？
2: 少爷，
1: 大佐，您请。
5: 要快。
8: 好，快。
9: 老爷，好险啊！再晚一步就露馅了。
10: 是啊，
9: 现在怎么办？叶村肯定是来者不善的。
8: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说好多事情，他们还指着我呢，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9: 好，
8: 赶快更衣，
9: 快给老爷更衣。
1: 您请，大佐。
8: 哎呀！叶村先生大驾光临，
10: 哎，你慢点。
8: 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呀。
5: 关先生，你没事吧？
8: 没事，没事。
5: 关先生最近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吗？
8: 特殊的事情？阿宝，
11: 哎，
8: 南京城这两天有刁民闹事吗？
11: 没有。
8: 回大佐先生，还真没有。怎么，您是想问？
5: 您最近几天去过江州吗？
8: 没有啊，我这不是生病了，一直就没出门。怎么，您怎么问起这个？
5: 那最近可有您儿子关鹏的消息？
8: 关鹏？大佐先生，您不提他还好，一提他我就来气呀。这个逆子自从他离开了南京城，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呀。啊，他至今是在哪儿，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大佐先生，你要是有他的消息，你可一定要告诉我。我们老关家是单传，我还指望他传宗接代呢。您要是告诉我他的消息，我
5: 那您好好休息。鄙人告辞了。
8: 恕不远送了。你有消息，您可一定告诉我呀！啊！
12: 大佐閣下，关万里の話は信用できないです。
5: 关万里の狐め、哼，絶対に嘘ついてる。
12: こうだったら、关万里逮捕して拷問しないか。
5: そんなに簡単じゃない。奴は南京で影響力がある。しかも奴は我が国軍が指名した南京一会の会長だ。 もし証拠がないなら、奴は何もないのだ。
12: そしてどうする？

0: んじゃろうか。あいつの白影に奴は諦めない。
1: 了解、すぐに江州へ行きます。
0: 官の屋敷を監視しろ。
2: はい、はい。

张扬外露，喜欢单打独斗，这不过是匹夫之勇啊！要想干成大事，就要把周围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你这次去救司令员。

0: 都已经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我看你还没睡，就过来想跟你聊一聊。身体好些了吗？好多了，我没事。司令员的事儿，你有什么打算吗？
1: 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无论如何，一定要救出司令员。
0: 没错，一定要救出司令员，我支持你。
1: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另想一个新的办法。其实我想了很多，我以前的做法实在是太冲动了，总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后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尤其是这次，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我对不起那些兄弟们。
0: 别这么说，既然是打仗，就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这个条路，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说说你的想法吧。
1: 我是这么想的，这次我们再救司令员，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了。我们必须联络更多的人。
0: 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我们还能去联络谁？
1: 江州特委。对，没有人比他们对这里更熟悉。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再做好周密的计划，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
2: 成功的把司令员救出来。
3: 交给我吧，我们救国军跟江州特委曾经有过联系，我想我能找到他们。
4: 好，事不宜迟，现在就去。
3: 好，
2: 走。哎呀，哎，
3: 杨团长，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一接到你们的电报，马上就赶过来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杨团长？ 现在形势十分危急啊！
2: 司令员被捕以后，我们江中特委动用了多方的关系、多方打探，现在终于有了鬼子关押司令员的地点。就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有一伙人抢先一步到宪兵队劫狱了。
3: 劫狱了？难道会是关鹏他们？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关鹏。
3: 那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司令员救出去了吗？
2: 据我们内线报告，这伙人中了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了。关鹏也是生死未卜啊。

0: 张宇良？什么张宇良？你们找错地方了。
1: 哎哎，这位兄弟，我是抗日救国军的，我真的找张先生有急事，麻烦你通报一下。
0: 是吗？那行，你们跟我来吧。
2: 走。
3: 快进来。
0: 哎，几位客官，你们在这儿先休息。啊。
1: 好。
0: 请坐吧。
2: 哎，什么情况啊？
0: 不清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你们先给我看住他们，我去向郎书记汇报。啊，一定要看住了。
4: 沈队长，你确定是这家？
1: 没错，这个地方没有暴露过，应该就是这里。
5: 小二，上茶呀！
0: 快点！
5: 哎，来了啊！哎，茶来了。
1: 谢谢。
5: 慢用啊。
0: 来，少爷，喝口茶。张书记，江团长，外面来了几个可疑的人。
6: 什么人？
0: 他们自称是抗日救国军的。
6: 什么特征？
0: 有四个男的，带着一个女的。
4: 难道这些人就是关鹏他们几个？
3: 走，去看看。
4: 走。
7: 看来不来点狠的，见不了你们当头的。
5: 慢用啊，
0: 慢用啊！
8: 烫死我呀！啊！
4: 干什么？啊！
7: 兄弟，我们又没武器，没必要这么紧张吧？啊！
8: 把手拿出来，拿出来！
7: 烟，烟！来来来来来，抽根烟，抽根烟！
8: 少废话，老实点。
7: 哎，这位兄弟，你来一根
8: 啊！别废话。
7: 那你不抽，那我抽，我抽。

0: 别让来啊，有话好好说。
1: 好好说，大爷，我刚才还能跟你好好说，现在我没心情。
2: 住手！老方，把枪放下。
1: 你是哪位？
2: 好小子，我早就听说过你。你这个关鹏，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1: 你怎么知道我叫关鹏？
2: 你看看谁来了。
3: 放下，把枪放下。
1: 杨团长。
4: 杨团长。
3: 杨团长，自己人。

0: 事情就是这样的，最后还是我爹救了我。
1: 你们这个关少爷果然名不虚传，还真横啊。
2: 行了，别乐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下山可是惹了大祸啊？咱新四军总部的领导都知道这件事了，你小子回去等着挨收拾吧。啊，
0: 我怕什么？只要能把司令员救出来，要杀要剐随他们便。
1: 就是，好小子，有种。
2: 好了好了，咱们别扯了，说点正事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营救司令员的这次任务啊，已经由总部转达给江州特委了，主要任务由江州特委负责，我们的任务是协助。
0: 哎，那江州特委准备怎么办？
1: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鬼子最近好像有大的行动，疏于防护，再加上你们前一次这么闹，闹完以后他们的防守就不那么严密了，趁这个机会发动突袭，冲进宪兵队救出司令。
0: 不行，

0: 咱们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这么行动。这样的突袭，我们以前也做过，咱们不能小看，轻忽这个人。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联络更多的人，尤其是周边的游击队，让他们尽量的配合我们，去分散鬼子的注意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趁机把城西的油库给炸了。当鬼子兵分两路的时候，我们趁虚而入。
1: 直逼鬼子的宪兵司令部，到时候我只需要15分钟时间，就能把人救出来。好主意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2: 据我们内线的消息啊，鬼子要把司令员押到南京去。
3: 啊？什么？
4: 南京？
1: 南京？
0: 南京？
1: 南京？
0: 要是那样的话，再想救司令员，那就好比登天呐。所以，我联系周边的游击队，争取明天行动。
1: 好，我和兄弟们配合你们。
0: 我正想说这个事情呢，来，我们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0: 江州特务得帮助你，咱们这次救司令的事儿就有谱了，是不是？
1: 宪兵队防守空虚，我们加上特委、游击队，至少两三百号人，司令员肯定能救出来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哎，兄弟，
3: 兄弟，怎么回事？
2: 他们是三江会的汉奸，就是他们要杀我。
4: 小子，哪条道上的？
3: 你是哪条道上的？
1: 瞎了你的狗眼！这位就是我们三江会会长崔有三。
3: 崔有三啊，我一到江州就听说了，平常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最近又傍上了日本人，你真是猪狗不如啊！
1: 你小子说什么？
4: 小子，识相的，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你要不识相呢，就别怪我不客气。
3: 好啊，
2: 多谢各位。
3: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
4: 多谢。
5: 冤！
6: 哎！
4: 行，你小子，你有种，你有种，我们走。

0: 几位英雄，多谢救命之恩，在下心甘为敬。
1: 我说兄弟，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在下蒋森，在飞虎堂堂主手下办事。
2: 镇山帮？
0: 怎么您知道我们镇山帮？
3: 镇山帮的林帮主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也有过命的交情，现在镇山帮已有数万帮众，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找他。
2: 家父和你们镇山帮素有生意上的往来，而且家父还和你们林孝峰帮主是特别好的朋友。
0: 那令尊是？
2: 南京关万里。
0: 您就是关家大少爷关鹏关少爷。
2: 客气客气，坐坐坐。敢问兄弟，林帮主现在还好吗？
0: 林帮主已经不在了。啊？
2: 什么？
0: 林帮主在世的时候，日本人几次三番想拉拢我们当汉奸，林帮主不同意，后来日本人勾结三江会把林帮主给害了，现在镇山帮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兄弟们都吵吵着为林帮主报仇，我们有个帮规，谁要是把三江会的崔友山给杀了，我们就封他为新帮主。
4: 弄他！
0: 我倒是没这个能耐，不过林帮主待我不薄，我不能坐视不管。刚才我就是去刺杀崔友三，结果被发现了。关少爷，要是没有您的话，我这条小命就没了。
2: 崔友三，你这个狗汉奸！
5: 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によると、今から恐怖行動を正式に起動する。今回の行動は、すべての兵力を集中して、攻撃目標は中国軍第三戦区および新四軍下中司令部だ。奴らを全滅するんだ。要すこ前線のすべての敵陣地を全部打ち砕くのだ。中継への攻撃のために準備するのだ。
6: はい。
5: 交渉場は今度恐怖コードの本部だ。いいな。交渉地域およびその周り地域の安全は恐怖行動を順調に進めるかと直接関わるのだ。青木少佐。
6: はい。
5: これからは交渉と周り地域治安任務は君に任せる。
6: はい。
5: お前の任務は全ての抵抗部隊を消滅する。この恐怖行動を勝利する前に交渉の絶対安全を必ず確保しろ。
6: はい。
1: 大哥，这个三江会真不是个东西，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汉奸。
4: 对啊，我现在就去弄死他。
2: 别着急，等咱们救出陈司令之后再把这个汉奸给除了，替林帮主把仇报了。
1: 对，
7: 厉害，
1: 一定得宰了这兔崽子。
2: 哎，张书记，你来了，我们大家伙都准备好了，外围游击队联系的怎么样了？
8: 同志，我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总部急电这次行动暂时取消。
7: 啊？
9: 取消？
7: 取消？为什么？
10: 说得好好的呀。
8: 关鹏，对不起，这次营救不能进行了。
2: 为什么要取消？
8: 日军启动了一个新的阴谋，代号狂风行动。这次行动是针对整个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战区，行动一旦成功就会扭转整个战局，后果不敢设想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营救行动暂时取消，全力配合地方部队到日军后方搞破坏，破坏这次狂风行动。关鹏，现在的情况是，你是愿意回苍龙山呢，还是留在江州配合我们行动？
2: 我两样都不愿意。我告诉你，我来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救出陈司令。
8: 管鹏，你要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要以大局为重。
2: 我告诉你，姓张的，我现在这么做就是以大局为重。你知道陈司令对苍龙山意味着什么吗？苍龙山要是没有了陈司令，那损失无法弥补。况且营救陈司令跟那个狂风行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冲突。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全力破坏狂风行动的同时，把江州所有的兵力全部都吸引过去，趁这个时候把陈司令救出来。
8: 你这是异想天开，上级绝对不会同意的。
2: 哼，好啊，那恕关某不奉陪了。
8: 关鹏，你还是不是新四军了？
2: 我当然是。
8: 那就服从命令。
2: 见死不救的命令我也要服从吗？
8: 关鹏，你必须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营救司令员的事情先放一放，等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再另想办法。

0: 我相信司令员知道这件事以后，一定会赞成我们这个决定的。
1: 同一个屁！
0: 司令员马上就要被押到南京去了，他一旦被押到了南京，咱们还怎么救他？好，你不救是吧？你不救，老子自己去救。到我，
2: 在，咱们走，
0: 走，
2: 站住！
0: 关鹏，我再说一遍，你们这样去营救司令员，会打草惊蛇的。姓张的，你就算说破了大天，我也坚决不服从你的命令。走，
3: 拦住他们！
0: 别动！我看谁敢动！
4: 嗯，我看谁敢！

0: 关鹏，你小子又想耍混了是吧？杨团长，你不会是想拦着我吧？<笑>
1: 不是，我是来送你的。
0: 送我的？关鹏，听命！我以新一团团长的身份，把营救司令员的任务正式委托给你。
1: 我们有命令在身，我不能陪你去了。破坏鬼子的狂风行动，就交给我们了。你一定要记住，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把司令员给救出来。张书记那边，我再想办法。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快去吧。

0: 兄弟，走了。
1: 少爷，怎么办？
2: 听着，长水，你负责顶梢西边的岗哨。
1: 好。
2: 二虎，
0: 啊，
2: 你上方侦查院落岗哨情况。
1: 好。
2: 大虎负责门口换岗记录。
1: 好。
2: 东边我负责，明白了吗？行动。

0: 小鬼子防守的比以前更加森严了，如今的营救更加困难了，我夸下海口，但任务怎么完成呢？
1: 大哥，吃点吧。
0: 出去。
1: 哎，走，出去吧。

0: 你是想当兵啊，还是想当将啊？哼，想又怎么样？你够阴的你！哼哼哼，让他看出来了。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关鹏能收降这三个人，你就留在苍龙山；收降不了，我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
1: 别在这冲什么好汉！这好吃！哎呦，
2: 可是
1: 沈队长，他把自己啊关在里面一天一夜了，你说这不吃不喝的，你说怎么办呢？想想办法。
2: 让我试试。
1: 你得让他吃点。
2: 您甭管了。
1: 哦。

0: 关鹏，吃点东西吧，这样身体哪受得了？
1: 我吃不下去。我知道现在形势很严峻，
0: 只剩下我们五个人了。想救出司令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不要把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我们五个人肯定会想出办法的。
1: 我已经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还有能想到的所有办法，都在脑子里算了一遍。只靠我们五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救出司令员的。那现在怎么办啊？
0: 靠镇山帮。镇山帮？
1: 没错。镇山帮林帮主虽然已经被人杀了。 整个镇山帮现在就是一盘散沙，可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相信，只要能把这盘散沙都捏合到一起，救出司令员一定可以。但是想要完成这一点，咱们要冒一次七险才行。你是指什么？三江会。没错，崔有三杀了林帮主，现在三江会跟镇山帮完全是势同水火，咱们只有取了崔有三的狗头。我相信一定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只要把他们聚拢好了，救出司令员指日可待。你说的有道理，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试试，一定要救出司令员。但是还有一点。
2: 三江会帮主崔有三，他没那么好对付。这个三江会号称是江湖上第二大帮派，他的帮主崔有三，所以残暴著称。这么厉害，
1: 要想取他的狗头，一定要冒些风险才行。
0: 我不怕，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大哥，我们一起去。
1: 对，我们一起去。好，你们跟我去。沈队长。
3: 你就留下吧。
4: 不是说好了一起去吗？不行，这次行动太危险了。况且你现在身上的伤还没好。
0: 不行，我要一起去。
1: 沈队长，你也忘了你在山神庙答应过我的事情吗？出来之后，
4: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紫薯、丑牛、银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6: 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 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现场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

0: 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向大家问好啊。今天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八月的收官之日。其实呢，在上周五的时候，由于外围的市场呈现出调整的态势，而且在周末我们看到美联储由于啊这个传出了这种相对鹰派的这样一种声音，所以啊今天早盘大家感觉不出所料，指数呢出现一定程度的低开，而且双创指数低开的幅度还不小呢。但是呢，随后振奋人心的一幕出现了啊。那么在早盘呢，市场当时还有所反复，但是到了午盘的时候，指数是一浪更比一浪高，那么生生啊，市场走出了一个光头的阳线。那么截止到收盘，各大指数全部都以红盘报收。那么市场走出如此强劲的这样的一个低开高走的格局，而且量能还有所放大，那么是否对即将到来的九月是一个非常好的预示？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好，来介绍一下今天请来的特邀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何灿老师啊，欢迎何灿老师。
2: 主持人好。
1: 嗯，好。那么还是跟随小九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是八月收官日 ，A 股走出低开高走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低开高走集体上涨，沪指涨0.86%，深成指涨0.44%，创业板指涨0.42%。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2.13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同期放量约293亿元。个股这边暖意满满，全市场接近3200只个股上涨，上涨家数占比57.56%，下跌家数占比39.74%。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有159家，跌超8%的个股有28家，涨停数量共87家，跌停数量共13家。板块方面也是冷热分明，影视院线、传媒、广告营销、元件、消费电子纷纷发力走高，种业、贵金属、光伏设备、生物制品板块则迎来调整回落。这收官行情可太有看点，早盘低开后奋力拉升，反转感直接拉满。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精彩的收官盘面吧。
1: 的确，今天市场迎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反转的行情啊，而且呢，今天是收周线、收月线，我们可以把这个 K 线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拉开一点来看啊，周期拉开一点。那么目前呈现的是一个周线，那么周线呢是稳步的，那么市场是逐级的低点上扬的格局。我们再来看一下月线，七月行情的调整还是比较猛烈的，那么八月走出了这样一个修复的行情，第一点，量能其实并没有非常有效的跟上，那么另外呢，似乎对于七月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的实体，它的反包并没有显得那么的充分啊，所以呢，对于即将到来的九月份，会不会呈现出进一步的修复的格局？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盘面，尤其是今天，相当于有点出乎意料的这种反包的强势，那么何灿老师是怎么来看待的呢？我们听一下你的观点。
2: 好，那今天市场确实也是有点超预期，因为那么我们说隔夜的话，就外围市场的话，确实有一些这个鹰派的发言，但是我们说今天市场在这个低开以后啊，走出一波反攻的行情。包括大金融、证券、银行，还有一些这个煤炭以及一些护盘的品种啊，都在往上冲啊，导致我们说整个市场的话，这个被企稳了，对吧？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图啊。一般来说，我用两条均线作为这样一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观点啊，一个是18天均线，一个是这个90天均线。那今天市场正好是开盘站在了18天均线之上，所以我的观点就是18天均线短期看只要不破，那接下来市场还是一个震荡反弹的格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我们在这个4000点以上，确实压力比较重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线级别是在4012点，周线级别包括我们说这个5周均线、10周均线、20周均线都在这个位置上集结，特别是上方压力，20周均线是在这个4001点，然后呢30周均线在4011点，包括月线级别，我们这个五月线以及10月线基本上都在4000的位置。也就是说，接下来指数要进一步的走强，我们说的要走得更好看啊，还需要走一个这样一个突破4000点这个大关。如果市场站上4000的这个位置以后的话，整体的市场情绪我觉得还能再上一个台阶，那上了一个台阶以后，整个市场的炒作的包括我们说板块的轮动题材会有更加的丰富。
1: 那么刚才呢，何灿老师首先的观点还是

0: 表达了相对于积极乐观的态度啊。那么市场呢，如果说能够站稳4000点，那么向上有望进一步打开空间。我刚才注意到你所用到的这个均线，一个是18天，
1: 对，
0: 一个是能不能把这个，因为这个设置跟我们日常的设置不太一样，那么简要说说这个小技巧
1: 啊。确实，这个18天均线跟90天均线的话，其实它的来自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宝岛那边的市场，他们那边很多的老的证券分析师都用这两条均线。那18呢，代表是一些这个短期趋势，有点类似于20日均线，也就是不破，那么说的整个市场它是一个震荡上行。那90日均线呢，把它看作机构成本线。当你发现机构成本线在往上走的时候，那市场的趋势是保持比较好的。一旦股价跌破90日均线，那很有可能我们说的出现一波中线的调整。你包括这一波大盘就是在高位的时候跌破了90天均线，所以有一波调整。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CPU 的 PCB 板块都是在高位跌破了90天均线，然后呢开启一波中期调整。
0: 这是一个比较有个性化的这个应该来说技术指标的设置的技巧和方法啊。好，其实也可以大家来参考一下。好，马上9月份的行情就要到了，我们都知道，因为8月份要消化一些，比如说中报业绩呀，还有外围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啊，等等等等吧。那么你觉得对于即将到来的9月份，其实业绩呢相对而言是一个真空期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是否有望对于市场来说会有一些正面的一种影响，比如说催生出新的热点啊，或者是一些主题投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呢？你怎么看待？
1: 对这个点，我觉得我最近也一直在跟踪，因为现在8月份基本上今天收官了，收官了以后很多的这种业绩的披露就告一段落。
0: 对，
1: 那基本上9月份、10月份它其实叫一个这个业绩真空期。那历史上呢，凡是业绩真空期，基本上都会有一些题材炒作，而且呢，现在市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说的往上冲的时候，这个成交量迟迟放不出来，所以维持在2万亿到2.5万亿这个成交量之间的话，那么市场大概率它是一个板块的轮动，而且呢很多大票它很难去拉升，那这个时候反而容易炒题材炒概念。包括9月份，其实我们说的今天市场上除了这些大票去护盘以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AI 的应用方向，不管是软件的这个 AI 应用方向，就影视传媒，还是这个 AI 的硬件应用方向，比如说 AIPC 啊，消费电子最近做的比较强。
0: 对，
1: 而且的话我们说9月份还有比较关键的历史上的叫重要的这个消费电子月，那有苹果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手机要发布，据说是折叠屏
0: 啊，对
1: 啊，这个折叠屏之前都是国产的，
0: 是，
1: 对吧？就是华为的、小米的这一类，但是我们说苹果的迟迟没有推出，那这次推出的话，是不是把这种折叠屏的市场渗透率进一步打开啊？包括我们说的还可以看到这个华为的韬定率，它的这个芯片也会在搭载了最新的旗舰手机上去发布，所以整个9月份市场上我们说的这个科技里面可能会有些新的变化，除了大家以前炒作的一些算力科技以外，其实在科技应用方向里面的这个硬件方向、消费电子方向，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0: 好，那么关于科技的硬件方向或者消费电子方向，我们稍后在这个新闻热搜当中还会展开。但是我想请教的是，因为今天市场基本上是一个普涨啊，
1: 对，
0: 那么除了你像黄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在调整，因为这个也是受到了国际金价等等的波动的影响，那么今天个股的普涨，比如说像这种科技啊，然后因为后面是呈现出了低开高走嘛，甚至包括一开始的时候大金融板块，那么直接对于指数起到了正面扛顶作用，但短期这种普涨格局应该不会延续啊，那么后面你觉得会不会呈现出这种分化呢？您刚才着重提到的科技，那么除了科技以外，那么今天对于指数依然有扛顶作用，甚至消费品种，你觉得后面的持续性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直播的时候，这个节目时候我就讲过，就后面的市场会进一步的缩圈，会进一步的均衡。那缩圈指的是这个科技里面会缩圈，就是大家以前科技抱团的品种，可能都陆陆续的会有一些还在抱团，但是会慢慢的分散开来。那消费品种里面的话，其实有一些慢慢会涨起来，包括粮食，前两天走的比较好。那如果粮食走起来以后，农业走起来以后，其实，比如说今天出现了调整，但是农业里面的其他分支资金一般会去往上游去找，比如说上游的这个草甘膦做这个杀虫剂的，再比如说化肥行业，再比如说化工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跟消费相关的维生素这些品种啊，包括染料这些品种，其实最近都是在低位的蓄势。我觉得整个市场接下来不会单一的去报哪个品种去持续上涨，而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板块轮动。毕竟现在市场成交量啊是比较低的，这种相对比较低的成交量很难驱动某个板块持续的大涨。
0: 那么现在你可能觉得在9月份的时候，或许它是一个各个板块有序轮动，
1: 对，
0: 就是百花齐放，不会是那种前期的极致抱团。而且包括今天因为领涨的，当然大家认为是受消息面影响的房地产板块啊，所以呢，因为它其实对于周期。

0: 府的影响也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你认为后续其实他们都有机会，
1: 对，
0: 所以可以适当进行一下均衡的配置吗？
1: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比较喜欢做科技的话，在科技里面可以适当的去选一些业绩好的景气方向，就比如说前期的算力的龙头啊，去做一些这个配置。那如果你比如说我想做一些对冲，那确实因为接下来市场它是一个轮动，这个轮动可能跟八月份不太一样，八月份的轮动的话可能是比较快的轮动，那九月份呢，因为市场主要还是什么以这个政策驱动以及这种事件驱动为主，一旦比如说这个事件在发酵的话，可能围着这个事件去持续轮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消费电子，再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些消息，比如液冷服务器英伟达的这个液冷 Robin 在放量，也会导致我们说某些板块它有这种局部性的机会在里面。
0: 嗯，那你觉得比如说接下来对于科技股，对于科技板块主要是根据它的这种逻辑来进行炒作，还是说依然要围绕着它的业绩啊或者是估值啊等等来进行选股，能不能简单的说一说？
1: 我觉得这个业绩固然重要，但是呢业绩已经不是到了这个最重要的时候，已经翻篇了、接下来反而是一些我们说的未来的前瞻，包括机构，我们说每年的这个机构的三季度它都会做一些估值的切换、它估值的切换的目的并不是说它三季度业绩很好，而是要找明年继续增量的一些公司，甚至我们说的一个是继续增量，继续就叫强者恒强，另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就今年不太好的，但是呢出现一些拐点的信号，那这一类公司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业呢，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个里面的业绩并不是特别好，包括一些业的龙头今年上半年公布业绩以后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去往下砸，砸完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业能的板块陆陆续企稳，包括我们说的业绩在市场预计啊，包括机构我看了很多的这个机构的报告说的这个业能的拐点，业绩拐点可能是在今年的三季度，所以我们说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机构去挖掘一些低位的业绩出现反转的或者是困境扭转的一些行业，这些行业的话觉得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看一看。
0: 那么在半年报目前的整个的业绩披露已经完结的之后呢，或许市场还会对于接下来会有更具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啊，那么反而对于市场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好的操作或者是炒作方面的机会，但是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比较理性的去看待，当然如何来把握市场的机会我们稍后再来展开啊。那么今天的市场午后是迎来了一个放量的反弹，可以说位于九月份的行情还是打下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基础啊。那么进入到九月，哪些方向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线？我们接下来呢要有请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忌来听一下他的观点啊。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张顾忌今天的一个相关资料。好，有请张顾忌。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啊，大盘低开横盘震荡，很多朋友们都说啊 ，AI 的行情结束了。但是呢，下午风云突变啊，大资金直接发力把指数给拉起来了。那么收盘啊，上证指数也成功站上了关键的年线的位置。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资金突然在下午发力的呢？那我们深度复盘之后啊，发现今天涨幅榜前列的AI 的硬件看不到了，那 AI 应用的方向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大涨，并且啊 AI 应用涨停的个股是超过了50家，更甚者我们可以看到啊，百亿资金的流入是资金扎堆冲进了是 AIGC 啊、短剧啊，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方向。为什么今天 AI 应用会走得如此之强？那么从两个维度啊给大家来深挖一下。首先的话就是后西游记的定档加上灵魂摆渡 AI 电影的火爆，其实啊就是从比投入到比产能的一个产业化的拐点出现了。那么再来看机构看好 AI 短剧的商业化啊是加速兑现，那国联民生那 AI 应用的话商业化可能大幕即将拉开，再看中泰证券那 AI 规模已经进入到降成本提效提质的共振阶段，而且重点是啊AI 应用具备了其他板块无法比拟的低位优势。那短期来看的话 AI 硬件的涨幅已经过大了，那短期出现了回调也是弱势震荡，而 AI 应用位置非常的低，它的涨幅远远滞后于同期的硬件指数。那我们该如何去选择 AI 应用当中受到资金关注的重点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10元内 AI 应用业绩超10倍的方向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了。第一，聚焦中报业绩高增的 AI 应用核心方向；第二，多路资金抢筹，股价呢相对低位；第三，关注充分回调且技术开始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们，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这份资料。那 AI 应用短。

0: 短期来说，今天是出现了爆发式的一个上涨。那从长期来看，能否同样具备这样的一个炒作逻辑呢？那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 AI 硬件是在高位， AI 应用是在低位。那以2010年的移动互联网为例啊，同样2010年到2012年，苹果链的智能手机大涨的也都是相应的硬件方向。但是进入到2013年到2015年，硬件大炒之后啊，相对的估值的优势就没了。相反，下游的移动应用，也就是软件方向，接过大旗，出现了大涨。那很明显啊，互联网电商2013年到2015年涨幅452%，手机游戏这两年翻了5倍，软件开发同样涨了792%。从长期来看啊 ，AI 应用接力 ，AI 硬件上涨是大势所趋。那它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可以从这几年的 AI 硬件的一些牛股的一些涨幅，我们来做一个判断。AI 硬件这几年的话，10倍的牛股层出不穷，包括 AI 硬件光通信的新易盛，再来看看 PCB 概念的 AI 硬件鸿和科技，那短期的话都是出现了24倍、17倍，包括45倍的一个涨幅。那这些 AI 硬件涨幅10倍的牛股，大家都错过的话，那这次 AI 应用风口刚刚启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所以今天啊，我们重点给大家梳理了这份10元以内的 AI 应用业绩超10倍的方向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聚焦中报业绩高增 AI 应用的核心方向。第二，多路资金抢筹啊，股价处于相对低位。第三，关注充分回调且技术开始蓄势的方向。大家如果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给大家举个案例啊，这家公司的话也是成功今天站上了风口。那 AI 应用短距慢距加卫星通讯多题材叠加，而且啊中报净利润同比翻了18倍，大超预期。再加上 QFII 持股420万股，北向资金呢持股542万股，社保同样也持股162万股，而且启动的价格在10元以内，手握新网12.8亿的大额订单，为今年的业绩也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增长。那从技术面上再来看的话，前期筑底快速上涨之后啊，大家看到涨幅是非常的快，资金炒作的力度是非常的猛，但是呢进入到长期的回调过程当中，也是回到了前期的起涨点，而且是被严重错杀。那么现在筑底已经完成，再次回载趋势线，一旦资金开始抱团，又站上了风口，很有可能再次开启一波波澜壮阔的主升浪。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色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马上领到。第一啊，聚焦中报业绩高增 AI 应用的核心方向。第二，多路资金抢筹，股价仍处于低位。第三，关注充分回调且技术面开始蓄势的方向。大家如果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这份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张顾记。他认为啊，今天 AI 应用方向在盘面当中呢是有所表现，很强势，而且是作为在月底最后一天启动的题材。他认为往往也预示着在9月份的时候呢，新一个月可能会继续的强者恒强。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0元内 AI 应用业绩超10倍的方向清单教学资料。那么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促使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五大险企上半年净利大增近80%。最新披露的半年报数据出炉，五大上市险企上半年业绩亮眼，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80%，整体盈利表现十分出彩，行业经营态势稳步向好。再来，统计局官宣8月官方制造业 PMI 数据，8月国内制造业 PMI 录得49.8%，较上月小幅回升，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暖，经济整体产出状态稳步改善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三星电机调涨第四季度报价 ，MLCC 行业持续高景气。行业龙头三星电机官宣上调四季度 MLCC

0: 产品报价，开启行业涨价节奏，也让 MLCC 赛道高景气态势持续夯实，行业热度持续走高。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热搜 MLCC 涨价的这个消息啊，那么继续来请教一下何老师啊。那么其实从这个第四季度进一步的报价，那么可以往上上调，其实可以看到行业的景气度，说实话还是在维持在一个比较高。

0: 所以你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反正涨价呢还是在延续，那么行业景气度呢还是在一个高景气度，股价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或者是有希望回来吗？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可能九月份的话，是市场的话，大家可能还是要做一些波段为主，因为这些这个硬科技方向，它上面一方面上面的这个套牢盘确实比较多，目前在低位震荡，其实你往上走的话，它这个量放不出来的话，我没有完成筹码交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景气的元器件，它的走势就比较强，比如说 MLCC， 它其实之前的这波反弹力度要比 PCB 啊、CPU 啊都要强一点点。那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除了三星的这个涨价以外的话，其实明天9月1号也会有一家日本的企业对 MLCC 进行调价，所以整个 MLCC 的这样一个调价的涨价景气度还是非常可观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技术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MLCC 这一波调整指数从7000多点调整下来以后的话，每达到了我这个上升趋势线以后，其实它最近的回调其实是缩量的。我们说上升趋势线它是维持并且回调达到位置，它是缩量的状态，而且这个量缩得非常明显，所以说这个地方明显是有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是有这个很强大的支撑在里面的。包括按照我的交易体系，18天均线跟90天均线现在都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目前是一个反弹的状态。一旦后续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股价或者这个指数站上了18天均线，并且18跟90形成一个金叉，那它的这样一个技术面走势会走得更好看，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一点啊。然后的话，另外的话，其实大家如果去看一下，最近有一个那个消息，就是英伟达的这个 Robin 架构啊，它的这个最新的服务器，在今年应该是在8月初的时候已经开始交付了，
0: 对，
1: 慢慢开始放量了。这个 Robin 架构里面增量第一的其实是 HBM。就是存储芯片
0: 啊，对。
1: 那但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存储芯片其实没有主要的生产商，就是长兴它是那个目前上市以后，它在上海这边是有一家 HBM 的这个工厂正在建设，还没有投入产能，所以这一块我们可能参与不了，或者是国内没有具体的标的。但是第二块增量比较明显的是 PCB 的增量在大概在233%，就对比上一代的这个它的产品，所以我们说 PCB 里面的这个包括电子部啊，包括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元器件啊，还有它的这个复合板啊，这些东西需求都是很大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说 MLCC 它的增量大概也在182%这个增量。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接下来英伟达的它这个 Robin 架构能持续的去放量，而且加快它的出货节奏的话，对于整个上游的零部件、元器件的这种拉动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啊，好，那么看来呢，这个嘉宾认为，对于目前的这样相关的硬件方面，其实反弹之路呢，它可能还是有望进一步的延续的。当然，我们看到今天 AI 应用持续受到资金的关注，是不是能够有望进一步的扩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来听一下何老师对于明日的展望。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欢迎大家回来。其实呢，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当中啊，虽然它的这个硬件端依然处于高景气度，但是不得不说，它对于资金的吸引力真的是每况愈下。反而资金在反复的 AI 应用当中去寻找，比如说刚才还提到的什么关于短剧啊，或者是影视啊等等传媒这个方面，已经在这方面扩散了。您觉得在这个方面是不是有价值进一步的深挖呢？
1: 我觉得，如果 AI 这条产业链要继续走下去的话 ，AI 应用端它必须发力。其实今年到了这个8月份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AI 的这个叙事，从上游的这种资本开支去比拼资本开支，变成了它能不能变现。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也好，它的英伟达也好，包括我们说的其他的一些海外大厂 Meta 也好，它其实的今年的这个财报的重点其实不在于它这个资本开支多大，而是在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应用它到底是多少收入。
0: 是，
1: 所以马上我们国内也会有一个新的产品，新的这个影视剧要上新，对吧？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变现的通道。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大家要密切去关注。

0: 么回事？
1: 鬼子杀过来了！
2: 啊，鬼子来了！
0: 鬼子有多少人？
1: 不知道，人太多了。看架势是想把咱们镇山帮全灭了。现在他们已经冲到二堂了。
3: 什么？
4: 到了！

0: 不要慌，现在看来，鬼子不仅仅想借三江会之手杀死林帮主，还想血洗镇山帮，斩草除根。
1: 温少爷，那怎么办？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袁长老，镇山帮共有多少枪？
2: 大概四五十条吧。
0: 马上集合所有有枪的弟兄们，让王皇在这里守着，其他弟兄跟我来。
3: 好，
4: 好，
3: 好。

0: 关少爷，这回没有你的话，我们一个都跑不出来呀！你可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1: 是啊，袁长老，客气了。关帮主在上，请受属下一拜。白副帮主，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快起来！各位兄弟，快起来！
2: 你们
3: 起来！
2: 白副帮主，
1: 谁能给老帮主报仇，谁就是新帮主。现如今，你不但给老帮主报了仇，还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0: 我们愿意拜你为帮主。
4: 对呀，
0: 诸位兄弟，
4: 大家，
0: 诸位兄弟，真是使不得。我来这儿，无非也就是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我真的，哎呀，我真的没想过当帮主啊！这是，
5: 关少爷，
0: 你要是想让我们帮忙，你就必须得做这个帮主。只有做了帮主，才有权统领大家，调动镇山帮数万之众啊！
5: 对呀，
0: 关少爷，
5: 答应，
0: 诸位兄弟。 你们，关少爷，关少爷，兄弟们，答应吧，就，大哥，你就答应吧。好吧，那我关鹏，既然受大家这么抬爱，我只能暂代帮主，毕竟我不是江湖中人。以后，还请二位帮主，你们再选人选。
1: 来来来，
0: 先起来，起来起来！
1: 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我一直担心林帮主这么一死，群龙无首，现在有关帮主主持大局，一切都好办了。
6: 没错，咱们要好好商量商量。这段时间，帮里一直很乱，现在有关帮主在，马上就可以步入正轨了。
0: 我们愿意跟着关帮主干，重建镇山帮。
6: 蒋兄弟，各位兄弟，重建镇山帮的事，我认为现在不能着急，我们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要办。
1: 什么事？
6: 替林帮主报仇。
1: 嗯。

0: 弟兄们，我们虽然杀了三江会的崔有三，可你们知道吗？这崔有三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其实杀害林帮主的另有其人。
1: 你说的是青木？
0: 没错，我们只有杀掉青木，才能真正的替林帮主报仇。
2: 杀青木？青木可是日本人，宪兵队里有几百号人，怎么杀？
0: 再说，我们镇山帮虽然人多，但是也不能公然的跟日本人作对啊！您说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清楚。可要想真正的杀掉青木啊，谈何容易啊！
3: 地图，
0: 弟兄们，你们看，这是江州地图，在整个江州城区，有我们镇山帮数万人马。
3: 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别说是干掉一个鬼子的宪兵队，就是全江州的鬼子也一样给灭了。
0: 关帮主，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3: 你们看，这是江州鬼子宪兵队的位置，这里是鬼子的铁路车站，这是军火库，这里是鬼子的医院。我们镇山帮只要成功破坏掉这些地方，把大部分鬼子给调走，到时候我们趁虚而入，直取青木的狗头。
0: 这个主意好，只要我们数万人拧成一股劲儿，林帮主的大仇一定能报。
3: 好，像大家伙的意见完全一致。
0: 来福帮主，你是安排吧。
2: 好，通知各堂口的兄弟，三天以后青云岭组坛见。

0: 这就是我们镇山帮的祖坛，也是我们的龙兴之地。当年镇山帮的开帮典礼就是在这儿，历年帮里有大事，各地的舵主也都赶到这儿来商议。
1: 各位舵主什么时候能到？
0: 今天天黑之前吧，大家都能赶到这里。你看那边也是，

0: 我们镇山帮有300年的基业，这把椅子还是当年开门的老帮主做过的。
1: 300年？那现在镇山帮得有多少人了？
0: 镇山帮刚开始只有几十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数万之众了。江淮地区，铜陵、芜湖、宣城、广德，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啊！帮主，
2: 数万人。
0: 属下有个重要的事情想向你禀报，
2: 能不能借你说话？
0: 走。

0: 怎么会是你？
1: 关鹏，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袁长老，是镇山帮江州总座的堂主，真名袁长山，他也是我们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位，这位是新四军总部派到江州工作的特派员王部长。嗯，
2: 王部长，你找我什么事？
1: 关鹏，我命令你。
0: 必须马上停止营救司令员的行动。为什么？关鹏，镇山帮有数万帮助，如果能够配合我们的计划，就能够成功拖住敌人，让新四军方面转危为安，一举粉碎狂鹏行动。
1: 不可能，
0: 关鹏，你要明白，你这一次私自下山，不但没有救到司令员，还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但是你成功收降了镇山帮，这也算是有功。只要你服从命令，带领镇山帮帮众配合我们粉碎敌人的狂风行动，我可以向上级申请，对你以前的过错既往不咎。
1: 整个计划我已经盘算过了，一定不会有问题。如果二位不愿意参与营救行动，那咱们就各干各的。我不干涉你们。 你们最好也别干涉我。告辞。
0: 你
3: 无组织无纪律。
4: 江书记，怎么办？咱们的行动全让这个关鹏给搅了。
0: 关鹏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0: 八日帮主关鹏升座，镇山帮三山十八渡舵主参见帮主。 各位弟兄，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林帮主被人杀害，镇山帮江州总舵被血洗，我和大家一样，都很悲痛。我关鹏无德无能，暂代镇山帮帮主之位，我向大家伙发誓，我一定会杀死青木，血洗宪兵队，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报仇！报仇！ 兄弟们，我关鹏面对镇山帮的列祖列宗，现在正式宣布营救行动开始。我们第一个计策叫做四海钓金龟。金角舵主听令，
1: 在。
0: 我现在命令，在凌晨12点以前。
2: 炸毁金角地区的火车站，破坏掉鬼子的铁路沿线，让金角城一刻不得安宁。接令！
3: 责令！永平分舵舵主听令，
4: 在。
0: 我命令你，在凌晨3点钟以前，炸掉鬼子的油库，一定要切断鬼子的油料供给线，明白吗？
3: 接令。
0: 新田分舵舵主听令，
4: 在。
0: 我命令你一定要破坏鬼子的战备粮仓，接令，
4: 得令。

0: 你起来了，吃药吧，刚刚熬好的药。谢谢。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
1: 真的当了真善帮的帮主？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必须等待各个舵主的消息。如果各项任务要是都能完成的话，我相信一定能救出四人。外面天气真好，陪我出去走走吧。

0: 还是外面好，待在屋里都快闷死了。
1: 你伤还没有好，要不要坐下来歇会儿？
0: 不用了，我没那么焦急。我真没想到，这次来到江州，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却经历了这么多，让我感觉好像过了很久。你几天没合眼了吧？还撑得住吗？
1: 撑得住吗？哎，我没事儿。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0: 关鹏，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这次出来和以前不一样了。
1: 没错，这次我们营救失败，真的让我想了很多很多。打完鄂湖口之后，陈司令就找我说过，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哪怕你再厉害，只靠单打独斗是赢不了战局的。你哥也找过我，跟我讲了很多话，可这次我还是犯了错误。我本来以为带着你们十几个人就一定能把司令员救出来，现在我知道了，我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要想真正的打赢这场仗，就必须要联合更多的人，靠我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赢的。
0: 你终于想明白了。看着眼前的关鹏，我第一次感觉男人不再像以前那样鲁莽冲动了。经过这些事情，让他变得成熟和稳重起来。我相信他的肩上一定可以担起更大的重担。
2: お前ここに行け。お前協力せよ。ここの敵が多い。
3: 知るかかか。人参坊高所の拠点は全部潰しました。奴らはほぼ全滅した。人参坊は我らにとってほぼ消滅した。邪魔ならぬだ。
2: よし、青木君、今度秦山奴らを襲うのはよくやった。危険な敵を消滅したのだ。恐怖行動がすでに始まってる。我らが必須兵力を集まり。第三区司令部を攻撃する。甲州道周りの治安はお前が全責任を負え。
3: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でもカカ、まだ余計があります。
2: どうしたんだ。
3: 官報のこと、俺から見ると今まで官報の情報は全然ない。もしかし、
2: おい青木君、よく見ろ。ただの官報一人で大きくならないのだ。お前今は全集中力を高所の治安に使うんだ。すべて恐怖行動のためだ。わかったか。
3: はい。
4: 哎，白副帮主，这都过去好几天了，大伙怎么还没回来？我这心里没个底。
5: 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这都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咱镇山帮可是第一次干这事儿，谁心里有底呀？
6: 帮主，帮主的命令发出去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您看这怎么办？
5: 哎，对啊，
6: 您得拿个主意吧。
5: 这万一没有消息，咱们怎么办呢？
1: 一个字，等。蒋三儿，倒茶。
7: 是，帮主。

0: 角分舵来报，已炸毁金角火车站及周边轨道的炮楼，成功破坏金角镇内多处铁路，炸毁轨道机车，暗杀轨道军官一人，汉奸三人。
1: 关鹏的第一招四海钓金龟，把整个江州地区几百里范围内的镇山帮帮众全部调动起来，永平、龙口、新田、沙岗等地鬼子的辖区接连遭到破坏，铁路被炸，车站被毁，大汉奸被暗杀，鬼子的高级长官中了埋伏，整个江州地区的日军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0: そう、お前ら全員が全速でヨンピアへ向かうのだ。そうだ、全員。いえ、何？進展も問題ある？あいつら何者だ？命令を出せ、恐怖行動止まれ、お前ら全員交渉へ、投影に行ってろ。バカ。
1: 关鹏带领镇山帮给日本人制造了错觉，日军司令部误以为是中国军队在大举反攻，紧急调动江州周围的驻扎部队前往各地支援，甚至原本准备进攻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日军也不得不被调回到江州一带增援，日军后方一片混乱。
2: 好戏才刚刚开始。
3: 司令，不好了，九十三师
4: 九十三师怎么了？
3: 九十三师阵地已经被鬼子突破了。
4: 混账！
3: 司令，赶快增援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现在已经没有援兵可调了。狂风行动，好一个狂风行动！看来这次我真的要败在这里了。
3: 司令。

0: 最新情报，东线鬼子撤了！
1: 撤了？什么？
0: 司令，徐家岭一带敌人全线撤离。
2: 怎么回事？
0: 根据前沿观察哨报告，有股武装力量突然出现前线鬼子，已经撤回，正向江州方向集结。
1: 啊，江州？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0: 是共军那边吗？
3: 不清楚，
0: 赶快查！
3: 是。
0: 最新情报，鬼子突然之间全线撤退。

0: 哦，怎么回事？快说！
1: 江州地区的地下组织汇报，说是近期突然出现一股来历不明的武装力量，不断袭击敌军后方，把敌军后方搞得一塌糊涂。现在，鬼子从第三战区前沿回撤，全部向江州集结。干得好！这会是谁干的呢？
2: 是啊，
1: 还不清楚。
0: 但可以确定，应该不是我们游击队干的，应该也不是国民党军队干的。
1: 那会是谁干的？哎，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啊。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打！
1: 给我狠狠的打！一定不要让鬼子向江州地区靠拢，
0: 一定要彻底粉碎鬼子的狂风行动。
3: 是，
0: 传我命令。
1: 所有部队全面出击，这次我们一定要搞得他天翻地覆。
0: 是。

0: 休息呢。
1: 啊，
0: 喝点水吧。
1: 先放这儿吧。哎，沈队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你身体好点了吗？
0: 我身体没事儿，倒是你忙了这么多天也没休息过，身体扛得住吗？
1: 我没事儿。

0: せにこんな大騒ぎなことできるわけないだろうか。お前冗談言ってんのかよ。
1: 知るか、ちゃんと聞いてくださいよ。
0: これを聞くなのか。
1: 知るか、信じてください、信じてくださいよ。クソ、
2: 各位兄弟，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第一章四海钓金龟已经顺利得手，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二招铁骑围城。
3: 铁骑围城，
2: 这是江州城的地图。我们的第二招就是炸毁江州周边的两个军火库，一个电话枢纽和一个日军医院。
3: 帮主，您就下命令吧。我们镇山帮做饭的、送货的、打鱼的、卖菜的、做厨子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混进这几个地方小菜一碟啊。
2: 好，
4: 对啊，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开始分配任务了。汉东堂堂主，
3: 在。
2: 我命令你后天下午3点前将江州城外鬼子的电话枢纽炸掉。
3: 明白。
2: 汉西堂堂主，
5: 在。
2: 我命令你后天下午6点前尽最大的可能袭扰日军在柳林镇的两个军火库，造成重兵夺取军火库的假象，明白了吗？
5: 是。
2: 汉南堂堂主，
6: 在。
2: 我命令你明天下午4点前混进日军医院制造爆炸，吸引鬼子支援，明白了吗？
6: 明白。
2: 记住，这次铁骑围城的关键是尽最大可能模仿正规国军特工的行动，让小鬼子以为这一切行动是国军正规军干的，这样才能顺利的调他们从江州出兵，明白了吗？
5: 明白，
6: 明白，
5: 明白。
2: 但是模仿国军正规军行动必须要有电台信号配合。
3: 电台？我们上哪弄去？
2: 从现在看来，我们必须去抢几部电台。
3: 去抢？电台都在敌人的指挥部里，我们怎么去抢啊？
4: 对，
7: 不用抢。我有办法。
2: 张书记，
7: 关鹏，没有想到吧？关鹏，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人和电台全部听你的调度。
5: 真的？
2: 真的？
7: 当然是真的。你们镇山帮的这次行动极大的给敌人制造了混乱，扰乱了敌人的狂风行动。上级已经知道是你带人干的，总部方面已经给了我们命令，江州特委所有行动人员全部听你的调度。
5: 真的？
7: 当然。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0: 这枪声我太熟悉了，小王啊，关鹏来喽！啊，
1: 关鹏，
0: 臭小子，好样的，你没有忘记我？

陈旧，你的死期到了，咱们离开。

0: 帮主，这边没有，
1: 这边也没有。
2: 大哥，没找到人啊？
0: 怎么办呀，排长？

0: 我等着你呢，秦牧。在鄂虎口的时候，老子就放你一条命。现在我要把这条命取回来。
1: 有什么能耐？要不是他们把你押回南京，我早就毙了你了。都给我别动，把枪放下。
2: 要不然我毙了他！你敢！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会来。听命令，瞄准秦牧的脑袋，开枪！
3: 司令员，
0: 执行命令。
3: 执行命令，
0: 好啊。

0: 我现在就要把他们带回去，我要把他们带回去。
1: 大哥，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毙了他。
2: 一、二，等等，排长，
3: ，大哥，
2: 放下枪。
3: 让你的人都往后退，往后退，
2: 向后退，排长，后退，后退。青木，你还算个爷们儿吗？我一直觉得。 你们说什么大武士道精神？我看就是乌龟王八蛋精神。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是一个缩头乌龟王八蛋孬种。
0: 关鹏，你别再往前走了。
2: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秦牧，你还算个爷们儿吗？我一直觉得你们说什么大武士道精神，我看就是乌龟王八蛋精神。你说什么？
1: 我说你是一个缩头乌龟王八蛋孬种。
0: 关鹏，你别再往前走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 我认怂行吗？但你就是一个臭娘们儿。

0: 司令，你没事吧？司令，臭小子，好样的！我陈正武没白带你，把我扶起来。
1: 慢点，慢点，
2: 慢点。
0: 司令，你没事吧？没事。
3: 张书记，这回多亏你啊，大恩不言谢，有空去苍龙山，我请你喝酒。<笑>
4: 那敢情好，不过要说这次还多亏了关鹏，要是没他，我可救不出你来。<笑>
3: 这个混小子把我救出来不假，不过这小子违反纪律，私自下山，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笑>
4: 你还笑？
3: 我说老陈呐、啊，我要是有这样的手下，我早就乐开花了。关鹏这小子犯了错不假，不过这一回。
0: 他愣是把整个江州的鬼子给全搅乱了，可以说是帮了我们大忙啊！这一来二去啊，怎么说也是功过相抵吧？就是啊！哎，帮主来了！关鹏，到，怎么回事？
5: 这些都是镇山帮的弟兄来送我。
0: 这样吧，我给你三分钟时间。 跟他们道别。是。陈司令员，好，司令员，好，司令员，司令员，好，好，司令员，司令员，好好。陈司令，
3: 先上马车吧。来，老张，在营救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眼前这儿怎么回事啊？
4: 老陈啊，你还不知道啊，这次关鹏这小子为了救你。
6: 把我们江州最大的帮会都给收服了，他现在可是镇山帮的帮主。关鹏能收服是他的本事啊！
7: 帮主，别！
6: 以后你们不能再叫帮主了，说过多少回了？加入了游击队，应该叫同志。
7: 啊！对对对，同志，
6: 同志，
8: 同志，
6: 关排长，关排长，各地的兄弟都回信儿，说是愿意参加大青山游击队，咱们今后就一块打鬼子了。
0: 你们都愿意，
6: 好啊！愿意，愿意，愿意！咱们到时候就一起打鬼子。
9: 好，
6: 袁长老现在是我们大青山游击队一支队的政委，往后啊，我们还是搭档着干。哎，袁政委，我这帮兄弟可就交给你了啊！
0: 关排长，请放心，弟兄们，好好干啊！
9: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弟兄们，多保重，咱们就后会有期了。
10: 就是别过，保重，保重，关排长，保重，再见，保重，关排长，再见，关排长，再见，再见，慢走，关排长，再会，再见啊！嘿，可怜我命了，大日本空军啊，一次机密带你杀出来过三天难的，可怜我若干人恥だ，それに。 大日本帝国の恥だ。
11: 司令官哥哥，我的希望，何のパスでも受けます。
10: パス、パスだけで恥。

0: を洗えるか。
1: はい。
0: 我ら大日本帝国の恥を敵の血で洗うのだ。
1: はい。
0: すぐに調べろ。誰の仕業だ。
2: 青木最後の電報によると、憲兵隊殺戮したのは苍龙山の关鹏だ。
0: 关鹏。
2: 一人で南京城を占領し私を暗殺した。そして小昭庄東欧方向の戦いでこいつのせいで卓将隊全体が全滅されました。新宿へ包囲作戦も失敗した。
0: うん、あいつ一人だけ。バカ、まさかあいつ三面の小兵か。
2: 司令官かか、あいつ頑丈でまだ大胆です。いつも思いがつけないことをする。よく意外で手遅れになる。
0: 青木君の話だと、あの关鹏は彼は新四軍のただの小班長みたいな。なのにこんな奴は豪軍にひどい目合わせた。一旦部隊を持つと我らにとってすごく大変な敵だ。
2: 正確かか、俺し絶対力を尽くして奴を殺す。兵士たちの仇を取る。
0: 奴を探して追撃しろ。殺すんだ。
1: はい。
3: 好，干得漂亮。
4: 哎呀，干得漂亮。
5: 大伙看看啊，
4: 给我看看。
5: 这是江州特委刚刚发来的电报。
6: 血洗江州宪兵队一人不剩，
4: 给我看看。
6: 哎呀，真他娘解气呀。这是哪支部队干？
4: 太棒了！
5: 大伙儿还记得前几天苍龙山区军分区陈司令员被抓的事情吗？这不，还没等我们想办法出来，苍龙山就已经把人给救出来了，还干翻了日本的宪兵队。
7: 哎呀，苍龙山好样的！这么大个手笔，他们出了多少人？嗯，500。嗯，50。
5: 嗯，这5个？
7: 这怎么可能呢？这，
5: 没错，就是5个。
8: 事儿，关
9: 鹏，你慢一点，慢一点，别把司令员给颠坏了啊！
8: 哎，知道。
5: 关鹏，我跟你说啊，我没事儿，你让我下来走一走好吗？
9: 哎呀，司令您就别管了，
10: 抬起来，
9: 哎，慢点。哎呀，你啊，好好的躺着，舒舒服服的。前面马上就到司令部了，到了那儿以后啊，您说什么都听您的。
8: 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子就是歪理多，臭小子。
11: 团长，司令回来了。
12: 哎，司令员，司令员，快进来！
8: 停停停停停！我下来，我下来。
9: 司令员，
8: 没事，没事，你小心点。
9: 别管了，你的事儿吧，
8: 没事。
12: 哎呀，哎呀，司令员，你回来了。好好好，司令员想死你了。
7: 司令员，
8: 你好。
11: 司令员，
13: 哎呀，王主任，
12: 司令员，成
8: 功了。铁塔，
9: 你好，你好。
14: 哎，大家好，大家好，
9: 你好，
14: 回来了，
12: 司令员。哎呀，你回来了，
8: 这次我能活着回来，真是多亏了关鹏啊，不然呐，我就真报销了。
5: 但是关鹏这小子私自下山，你呀得好好处理一下这事。
8: 你放心，交给我了。
9: 关鹏，啊，江团长，
7: 关鹏，你小子违抗命令私自下山，你把苍龙山当成什么了啊？
9: 江团长，我犯了错误，您要处分我，怎么处分都行。
7: 好。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我告诉你，关鹏，你这次的行为纯属无视纪律，违抗军令，情节非常的严重，按照条令条例，应该军法处置。
12: 啊啊！军法处置？
15: 怎么这样？
12: 怎么能军法处置？
8: 还想把工人救回来？
12: 是啊。
7: 不过，这次你小子干得漂亮啊！
12: 啊，就是啊，这才对呀！
7: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臭小子给我抬进去！
9: 好，放我下来！
10: 慢点！
16: 关鹏违抗命令，私自下山。尽管最终漂亮地营救出了司令员，并且赢得了战友们的敬意，然而他的行为毕竟违反了命令，将要迎接他的必定是上级的处分。

0: 我们长了见识，没想到这次竟然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还给我们曹山争脸了。
1: 那都是大家的功劳。
2: 那是，也不看我们关大哥是谁，是吧？
3: 是。有时间跟我们讲讲江州的事儿。
0: 对啊。
1: 好了好了，同志们，你们啊，赶紧训练去。
3: 好，好，好，
1: 去吧。
4: 关大哥。
1: 子云。
5: 子云。
3: 哎，再抱一抱，
6: 再抱一抱，
3: 再抱一抱，
1: 去去去，
4: 关大哥，
1: 去去去，
2: 这子云啊，他害羞了，
1: 子云
2: 什么情况？
3: 害羞了，
1: 子云，离开这么长时间，最近你怎么样？
4: 我的好着呢，关大哥。
1: 去去去去，
4: 你呢？怎么样？
1: 我都挺好的。你别说，分开这么长时间，我还真的挺想你这个妹妹的。

0: 干。
1: 我还真没想到你真有出息啊，你还真把司令员给救出来了。我看我这一个多月的禁闭那是没白关呐。你小子行。
2: 别说了，你行，你审案局连长最行，你现在已经跟我学的已经敢这个违抗命令了。哎，你行。
1: 我跟你学？你个臭小子，在野猪岭要不是我违抗命令，我早就把你给毙了，能让你活到今天。
2: 我跟你说野猪岭的事儿，我告诉你，姓沈的，要不是你在野猪岭把我绑了，我他娘的早就狠狠地揍你了。我跟你说，还野猪岭呢，还。
1: 好啊，你以为我平时不还手？就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
3: 来，
1: 今天。今天就跟你比划比划。起来，臭小子，别装熊啊！起来，
3: 起来！

0: 君、故障で別れて、まさに永遠になった。昔から君は一番重視の制度で、悪意君、安心しろ、君の敵を俺が取る。关鹏托，见苍龙山舞，君と掘ります。
1: 司令员，马上要挂水了。
2: 哎、你先准备，我出来看看战士吧。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2: 啊，同志们好。
4: 哎呀、
2: 啊，
4: 你怎么出来了？
2: 老杨啊，我没那么娇气，想出来看看训练。
4: 你的身体刚恢复，可得注意啊。
2: 啊，赶紧去忙吧。
4: 好，那我去训练了啊。
2: 好好，
4: 你看会儿就回屋啊。哎，老王，
5: 哎，
2: 王主任，你来了，我正有事儿要问你呢。
5: 哎，来看你来了，
2: 给，您看看这个，
4: 啊，转身，一，二，枪要端平。
2: 怎么样了？
5: 你不说我也知道，准是问关鹏那小子的事。这是总部关于关鹏私自下山去江州营救的处理文件，你看看。没想到这回总部这么宽容。
2: 不行，总部能宽容，我不能宽容。
4: 说的是你。
5: 你的意思是，
2: 关鹏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性子必须要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他的能力越大。
5: 我同意你的意见，
2: 对苍龙山的危害也就越大，早晚会出事儿。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
5: 什么事？
2: 我们整个军分区和鬼子交战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有些东西有些蹊跷。
5: 蹊跷？怎么讲？
2: 你想想，鄂虎口之战，从鬼子开始发动进攻到我们最后突围，我们打的是非常的被动。要不是最后我们利用关鹏在后山攀上了悬崖，夺下鬼子机枪阵地，我们很可能就被鬼子包围，全军覆没呀。
5: 你说的对。
2: 哎，老王，你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是不是觉得这仗太被动了？啊，处处受鬼子的牵制，这鬼子好像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啊。
5: 你什么意思？
2: 啊，不，还有那个大王庄的事儿。大王庄的兵力调动和周边兵力调动情况，我们当时安排的非常合理，一直没有出过差错。对了，就那么几天，我们把部队调到别的地方执行那个紧急任务，造成了司令部防守空虚。哎，就这么几天，鬼子突然发动了袭击呀、啊。你说这小鬼子这么了解情况，时间那么准呐、啊？
5: 难道这不是巧合？
2: 鄂虎口巧合也就罢了，大王庄是第二次，还有这一次。我到江州治伤，鬼子肯定早就准备了。我一到，鬼子马上就发现了我。老王，三次巧合加在一起，那就不是巧合了。
5: 你是说，咱们苍龙山有内奸？
2: 没有任何证据，我还真不敢怀疑自己的同志啊。但是这些事情，必须让我们提高警惕。
5: 明白，我马上派人去查。
2: 嗯。
1: 司令员，该挂水了。
2: 嗯。
5: 啊，快去吧。
4: 准备，一。
6: 哎，不能进去！
4: 转身，
5: 司令员在吗？
6: 在，不过司令员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5: 哎呀，司令员哪有那么娇气啊？让我进去！
4: 转身，
6: 你不能进去！
5: 哎，我说你个新兵蛋子，你敢拦我？你找抽是吧？
6: 你就是不能进，打我你也不能进。

0: 哎，你小子怎么？
1: 小李，让他进来吧。
2: 是。
1: 郭排长，进吧。这还差不多。哼，你个臭小子，又欺负小李是不是？哎呀呀，
2: 没有没有，逗着玩呢。哎，司令，
1: 你看啊，我刚才给您打了两只野鸡，一会儿给您炖了补补身子啊。 你以为这样就能哄住我？
2: 别嬉皮笑脸的，严肃点。嗯，
1: 坐下。
2: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打了两只野鸡，我就不追究你擅离职守、私自下山的错误。嗯，是司令，我知道。嗯，哎，不过这事情一码归一码，你看我打这两只野鸡，就是给您补身子的，真的不是非要收买您。嗯，
1: 我问你，你知道自己的错误吗？
2: 我知道，身为一名军人，就应该服从命令。 不得擅离职守，可我不服从命令，而且一个人擅自行动，酿成了大祸，请司令员责罚。
1: 责罚？我告诉你吧，这次幸亏没有酿成大错，不然的话，你够枪毙的资格了。
2: 是。
1: 什么事？你说你啊，自从上了苍鹭山以后到现在，你违反纪律几回了？
2: 哑巴了吧？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说呀！哎，司令，来，哎，喝水。
1: 别油嘴滑舌的，把杯子给我放下。放下！我告诉你啊，总部关于你私自下山的决定。
2: 已经下来了，你自己念。关于苍龙山军分区特保排关鹏同志擅自离队的处理意见，关鹏同志未经组织允许私自下山擅自离队，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险些造成重大损失，理应重罚。 但是，鉴于关鹏在江州调动多方力量，积极营救，成功的破坏日军的狂风行动，化解了第三战区的危机，故决定功过相抵，不予表彰。这就完了？
1: 这，你有意见吗？
2: 没有意见，我有意见。嗯，
1: 这个我告诉你啊，总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对你关鹏的爱护。但是在我陈振武这儿，公是公，过是过，一码是一码，赏罚分明。小李，
3: 哟，
1: 你把那个盒子拿过来。
3: 是。
1: 啊，这个送给你。你给我。
2: 拿着呀！嘿嘿，我看看是啥啊？啊？这给我的？
1: 对，你现在已经是指挥员了，需要有一块表。
2: 司令，这只是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1: 怎么了？
2: 不是，这是周副主席送给您的礼物，我怎么能要？这太珍贵了。
1: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我刚才说了，我陈振武赏罚分明。你这次成功的收降了镇山帮，配合周围部队粉碎了鬼子的阴谋，是立了功的。
2: 是。
1: 好了，功说完了。说过，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了吗？
2: 我已经允许擅自离队。
1: 嗯，处罚有两条：一。
2: 自己关禁闭7天，
1: 二，把你降为特保排的战士。降为战士？怎么了？不服气是不是？服气。二选一。
2: 我选关禁闭7天。
1: 好。关鹏，我希望你能用关禁闭这7天。 把你到苍龙山到现在所作所为，好好的想一想。

0: 想一想，你为什么到苍龙山来？想一想，你留在苍龙山的目的是什么？想好了，继续干；想不好，我还是那句话，
1: 趁早滚蛋。
0: 对。行了，没事了，回去吧。
1: 是。
0: 等等，把这两只野鸡拿去给我炖了。
2: 好，司令，我给你炖去了啊。
0: 行行行。

0: 哎，给我倒桶水，
1: 加满水。
0: 啊，那我也洗。
2: 好嘞，
3: 来，接着。哎，好嘞，哎呀。
4: 紫云姐，你怎么了？怎么闷闷不乐的？
0: 别闹了，你快把水都溅在我身上。
4: 关大哥还在禁闭室呢。
0: 真是。
4: 哦，哎，对了，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我想关大哥也该出来了吧？
0: 紫云姐，最近我听大伙都在说一个叫关鹏的，他是谁啊？
5: 关大哥啊，他是咱们苍龙山特保排的排长。
0: 特保排排长，可是也不是什么大官啊，为啥大伙都在说他呀？
6: 就是啊，
5: 虽说排长官不是很大，但是干出来的事啊，那可都是大事。
6: 真的，
7: 小翠，你刚来你就不知道了吧？关鹏可是个能人呢，是吧，紫云姐？
0: 小兰，
4: 就你会说。
7: 他呀，可是南京城的阔少。南京城被鬼子占领以后啊，他为了打鬼子，加入了咱们新四军，用了一手好刀，七八个鬼子都不是他的对手。
0: 好好的阔少也不当，却来参军，这人真有意思。
7: 这算什么？这关鹏啊，我告诉你啊，他们都说他是天上五曲星下凡。小赵庄，当年小赵庄，他带着17个人，愣是干掉了鬼子70多个人。你说厉害不厉害
0: 啊？17个人干掉鬼子70多人？
7: 当然，
0: 我才不信呢，你们信吗？
6: 不信，
7: 不信，不信。紫云姐当时也在场，你不信问他，你问他。
0: 紫云姐，这是真的吗？
5: 啊？
0: 真的吗？
5: 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了。
0: 哇，这关鹏可真厉害。还有吗？
7: 当然有。大小道你知道吧，当时咱们部队被困在恶虎口，3个连打光了也没有冲出去，关大哥就带着几个人爬到了山崖后面，然后抢占了鬼子的机枪阵地，这才打开了一条活路。要不是这样，咱们苍龙山可就没今天了。
0: 哇，真的好厉害呀。
6: 真是挺厉害的。
0: 是啊，
7: 小兰，
0: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
7: 你才对他有意思呢。
8: 小兰姐，小兰姐，你是不是对别人有意思啊？
9: 不过起来。不过特保排排长关鹏，关禁闭结束，请司令指示。
10: 显得很清静嘛。
9: 嗯，自打上了苍龙山以来还没这么清静呢。
10: 啊，清静好，清静好啊。正所谓闭门思过气来客。好，说说吧，你都明白些什么？
9: 说实话，司令，开始您关我禁闭的时候，我这心里面真有点想不明白。打了胜仗还让我受罚，可是后来你那么一说，我有点明白了。您这么做其实都是为了我好。这几天我关禁闭想了很多，当初留在新四军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一心打鬼子，一心报仇，别的没怎么多想。自打上了苍龙山，说实在的，没少给您惹麻烦，你也没少说我，可我一直都没往心里去。直到这次江州行动，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0: 你能悟到这些，说明你真的反思了。
9: 司令，这么多弟兄都牺牲了，

0: 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就跟掏空了似的。我一直就在问我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不应该那么意气用事。打鬼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俗话说得好，只有整个拳头收回来打出去才能更猛。司令员，相信我，我一定会改。
1: 不错，我希望你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0: 我记得住。
1: 老王，还有事吗？好，回去吧，去吧。
0: 是。
2: 老陈，关鹏这个歪树杈子终于被你捋直了。
1: 嗨，差远了。这小子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可就是他的性格上的不足啊。
2: 你要想把他这个性子给捋顺啊，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1: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非把他捋顺了不可。我要把他真正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3: 排长回来了
4: 啊！排长啊！
5: 哟，排长回来了！
4: 你回来了！
5: 我看看，
4: 回来了！
5: 大伙都想死你了！
6: 兄弟们都担心着你呢。
0: 我能有什么事儿？你看，跑着呢。怎么样？我不在，弟兄们都还好吧？
7: 好，
6: 来的。就是你不在啊，大伙都挺想你的。
8: 是呀，就是
0: 想我回来，是不是真的？
8: 当然是真的，
9: 是真的，
10: 惦记着你呢。
0: 哦，
10: 是啊，
0: 想我回来狠狠地练你们是不是啊？
11: 关大哥，
6: 哎，紫云姑娘来了。
12: 女官金碧出来了，关大哥，你还好吗？
0: 我呀，还好啊，这不挺好的吗？
12: 我带过来好多红薯，刚煮的。你们不要嫌弃，趁热吃。
13: 给我一个。
12: 你不要抢。
0: 你走开，急什么呀？
12: 关大哥，这些红薯是给你的。啊，
0: 子云，你看你什么事儿都想着我们大伙是吧？
13: 就是，
0: 拿着。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2: 关大哥，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那你们训练吧。
0: 啊？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12: 我走了。
0: 好啊，慢走啊，
14: 慢走啊，慢走啊，
12: 大家再见。
0: 慢走啊！
15: 哎，来了，
16: 快点，快点，快点！
1: 你们这个庆功宴我不反对，别太晚了，热闹，记得把救国军的同志也叫回来，都是年轻人嘛。我走了，
17: 先把酒办好，
1: 记住啊，别太晚，
0: 记住了。

0: 道。怎么有心事啊？嗯，想啥呢？
1: 没想啥。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走吧，大伙儿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嗯。
2: 欢迎！
0: 哎，怎么样，关鹏？用几分金币还好吧？
3: 没有什么事儿，没事儿。嗯，
0: 这关金币的事，希望你别埋怨司令员。
3: 哎呀，姓沈的，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司令员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我怎么能生他的气呢？嗯，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把酒都倒上。
4: 来，好了，
0: 来，咱们把酒都倒上啊！
4: 来，
0: 今天突击连做东。庆祝关排长成功的救出了司令员，咱们干一杯！
4: 好，
5: 来，
4: 几个，
5: 来来来，
0: 干！
3: 哎，坐坐坐坐坐，
6: 关排长，
0: 哎，坐坐坐啊，坐。
6: 你知道吗？大家为了等你，啊，把这顿庆功宴专门往后拖了好几天呢。
5: 是啊，是。

0: 我不是吗？啊！我跟你们说啊，关排长立这么大的功，司令员还给关了禁闭，关排长禁闭，你说这
1: 下来？哎，快点下来，快坐下坐下。
2: 我听说你们这次在江州城可厉害了，愣是从监狱里把司令员给救出来了。哎哎，你们说说，快给我们讲讲讲讲。
1: 嘿，我跟你讲啊，这回这功劳那全是我们关大哥的。啊，
3: 关
1: 那要没有我们关大哥，哎，人能救出来吗？是不是？
4: 对，
5: 没那
4: 事。哎，对了，彭大哥、李大哥，你跟我们大伙儿讲讲这江州城到底啥样子？
1: 哎哎，
5: 讲讲，
3: 讲
1: 讲，我跟你
3: 讲
1: 讲
3: 啊。
5: 这
1: 江
5: 哥，我来讲。
1: 好，来给他们好好讲讲。
5: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都给我好好听着。哎，江州城
3: 没事，
5: 大城市跟咱这小山村可不一样
3: 啊。怎么样啊？
5: 有啥
4: 城里那好玩的那新鲜事儿，哎呀，多了去了。
3: 江总，你让让，别出去了。好，
5: 说正事。我跟你们说，这回我们哥几个进了江州城，那可算是开了眼了。人家那大城市那住的地方，根本就不叫客栈，
3: 那叫客栈，
5: 叫酒店。
3: 酒店，
5: 酒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5: 啊，喝酒的酒，饭店的店。
3: 什么呀？
5: 这酒店里呀，哎，那啥，哎，这跟咱平时喝的东西那都不一样。
3: 那
5: 这讲究懒得草人难受。
6: 太夸张了，
3: 真的假的？
6: 就你会吹牛。
1: 酒会
5: 哦，酒会。只要你们进去了，随便吃，随便喝，
3: 真的、啊，
5: 随便喝，
3: 不一样。
5: 然后呢，那个台上
4: 随便吃，
5: 还有乐队给大家伴奏呢。台底下大家抱在一块儿，在那跳那个交际舞。
3: 交际舞？哎，啥是交际舞啊？
5: 关排长会，关排长会，咱请关排长跟警队长来一个，怎么样？
7: 那我就来一个，今天给大家助助兴，好吧？
8: 快去快去！
7: 沈队长，来打个伴。
3: 我不会，我真不会，我真不会跳。
7: 来吧。
1: 好，过去看看。
9: 跳得好！

0: 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走了。
1: 到地儿好了，你看
2: 走什么呀？
3: 队长都不好意思，
4: 怎么走了？
5: 沈队长害羞了。
1: 沈队长还在害羞啊。

0: 你进来。
1: 怎么累了？怎么不和大伙一块热闹了？
0: 我吃饱了，那边太吵了，我就回来了。

0: 燕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跟哥讲讲。
1: 没有，没有。
0: 你有没有心事，我还看不出来吗？燕子，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
1: 关鹏啊，他就是那副死德行啊。
0: 死德行，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有这么深的成见啊？
1: 对，我就是烦他，恨得要死。想想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0: 那除了气，有没有别的东西啊？
1: 还能有什么呀？就是烦他，讨厌。
0: 好吧，很晚了，早点睡，哥回去了。
1: 哦。
0: 燕子，其实很多时候，人这一辈子，这恨就是爱。

0: 这辈子很多时候，恨就是爱。
1: 哎，大家好，
2: 好，来，干！干了！
3: 来来，谢谢你，郭排长。没错，
4: 排长。
3: 来来来。

0: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
1: 紫云姐，还没睡呢？
2: 嗯，睡不着。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也睡不着，想找你聊聊天。
2: 聊什么？
1: 之前我就提醒过你，沈队长对关大哥有意思，你还不听。现在你看出来了吧？他俩这次回来都已经手牵手了。紫云姐，你就听我一句劝，赶紧把手镯给关大哥。你是关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沈队长还能怎么着啊？
2: 小兰，我只要关大哥幸福就好了，其他的我都不奢望。
1: 感情的事不能让，你这样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2: 好困啊，时间不早了，小兰你快回去休息吧。
1: 紫云姐，
2: 别说了，小兰快回去睡吧，我也困了，去吧。
1: 那我走了。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
2: 好。

0: 关大哥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听说了吗？大伙儿静一静啊！大伙儿静一静！
1: 听说了吗？大伙儿静一静啊！
2: 大伙儿说，最近呢，咱们救国军发展的非常快，这新兵啊又非常多，这训练呢就是个事儿。关于训练的事儿啊，胡子，交给你行不行啊？
3: 没问题啊！训练的事儿交给我。
2: 那老刘说，这枪怎么办呢？没枪怎么训练呢？
3: 枪你放心，厅长、沈连长。 答应给咱们10支步枪，200发子弹，怎么样？
4: 好，
3: 你就放心吧。下午啊，我派人把枪和子弹取回来，咱们真刀真枪的练。都记着，每人呢发3发子弹。
4: 好。
3: 还有，这个射击的姿势得拿准，对不对啊？
5: 对，
4: 放心吧，
3: 队长。
5: 我说完了，你看你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哎，队长，老刘叔跟你说话呢。
3: 队长，您看有什么补充？我没有补充，啊，就按老刘叔说的办，训练去吧，啊，去吧。嗯，好，大伙儿，解散。
5: 好，走了，散了。沈队长，刚才开会，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6: 服装的事儿，我和老刘叔都商量好了，下午就出发去王家镇买拉木料。要时间，好好训练。哎，大哥，你去哪儿？这救国军的东西，什么时候去取啊？
5: 沈队长，你是咋了？昨晚没睡好还是有心事啊？
6: 沈队长，沈队长，老刘叔，
3: 关排长，
6: 这么巧啊？
3: 沈队长。
6: 上一次一块缴获的那些武器还有罐头，
7: 来，现在我们都分好了，就放在仓库里面。
3: 是啊，你看什么时候？要不然下午吧，让老刘叔他们去拿一下。
8: 这事交给娟子了。哎，我先走了啊。
5: 哎，沈队长，
7: 走了。
3: 沈队长，我还有那个训。
7: 谢谢啊，走好走好，刘叔，走好啊。
3: 哎，沈队长，等等我。
5: 走了，大哥，这沈队长有点意思啊！啊，走了，大哥。
3: 老刘叔，你说咱们沈队长是怎么了？女孩家大了，有心事了。
5: 心事？什么心事啊？
3: 你整天和他在一起，就没看出来？
5: 他能有什么心事啊？
3: 好好想想。
5: 他喜欢上关鹏了，
3: 你说呢？
5: 啊，紫云姐，娟子。

0: 刘叔。
1: 哎哎哎，
0: 来吃苹果。哎，拿着，谢谢啊，老刘叔。
1: 哎呀，呀呀呀呀，这孩子。
0: 那我先走了啊。哎，再见。哎，再见。
1: 哎，来，都给你们吃吧啊。

0: 死我了！
1: 陈燕姐，你干嘛呢？躺这儿，
0: 坐坐坐。
1: 这是前两天小兰下山的时候拿回来的水果，来，你尝尝。
0: 谢谢子云。
1: 坐。这还挺美的。
2: 我经常到这儿来。
1: 沈燕姐，怎么啦？躺这儿，有心事啊？
2: 哪有心事啊？
1: 得了吧，我都看出来了，是不是有心事啊？有心事快告诉我啊！
2: 哎呀，没有，真的没有。
1: 你就别瞒着我了，沈燕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2: 说，
1: 你喜欢关大哥吗？
2: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
1: 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2: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我特别讨厌他，我巴不得一辈子都不要看到他。
1: 还嘴硬呢？其实喜欢关大哥这样的人也挺正常的呀，没什么奇怪的呀，是不是？
2: 臭丫头，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好了好了，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小心变坏在肚子里哦，是不是嘛？快说吧，
2: 子云，我跟你说，其实吧，我也搞不清楚，我这两天总是能想起跟他单独在一起的事情。不知道，反正挺奇怪的，我也搞不懂。
1: 沈燕姐，你知道吗？这就是爱。
2: 啊？什么意思啊？
1: 我说这种感觉就是爱。其实像关大哥这样的人，喜欢上他真的是挺正常的。石燕姐，你别看关大哥平时打鬼子一点都不含糊，但他对感情这事还真是挺含糊的。你听我一句，如果你真的喜欢关大哥，你就主动点去告诉他，这样他才能够知道你的心意。
2: 真的？
1: 真的。你告诉他，至少还有一半的可能。如果你一直闷在心里不说，关大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
2: 哎呀，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1: 你去找他呀，当面告诉他你对他的感觉。
2: 好吧，我信你。

0: 告诉，告诉，不告诉，告诉，不告诉，告诉。
1: 沈雅姐，
0: 不告诉。
1: 子云刚才找你干嘛呀？
0: 啊，没干嘛，他送水果。哎，小杨、小张，你们把这个给大家发一发。
2: 好，谢谢队长。
3: 你给，
1: 我们先走了啊。
4: 哎，你这是怎么了，
0: 娟子？
4: 啊，
0: 要是你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办？
4: 啊，这我这还没想过呢。
0: 会主动吗？
4: 我，沈二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哦，你是说关大哥对吧？啊，
0: 什么关大哥？
4: 沈燕姐，你就别装了，你喜欢关大哥，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你是想跟他说明白吗？
0: 嗯，子云是这么劝我的。
4: 好主意，这事儿啊就应该早点说，要不然这关大哥整天忙着打仗。等他想到娶媳妇儿那天，你早都成老婆婆了。
0: 谁成老婆婆了？我怎么成老婆婆了？我成老婆……
5: 嘘，小点声，小点声，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0: 那该怎么办啊？
4: 什么该怎么办？赶紧找他去啊！
0: 啊，
4: 节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咱们马上就走啊！走，
0: 哎，我
4: 不是，哎，我，哎呀，娟子走了。
0: 我头发乱不乱？我头发
4: 头乱不乱？不乱。
0: 头发可以吗？我这样行吗？
4: 行，我快去吧。啊，
0: 我进去了。
4: 进去。
0: 我进去了。我进去。
6: 哎，嗯，哎呦，沈队长，
7: 沈队长
6: 来了。
7: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0: 你出来一下。
7: 我这儿正开会呢，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0: 废话怎么那么多呀？你跟我出来。
6: 这，
7: 你们继续开会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6: 啊啊！
8: 哎，什么情况？
6: 什么情况？
8: 不是啊，
7: 沈队长，沈队长，哎，哎，你别跑啊！哎，哎哎哎！沈队长，你跑得还真够快的啊！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0: 嗯，我有事情跟你说。
7: 什么事儿啊？哎呀，什么事儿还不能够在屋里说，非要到这儿来说？
0: 我有件事早就想跟你单独说说了，就是……
7: 什么事儿？哎呦，你别吞吞吐吐的，平常不是挺利索的吗？今天怎么了这是？
0: 哎呀，你别打岔，你一打岔我都不记得怎么说了。我吧，我
7: 哦，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了？
7: 嗯。
0: 你真的知道了？
7: 你说让我赔你三条枪的事儿是吧？哎呀，过几天就赔给你，这个你放心啊。
0: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7: 那是什么事儿？
0: 我
7: 哎呀，行，别我你这样吧，你想清楚了之后再告诉我好吧，我还忙着呢，我就先走了。
0: 哎。

0: 烦呐！你回来！怎么这么笨呢？
1: 你们别胡说啊！要说招女人喜欢，我们关鹏关排长，
2: 好，
1: 那才叫招女人喜欢呢。
3: 那是，
1: 咱们现在根据地这帮女的啊，那跟以前那是大不一样了。
4: 哎，怎么不一样啊？
1: 哎，咋说？现在啊，咱们这帮女的啊，成天围着关排长转呢。哎，
5: 谁说不是？
1: 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个。哎呦，哪叫一个热情！哎呀，这热情的，
6: 俺也见过，
1: 你也见过吧？
7: 俺咋没这桃花运呢？
1: 你算什么呀？人家关排长，那是英雄，美人爱英雄，是魏来的吗？
8: 是啊，
1: 人家关排长他喜欢的女孩啊，得是那种有素质、
6: 有素质、
1: 有文化、
6: 有文化，
1: 要像也得像咱们沈队长那样。
7: 哎，沈队长，
9: 那是的是，
7: 我看不见得。沈队长就跟爷们儿一样，说话那么大声，关排长一定不喜欢的。
1: 你说的也对，
10: 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轻声细语，
4: 对，
10: 难以言喻呀。
7: 说的太对了，
4: 你呀还真懂。
0: 喜欢吗，弟兄们？
6: 沈队长，
9: 沈队长，
11: 队长，
0: 不训练吗？不忙啊？屁养了吧你们！
1: 快去！你说我这训练累了歇会儿，你们过来干啥玩意儿？
0: 过来。
1: 啊？
11: 来，刚好
0: 过来
11: 啊！拿着，
1: 站住！沈队长，你叫我。
0: 你刚才说什么了？
1: 哎，我没说什么呀。
0: 你说关鹏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
1: 沈队长，关排长喜欢啥女人，我上哪知道去？
0: 你不知道啊？哎，不知道你瞎咧咧什么？啊，吃饱了撑的吧？没事干吗？滚蛋！滚！
11: 我去练。
9: 看啥玩意儿？看！
10: 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轻声细语，总之是难以言喻呀。
12: 哎，这件给我。
11: 老六，老六，老六，
9: 帮着，
0: 谁呀？姐，
9: 帮着，
0: 姐，姐，换衣服。
12: 哎呀，你别弄这火了。
0: 谁呀，姐？
12: 给你挑件旗袍来试试啊。
0: 就是这件。
12: 哎呀，你看看，你身上都弄脏了。
0: 炖着鸡汤。
12: 干什么呀？别弄鸡汤了。哪件好看？
0: 这件衣服怎么样？
12: 试试吧。
0: 我试试。
12: 很漂亮。
0: 不用。试试。
12: 这件怎么样啊？哎，好不好看嘛？还有这件，来。
0: 我
12: 哎呀，不要，不用穿，
0: 给我看看嘛，肯定好看。
9: 你们两个，
0: 哎，这件好看吗？
9: 我这
0: 件
9: 好看。
0: 哎呀，
12: 多好看呀，这个。
0: 多好看。
13: 沈姐，给你准备了急救箱，你看看还缺什么吗？
0: 行，谢谢啊，子云，给，拿进去吧。
13: 沈燕姐，把梳妆的都搬出来啦。
12: 不是我，是他们。
0: 哎，你看看，
12: 子云姐，
0: 多好看！
12: 你来的正好，你是大城市的人，见过世面，你帮我看看哪件好看啊？
0: 你看这好看吗？
13: 谁穿啊？
12: 当沈燕姐穿了。
13: 我不穿。好，我来看看。啊，
12: 这个好看吗？啊？
13: 我看看，这个
12: 哎，
13: 不好看，
12: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13: 看看这个，
12: 哎，我就说那个好看嘛，
13: 这个好看，我看看，
0: 这个好看吗？
13: 沈燕姐，这个好，你就穿这个，
0: 行，那我听子云的，我就要这件，
13: 沈燕姐
0: 啊，
13: 加油。
0: 什么呀，什么呀，
13: 哎呀，那你们先忙吧，我先走了。
0: 我炉子上还炖着鸡汤呢，我就不送你了。
13: 行了行了，赶紧换上吧，不用送我了，我走了啊。
0: 好吧，自己小心点啊。
13: 好。
12: 沈燕姐，这个太素了吧？这个帽子也好看，穿这件吗？
0: 穿这个吧。
12: 哎，你看这个穿的跟唱戏的一样，多好看啊！
0: 唱戏的
12: 啊！哎，你就听我的，没错。哎呀，走，换上去啊！
0: 你别扔了呀！
12: 那
0: 换
12: 上
0: 子云帽子，
12: 哎，那件不好看，这个好看，
0: 穿
12: 多划算啊！
0: 队长换上这衣服肯定好看。
12: 沈燕姐，
0: 就是。

0: 沈阳姐，你赶紧出来呀！怎么还没打扮完呢？
1: 出来吧！
2: 成了。

0: 好看吗？
1: 好不好看？
2: 好看，
0: 好看，行吗？
3: 可以
2: 哎，就是啊，穿出漂亮干啥去啊？哎，
0: 送鸡汤，
1: 送鸡汤，
2: 送鸡汤啊！哎，来来，给我来一碗呗，
4: 给我们来一碗，
0: 没你的份儿，没你什么事儿。
5: 如果他们从这儿堵截的话，我会派一支部队从这儿来包抄。
0: 关排长，都忙着呢，我们几个人来看你们了。
5: 然后，
0: 关排长，
5: 这也不对，
6: 哪儿抢来了？
5: 让我再想想啊。
0: 我亲自熬的鸡汤给你喝，快趁热喝了吧。尝尝好喝吗？
6: 慢点，
7: 就是怎么把自己弄得跟朵花似的？
6: 哎，给我来这鸡汤喝啊！
7: 就是，好喝好喝，就是。
6: 哎，排长，排长，哎，没事吧，排长？
7: 算了算了，排长喝鸡汤去，排长喝鸡汤去。哎呦，
0: 太烫了吗？
6: 怎么了？怎么了？
0: 不好喝。
5: 我说我们又不是在江州，这是在猪圈。你穿成这样去参加舞会啊？
7: 哎呀，大哥，你
6: 慢点，别紧张。你大老远从猪圈那边过来，你知道我多扎眼？
5: 去，我跟你说，你是真不适合穿这个。我跟你说啊，
0: 我穿这衣服怎么了？哎，我穿这衣服怎么了？
7: 真足。
5: 不是不好看，
7: 你看，
5: 是你就穿个男装是最好的，挎个盒子枪，穿个靴子，多好看啊！你说你穿这个，
7: 别
0: 穿这样，真的。来，喝鸡汤，我们走了啊！
5: 这肚子能消得慌。哎呀，这肚子酸。
0: 给我，
7: 少
0: 一个破嘴！拿。
7: 好
0: 看，
5: 不是，
0: 走开！
5: 别！这多浪费啊！鸡汤多浪费啊！哎，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
7: 沈队长，
5: 你
7: 这多浪费！
0: 人家好心的扔烂
7: 肥，你看这不是多浪费？
5: 哎呀，你换件衣服不就完了吗？
0: 哎，这
1: 浪费呀！哎，
7: 沈队长，你慢点，慢点，慢点啊！
8: 好，那散会吧。好，有了，我有主意了。上次特别保障排的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好吗？那这次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交给保障排吧。啊，
9: 司令员，你看，现在关鹏和沈汉杰的关系多好，最近他们联合打了几个胜仗啊。
8: 看来这小子的心结解开了。
9: 绝不能让鬼子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扎根。
5: 小鬼子在鄂湖口附近的刘家镇修了一个炮楼，切断了咱们和军分区的联系，得把他搞掉才行。
0: 关鹏，你给我滚过来！
9: 叶总，
10: 沈队长怎么又过来了？
7: 队长这是又怎么了？
5: 哎，沈队长，你这身衣服啊，比先前那身好看多了。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11: 对。
0: 你再说一遍。
5: 说就说，你这身衣服比先前那身好看太多了。
7: 是是，
10: 沈队长，你说这我们关排长也没得罪你，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哎，
12: 沈队长来这发脾气，你也得分对象。
0: 滚！滚一边去！
9: 叶子，
7: 这怎么说话？
0: 你再说一遍，关鹏。
5: 好话不说二遍。
0: 行，你看我今天不揍死你我！
7: 叶子，
6: 队长，你收下，收下！
7: 叶子，别闹了，
6: 别打，别打。你真
7: 动
6: 手！
7: 叶子，
9: 别胡闹了！
5: 下来！你干什么你？
0: 哥，你别拦我，我今天一定要揍他一顿！
8: 哎，谁说要揍关鹏啊？
4: 啊！司令员
7: ！
4: 啊！
7: 司令员！
10: 你可算是来了，你赶紧给我们评评理啊！你说这沈队长他无缘无故非要揍我们关排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8: 哎，沈队长，有这回事儿。
0: 司令员，
8: 啊，
0: 关鹏他欺负我。
10: 没有，
8: 真的。关鹏，
5: 到。
8: 你小子怎么又欺负沈队长了？
5: 司令员，我纯粹是被冤枉的，我哪有胆子欺负他呀？我，他平常不欺负我，我就阿弥陀佛了。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0: 对，闭嘴。
8: 哎，沈队长，你看，大伙儿这都
0: 行，我看出来了，你们跟关鹏穿的都是一条裤子。
9: 叶总，
0: 娟子，我们走。
1: 沈队长，

0: 你不再留一会儿啦？
1: 这燕子的性格真是一点都不让我省心啊！
2: 真是啊！
3: 哎呀，
0: 生气了，
3: 傻小子，嗯，往后啊，有你好日子受的。
2: 思然，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自己想。
4: 王八蛋，混蛋！看不上我就算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寒碜我，我走了，不跟他玩了。
5: 沈燕姐，你消消气。就算关鹏有不对的地方，可他也是您这一辈子第一个看上的男人啊！难道就放弃了吗？啊！
4: 我跟他犯得上吗？我哎，
5: 别生气了，你别
4: 管我。娟子，集合队伍去七里庄。
6: 啊？七里庄？
7: 为什么呀？
5: 啊？什么？
4: 去七里庄。
5: 好，沈燕姐。
1: 燕子，
7: 去什么？
1: 哎，别说了，
8: 这个
1: 燕子，你干什么？

0: 混蛋，他不知好歹。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叶子，别哭了啊！你没经历过感情，这很正常。两个人在一起难免吵吵闹闹，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要走吧？
0: 我就是要走，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1: 你们两个真是欢喜冤家，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你要是想到齐立庄，先冷静冷静啊。那行，
0: 我舍不得你。
1: 没事儿，
0: 哥。
2: 小心，立庄。报告队长，
3: 怎么样？
2: 集合完毕。
3: 好，出发。
2: 向右转，出。
4: 沈燕姐，
2: 来呀！
4: 等一下，沈燕姐。
3: 紫云，你怎么来了？我刚刚听说你要走，就赶紧过来了。怎么这么突然啊？
5: 没什么，还不是因为那个关鹏吗？那个臭小子不识好歹。
3: 我就知道你仍然关心他。
5: 算了，不说他了。我们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送给你，拿好。
3: 给我。嗯。
5: 还有关鹏那个臭小子，他容易脑子热做傻事，你帮我多说说他，让他把命留好，我回来收拾他。
3: 沈燕姐。
5: 好了，那我走了。出发！
2: 出发！
5: 走了。
2: 走。

0: 都给我好好练，谁都不许放下，要稳，气息要匀，目视前方，看前面。
1: 是。
0: 都端稳了，要想打得准，端枪一定要稳，谁让你放下的？目视前方，
2: 端稳了，
0: 坚持住，坚持住，
1: 稳了。
2: 排长，我有些话想，
0: 有话就说。
2: 我就觉得吧，你看沈队长那样，他是诚心的想对你好。那天送鸡汤的时候，你对沈队长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过分？
2: 哎，你看啊，那天他专门给你熬鸡汤，又穿上旗袍给你看，没想到你却对人家……
0: 我说，哎，你可别开玩笑了，沈队长看到我

0: 恨得牙根痒痒，就差一枪崩了我了。嗨，还有闲工夫对我好？
1: 我怎么听人说啊，这男女之间的事儿说不清。我奶奶啊跟我说过，这有时候啊，这恨呐、啊，它也是一种爱。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哎，我就是觉得吧，这沈队长啊，十有八九他是看上你了。
0: 看上我？怎么可能？哼，
1: 怎么不可能？哎，你想想看，当时咱们在江州沙野村的时候，沈队长拼了命的去救你，还负了伤呢。还有啊，那天庆功宴上，啊，你们跳舞啊，跳舞的时候，哎，人家要不喜欢你，能跟你跳那种舞吗？对不对？而且当时一起哄，那脸红的跟茄子似的，对吧？还羞得都跑了。还有，鸡汤，哎，你想想，鸡汤，那是沈队长亲自给你炖的，而且都喂到你嘴边了。你说这能不是喜欢吗？哎呀，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个叫什么？旁观者清，对吧？我觉得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这个我先走了啊，多想想。

0: 让开！
1: ！
2: 队长，
3: 好，
2: 队长，
1: 怎么样？
4: 这个真多呀，
5: 就是
1: 太好了。镜子，把这些罐头都炖到白菜里。
4: 哎，来了，
1: 都拿上。
4: 这么多啊，吃不了啊。
1: 来来来，给我。
4: 来来，
1: 走走，
4: 吃不了怕什么呀？
1: 都倒进去，
4: 真香啊。
1: 来，到这儿吧。嗯，都往里倒。
4: 真多呀。
1: 就是
4: 啊。啊，全倒了呀，沈队长。
1: 吃不完给特保牌他们送过去。
4: 什么是特保牌？多嘴，干你们活去。
1: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馋了嘛，给大家多吃点。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0: 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来，先放着啊。
1: 哟，罐头炖大白菜啊！省长，今天什么日子？
0: 好日子呗。你闻闻。
1: 行。
0: 哎，胡子，走，跟我喝酒去。
1: 哎哎，
0: 交给你了。哎。三儿，上菜。
2: 来，来，
0: 三儿，
2: 哎，
0: 三儿，坐这儿啊，大家一起过来喝酒啊。
3: 哎，好嘞，好嘞，
2: 来，
4: 嗯，这香啊，嗯，
2: 来，
0: 来，
2: 干一个，
0: 干一个，
4: 过来，都过来，
0: 干。嗯，胡子陪我划拳。
1: 嗯，好。
0: 横手来了。
4: 哎，给我来点
5: 五魁首啊，
1: 六六六啊！
6: 输了啊，喝酒啊！
0: 红手，我输了，我喝。哎，沈燕姐，少喝点儿。
7: 没事，三儿倒酒。
1: 哎，
0: 哎，三
1: 儿，来再来，
0: 少倒点
7: 儿。六
1: 六好
7: 啊，六六六，
0: 你输了。
1: 我
4: 好事，
0: 我也喝。你们也不劝着点
1: 儿。哎，对啊，我输了，你喝什么酒啊？
0: 一起喝，干。
1: 好。
0: 沈燕姐，没事吧？

0: 关鹏，你笑什么？你看见我这样，你很开心吧？关鹏，你个臭小子！
1: 沈燕姐，
0: 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吧？啊！你就是个笨蛋，
1: 沈燕姐。
0: 我是个笨蛋，对不对？我就是个笨蛋。

彭大虎的一番话让关鹏回忆起了与沈燕之间的种种。关鹏这才意识到彭大虎说的对，沈燕是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关鹏有些迷茫，他对沈燕的情感是复杂的，如果说对沈燕一点感情也没有，那也是不可能。但关鹏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保家卫国、驱除倭寇上面，大仇未报，国难当头，又怎么能儿女情长？

0: 报告，司令，你找我
1: 来啊？坐吧。
0: 是。
1: 啊，沈队长的问题解决了。
2: 沈队长，沈队长什么问题啊？
1: 哼，你小子真是，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我们都看出来了，走桃花运了，把人家气的都搬到七里庄去了。
2: 离这儿反正不远，再说了，他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俩的事情自己解决。
2: 是，我知道了，找我就这事儿。那我走了。
1: 坐下。没让你走呢，叫你过来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2: 有任务？
1: 对，鬼子可能对苍龙山再次发动围剿，需要你到城里跑一趟，把一份重要情报取回来，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记住，庆丰酒楼二楼包间，对方手里拿着一本严氏家训，你呢，《资治通鉴》。
0: 是。
1: 去吧。
3: 老陈啊，你可想好了，这事你真要交给关鹏啊？
1: 想好了。关鹏这小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感情上，你看他跟沈汉杰兄妹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哎，好像最近他跟沈汉杰的关系好转了。
3: 嗯，
1: 好事啊。不过沈燕这个事情啊还得慢慢来，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紫云和沈燕都喜欢关鹏啊，关鹏这小子可头疼了。不过关鹏这小子还有一个最大的心结。
3: 你是说他父亲？
1: 对，这就是我让他去接头的原因。

0: 不知道这次跟他们接头的是什么人。
1: 不管他是什么人，这次情报非常重要。
0: 是，
1: 要小心点，不能出什么岔子。

0: 请问，你是从大青山下来贩药材的吗？
1: 是从盘龙山上下来贩山货的。
0: 哦，那这次你带了什么山货？

0: 有核桃吗？我们没有核桃，但是我们有松子。爹，上！老王，上！这次让关鹏执行任务，除了让他们父子见面，我还有一个想法。
1: 爹，
2: 上！
0: 什么想法？
2: 你知道这些年关鹏对他的父亲一直有成见，
3: 是，
2: 而这个关先生对咱们苍龙山贡献很大，
3: 是，
2: 我希望他们能好好谈一谈，关系不能老这么僵着，得缓和缓和。
3: 是啊，毕竟是父子啊。
2: 对，
3: 怎么回事你？
2: 时间紧急，先说正事儿。
3: 把这个，交给陈司令员。 你跟他说，鬼子最近可能在苍龙山有大动作。具体情况怎么样？时间地点还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有可能对苍龙山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让司令员早做准备。 我知道了。
2: 嗯。
3: 爹，他们怎么会让你来送情报？
2: 这个以后再说。我来一趟不容易，你在那边还好吗？
3: 我都好，
2: 这我就放心了。我得赶紧走了，有什么话以后有机会再说。人线多，我先走了。
3: 那你多保重。
2: 你也保重。 走了。老爷慢走啊。啊。
3: 排长，怎么会是老爷来送情报啊？怎么回事啊？
4: 我也不知道。
3: 哎，你说老爷怎么会帮咱们苍龙山啊？还认识陈司令？难道咱们错怪老爷了？
4: 我不知道。不过以我爹的为人，司令员不定给了他多少钱呢？他那个人，除了钱还能认识什么？
2: 排长，我觉得老爷……好了，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情报已经拿到了，咱们赶紧回苍龙山去。很好，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关鹏啊，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派你去接头了吧？
3: 这么说，是我爹救了你？
2: 对啊，阿根叔牺牲以后，是你爹想办法把我接出了城。之后，他还利用职务之便。
3: 多次向我们苍龙山传递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我知道你呢，对你爹一直有成见。现在我把实情都告诉你了，你应该可以原谅他老人家了吧？司令员，他当维持会会长这件事，我能原谅他，但有一件事。 那就是我妈的死，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的。我们走。

0: 先回去吧，把刀给我。
1: 排长，
0: 你回去吧。

0: 绑起来！爹，爹，我妈和我姐都被抓进去三天了，你还不去送钱？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死在土匪手里。
1: 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听我说，
0: 你就是个贪财鬼！你说说，你有那么多钱，几万大洋你凑不出来吗？你为什么不救？
1: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好，你不去就是吧。 那行，我自己去。
1: 哎，快跑！

0: 别说，姓沈的还真有两下子，不愧当过飞虎营的营长。
1: 也不看是跟谁合作。
2: 我说，这个沈汉杰跟这个关鹏，俩人绑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手，没有他们拿不下来的阵地。
3: 是啊，对啊。
2: 这回后石岭被端了，我看小鬼子到底怎么咬死我们。对了，杨团长，哎，那几个俘虏，你亲自去，一定给我看好了。
0: 是。
4: 喂，司令员，您的电话。
2: 有。喂。老总啊，啊！报告首长，那几个俘虏我已经妥善派人看管了。

0: 曾旅啊，这一仗咱们可是大丰收啊。
1: 是啊，
0: 自打抗战以来，咱们新四军抓的日本俘虏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1: 嗯，
0: 上次卧龙岭军分区抓了三个日本俘虏，总部愣是给记了一个大功。这回好了，关鹏、沈汉杰一出马，不但拿下了后石岭阵地，还抓了七个。老总一高兴，还不得送咱几门迫击炮。
2: 走，
3: 这次一下抓了七个俘虏，藏龙山这次又要立大功了。
4: 报告周排长，俘虏已经带到。
1: 好，
3: 周排长，俘虏交给我，你放心吧。
1: 好，
2: 闪开，
5: 让开。
2: 这怎么回事？
3: 关排长，
6: 你们都给我让开，
2: 让开。
3: 关鹏，你要干什么？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是俘虏，军人不能杀俘虏。
1: 什么狗屁俘虏！你好好看看他是谁！
2: 关鹏，

0: 那个独眼龙杀了我姐姐，狗日放我宰了你！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1: 把关门的武器给我下来，把任务压下。

0: 你这个东西，七天禁闭，白关了。我看你什么都没想明白。
1: 司令，我想清楚了。可是那个独眼的鬼子，就是他，在紫金山抓了我姐姐。
2: 杀了这狗日的小鬼子，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不下你的咽，
2: 就你一个人跟鬼子有仇吗？啊，你到苍龙山问一问，哪一个没有血海深仇啊？我要不去，哪个人都阻止你，我们有俘虏政策啊，又贴的纪律，我们还是不对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1: 鬼子围剿苍龙山，我们反围剿。
2: 鬼子大军围剿，苍龙山危在旦夕呀！司令，我一个人犯的错误，我一个人扛，扛，你扛得起吗？现在苍龙山是最危急的时候，每一个战士都准备跟敌人拼命啊！你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1: 你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你犯了错，我不能不处罚你啊！好，司令，你处罚我吧。但我有一个请求，您能不能让我先打退了鬼子的围剿？回来您亲手枪毙我，
2: 我真想枪毙了宁华。关鹏，你是不是以为你一个人在打鬼子？ 没有了部队的支持，你关鹏一个人能打多少鬼子？你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吗？关鹏啊，关鹏，你让我这个当司令员的骑虎难下呀！你知道，我处罚你，我损失了一员特别能打的大将；我不处罚你，我面临整个军。

0: 的军心动摇，怎么办？
1: 啥也别说了，
0: 押下去，关禁闭。

0: 喂，什么什么？司令电话。嗯。
1: 喂，我是陈正武，兵工厂遭到炮袭。是，是。从苍龙山要翻过二郎庄才能到达玉家坳，最快的速度也要明天到达。
2: 嗯，司令员，
3: 沈连长，
2: 什么情况？
1: 你来看，这是余家坳兵工厂，目前有三路鬼子包围着。总部首长已经派了几支兄弟部队过去了，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所以总部命令我们紧急增援。这次鬼子来势凶猛，而这兵工厂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我命令你率领突击连连夜赶往兵工厂，务必确保他们安全转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嗯，
1: 这样，我给你3个小时准备，明天上午10点前一定要赶到兵工厂。
2: 明白。司令员，我看把关鹏的特保牌也带过去。嗯，
1: 可以，我把特保牌也交给你，一起行动。
2: 那关鹏呢？
1: 关鹏还在禁闭期，特保牌就由你指挥了。
2: 好。
1: 沈连长，这次兵工厂被袭，鬼子出动了大部队，这是场恶仗，你们在思想上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2: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
1: 对，汉杰啊，突击连出动，行动必须要快，绝不能让兵工厂落到小鬼子手里。

0: 另外，有一点要格外的小心。放心，
1: 太子，今流斯卡拉米鲁多敵が、きっとここへ増援します。太子，ここだ。ここのようだ。各道を見張って敵を逃がすな。
2: 大火快！大火，怎么样了？战士们全部都准备好了。抓紧，准备出发！
3: 快！
2: 快！快点！
3: 快点！
2: 准备好武器！快！
4: 进来。
2: 哎，连长，你怎么来了？这次是急行军，要轻装上阵，少带东西。是。 还有，这次的任务比较艰巨，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兵力有限，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一定要小心。放
3: 心吧，连长。这个送给你，
2: 派克金笔。哎呀，我可眼馋了好久了。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这个。
3: 留个纪念，
2: 连长，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哼，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还是你拿着吧。啊，
3: 怎么婆婆妈妈的，让你收下你就收下，执行命令。
2: 是。
3: 等任务完成之后，回来再跟你庆祝。
2: 嗯，
3: 行，你收拾吧，马上就出发。
2: 好。

0: 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又不是小姑娘，心眼哪有那么小。
0: 你现在可是特保排的排长，是职业军人，应该明白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道个别，找你喝两杯。部队给了我新任务，可能有日子见不到了。
1: 有任务？
0: 这次特保排跟我一起去，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给弟兄们吗？
1: 我那些兄弟们都机灵得很呢，不会有事的。
0: 我也相信，他们都很优秀，和你一样。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来，陪我喝两杯。
1: 喝就喝。
2: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部队集合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好，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2: 是。
0: 哎呀，想喝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酒留下来，等我回来喝。我先走了。
1: 沈汉奸。

0: 此时，沈汉结合突击连的战士们一心赶往兵工厂增援，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片看似寂静的山林里，一个巨大的阴谋正悄无声息地向他们袭来。
1: 报告，海佐，御驾への道、各部隊準備しました。よし、迅速正しいのだ。
2: 敌军的搜援部队啊，すでに向かっているんだ。
3: 停！
2: 兵工厂还有多远？
3: 报告连长，离这还不到20里。
2: 跑步前进，
4: 是。
2: 跑步前进。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回去查一下这里多少路程。
1: 是，司令员，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一回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老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2: 马上查一下，突击连到什么位置了？是。快，跟上！快！
3: 报告官，
2: 大佐閣下，敵の増援部隊が現れました。装備から見ると敵は苍龍山の突撃連だと思います。
3: お。
2: 突击机连，
4: 没留大帅，可不得搞，
2: 武将都在，一刀里没弄死。嗨，快，铁塔，到，前面什么地方？前面就是宋家镇了，过了宋家镇还有不到10里，就是兵工厂。通知弟兄们，原地休息一下。
5: 是，
6: 杨家武留二狗，
5: 到。
7: 通知下去，部队原地休息，你们两个注意侦查。
8: 是。
9: 苍龙山の主力部隊、こんなもんだ。

马上突围。

0: 去啊！
1: 从火力上判断，前方是敌人最薄弱的点。

0: 了解です。対策課が敵は突発しました。
1: なんだと、突発誰だ。あれだけの部隊で何も得なかった。情けないな、王軍のはずだ。
0: はい、
1: 畜生。
0: 大佐課が、向こうの指揮官はずぶずるいです。最終敵部隊が混乱になったが、でもすぐ戦術を変わった。
1: 帰れ帰れ。
0: はい。
2: 原地首长，就是伤员。
3: 原地首长，
2: 人数加强警戒。
4: 是，
0: 注意警戒。
5: 他奶奶的，终于冲出来了啊！
2: 连长，真悬啊！全连差点毁在这儿。
6: 日本人是在围点打援，表面上他们是在打兵工厂，实际上是冲咱们突击连来的。
7: 连长，咱们的围点打援怎么让小鬼子给学去了？
6: 日本人的军事素养也不低啊，千万不能轻敌。
0: 是，大佐哥哥，宋家镇で新たな敵を発見。
1: 何？どのくらい？
0: 非常に少ないです。おそらく指揮機関と正面合わせて4、500人です。
1: よし、あの主力部隊を取れないな。正面を取ることはできるだろう。伝令せよ、すぐ応援しろ。一人も逃がすな。
0: はい。
8: 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慌，大家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
9: 是。
8: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乡亲们的安全，不能被日本人给祸害了。现在大家都听我的指挥。虎子，
10: 到。
8: 你带人从东边突围。
10: 是。
8: 老三，
11: 到。
8: 负责掩护虎子。
11: 是。
8: 二牛，
12: 到。
8: 你负责断后，一定要拦住鬼子。
12: 是。
8: 无论如何，也要让乡亲们安全撤离。
9: 司令，连长，沈连长，
2: 赵队长，出什么事了？
13: 快，地委的同志和老乡们都被鬼子困在镇上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2: 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11: 好，连长，我们不能回去，再回去就是送死，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7: 是啊，我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
2: 你们说什么呢？我们是刚从包围圈突出来，但我们还可以再杀回去。
7: 对，连长，我们返回宋家镇
9: 跟他们干。
2: 对，
9: 我们跟他们拼了。
11: 对，跟他们拼了，
7: 拼了，
9: 打回去，
7: 拼了。
2: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刚刚打了一场恶仗，刚刚死里逃生，有很多弟兄身负重伤，也有很多弟兄牺牲了。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回去很可能是死，但我们是军人。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很。

0: 保护百姓，舍身为国是我们的天职。如果军人都怕死，那中国真要亡国，4万万国人就真要沦为亡国奴。在宋家镇，有我们400多的父老乡亲，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如果我们不回去救他们，他们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爪。你们忍心看着我们的兄弟被日本人屠戮，看着我们的姐妹被日本人凌辱吗？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身上的军服？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手上的枪？
1: 上宋家镇！
2: 上！

0: 找六叔，保护好刘书记。
1: 好，
0: 其他人都跟我走。
2: 走
3: 走走
0: 走走。
4: 怎么回事？
0: 下去。队长，是沈连长他们。
5: 是连长，
1: 燕子，
0: 哥。
6: 是要救来，
7: 是
6: 要
7: 是啊。
1: 燕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你怎么来了？
1: 我遇到了赵队长，他说鬼子围剿宋家镇，我带着突击连战士回来救你们了。燕子，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奉了上级的命令，掩护地委和乡亲们转移。现在刘书记负伤了，需要马上救治。鬼子已经在附近了，我们快撤吧。
1: 先别慌，现在听我指挥。乡亲们别慌，有突击连在，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金财到，你带一排队后。
8: 是。
1: 铁塔
9: 到，
1: 你带二排前面开路。
9: 是。
1: 大虎
10: 到，
11: 二虎
10: 到，
1: 你带特保排和其他突击连战士负责两侧的安全。
12: 是
13: 是，
1: 燕子，你带着救护军战士负责以后老百姓撤退，好吧？乡亲们，拿不到的东西就别拿了，撤！
14: 走，
15: 走，
14: 快撤！
15: 走，
16: 快！
17: 啊，南尼，南尼，嗨嗨嗨！大佐哥哥，先突破した敵再び戻ってきました。
18: 主力部隊。
17: はい、また宋家镇に戻した。現在、宋家镇内敵と合流し、庶民の撤退を援護中です。
18: これこそ軍人だ。尊厳すべきだ。だが戦争は残酷だ。部隊を集中して敵を殲滅せよ。
1: 赶紧走，我和土连掩护你们。
0: 我不会走的，哥。
1: 燕子，还有

0: 我们一起拦住鬼子！
1: 连长，敌人从右翼扑来，人太多，二排控制不住了。
2: 连长，后面大批的鬼子追上来了。
1: 连长，怎么办啊？
3: 哥，
1: 大家都沉住气，所有人注意，集中火力，先挡住后面的追兵，掩护老百姓撤退。
0: 是，
3: 走吧，
1: 走。

0: 炮火太猛了，伤亡太大！连长，如果不把敌人的炮兵阵地端了，我们全都得死在这儿！连长，
1: 铁塔，
0: 上！三点钟方向，你带几个人去把左侧的炮兵阵地端掉。
1: 是。
0: 其他人跟我阻击正面敌人。
1: 是。

0: 关大哥
1: 啊，
0: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1: 啊？鸡腿儿。哎呀，
0: 你吃，好吃吧？
1: 好吃。
0: 放下。
1: 子越，还是你了解我，心疼我，知道我好这口。
0: 小兰，把东西都摆出来。
2: 哎。
1: 那个沈连长他们出去了，到现在有什么消息吗？
0: 沈连长，他们已经走了一天多了，现在还没有消息。关大哥，你怎么了？
1: 我这两天右眼一直在跳，我总感觉沈连长他们要出事儿。
0: 关大哥，你放心吧，咱们突击连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肯定没事儿。
3: 对啊对啊，哎，这儿还有酒呢，要不我们
1: 放下。这个酒是我留着等沈连长凯旋之后我们来一起喝的。

0: 现在叶子怎么样？伤口已经包扎好了，头上中了一个弹片，放心，没什么大事儿。
1: 那地位和老百姓呢？
0: 老百姓都已经在转移的路上了。
2: 连长，
3: 是连长，肖克自由上来了。
1: 连长，别慌。 弟兄们，地位和乡亲们还没有安全撤退，日本人随时能追上来。现在听我命令，何金才、铁塔、大虎、二猴、戴上叶子、受伤的伤员，还有所有的弟兄们，迅速追上撤退的老百姓掩护他们。我留下来阻击敌人，给你们争取时间。
0: 什么？沈连长？
1: 咱不是说好一起打过一次了吗？要走一起走，要打一起打！
4: 连长，
1: 要打一起打！你们干什么？啊！不服从命令吗？都留下来，谁来掩护老百姓？我们回来就是为了救乡亲们，不是想义气。如果乡亲们被日本人追上，那我们回来有什么意义？怎么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弟兄？啊！
0: 沈连长，沈连长，
1: 你们是军人，这是命令。
0: 沈连长。
1: 我们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啊！
0: 对，不能留下你，
1: 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吧。
4: 好，我问你们，你们之中哪个人有沈和杰能打？你们哪个人枪法有我准？你们哪个人有我更了解日本人的战术？啊！
1: 你们是职业军人，你们是突击连的战士，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0: 连长，为什么？
1: 什么都别说。 全都留下来，全都别走！突击连不能毁在这儿，命令是我下的，我是连长，我必须留下来。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你，答应我一件事，把这些人全都活着带回去，替我照顾好燕子。我们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们的归宿。
0: 连长，
1: 但是燕子，我得让他好好活下去。
0: 答应我。
5: 这是命令！不走！连长，走！我们不走！让我们留下吧！
1: 还记得我是怎么带你们的吗？你们就是这么当兵的吗？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啊！
0: 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吧！连长，我求求你了！连长，
1: 走！连长，走！我们不能把你留下来啊！快走！
0: 连长，
1: 继续给我！不同命令！快走！你所有人，你们走！
0: 是，
1: 不同命令！
6: 沈汉杰让弟兄们都撤了，他并没有告诉大伙自己其实已经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一个人留了下来，跟敌人做最后一战。

0: まだし行きどれ。
1: はい。

0: 目前你的病情比较严重，不过沈排长，你头内有一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会有什么影响吗？可能会经常头疼，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估计你剩下的日子没几年了。小英，对不起，我不能和你结婚。
1: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2: 要么交出阵地，要么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

0: 关大哥，关大哥，
1: 怎么了，思云？
0: 沈连长，他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沈连长，他牺牲了。

沈连长怎么会牺牲呢？

0: 我还给你准备了酒呢，白晨，你凯旋之后我们一起喝的。
1: 滚开！
0: 孙汉杰，
1: 你滚开！

你们在这里悲痛、愤怒、难过，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吗？ 同志们，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最高兴的人是谁呢？是叶尊，他最希望看到你们现在这副样子。郑庄。

0: 同志们，沈连长和突击连的100多名战士，是为了保护群众才牺牲的。他们牺牲的英勇，他们牺牲的光荣。今天，一支突击连倒下去了，明天，我们会锻造出更多的突击连，给小鬼子干到底。我们要让小鬼子看一看，中国军人是打不垮的。
1: 对。

0: 伤还没有退，沈队长本来伤就没好，又受了这么大刺激，可能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了。要不你们先回去，让他静养。放心吧，我们这么多人肯定能照顾好他。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啊。
2: 那我们走吧。
0: 娟子。
2: 是啊，快点啊！ 沈队长说的对，关大哥要是不为计，
1: 是啊，
2: 这次行动跟着一起去，沈连长他就不会牺牲了。
1: 就是说，关大哥要是能在，肯定不是这样的结果。大虎，
3: 走吧。
0: 看着。
3: 哎，好。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邀请各排长列席，主要是商议突击连重建的问题。这几天我把原突击连的老战士们集中起来，又在其他连队挑到了一批骨干，人员呢基本上配齐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任命一个连长。
1: 目前突击连遭受重创，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落，这个时候当连长不容易，既要能顶住压力，又要能调起心气儿。
0: 对，司令员说的对啊，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主力，我们所有的家底儿都压在上面。
2: 这样吧，我推荐三排长李二柱，他三年前就参加革命了，也多次立过战功，打仗很勇敢。
3: 我推荐一排长赵玉刚，别看他年龄小，可打起仗来一点都不含糊。
0: 嗯，这两个排长确实是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铁塔最合适，他的资历也老，战斗经验也丰富，说话也能服人。司令员，您觉得呢？
1: 突击连是我们手中的王牌，这个连长很关键，一旦选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苍龙山的战斗力。啊，我再好好想想，大家先回去吧。
4: 咱们先走吧。
5: 啊啊。

0: 在我心里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对于突击连的连长，铁塔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一定还有人比铁塔更合适。其实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人，但我还不能确定，还在犹豫。
1: 曾远，
2: 老王，
3: 哎，把这个抄一份。
2: 嗯，好。
1: 这是寻找沈连长遗物的时候发现的。
3: 今天呢？

0: 老沈，我来看你了。你知道，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你。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和你们飞虎营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我这条腿就是那时候打残的。我对你们飞虎营恨之入骨。但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自从你加入新四军以来，不仅带出了突击连，而且还打了很多胜仗。作为军人。 你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老杨敬你一碗。虽然到今天我都不能接受你，但是作为中国人，你是好样的，我敬佩你。为了自己的国家，你把热血洒在这里，你没有给军人丢脸。放心吧，老沈，我们一定会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去的。 老沈，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哟，司令员
1: 啊，
0: 你也来了，
1: 来看看沈连长吧。

0: 杨团长，我们走走吧。
1: 司令员，我猜您一定是在想突击连连长的问题吧？
0: 是啊，老杨，这个人选你是怎么看的？
1: 突击连这一招不仅掩护了地方干部和百姓安全撤离，给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但是突击连也基本打残了。我统计了一下，从商誉归队到连队人数现在不满30人，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人把突击连带进来，而且是一定要带出来，我们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啊。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也没完全考虑好。团里几个骨干都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太合适的。
0: 那看看这个，怎么看？
1: 司令员，我同意。
0: 你同意？
1: 是的，既然沈连长这么建议，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0: 好，杨团长，通知所有排以上的干部，明天上午8点开会，公布突击连连长人选。
1: 是。
2: 我觉得呀，这个
3: 到时候谁会是突击连长？
4: 排长，
5: 肯定是铁排长。

0: 没跑，他肯定是啊。
1: 对呀，对呀，
0: 各层。那赵玉刚呢？
1: 谁能比咱
0: 赵玉刚还可能啊？
1: 那勇猛，
2: 对呀，
1: 谁不行是吧？
0: 是啊，就肯定就是铁排长，肯定就是他，我们都服他，对吧？
2: 不会，
3: 同志们，连长，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向大家宣布突击连连长的人选。前段时间，军分区各个部队推荐了几位人选，最终确定的三位，他们分别是一连三排排长李二柱、二连一排排长赵玉刚、突击连三排排长铁塔同志。下面请司令员、
4: 排长怎么
3: 宣布任命决定，掌声欢迎。
5: 同志们，在宣布正式任命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大家都知道，这三位候选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李二柱同志参军时间比较早，并且多次立战功。赵玉刚同志虽然年轻，但是有头脑，打仗很勇敢。铁塔同志就更不用说了，著名的战斗英雄，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啊，这三个人绝对是我们苍鹭山的骨干。但是我要说的是，突击连是我们军分区最精锐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苍鹭山的军中之胆。所以这个连长的人选非比寻常，这个人担子重，既要把突击连组建起来，更要给突击连带来一股气吞万里如虎的精气神。所以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做出决定，苍龙山军分区突击连连长的人选是关鹏。
6: 报告司令员，我不同意。
7: 关鹏确实
8: 我也不同意。
9: 关鹏不行，
10: 铁塔同志，
11: 我不同意。
10: 他有什么？
11: 我也不同意。
12: 你们最终的选择就是铁排长，
3: 干什么？
10: 我也不同意啊！
3: 你们想造反吗？我问你们，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13: 服从命令。
3: 好，我告诉你们，这是军分区党委一致做出的决定，不容置疑，必须无条件服从。解散。不够。
5: 关鹏，你想说什么？
14: 司令员，我不能接受突击连连长这个职务。
15: 为什么呀？就是
16: 了，就是
17: 了。

0: 陈司令让你当连长，是他对你的信任。
1: 什么狗屁连长，我不干。
0: 关大哥，
1: 关鹏，你长本事了，敢违抗命令了，敢骂人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是新四军，不是江湖绿林。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同意也得干，不同意也得干。
2: 司令员，这个突击连的连长我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 关鹏，你
2: 我关鹏一向独来独往惯了，说实在话，我受不了你们那些约束。您让我当一个排长，我已经烦透了，您还让我当连长，您说破了大天儿，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1: 这就是你不想当连长的原因吗？关鹏，你让我很失望啊！我原本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就不相信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就扛不起来吗？
2: 司令员，我关鹏到苍龙山就是打鬼子的，只要是能打鬼子，当什么都一样。
1: 可是你是个军人，当不当连长不是由你决定的。
2: 打不了我就走人。就算不当兵，我关鹏无论到哪儿都能干点野村，干点小日本。
1: 站住！这封信是沈连长临牺牲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你看一看，如果你看过，还要走。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段时间以来，我最高兴的就是和你一起杀鬼子。遗憾的是，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并肩战斗了。关鹏，战争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你有着非比寻常的智慧和胆识，是一个天生的将才。尽管你表面桀骜不驯，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战场上需要你这样的统帅。关鹏，我牺牲以后，突击连就交给你了。这副胆子只有你能扛得起，希望你能替我重建突击连。我没有走完的路，你要替我继续走下去，我相信你能做到。

0: 这喝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就留下来，等我回来。你们是吧？没事。没事就好。姓沈的，你给我滚出来！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他娘的还真行啊！ 留下一个胆子让我来扛啊！自己就躺在这儿享清福，你他娘的不仗义！鬼子还没打完呢，你说了跟我一起打鬼子呢，还有那么多的仗要打啊！你现在就一个人躺在里面，好啊！你是死了，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吗？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吗？你他娘的还欠我一条人命！
1: 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大哥，大哥，你别这样，你怎么了？沈连长心疼了，他才都很难过。但我想沈连长，他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管大哥。
2: 司令员，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啊，关鹏他不接受任命，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呀。可突击连的工作还要继续开展，不能因为一个关鹏耽误了连队的建设呀。这日本人的新一轮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事先做好准备，这可是大事啊。

0: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个连长的人选给定下来。这个连长要是定下来了，我们的工作才好办呢。再这么拖下去，只会给日本人留可乘之机。司令员。
1: 你看看，反清剿才刚刚结束，我们一个连、一个主力部队被打垮了。现在战士们的士气严重受到了影响。现在我们是要稳住全局、稳住军心的。要是这个连长的人选定不下来，这个突击连该怎么带？是不是？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核心主力啊，在我们整个战略部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0: 哎呀，司令员，哪怕我们先找一个代理连长都行，先把这个担子挑起来。至于最终人选，我们慢慢再商量吧。
2: 如果他实在不愿……

0: 报告司令员同志，苍龙山突击连新任连长关鹏前来报道。
1: 关大哥，不行啊，沈燕姐昏迷了，这周我也不进去啊，怎么办呀？
0: 让我来吧。

0: 老陈啊，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最后还是接了突击连连长这个位子，还是你看得准啊？
1: 老王，我告诉你吧，
2: 司令，
0: 要不是审汉奸那封信，这小子根本就不会接。
1: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我倒是觉得，以关鹏的个性和他的能力，只要他接了这个位置，不出三个月，保准把突击连带的嗷嗷叫。 我现在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个，
3: 老王，你知道吗？他接受了突击连连长任命之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什么吗？
0: 什么？
3: 切，走，带你去看看。

0: 司令员，要不要把他们全叫醒？哎，不用，不用。司令员，你说这大白天的不搞训练，这干什么？嘘，这就是关鹏接过突击连以后的第一道命令，全体睡觉。简直是乱弹琴！让这小子接突击连是让他带着队伍搞训练，不是让他在这睡觉的。老陈，这事儿你得管管。
1: 老王。
2: 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他既然下令让睡觉的话，我想，准是有他的道理。
3: 那得睡到什么时候啊？走吧，
4: 连睡3天，第4天开始集训，看他到底搞什么花样。
5: 田排长，你倒是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对啊，田排长，大白天的不训练，全体睡觉，这么下去。
7: 突击连不就完蛋了吗？
8: 对呀，这叫怎么回事啊？
9: 是吧，田排长？
10: 说呀，
9: 别吵，别吵，吵什么吵？让睡觉，睡觉，哪那么多话？
7: 田排长，你得拿个主意啊！
8: 没听见我说话吗？睡觉，睡觉。
11: 你，
8: 走，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7: 是是是。
8: 姓关的，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

关鹏已经接任了突击连长，我知道你相信他能做好这个连长的。不管他怎么样，我都支持他，就像支持你一样。也希望关鹏不要辜负你对他的期望。

0: 都起来，起来，快起来！听到没有？快起来！
1: 崔排长，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还没吹起床号呢？
0: 起什么床号？今天是关连长定的集训第一天，我倒要看看他耍什么花样！快点，快点！
2: 嗯，
0: 你。

0: 谁让你吹号的？
1: 沈连长在的时候，只要不是休息日，每天六点准时吹起床号，全连训练。
0: 现在谁是连长？
1: 您，
0: 您是连长。
1: 大点声！
0: 报告，现任突击连连长关鹏回答完毕。
1: 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把你那破玩意儿给扔了。
0: 是。
1: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0: 怎么回事？朱，谁让你们回来的？是关连长。什么？关连长还说，
1: 还说什么了？
0: 还说一个月内不到七点不许集合，让我们回去继续睡觉。排长，这别说了，他不是说七点吗？七点集合。嗯嗯，行了，都回去吧。
1: 走走走，去走走。
0: 杰哥，关连长说的七点开始的，你看看，怎么办？铁排长，咱们要不要等关连长他们？这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1: 对，听铁排长的，咱们三排自己练。
2: 全体听我口令，一。
3: 停！报告连长，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常规科目训练，请指示。很好，全体集合。
4: 是。
3: 以李二单位基准，全体集合。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从今天开始，在一个月之内，突击连取消一切常规训练项目。干嘛取消啊？
5: 为什么呀？
3: 连长，这怎么行？训练科目都是团里定好的。我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所有的训练科目我来定。
5: 你，
3: 如烈。
6: 突击连全体都有，你们谁能告诉我，在咱们苍龙山什么东西最好吃？
7: 什么东西最好吃？
6: 怎么了？行了，放松点，好好想想。
7: 报告连长，您说的是不是后山苹果树上的苹果？
6: 没错，就是苍龙山后山的那个苹果。全体都有，目标后山山顶。
8: 在一个小时之内，
6: 突击连所有的人必须人手拿回一个苹果来，要不然就都给我滚蛋！啊，对啊，
9: 让我们摘苹果，为什么摘苹果？好好的摘什么苹果呀？
6: 对呀。怎么了？听不懂我说的话？
10: 出发！
11: 是，
12: 摘苹果！
13: 走！
14: 去。
6: 一个个跑得挺欢的嘛，连长，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是突击连连长，我说了算。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啊，是不是都想马上滚蛋？
15: 嗯，我们也去啊。
6: 废话，出发！
16: 走走走走。
17: 后山上的苹果树，每个人只能摘一个，不准休息。看谁第一个把苹果送过去！快，跟我上！快！

0: 同志们，今天你们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这第二个任务吃苹果，开始。在我看来，突击连是执行特殊战斗任务的连队，因此训练方式也必须特殊，让战士们睡懒觉是为了保障夜战训练所需要的体力，让大家抢苹果是为了激发战士们的拼抢意识。除此之外，我还有更特殊的训练方式。
1: 全体都有扛完木头换粪桶，快，队长。
0: 不许闲抽，给我重新来。
2: 关连长，关连长，
0: 哎，停停停停停，发生什么事了？
2: 把粪还给我，
0: 关连长。
3: 啊，求求你了，把这点粪还给俺吧，俺全村啊就剩这点粪了。哎呀，今年的庄稼这全指望他了。
0: 哎呀，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儿了呢，不就是点粪吗？没了再拉不就完了吗？哎
3: 呀，这您就不懂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你说拉就拉，哪儿那么容易呀？
0: 这样，老李叔啊。从今天开始，以后突击连上百号兄弟的份全都归你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
3: 你说的是真的？哎呀，
0: 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3: 关连长啊，俺代表俺们村的父老乡亲们，谢谢关连长了。俺替全村人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关连长。
0: 敬您一家人吧。
3: 好，
0: 慢点啊。
3: 好，
4: 哎，连长，还接着练吧。
0: 接着练，粪桶上街，给我接着练。好，所有人，都给我接着练啊！平时多闻粪，战时不怕臭。
1: 哎，快点快点，
0: 给我好好扛，
1: 把头抬高了啊！
0: 不许偷懒，
1: 都跟上。
5: 有本就算。问会儿你个，他们这是干什么去了？谁知道？
6: 什么呀，这么臭？
5: 怎么这么臭啊？
1: 哎呦，队长，看这儿啊！你看什么看？
6: 臭
1: 不
6: 臭？臭
1: 不臭？
6: 这样了吧？你们
1: 臭死了！
6: 这是干嘛去了？
1: 哎，铁班长，铁班长，快！
7: 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弄成这样了？
8: 团长，你得管管了。你要是再不管，我们突击连就变成大粪连了。
7: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8: 政委，团长，咱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的主力连，再让光鹏这么下去，我们就完了。哎
7: 呀，又是关鹏这个小子。哎，
9: 铁排长说的对，杨团长，这事您必须得管。
1: 对，必须得管。
7: 好了好了好了，都臭了
1: 都别说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向上级反映的，先回去吧。我叫你先回去。
9: 来来来，大家先回去。
1: 你们
9: 这个事儿
1: 先回去吧，
9: 我和团长会处理。
1: 快点快点啊，
9: 大家先回去。
6: 还没见过这样扛粪桶训练呢。
8: 咱们怎么办呀？要是由着他的性子再这么胡来，咱们突击连还算什么突击连啊？
10: 对啊，
8: 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
10: 你得拿主意啊！
6: 主意了，
7: 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不能由着关鹏就这么胡来啊！
10: 如果再这么由着他，咱突击连会毁在他手里。
6: 是啊，
10: 你得拿主意啊！
8: 好了，
6: 是啊，
8: 大家听我说，我们跟关鹏那不是个人矛盾，是关于怎么带队的问题。而且，咱们突击连是沈汉杰连长一手带起来的，绝对不能就这么毁在他手里。关鹏同志虽然有优点，但是我觉得他作为突击连连长不合适。
7: 铁排长，你说的对。
11: 排长，那现在怎么办呀？要不向总部的首长报告？
8: 不行，这第一违反规定，第二恐怕反映了也没什么用。
7: 铁排长，
11: 那可怎么办？
7: 那拿个主意啊！
10: 铁排长，这怎么办？
8: 同志们，我们对突击连都是有感情的，如果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11: 非常手段，
7: 非常手段，
11: 什么非常手段？

0: 算了，没想到突击连这么辛苦，听老战士说，你这沈连长带的时候，已经沈连长带的时候，你这阵仗，不如认成这样。关连长不是说了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觉得关连长比沈连长还有能耐。要说起这沈连长，死的还真是可惜。我也觉得，咱关连长这么能打，当时司令员要是不关他禁闭，他就跟突击连一起去执行任务了。那突击连指定不能被打得这么惨。
1: 沈连长就不会死，也是，
2: 你说这司令员干嘛要管他？连长，
1: 不就是杀了点俘虏吗？连长，训练期间背后嚼舌根子，要是再让我听见你们在背后讲司令员坏话，给我滚出突击连！
3: 是，
1: 训练去。
3: 连长，你先消消气吧。那帮新兵啊，就是爱嚼舌头根子，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你跟司令员感情深，
1: 我今天生气不是为了这个。
3: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你知道沈连长是怎么牺牲的吗？
3: 不是连长，沈连长的牺牲不怪你，你别……
1: 当然怪我。当初在反清剿的时候，牺牲了100多个同志，包括沈连长的牺牲，我都要负责任。当初要不是因为我差点杀俘。 司令员曾经指着我的鼻子就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员大将，因为你，我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但是现在你犯下这个错误，我必须要关你的禁闭。”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理解司令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司令员告诉我。 我处罚你完全是因为军纪。如果军纪一旦动摇，要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才能挽回啊！现在我明白了，沈连长的牺牲，我其实有很大的责任。
4: 连长。
1: 如果我以后再犯昏脾气的错误，你就一枪崩了我。
5: 连长，这明白了没有？明白了，连长，我支持你。不管咱受多大苦，咱一定要把突击连带出来。
6: 自己看，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没什么好说的，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1: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6: 突击连你到底怎么带的？啊，一个月不到。
1: 告状信，快罗成山了！你这个连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6: 司令，当初是你说的，说只要你当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至于怎么训练，那是你的事儿。
1: 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行，好好，你成心噎我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亲口答应的，3个月给我带去一只嗷嗷叫的队伍来。
6: 你到时候带不出来，别怪我扒了你的皮。是，重复一遍，3个月带出一只嗷嗷叫的队伍，带不出来，你扒了我的皮，去吧，军令。
1: 看看看看看看！笑什么笑？老陈啊，你不觉得刚才这个场面有点眼熟吗？什么眼熟啊？贵人多忘事是吧？好，那我就提醒提醒你，当年在鄂豫皖第4次反围剿打翟塘村的时候，嗨。 你在赵团长面前，不就是这个熊样吗？有吗？还有吗？把妈字去掉。有。
7: <笑><笑>

在司令员的支持下，关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锻造着突击连。在他魔鬼般的训练下，突击连的每一名成员，不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经历了炼狱式的洗礼，脱胎换骨。

0: 关大哥，怎么样？关大哥，你白天训练，晚上还要过来照顾沈燕姐，太辛苦了。今晚就让我过来吧。
1: 没事儿，我看着她就行。关大哥，你就听我的吧。哎呀，没事儿，你回去休息吧，有我在。
2: 那好吧，那你也早点休息啊。你去吧。关鹏望着昏迷的沈燕，心情复杂。一直以来，关鹏对于沈汉杰、沈燕兄妹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沈汉杰的牺牲，让关鹏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愧意。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保护好沈燕，一定要把沈汉杰嘱托的突击连带好。为此，承受再多的艰辛跟困难，他都无怨无悔。就在关鹏率领突击连在重建的道路上跋涉之际，苍龙山的友邻地区却发生了新的战事。
3: 日军集中兵力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发起进攻，一时间战云再起。
4: 大佐，大佐，山崎の電報。
3: 了解。
4: はい。我が軍すでに敵を包囲した。総合命令をお願いします。大佐、攻撃しますか。ああ、せるな。落ち着け。
5: 遠慮せよ。ゆっくりで先導進め。足場を固めながら、やっつけろ。はい。李团长！李团长！我们被包围了！被包围了！喂！喂！喂！我们在接近朝鲜领区。
6: 遭到鬼子重兵包围，情况危急，请求支援！部长，你得把敌人带进，你们对阵的只有四百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敌人的火力太猛，我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请求另一支支援呐！报告，报告司令，幺九团被鬼子重重包围，就快顶不住了！啊，
7: 七十四团幺九团出发没有？
6: 远水解不了近火。
8: 离太远，又幺九团恐怕支撑不到他们赶到呀。最近的友邻部队在哪儿？
9: 只有这里了。新四军的苍龙山，距离幺幺九团180华里。赶快救援，一定不能让鬼子吃了幺幺九团。是。
8: 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瓢子岭，幺幺九团的位置，离我们的驻地有180华里。幺幺九团虽然装备精良，但是最多也只能坚持一个昼夜，所以上级命令我们。
6: 务必在24小时之内奔袭180华里，协助幺幺九团突围。怎么样？大家说一说，谁去啊？
10: 司令员，苍龙山距离瓢子岭，那全是山路，一昼夜之内奔袭180华里，
6: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10: 是啊，司令员，就算是累死也跑不到啊！你们说是不是？
11: 是啊，是啊，是啊，
6: 不可能。

0: 整个法术是民宿，没错。这么说就没人愿意去了啊？啊！我去。关鹏，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1: 司令，我没问题。司令员，突击连刚刚重建，训练还不到三个月，你看能行吗？
0: 司令，我请你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嗯，
1: 你知道吗？一个昼夜。
0: 山路奔袭180华里，并且还有营救任务，你能完成任务？
2: 能。
0: 你只需要给我15个小时就够。
2: 15个小时？
0: 你有把握？
2: 有把握。
0: 我保证在15个小时之内赶到朴司令，救119团突围。
3: 我告诉你，军中无戏。
0: 司令，我可以立军令状，要是救不出119团，我提头来见你，
4: 连长。

0: 我走了，
1: 关大哥，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执行任务，帮我好好照顾他。
1: 关大哥，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沈燕姐的，你自己一定要保重。
2: 请指示，收信。是，收起。同志们，今天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在15个小时之内长途奔袭180华里，去增援119团。你们要把这几个月以来训练的铁脚板统统给我甩出来。记住，在路上的时候，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停。 我们一定要让人家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突击连，明白吗？
3: 明白。
2: 好。

全团弟兄，严守阵地，躲开。

0: 快撤啊！
1: 妈，
0: 团长，我们守不住了，快撤，现在来得及。
1: 放屁！让我们再经过这里，必须踏过我的尸体。
2: 弟兄们，今天就让我们的鲜血。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

0: 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

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キスタ、どこの部隊だ。奴らを消滅しろ。急げ。

0: 李团长，好久不见了啊！是啊，这次你可是救了我们的命。哎呀，客气客气，都是打鬼子应该的，应该的啊！司令，哎，哎呀，老陈呐，你可带出一支好队伍啊！180华里，不到15个小时就赶到了，厉害呀！要不是你们，我们全团可就交代在鬼子手里了。你这支队伍赶得真及时，过奖了，来。 进来说，大家都进来吧。
1: 哎，走走走，
0: 请，哎，请请请。

0: 老唐，走到这儿了，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热闹去啊？怎么不跟大家热闹啊？
1: 司令，
0: 来，我在这儿陪你喝两杯。
1: 就在这儿喝？
0: 来，你小子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说说。
1: 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哼，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啊？啊？ 这几个月突击连是怎么训练的？你不应该说清楚吗？不错，朴司令一战，你让我吃惊不小，连他们的李团长都在夸你啊。可是我呢，一个堂堂的司令员，我不知道我这个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每天在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跟我解释清楚啊？
1: 司令，其实是这样的，你说咱突击连那可不是一般的队伍，那既然作为作战的突击力量。 在训练方面和作战方面，那就得有些绝活。像射击和拼刺刀这样的东西，随便找个教官，然后再加上充足的子弹，那就能练出来。但是光做到这些还完全不够，还得有两个字。
0: 什么？
1: 体能。继续说。作战部队要求有很强的体能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所以，如果你不训练体能的话，其他什么东西练了都是白练。我为什么让他们扛木头、扛大粪？这点子确实是歪了点，其实都是为了训练体能和意志。<笑>
0: 好小子，难怪你们15个小时跑了180华里，我还以为你们抢了鬼子的汽车呢。<笑>
1: 我上哪儿给你弄汽车去啊？
0: 好。
1: 看来沈汉杰这个担子你挑起来的，怎么了？是不是心里边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司令，您还记得那次我差点杀了俘虏，您灌我禁闭的事吗？
2: 当然记得。
1: 说实话，那天您教训了我一顿，我想了很多，觉得。 自己以前总是爱单打独斗、独来独往。说实在的，您那天训我，我真的不服气，我一直都不理解。可是直到沈汉杰牺牲了以后，我才觉得我错了。我以前跟沈汉杰是有过节的。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悔婚完全是为了我姐好。自打我姐牺牲以后，我跟沈汉杰两个人一路这么打过来，我后来才发现，沈汉杰是条真汉子。其实我早就已经。

0: 他把他当成自己的战友了。好啊，他的牺牲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要想打鬼子，要想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就要靠团队作战。
1: 我以前经常犯浑，就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司令员，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您把突击连交给了我，我向您发誓，我一定要把突击连带成全军区最优秀的连队。您看我的表现，嗯，好小子，你能想到这一点，我很欣慰啊。
0: 哼哼，哎，不过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突击连的战斗力是上去了，但是战士们的心可没拢到一块儿啊。嗯，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上。嗯啊，
1: 我想了一下，过两天给你派个指导员过去。
0: 指导员？
1: 嗯。
0: 哎呀，司令员您不用派什么指导员，我一个人就够了。要什么指导员？
1: 好大的口气呀！ 你一个人就够了啊！我再由着你的性子干，干出点啥事儿我都不知道。不是，我告诉你啊，突击连是个纪律严明的正规部队，
0: 司令员
1: 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行了，你别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一件事啊，前段时间任务紧，很多方面我由着你的性子干，从现在开始，突击连的常规训练你不许胡来，考虑一下战士们的情绪嘛。
2: 明白没有啊？明白了，真的明白。真明白了。啊。啊，对了，沈燕醒过来了，抽空去看看吧。
1: 老陈啊，这回你该放心了吧？哎，
2: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呢？
1: 我们就是要放在战士们的思想整顿上去。哎，尽快给他派个指导员过去。
2: 行，这件事就交给我了。还有，我们要做好关棚捅娄子的准备。不管多大的累，我都替他扛着。
1: 你一个人扛？
2: 嗯，
1: 哪有我这个主任干什么呀？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苗子，那就要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
2: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捅了娄子，我们两个一起扛，
1: 好吧。

0: 关连长好。啊。关大哥，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2: 娟子，让这个人出去。
1: 我
2: 说让他出去。
0: 队长。
2: 好，我出去。
0: 哎
1: 哎，好好好好。

0: 等一下，你别生沈妍简的气。沈连长刚刚牺牲，他心里不好受，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1: 放心吧，子远，我不会怪他的，我能理解他。
0: 真的吗？

0: 你没事吧？没事。队长，你昏迷的这个时间，关连长每天都来照顾你，他心里也难受，你不该那样对他。那我应该怎么对他？我知道你因为沈连长的事情怪他，但是那件事也并不完全是关鹏的责任。我知道。
1: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如果他听司令员和我哥的话，他就不会差点杀俘，也就不会被关禁闭。如果那次行动能够有关鹏在的话，我哥就多了个帮手，也许我哥 也就不会牺牲了。娟子，去帮我拿点纸钱，我想去看看我哥。

0: 陈汉杰，我来看你来了。
1: 队长，你看，是关鹏。其实也没啥事儿，就是想找你，在这儿絮叨絮叨。
0: 您放心吧，现在突击连已经交到了我手里了。这几个月下来，连队的训练。 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现在已经像个突击连的样子了。哎呀，你放心吧，沈汉杰，我关鹏向你保证，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我要把突击连带成原来那个响当当的尖刀连。还有个好消息，沈燕醒过来了，不过她说她现在不想看到我。

我来陪你喝杯酒，来。 敬你一杯。

0: 要说起来，这件事情其实也怪我。如果我不任性的话，我就能和你一起去执行任务了。
1: 队长，你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不是说我鬼点子多吗？要是我在你身边的话，你就不会死了。也许你觉得我因为我姐的事一直在恨着你，其实我已经原谅你了。今天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

0: 沈队长，一定要这么着急走吗？我已经决定了。也好，不过妻女状态面形势比较复杂，我建议先从群众基础入手，先跟乡亲们好好联络，方便开展工作。我明白。沈队长，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 这么快就离开苍龙山，除了想开辟新的根据地外，还应该有其他的原因吧？
1: 司令员，您就别多问了。其实我只是想独处一段时间。

0: 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你哥临牺牲前写的信，一共写了两封，一封是给你的，一封是给关鹏的。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我想，现在是给你的时候了。 好吧，你既然要走，就走吧。记住，一切小心，随时跟苍鹭山联系。啊，我明天还有个会，没办法送你们了。多保重。
1: 司令员，你也保重。
0: 嗯，
1: 我走了。
0: 走吧。

0: 什么事儿？
1: 沈队长带着救国军走了。
0: 啊，这儿你给我盯着点。
1: 是。
2: 燕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不要难过。从参军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我和关家有过婚约，没能和关颖结合，是我一生的遗憾。因为战争，我失去了关颖，也正是因为战争，把你和关鹏联系在了一起。我看得出来，你喜欢关鹏，关鹏对你也有好感。我希望你们能珍惜彼此，最终走到一起。我了解关鹏，他负责任有担当，是个值得你去爱的好男人。把你托付给他，

0: 小兰，紫英姐，是你啊？干嘛呢？神神秘秘的。
1: 没事，我就是看看书。
0: 什么书啊？让我看看。
1: 哎，就是教识字的书。
0: 看看嘛。
1: 紫英姐，你找我什么事啊？啊，
0: 对对对，我忘了告诉你了，你请假进城的事儿，队长批准了。
1: 真的，真的批准了。谢谢你，紫英姐。
0: 那你先忙，我那边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那我不送你了。
0: 走了。

0: だから彼をしばらく待つのだ。彼のことは大事なのだ。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有一个代号富士山的日本间谍，很有可能已经潜伏到了苍龙山上。这几个月来，有关部门一直在暗中调查。这个日本间谍，找起来非常的麻烦。
1: 老王，得继续查，扩大搜索范围。
0: 好，
1: 另外这件事啊，由你和杨团长一起暗中调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0: 明白。
1: 现在是关键时刻，关鹏刚接任突击连长，一切啊，以军心为重啊。

0: 辛苦了，
1: 杨先生，好久不见呐！
0: 好久不见，还好吗？
1: 还好，还好。那我们就长话短说，
0: 您请说。
1: 陈司令让我打听的消息，我打听过了。确实有一个日本奸细混进了苍龙山。
0: 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经常出入日本人的指挥部，并且我还了解到这个间谍的代号叫富士山。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谨慎，到目前为止我能查到的也就这么多。
0: 我就说嘛，为什么我们的行动一直很被动啊。啊，关先生，太谢谢你了，你的情报太及时了。
1: 杨先生不必客气。
0: 您放心吧，我回去之后马上进行排查，找出奸细。
1: 好，好。万儿关鹏怎么样啊？啊，
0: 关鹏现在非常好，进步也非常大，现在是我们突击连的连长。
1: 哦，关鹏小儿打小脾气执拗，缺乏管教，请你们严加看管呐。哎，
0: 哪里哪里，他现在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指战员了，我们都非常的信任他。
1: 哦，那就好，那就好。我这个身份不便在此久留，请代我向陈司令问好。
0: 您放心吧，我一定带到。
1: 好，
0: 关先生，慢走。
1: 哎，
0: 情况就是这样。
2: 上，
3: 果然是这样。
2: 上，
0: 关先生的这个情报
2: 上
0: 佐证了您和王主任的判断。
2: 上，
0: 我已经对相关人员逐一进行了排查，可到目前为止
2: 上
0: 还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啊，怎么办？
2: 上，
3: 扩大搜索范围，继续暗中追查，所有38年后到苍龙山的人员全部要进行排查。
0: 是。司令员，您还有其他的事吗？
3: 其他没有了。
0: 好，
3: 抓紧办吧。
0: 那我先走了。
4: 立正，向左看齐，前后对称，向前跟，稍息，立正，
5: 宣布。
4: 是。李师傅
6: 到。
4: 崔二鸟
7: 到。
4: 王爱国
8: 到。
4: 崔大圣
9: 到。
4: 陈狗子
10: 到。
4: 李大刚
11: 到。
4: 赵铁柱
11: 到。
4: 潘振良，潘振良
11: 到。
4: 周先强
11: 到。
4: 念到名字的出列。
5: 同志们，突击连已经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集训，这也是突击连第一阶段强化训练的结束。很高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志，祝贺你们，因为你们已经通过了突击连的集训，说明你们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那些点到名字的同志，我表示遗憾，因为你们可能离突击连的标准还差一段距离。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如果其他部队接受了你们，你们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留在苍龙山打鬼子；如果其他部队不接受，就地遣散。

0: 呀？
1: 凭什么开除我们啊？
2: 就是。
3: 凭什么？
0: 凭什么？
4: 连队
2: 怎么样？
0: 凭什么？
4: 找。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就解散。
5: 铁排长，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0: 怎么回事啊？
2: 凭什么开除我们？
0: 下班就开始
5: 老几啊？
0: 谁呀？
2: 他以为他算老几啊？
4: 铁排长，他凭什么把大家赶走？
6: 铁排长，
0: 不能这样啊！
6: 姓关的就这么着把大家赶走了，石头他们几个打有突击连就在了，全是沈连长一个一个从各个连队调过来的。姓关的说开除就开除，没有任何理由把大伙赶走，凭什么？
4: 就是啊，凭什么？对啊，他凭什么？
6: 排长，大伙不是向你发牢骚，大伙心里有气，这么不明不白的，我们不服气。
0: 对，
4: 对，
0: 不服气，
4: 不服气，不服气。铁排长。同样是大鬼子，突击连也是大鬼子，他凭什么开除我们？啊，这样，突击连早晚会在他手里头。
6: 排长，
4: 对呀、啊，凭什么？就是、啊，凭什么呀？
6: 你说上回救119团的时候，沈连长在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打过这种窝囊仗？姓关的来了，不带着我们好好训练本领，天天就练这些没用的，我们损失了多少人？你说，
4: 是啊，我们都损失多少人啊？
1: 闭嘴。都先回去吧。
0: 哎，
2: 排长，
0: 别走！
4: 铁排长，
2: 怎么办呢？
0: 走啊！

连长，你知道吗？我铁塔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是一个。你带领咱突击连从一个不成形的队伍，一路打到全军分区最牛的连队，跟着你打仗，痛快。 沈连长，你不知道，现在突击连都快成什么样子了。那个姓关的，抓训练训练不行，抓打仗打仗不行，一塌糊涂。最可惜是，现在想开除谁就开除谁啊！连长，你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连长，对不起，请袁良铁打这次要犯浑了。
1: 司令员，前一段时间招的新兵，经过两个月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考核之后，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合格的新四军战士。现在呢，新兵补充到各营。
0: 我新一团的兵力啊，比以前增加了不少，战斗力也提升了不少。好，说一说其他情况。哦，对了，有这么一件事啊。关鹏呢，他想重整突击连，昨天晚上他已经把不符合的人员名单交给我了，想请示一下怎么办。重整突击连？对。哦，名单在最后一页，你看一下。
2: 名单你批准了？
0: 对啊，我昨天晚上看过之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就批准了。司令员，
2: 这不是胡闹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先汇报呢？
0: 哎，不是啊，司令员，连队的人员调动只要上报到团一级就可以了，我们就
2: 打住。
0: 突击连不是一般的连队，你不知道吗？
2: 哎，
0: 司令员，这有什么问题吗？

0: 明白了，
1: 关鹏，
0: 这是要干什么呀？我铁塔明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想问问你，你凭什么开除那么多人？
2: 不凭什么，那些人完全不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当然要被开除。
0: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我绝不会让突击连毁在你手里。 弟兄们，把他给我绑了！孩子，孩子，都给我住手！司令员，
3: 你们要干什么？把凳子给我放下，放下！别忘了，你们是新四军战士。
0: 关鹏，
4: 到，
0: 你过来。
3: 连长，简直是胡闹！我以前是怎么对你说的？一个连队团结最重要，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说开除就开除啊！
0: 报告司令员，我开除他们纯粹是为了提高我们突击连的战斗能力。
3: 你给我闭嘴！我要你这个突击连连长干什么的？提高战斗力。
0: 好，有本事你把他们都训练出来，自己这些打起来，还谈什么狗屁战斗力？我告诉你，关鹏，要是不合格就开除，我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
5: 还有你，杨德柱，你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处理事情又谨慎，
0: 哪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呀？
5: 是，司令员。
6: 我错了，你们两个给我选出深刻的检讨。是。是。
7: 军要司令、排长跟保连长，接旨发落。
6: 谁说不是呢？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7: 李干事，到！我命令你，马上赶往苍龙山军分区彻查此事，把相关责任人员。
8: 立即处理！刚才听苍龙山的人说，突击连闹兵变了。哎哎，
9: 我听说啊，铁排长不服，跟关鹏干起来了，你知道吧？都动了枪了，我就说嘛，这突击连就谁拿的？嘿，
7: 这个关鹏，
10: 我跟你说，哎，
8: 队长，
10: 队长，队长，
8: 说得够热闹的，都说什么了？
7: 别说什么。
8: 站住！过来！近点儿！我就你说，嚼什么舌根？背后嚼舌根，你们是女人吗？是是。我告诉你们啊，苍龙山上，如果关鹏接不了突击连的话，那谁都接不了。
7: 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铁塔，你现在可知道错了？
11: 我没错，我错哪儿了？
7: 好了，铁塔不要说话。
11: 李干事，
7: 你看能不能这样？铁塔同志留在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好好处理，该给处分的给处分，该关禁闭的关禁闭，绝不姑息。
5: 不行，陈司令，总部方面，首长已经下了死命令，铁塔我今天一定要带他走，他必须接受总部的处理。
7: 李干事，
5: 好了，陈司令，来人，把他给我押走。
7: 司令员，我没错，司令员，
5: 铁塔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处理。陈司令，对不住了，我们先告辞了。
7: 杨德柱，干什么？
5: 你看，
7: 把人给我留下！
5: 留下！关连长，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7: 我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吗？把人给我留下！
5: 关连长，这可是总部的命令，我必须把他带走。如果你再敢阻拦，我就连你一起定罪。
7: 总部的命令。 你今天说破了大天，我也不会让你把铁塔带回总部。
5: 关连长，你这可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0: 我参加的管你什么违纪不违纪？铁塔是我们突击连的人，他犯了错，自然由我们突击连自己处理。潘大虎，把人带回去！
1: 不能让他把人带走！快跑！
2: 你又来！
3: 什么？你们
4: 忘了差点杀父的事了吗？
0: 把人带回去！
5: 是。
0: 快跑！记住你的所作所为，我会如实的向总部报告。你给我挡着！我们走。
6: 老总，你可算回来了。老总，路上还顺利吧？
7: 顺利。
6: 哦，对了，张参谋等你半天了，说有急事找你。
7: 哦，老总，压铁塔的人回来了。
8: 突击连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听说总部都来人了，我真是替他们担心啊。
9: 我相信五哥，他把突击连交给关鹏一定有他的道理。嗯，我也相信关鹏，他一定能带好突击连。
1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11: 是啊，简直闹翻了天了。这件事情要不做严肃的处理，这支队伍以后没法带了。
10: 哼，好你个陈振武，传我命令，让陈振武马上到总部报到。
11: 是。司令员，
12: 司令员，
11: 司令员，司令员，
10: 关鹏，你干什么？
11: 司令员，你不能去。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是我干的。要去的话，我去，让我关鹏一个人来扛。
10: 你扛？那要我这个司令员干什么？当摆设吗？我告诉你，有我在，就轮不到你扛。
11: 反正司令员不管怎么说，您不能去，你就让我去吧。我不管他们怎么处分，我都愿意承担。
10: 突击连连长关鹏听口令，立正，向后转，齐步走。
11: 司令员，
10: 听口令，向后转，齐步走。好了，老杨、老郭，你们回去吧。

0: 报告老总，新四军苍鹭山军分区陈振武、王天石前来报道。
1: 哼，好你个陈振武啊，我还请得动你啊。
2: 老总，你这话说的，
1: 知道我叫你来干嘛？
0: 知道，
1: 自己说说看。
0: 首长，这件事情责任在于我，是我的属下管教不当，我请求首长处分。
1: 那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0: 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请保住关鹏突击连连长的位置。
1: 说说你的理由。
0: 是，首长，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次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还有
0: 我们希望保住关鹏连长的职务。
1: 我说过要撤关鹏的职吗？
0: 啊，不是。
3: 司令员一走啊，不知道到了总部那边会怎么样。
4: 说的就是啊，你说连长，这次真不是我怕事儿，咱们这一次啊真的是捅大娄子了。你说那李干事是什么人啊？总部的干事啊，咱们这么不给他面子，这事儿恐怕要连累司令员了。
5: 弟兄们，有事大家可以一起扛，咱绝对不能连累司令员。
6: 对，大家一起扛。
7: 哎，不连累司令员。

0: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扛。一个人，
1: 连长，
0: 连长，哎，坐坐，是。振武啊，你这突击连的事情，
2: 是
0: 我已经听说了前一段，一昼夜奔袭，180华里，原九幺幺九团，是关鹏干的吧？
2: 没错，首长，
0: 你给我们新四军。 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呀！这个关鹏啊，就好像你陈振武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2: 不会吧，首长？
0: 是，这个关鹏啊，能打仗，有本事，鬼点子也多，哎，也能带队伍。不过呢，他这个性格呀，要想磨练出来，还得花一点功夫啊。
2: 是啊。
0: 首长说非常对，我也对此正在头疼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有能力的人呐，必定有个性；没个性的人呢，恐怕能力也没有多少吧。
3: 没错，
0: 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啊，他现在不像以前了。他现在带的是突击连，这突击连，别说是你们苍龙山军分区，就连整个新四军。 那都是数得上的尖刀连，一定要把他带好。
3: 是，
0: 我听你说过，这小子像个孙悟空，那我们还不得给他上个紧箍咒啊？紧箍咒？据我所知啊，这突击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指导员呢吧？
2: 没有，不过我们正想给他配一个呢。
0: 好，那你说说看，关键是谁？
2: 来当这个指导员，
3: 铁塔。
2: 啊，好你个陈振武啊！振武啊，你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司令员，让铁塔当这个突击连的指导员，这不太合适吧？他们俩刚发生过矛盾，这不好配合呀。能管住关鹏的人呐，那是不容易的。你看，咱们苍龙山整个军分区，只有铁塔敢跟关鹏较劲的。
4: 铁塔是个老兵，让铁塔当这个指导员，正好磨磨关鹏的性子。
2: 没错，就是铁塔。首长，就是铁塔。
4: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归队。
4: 是。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6: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这真的，这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

0: 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

0: 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 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6: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元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

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抗战爆发，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一部话剧促成一所革命艺术学院的诞生。
1: 那么这所艺术学校应当以谁的名义来创立呢？
0: 毛泽东、周恩来领衔创立，著名文艺工作者们共同发起。它是中国革命的文艺摇篮，它是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鲁艺传奇。

刚才这段熟悉的旋律是电影《白毛女》中的插曲《北风吹》。这首歌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已经整整传唱了半个多世纪。就在这首歌诞生前后，《南泥湾》《东方红》《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经典的旋律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好歌层出

0: 都不穷，为什么人们的创作热情如此高涨？秘密就在延安的一排简陋的窑洞里。
1: 我身后的这排窑洞啊，位于延安旧城北门外的一个山坡上，这里是鲁迅艺术文学院最早的校址。鲁迅艺术文学院，我们通常简称为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文学艺术学校。这里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不仅诞生了数不清的艺术杰作，还走出了无数位我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像著名的诗人穆青、贺敬之，以及著名的歌唱家王坤等等。为什么他们纷纷选择背井离乡，投入鲁艺的怀抱？这座诞生在简陋窑洞中的学校，又是如何创造中国艺术的奇迹？今天，我将为你讲述延安鲁艺的传奇故事。
0: 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首府也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了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国内的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像百川汇海一般，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
1: 1938年2月的一天，延安城里的一间小屋里暖意融融，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招待所。不一会儿，毛主席带头走了进来，后面紧跟着的是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以及李富春、凯丰、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原来这一天呢，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在这里设宴，这么多中央领导人出席，他们招待的是什么重要人物呢？没想到啊，紧跟着进屋的却是一群20来岁的年轻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原来这天在中央招待所里举行的是话剧《血祭上海》的庆功宴，这些年轻人就是这出话剧的演员。这部话剧因为展现了军民共同抗日的精神，在延安广受欢迎，连续公演20天，观众达10000多人，可以说是延安话剧舞台上的奇迹。
1: 当时毛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和延安的老乡们一起冒着严寒观看了演出，并对这出戏是赞不绝口。于是中央专门召开了庆功宴，嘉奖这出话剧的演职人员。饭桌上，主席举起酒杯，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们这出戏演得很好，你们这个演剧队伍集合起来不容易啊，有山顶上来的，也有亭子间的，我建议这伙人不要散了。山顶上指的就是来自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亭子间呢，指的是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文艺青年。这部戏把天南海北的文化精英聚集在了一起，确实很难得。
0: 然而当时在延安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这两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却没有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在庆功宴上，有人就提出应该建立一所艺术学校，主席当即鼓掌赞成，并表示愿意以最大的力量帮助艺术学校的创立。
1: 那么这所艺术学校应当以谁的名义来创立呢？毛主席第一个念头就想起了一位故人，鲁迅。在延安建立根据地之初，毛主席就主持修建了鲁迅图书馆和鲁迅师范学校。然而中国的文学家多得数不清，为什么毛主席却对鲁迅如此推崇呢？甚至他和鲁迅先生彼此都没有见过面。1937年10月，在延安举行的鲁迅逝世1周年纪念大会上，毛主席做了论鲁迅的演讲，给了我们答案。在他的眼中，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是用笔杆子做武器、不屈不挠的斗士。这样的人才正是当前革命最需要的。1938年2月，由毛主席亲自领衔，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程仿吾、艾思奇和周扬

0: 作为发起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正式发布了。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份创立缘起的影印件，里面指出要向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大踏步的前进，用艺术作为组织广大群众最有力的武器支援抗战，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份创立缘起的发布标志着鲁迅艺术学院宣告成立。
1: 1938年4月10号，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开学典礼，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来到现场，当时招待来宾的同志请毛主席做首长席，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接着就和学员们坐在了一起，还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0: 新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校址在延安城北门外的一个山坡上。教育家沙可夫担任副院长兼教务处长，下设艺术、音乐、美术三个系。学生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话剧演员，还有来自抗大和陕北公学爱好艺术的学生，以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文艺青年。就这样，鲁艺的教学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然而不久，满怀热情来到鲁艺的学员们却遇到了新的难题。
1: 满怀热情奔赴鲁艺，学员们却遇到新难题：物资匮乏，缺少食物。延安鲁艺精神仍旧蓬勃发展，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鲁艺人的乐观主义。他们还将如何迎接困难的挑战？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我身后啊，就是鲁艺刚成立时的校址。由于鲁艺建立时筹备的时间很短，再加上当时呢也没有钱给他们建专门的校舍，大家伙是四处腾挪，总算在这半山坡上腾出了20多孔窑洞。不管是学生的宿舍、老师的办公室，还是上课的教室，都在这里。然而不久之后，鲁艺建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延安，有些抗大闪光的学生也来到鲁艺学习，也有刚刚来到延安的文艺青年兴高采烈地投入到鲁艺的怀抱。很快，这20多孔窑洞就不够用了，陆续赶来的学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办呢？
1: 在鲁艺师生们一致的倡议下，亲手修建新校舍的工程开始了。别以为鲁艺的学员们都是白面书生或者是舞台上的娇小姐，在延安这片热土上，即使从没干过重活的小姑娘也想要抡起锤子铁锹加入到建设的大军中去。
2: 我有50块窑洞都是鲁艺在建的，后来鲁艺到那以后又打了好多土窑，比如说木克系全部都是自己动手打的土窑洞。
1: 然而由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即使打了50多孔窑洞仍然不够用。
3: 我们都是通铺炕那样的通铺，那女同志在一个窑洞里，
4: 我们七八个人住一个窑洞，大概我这房子还小一点吧，一铺炕，我们都睡在炕上，盖着被子，大家都合盖着。
0: 在最艰苦的时候，鲁艺的学生七八个人只有一床被子。后来陆续来的学员，有的呢从自己家里带来了被子。这时候又出了一件奇事，据说呀，文学系37里有一个名叫卢果的学生，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会让舍友帮忙用绳子把自己捆在被子里，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一般情况下每个人都只有一床棉絮，又是铺盖又是被子，这个卢果呢家里穷，缝的被子窄了一截，盖在身上两边都漏风，冬天里晚上煤炭烧完了，冷得难受。于是呢，卢果就想了一个办法，让人用绳子把被子紧紧地捆在身上，这样才能勉强御寒。

0: 虽然居住条件十分艰苦，但是鲁艺的师生们个个都是乐天派，他们发挥自己的艺术天分，把简陋的窑洞装饰一新，几乎每个窑洞的装饰都不同，充分表现出主人独特的个性。美术系有位教员是版画家马达，他在窑洞门前挖了个很深的圆坑，移来一株2米高的洋槐，接着门口两侧的黄土层也被他削成方方整整的台阶形，铺上光板羊皮大衣，就成了舒适又时髦的土沙发。于是这间小小的窑洞被人们命名为马达公园。
1: 如果说住宿的问题还能够勉强解决，那么接下来鲁艺师生们面临的却是直接威胁到他们生存的困难，没饭吃。和延安其他机关一样，鲁艺实行的是供给制，吃穿用都由边区政府统一提供。但是由于国民党长期对边区实行了经济封锁的政策，当时延安的各种物资都严重的匮乏，其中最缺的就是食物。
0: 没有大米饭，好在延安所在的陕北能种些小米，当时伙食的标准是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1钱油，2钱盐。
2: 我在延安，我们那6年了，没用过筷子，又没有夹的东西，用什么筷子？每个人一个勺子，每一个人我们倒是有一个缸子，就是现在这个茶缸子，天天就放在这皮带的屁股后头，这是个多用处的东西，又是洗脸的需要它，喝水需要它，吃饭需要它，刷牙需要，反正这个是个万宝贝。
0: 可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连小米都很少吃了，
3: 没有粮食吃了，那怎么办呢？就吃山药蛋，就是土豆嘛，那个莴苣叶子老到了，根本你就这样咬了。
1: 一天夜里，在鲁艺的一间窑洞里，一个黑影轻手轻脚地摸出了门，他是谁？要去做什么呢？原来呀，这人竟然是后来著名的漫画家华君武，他当时还是鲁艺美术系3期的学生。这一天，华君武外出参加晚会回来，到了半夜，肚子里那点清汤早就消化完了，饿的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突然想到，白天糊窑洞窗户纸剩了半碗浆糊，您猜怎么着？他拿起浆糊，一口气全喝完了。
4: 虽然生活很苦，但是在精神上解放的是自由的，我的力量能够发挥出来。
3: 精神上是革命的乐观主义，我们就认为我们不会老过这样生活，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是为了打鬼子。
0: 这段珍贵的画面是鲁艺学生在沿河里游泳的情景，沿河边也成了他们课余最喜欢来的地方。到了冬天，富有想象力的鲁艺人更是在沿河上找到了新的乐趣。
5: 山上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去捡那个炸弹皮，用了炸弹皮来了以后啊，到铁匠铺啊，他画的样子要打冰刀，那样做了冰刀，再钉在一块板子上，用绑腿啊，把捆在脚上面，这样练的冰，练溜冰的。
1: 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影响之下，鲁艺的师生们一边从事生产，一边学习，自得其乐。艰苦的生活条件从没有影响到他们追寻艺术的热情。在建校3个月之后，鲁艺的同学们中相互传递着消息，据说啊，有一名神秘的老师要来学校开讲座了。这位神秘的老师会是谁呢？
0: 神秘教师亲临鲁艺，指引鲁艺教学方向。
1: 一个高大的身影来到了鲁艺的窑洞前面，顿时正在学习和排练的同学们都炸开了锅，
0: 各界名师也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的难题如何迎刃而解？
1: 演奏的时候乐器少，合唱气势出不来，这也一直

0: 是冼星海的一块心病。
1: 鲁艺教学迅速开展，然而毛主席却为何对他提出了批评？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有一位神秘的老师要来鲁邑做演讲，他会是谁呢？5月12号下午，一个高大的身影来到了鲁邑的窑洞前面，顿时正在学习和排练的同学们都炸开了锅，来的竟然是毛主席。
1: 他是讲话非常幽默，他说啊，《红楼梦》里边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边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豫是个小官员呢，你们这些也就是小官员里边的贾宝玉、林黛玉啊，你们的大官员在太行山。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出息的革命的艺术家应该到斗争中去，到战争中去。
0: 鲁豫的学生们是幸运的，他们能够面对面与毛主席交流思想，更加幸运的是还有一支名家荟萃的教师队伍来指导他们的艺术学习。鲁豫奉行的教育精神是学术自由，各个学派的专家学者都可以到院系里自由讲学，因此吸引了一大批的名家。在成立一年之后，鲁豫由原来的3个专业扩张为戏剧、音乐、美术、文学4个专业，汇集了一大批各方面的大师。在鲁豫自由开放的校风感召之下，著名作家茅盾也来到了鲁豫讲学。他曾经为鲁豫的全院师生做过一次演讲，漫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并且热心地辅导学员们进行文学创作。另外，文学系还有何其芳、陈荒梅等老师，可以说是实力不俗。另一边，音乐系的教师阵容也毫不逊色，其中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大师，当属音乐家冼星海了。
2: 1938年，冼星海从武汉来到延安，很快就被这里活跃的艺术氛围深深吸引住了。后来他还担任了鲁豫音乐系主任。
0: 也正是在鲁豫，冼星海写出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他还亲自担任教唱老师，带着音乐系的同学们排练。这张照片呢，就是在一次排练之后，冼星海与合唱团的成员的合影。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上出现的乐器很少，种类也很单一，因为延安当时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多余的钱来买乐器呢？演奏的时候乐器少，合唱气势出不来，这也一直是冼星海的一块心病，该怎么办呢？
2: 有人给冼星海建议说，我们可以自己做土乐器试试。于是冼星海开始带着学生们尝试做各种乐器。
3: 没有鼓，反正就是打的打击乐全是脸盆和那个盛饭的那个铁盆，
4: 都是土造的，自己造那个大提琴，用那个大洋油箱子那个做大提琴，安上个把子，一个葫芦瓢安上个木板，做这个尤克里里，都自己造乐器。
0: 这边黄河大合唱激昂的旋律响彻延安的上空，旁边的空地上戏剧系排练的话剧也正演到高潮。戏剧系是鲁豫成立时人数最多的一个系，大概有30个人，大多呢是来自于国统区的几个演剧队。
3: 一个礼拜也有几次上课，就是专门学戏剧，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就是做很多小品，现在叫小品，就是那时候我们早就有小品了，就是2-3个人组织起来自己编一些小的剧目。
0: 当时鲁豫演的最成功的剧目要数曹禺的日出了。日出讲述了交际花陈白露沉迷于纸醉金迷，最终自杀的故事，揭露了半殖民地都市的黑暗面。1940年元旦，日出开始在延安公演，一连演出了12场，场场爆满，成为当时延安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
5: 那个日出啊，士兵或者外地的那些干部背着行李跑着来看。

0: 王一达演的那个潘经理，那两人对话呀，那真好那一段。哎呀，在底下鸦雀无声，我说调我什么都听得见，静极了，那一段真好，当时都觉得好。
1: 认为在全国范围里边，这个鲁豫的日出演出是上乘之作，因为当时那些演员，现在来比较的话呢，有几个演员还能超过。
2: 除了演出经典剧目之外，鲁豫还有自编自演的话剧，其中有一些描写大城市生活的剧本和外国的古典戏。1941年6月，由鲁豫原创、戏剧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话剧《中秋》上演了。这部戏在人物和语言上都刻画得十分细致，一面试呢就受到鲁豫戏剧系和延安实验剧团的推崇，演员们卯足了劲儿，日夜不休地排练。谁知道这部戏上演之后，许多观众，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看完戏后却是一边骂着一边回去的，这是为什么呢？就在同一年，鲁豫音乐系演出的《凤凰涅槃大合唱》，观众们也很不满意。毛主席甚至在与诗人艾青的谈话中，直指延安文艺界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鲁豫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毛主席又是如何化解这场危机的呢？敬请收看下期的大揭秘。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3: 他创作了大量极富影响力的抗战作品，他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他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优秀的艺术人才，他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安鲁豫如何在艰难岁月里发展壮大？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鲁豫传奇》。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5: 城际华佗，
4: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5: 城际华佗酒、
4: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7: 它是人参酒，还是鹿血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一块钱，一块钱，
5: 城际华佗，
4: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5: 城际华佗酒、
4: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

0: 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成绩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1大码的枸杞子喝呀，也不仅这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啊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 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

0: 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经济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嘱托，用创新书写支点答卷。首期关注湖北，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核心引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湖北深耕数据标注赛道，加速打造千亿级人工智能数据产业集群。
0: 湖北第一头体细胞克隆捐山牛顺利诞生，创下国内高龄种牛体细胞克隆最高纪录。
1: 湖北各地多举措护航开学季，中小学迎新仪式感满满。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湖北省委常务委员会日前决定，2026年9月5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听取并审议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草案，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草案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湖北要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当下，湖北正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核心引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由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省级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搭建的梯次创新力量矩阵，正是湖北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载体。今天我们从一颗实验室里的芯片说起，看一场科技成果的接力跑。
2: 都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科研成果走向产业也要过一座独木桥。每一天，各大科研机构都在产生大量的科研成果。根据统计，到去年年底，全国高校有效发明专利已经接近百万件，但产业转化率只有十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十项高校的发明专利，最终真正能够落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大约只有一项。而我手中这个小小的相机，就是这样一项从高校实验室里走出来，如今即将实现量产的科研成果。它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3: 在实验室里，肉眼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的透明液体，这台小相机却能精准识别成分，甚至判断浓度。它依靠的是一款国产短波红外芯片。
4: 目前在中国的首款短波红外端测的 AI 模组，能够看见可见光不可见的这个场景。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行业里面呢，就是我们穿透雨雾烟雾的特性，能够让机器的识别更准确，检测的精度更高。
3: 这项技术的源头来自刘宇轩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的高亮教授团队。五年前，同波段国外芯片售价高达数万元，高亮教授团队坚持自主研发，找到一条新的技术路线，成本可以降低90%以上，但成果要走向产业，有一道死亡谷要跨越。
5: 1到10，其实这个阶段可能是最难的，因为它也不产生像学校里面考核的论文，就需要很多外部的资源。
3: 让成果落地开花，学校顾不上，技术不成型，企业又不敢接，如何破局？在湖北，一批创新平台正在填补这中间的关键一环。在湖北光谷实验室，这颗芯片完成了产业赛道的起跑。
6: 一个好的技术刚刚从实验室走出来之后呢，它需要得到一个验证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前期呢会给到一定的资金的一个支持，建立了一个中石化的一个平台，搭建这样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队伍，85%奖励给老师团队，激发科研老师转化的动力嘛。
3: 有了平台托底，刘宇轩博士毕业后在光谷创办了英瑞红外，成为这颗芯片产业化的接棒人。但从实验室到企业，技术评价的逻辑变了。
4: 技术可行，你可能比如说做个10把，有1把出来，我就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能够走通的技术路线。我们争取要去实现的就是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3: 实验室里以技术突破为核心，产线以稳定量产为目标，两套评价体系的巨大差异是不少科研成果无法真正落地的症结。为了打通科研到产业的标准壁垒，光谷实验室设计了一套全流程转化制度，将产业端的要求前置到转化早期。
6: 我们采用的是6步闭环的体系，前期的价值梳理，了解到一些好的技术成熟度怎么样，我们还跟一些律所去评估专利的这个风险边界啊，有这样一批技术经理人来帮我们精准的去锁定符合这个技术落地的需求企业。
3: 如今这台相机已经在消防、农业等场景完成验证，下个月即将量产。而这样的转化接力正在湖北实验室体系中推开。今年湖北对225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开展年度绩效评估，指挥棒直指产业实效，

0: 湖北工业大学的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70%研发经费来自合作企业，校企联合攻关，实现进口树脂国产替代，用在长飞光纤、烽火通信等企业。
1: 企业的研究人员去担任我们的兼职研究生的导师，能够更了解学校里面的优势，学校里面也能够更了解企业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可以很快地实现这种产业化的进展。
0: 这场年度大考中，57家实验室获评优秀，13家实验室被评为不合格整改，1家被撤销。动真格的奖优罚劣，倒逼实验室把研究方向对准产业真需求，让科研资源向能转化、能落地的成果倾斜，也为这场从实验室到产线的接力赛筑牢了制度保障。
2: 通过这个动态调整机制以及加大这个奖优罚劣的机制，引导督促他们不断地提升建设质效。
3: 从一台红外相机的转化之路，到全省200多家重点实验室的年度大考，湖北正在加速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让创新链和产业链加速的链接，让科技创新这个源头活水真正的能够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
4: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 AI 迭代升级落地应用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武汉聚焦自动驾驶、智能医疗等前沿领域，深耕数据标注赛道，加速打造千亿级人工智能数据产业集群。
0: 走进揽意武汉智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数据标注师舒家豪的电脑屏幕上，激光雷达点云画面持续滚动，密密麻麻的光点勾画出道路、车辆、行人的立体轮廓。他的工作就是为道路万物打上精准标签，帮助 AI 识别路况。
5: 以前的数据都是单张的图，现在相当于是你把200张照片去拼起来了，大概1公里到5公里的长度，结合交通规则去把车辆可以做的一些行驶轨迹的决策实际的标注出来。
0: 不仅要识别物体，还要理解交通信号灯含义，学会红灯减速，判断绿灯时间够不够通过。面对海量数据需求，企业投入600多万元自研标注平台，依靠系统完成自动预标注校验，再由人工精细修正，综合成本下降40%，作业效率提升50%以上。
6: 目前平台支持标注的整个流程，包含标注、数据清洗、质检、审核、导出，它点数越多，物体就越精细化。我们是采用一种流式的分块去加载。
0: 经过精细加工的数字教材持续供给东风、理想、蔚来等车企。5年来，企业分布在武汉、荆州、随州等多地的标注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累计产出超5亿条标注数据，推动自动驾驶从 L3 级向 L4、L5 级稳步进阶。
7: 这个数据集的质量越高，它相当于是它学得越好。通过数据标注工作，能够让车开得越来越拟人，越来越好。
0: 在医疗领域，同样的逻辑正在改写诊断流程。10多年前，蓝丁医疗依靠病理医生逐张标注细胞，积累数10万例样本、上千万个肿瘤细胞数据，训练出第一代诊断模型。如今，标注被嵌入真实诊疗环节，诊断及标注模型在医生负荷中持续反馈优化。目前，蓝丁已累计完成约1400万例筛查，采集超10亿个精确标注细胞，建成全球最大的肿瘤细胞数据库，反哺出覆盖10多个病种的辅助诊断大模型。
8: 几乎90%以上的数据都是在我们的几代模型的这种长期的应用过程中来进行收集的，得到的数据能用在流行病学、一些新药的研发呀、诊断试剂的研发工作上。
0: 目前，湖北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50家，从业人员超20000人，业务覆盖多个前沿赛道。到2027年底，湖北将培育10家年营收超1元的数据标注龙头企业，带动相关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
9: 全球 AI 竞赛进入白热化，作为数据中心平稳运行的兜底保障，备用电力系统已然成为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刚需。位于武汉的康明斯电力工厂，今年上半年相关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15%，走俏全球市场。来看报道。
0: 在武汉经开区康明斯电力工厂发货区一派忙碌，今年以来平均每天近20台卡车进厂装货，发货作业从早8点持续到晚8点。

0: 八点，火热产销态势背后，是全球 AI 算力产业扩张带来的备用电源刚需。
1: 最终现在这种计算呢是不允许断电的，所以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叫做后备电源，保证最终心大模型的运行是持续的。
0: 一次断电就可能意味着服务器宕机、数据丢失，甚至训练成果归零。对于数据中心来说，柴油发电机组是试电中断时兜底的最后一道防线。康明斯从20多年前便切入这一赛道，依托自研自产的发动机、发电机与控制系统构建闭环能力，同时创新研发集装箱式机组，把柴油机组、水箱、油箱等零部件全部集成进标准箱，让客户收到货后能省去现场匹配工序，即插即用。从去年起，武汉工厂进入持续满产状态。
1: 武汉这个工厂可以生产55000方到3000千方的这个柴油发电机组，可以覆盖国内目前所有的数据中心的需求，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水路、陆路运输到我们的海外客户的手上，而且成本比他们在本地去采购要低很多。
0: 今年上半年，康明斯电力武汉工厂柴油发电机组营收创历史新高，与 AI 算力相关的数据中心业务增幅达107%，出口同比增长115%，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抬升，产品进入亚太、中东、非洲、拉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我觉得中国制造整体的在效率、性能上的优势，在全球市场上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拉动在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也在快速的增长。
0: 省政府30号召开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统筹做好稳投资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以赴推动全省投资企稳向好，高质量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围绕六张网等国家重点支持方向遴选优质项目，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纳规项目多开快开，建立问题清单闭环处置机制，以项目建设实际成效筑牢发展底盘。副省长黎东辉主持会议时表示，要准确把握国家政策，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3: 近日，湖北省畜禽种业科研领域迎来重大突破性成果，省内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娟山牛健康诞生，创下国内高龄种牛体细胞克隆最高纪录。
4: 哇，这头克隆牛叫做小柯，它刚刚出生才1个星期的时间，很重，60多斤，而且各项指标啊都特别的好，特别健康。目前已经出生了2头克隆牛，一头叫小柯，一头叫农农，另外还有2头小牛正在母体里面，它们可能在1个周的时间内将会陆续的出生。
0: 这4头克隆牛都为公牛，公体细胞来自一头优质娟山种公牛，它是2009年湖北从国外引进的珍稀奶牛种源，也是全省目前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头，已有16岁高龄，相当于人类100岁年纪，已完全丧失自然繁育能力。而高龄家畜克隆技术壁垒极高，成功率极低。
5: 省农科院生产了50多枚胚胎，我们从我们的牛群中选出40头优质的母牛作为代孕母牛，最终确定有10头母牛怀孕，当下有4头是顺利生产，这个几率在行业内还是比较领先的。
0: 娟山牛所产牛奶乳汁率高达5.0%，高出普通奶牛1倍左右。但这一优质奶牛种源长期依赖进口，目前全国娟山牛存栏量近30000多头。体细胞克隆技术是解决娟山牛高龄种质保种的唯一出路。过去2年，湖北省农科院畜牧所和湖北耕原会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的科研人员全程精细化管理，成功将高龄公体细胞克隆囊胚发育率从不足20%大幅提升至40%，最终实现湖北省体细胞克隆牛零的突破，更刷新了国内同类科研记录。
5: 我们16岁的牛我们都能跟克隆保存了，那对我们其他品种覆盖或者是说我们也有这个技术的储备，我们也有信心来为湖北省乃至国家做更多的这种畜禽资源的保护。
6: 又是一年开学季，一批千里之外的学子跨越山海奔赴湖北。今天，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生，他们与学校的缘分早在

0: 在高考之前就已结下，如今来校报到是学子的圆梦之旅，更是一场教育火种的温情传递。
1: 在武汉大学文理学部迎新点，两名来自新疆的新生正在办理手续，他们手中握着的是一封特殊的信件。两人毕业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高级中学，是武汉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定点服务学校。今年高考结束后，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给学校寄去一张亲笔明信片，珞珈山下好读书，强国路上共奋斗，寥寥十四字，让两位西部学子坚定选择这所百年学府，
2: 给我内心莫大的鼓舞。能前来武大学习，那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待。
1: 迎新现场，谢礼文如愿见到了两位支教老师，辅导员秦天和硕士研究生王毅科，他们分别是武汉大学第24、25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更奇妙的缘分是，如今秦天正是谢礼文所在班级的辅导员。西部支教的接力棒代代传承，续写着跨越千里、绵延数载的师生缘。
3: 我今天早早的我就到报到现场等他们了。高考前去看他们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来了之后我会带着陪着你们报到，特别的有成就感。
4: 接过这个接力棒嘛，然后未来四年是我们这边在接力，你要把他这个培养好，所以这个重任在肩。
1: 截至2026年，武汉大学已累计派出28届研究生支教团，共计393名志愿者，累计服务学生超过数万名。同样的双向奔赴也在华中科技大学上演。今年华科迎来了7名来自云南临沧市临湘区的学子。自2013年起，华科大累计派出30名干部和110名支教生前往临沧市临湘区蹲点帮扶、挂职帮扶。截至今年，当地已有155名学子圆梦华中科技大学。
5: 我觉得这里氛围很好，是我的第二个家的感觉。我选的是能源动力，想要尽量多学好一点，建设湖北，建设我的家乡云南。
6: 今天，湖北多地中小学迎来新学期，从充满仪式感的迎新活动，到焕然一新的校园设施，再到全方位的安全体检，各地多举措护航开学季。
1: 今天，孩子们一进校园就收获了满满的仪式感。在恩师建时，老师手持朱砂笔为孩子们清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眼明心亮。巴东的学生们近距离操作智能机器狗，感受科技魅力。孝感市小学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游园打卡，用手印签到留下成长印记。在鹤峰，礼仪队员端着具有象征意义的苹果、芹菜、葱等物品穿过人群，孩子们依次触摸，祈愿平安、勤奋、聪慧。
7: 点了朱砂，摸了我最喜欢吃的苹果和香蕉，我感觉特别的有趣。以后我会尊重老师，好好学习。
1: 迎新有温度，保障有力度。开学前夕，多地抓暑假施工窗口期，推进校舍提质改造。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中心小学，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提前感受新环境，宿舍更新了床铺、衣柜等家具，改善了照明、通风等设施设备。记者在现场发现，淋浴间的喷头都是根据不同年纪学生的身高定制的，
8: 没有异味，很舒服，然后床的质量也很好，特别干净，和家里一样的感觉。
1: 安全同样要上心。开学之际，全省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开启了全方位体检。黄石、古城、蕲春等地交警部门对校车逃生装置、灭火器等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并加大重点路段巡查力度，提前疏导易堵点位。昨晚，武汉民警还走进湖北大学开展宿舍微课堂，用大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敲响防骗警钟。
9: 凡是要你刷单的，要你做任务，给点报酬你的啊，全部是骗子。第一个就是网上交友，第二个就是刷单，再就是网上购物，一定要注意。
0: 村医是基层群众的健康守门人，但在偏远山区，村医队伍青黄不接，大学生村医留不住，是亟待破解的痛点。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创新探索乡村医生本土化委培新模式，前不久41名学员顺利毕业，陆续回村上岗。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报道。

0: 从五峰县城开车3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五峰傅家堰乡，这里叫做大龙坪村。哎，这在我旁边呢就是村里的中心卫生室。这两天呢有一位女村医刚刚入职，我们来看一看她现在正在干啥。
1: 哦，我在检查东西，准备上山随访。
2: 37岁的文小荣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所在的大龙坪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24%，大多是留守老人。他定期来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问诊查体。
3: 那血压还蛮好，
4: 我在天天一餐吃两颗银子，
3: 吃药餐餐起，一餐都不要拿下的啊。
2: 五峰县境内多山地，且村民居住分散，乡村卫生健康服务工作任务繁重。此前五峰也推行过大学生村医定向委培工程，但服务期满后，面对职业发展、婚姻家庭等现实考量，离职现象逐渐增多。五峰及时调整思路，2023年五峰卫健局联合爱心企业和三峡职院启动红山堂乡村医生委培项目，企业拿出120万元公益资金资助学费和生活费，报名条件放宽，不限医学背景，年龄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通过政审即可，唯一的条件是毕业后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消息一出，在南下打工的文小荣第一个报了名。
5: 回到村里，奶茶烧烤是没有的，但是收获了更多的是对家人的陪伴吧。我父亲在2023年的时候患了一次直肠癌，然后突然有个学医的机会，他就能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了嘛。
2: 经过2年在校学习和半年乡镇卫生院实习，今年7月底，文小荣和40名委培村医陆续到户籍所在地村卫生室入职。这些曾经的门外汉能胜任村医的工作吗？记者在五峰卫健局的培训记录中找到了答案。我们发现，学员们的培训内容并不高深，而是紧密结合山区实际需求，聚焦健康宣传、常见病诊疗、中医药基础知识和适宜技术。
6: 村医的基本定位是小病善治，大病善食，慢病善管，重病善转。比如说感冒啊，村医要能够解决好，极危重症转到我们的上级医疗机构去，再包括分级诊疗，这就形成了我们叫县乡村联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格局。
2: 同时，五峰县财政按人均每年24000元标准给予村医薪酬专项补助，叠加日常诊疗费，年综合收入不低于6万元。入职2周，文小荣已跑遍村里的角角落落，随访表上记满了60多位慢性病患者信息。大龙坪村63岁的老村医秦孔福终于有了接班人。
7: 几内来的人，中医适应技术会尽心尽力地传教给他，他也很勤奋，很务实，
6: 探索培养一批真正能够懂农村、爱农民、知农事的、能够扎下根的村医，让他们真正的成为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8: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8号在浙江沿海登陆后，持续向西南方向深入内陆，给湖北带来持续性大风和局部暴雨天气。如何做好防范应对？来看今天的安全小贴士。
9: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湖北大部分地区正遭遇一场持续数日的偏北大风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湖北中东部地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此次过程有3个特点：大风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局地风力强劲，部分地区风雨叠加，致灾风险较高。
10: 我们省的这个除了十堰、神农架、恩施，然后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5到7级的一个偏北阵风，然后局地可能会达到一个7到9级。
9: 与夏季台风相比，秋季台风路径更曲折，强度多变，且常遇冷空气激发强降雨，破坏力不容小觑。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咸宁南部、阳新等地需警惕阵雨叠加致灾，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大风对交通、航运、户外施工和临时建筑有不利影响，公众出行需避开广告牌、大树及临时搭建物等，谨防高空坠物伤人。台风天气避险，请牢记4个要点：关注预警，及时知情，减少外出，规避风险，居家排查，筑牢防护，主动转移，保障安全。

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今天揭晓，深入井下勇救三人的王公瑾、一家四代守护红军墓95年的邓发成等10位湖北省推荐候选人上榜。湖北省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实施，明确将精准优化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重点强化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专利质量提升。即日起至9月30号，省公安厅、教育厅、交通运输厅、住建厅将联合开展校车交通安全治理集中行动，包括驾驶人、驾驶资质、校车通行线路、道路安全等。如发现黑校车或校车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请拨打举报电话。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洗干净的并且焯过水的平菇适量，还有红椒丝、青椒丝各适量，蒜末适量，盐呢、味精啊、生抽啊、白糖啊，还有淀粉、植物油等等各适量。首先豆腐切成块，

切好的豆腐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准备一个小碗，碗里加入生抽、盐、味精，白糖，干淀粉，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随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转小火，倒入蒜末，

翻炒均匀以后，豆腐呢也入味了，这个时候可以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来啊，我可是带着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硬货来求您帮忙的。
1: 什么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什么硬货？只要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

0: 我说立冬，你上来就求阮老师帮忙，阮老师那知识可值钱呢，经验更值钱，时间值钱，值钱值大钱呢。所以你这求人帮忙，你不得懂点规矩，带点诚意啊。
1: 我当然不是空手来的，工作人员上硬货。
0: 呦呦呦呦呦，
2: 上硬货，
0: 哎，有别人来呢，
1: 你看
2: 上硬货，
1: 这个啊是现在这个硬通货，
2: 得得得得啊，标了个一二三呢，到底是什么呀？这里边这么神秘啊？
0: 哎，还标着数字呢，
2: 是啊，这什么？
0: 一二三包，这是冲剂吧？
2: 啊。
0: 这就是你说那个硬通货啊，
1: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2: 啊，
1: 这年头什么叫硬通货呀？
2: 嗯，
1: 什么叫硬通货？
2: 健康，
1: 健康才是最大的硬通货。
2: 嗯，
1: 刚才我跟你说哈，就这三可不是冲剂，这是三款益生菌
0: 啊，这是益生菌呐。
1: 对，而且这三款益生菌呢，也不是我随随便便买的，这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李阿姨，还有下象棋的张大爷，还有我们微友群里头这个几万人集体推举我当这个健康特派员，
2: 嗯，
1: 让我呢一定要亲手带给阮老师，请阮老师呢给长长眼。
2: 那你今天拿来这三包是不同款式的，关键你看见没有？
0: 嗯，
2: 他把东西全给包上了，就写了个一二三啊，标上数字了。
1: 嗯，
2: 这是让我盲选吗？啊，
1: 还得是阮老师您呐，您太懂我们了。你说现在这个电视上啊、手机上啊，到处都是益生菌的广告。
2: 嗯，
1: 然后广告嘛，都夸自己的这个好啊。然后大家呢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第一个咱没有仪器，第二个家里边也没有实验室啊，
2: 那倒是，
1: 哪儿分得清楚真假好坏呀、啊？所以大家呢就都有一个心愿，想让阮老师您呢给大家呢做一场真正高品质的那个益生菌的团购。
2: 嗯，
1: 用大家的原话来说哈，就是有阮老师您在，那我们呢是120个放心。但是您之前也说了，现在呢还不能正式的开团，所以大家一合计啊，就推举我啊当代表。
0: 呦呦呦呦呦，
1: 当代表，带着这三款大家常买的投票率最高的益生菌来请阮老师您呢给把把关。
2: 嗯
1: 啊，看看到底哪一款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2: 嗯，
1: 要是不好啊，咱们很多微友也说了，
2: 嗯，
1: 不好我们就不吃了，
2: 嗯
1: 啊，就不花那个冤枉钱了。
2: 嗯，
1: 要是说这个还可以，那就先凑合着吃一吃。
2: 嗯，
1: 一边的吃着一边调着，
2: 嗯，
1: 一边呢安安心心的等着您那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
2: 嗯，原来如此，感谢大家这么信任我啊，这事儿我听了我挺高兴。
1: 然后这三款益生菌呢，
2: 啊，
1: 我给您介绍一下
2: 啊。
1: 那不写一号的那个，
2: 这个，那边那个
1: 一号的益生菌呢，是我们微友叫夏季安好，他邮寄过来的
2: 啊啊。
1: 然后他说了，这是大品牌，
2: 嗯嗯，
1: 并且呢是含有五大双歧杆菌和五大核心的专利菌，
2: 嗯，一号的，嗯，
1: 8000亿 CFU 的活性，
2: 八千亿，
1: 嗯。然后二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张阿姨让我带来的，说这个哈，是添加五种益生元，五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组，活性呢是10000亿 CFU。
2: 嗯，
1: 而这个三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下象棋的张大爷。
2: 嗯，
1: 哎，张大爷棋下的特别好。
2: 嗯，
1: 他托我带来。
2: 嗯，
1: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跟我说，他说他的这一款呢是添加了20000亿 CFU 活性的益生菌，而且是大品牌生产的。
0: 我的天哪，8000亿、10000亿、20000亿，
2: 嗯，
0: 这数字听着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猛啊。
2: 嗯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现在在挑选益生菌这方面呢，大家的眼光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含量越高肯定是越好。
1: 对，
2: 人多力量大嘛，那活性低的经过咱们胃啊的胃酸呐，这胆汁啊的一系列的消化，吃到肚子里到达肠道里那都死了，那还能有什么作用啊？但挑益生菌的学问，除了我们说看这个包装盒上这个活性数量高啊低啊，咱们还要看它是

0: 否能经过胃酸的考验。如果一款益生菌除了活性含量高以外，要是它再拥有了什么包埋技术的话，那就更加是如虎添翼。那这话就说回来，其实我们想区分这个益生菌的好坏一点都不难啊，这个甚至也不用什么精密仪器啊，大家呢你们自己在家，你们自己就能轻轻松松的做那么一个小测试
1: 啊。在家就能测啊？
0: 就能测。
1: 老师你别逗了，家里又不是实验室，哪有能测试的装备啊？
2: 对呀，
0: 姐，你还别不信，刚子，那你那个什么
1: 啊，
0: 你把那个拿过来，这边
1: 啊，这个
0: 啊，这什么，知道什么吗？看看
1: 白醋
0: 啊，白醋，然后再拿三个杯子，
1: 三个杯子啊，
2: 那边有，
1: 来喽
0: 啊，
2: 杯子白醋，这跟益生菌都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0: 这关系啊大了去了。我考你们俩一下
1: 啊，
0: 你们知道我们的胃酸的 pH 值是多少吗？
1: 考你呢，
2: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胃酸的这个 pH 值正常的范围通常在 0.9 到 1.8 吧，特别酸吗？但是它会因为这个生理状态不同有所波动。就是当这个食物进入到我们胃里头，胃酸呢它开始分泌这个帮助消化嘛。这时候 pH 这个值呢会因为中和作用它慢慢的往上走，通常能升到2到3之间。不是，您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0: 说的还挺专业的，我以为
1: 没说错呀。
0: 啊，我知道你肯定让他说肯定是不知道，说的非常专业啊。而这种食用白醋啊，它的酸碱度，也就是我们说的 pH 值，大概在2.4左右。所以这个白醋就是我们今天模拟胃酸环境最好的道具
1: 哦。2.4模拟胃酸的环境，
0: 对，因为益生菌它要发挥作用，第一关要闯过胃酸关。
2: 哦，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白醋模拟胃酸环境，我们来看看立冬带来的三款益生菌谁能活到最后，而且活到最后的数量谁最多，谁才是真金不怕火炼。
2: 哎，这太实在了，这个
0: 是吧？
2: 对，
0: 刚才
1: 啊，
0: 是醋啊，往杯子里每个杯子倒1/3，
1: 倒1/3
0: 啊。
1: 好嘞，
0: 先把这活干了。
1: 这活好干。哎呀，
2: 得倒一样多啊。
0: 好了，
1: 这些行了吧？
0: 行了，
1: 来。
0: 好，
1: 哎，差不多。
2: 你这个
0: 再来一
2: 个，多不多？
1: 盯着点啊，咱不行再补。
0: 行，行了，
2: 好像还
0: 差，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你把这三个全剪了，剪完了你就倒杯子里，看得见吧？你带来的
2: 不是特别清晰。
0: 二号、三号，我现在要跟你们说一下，
2: 还有什么变化呀？哎，
1: 阮老师，快看，这个二号，二号这个牌子的，倒进没多久全都沉底了，
2: 沉底了，
0: 沉底了，
1: 白醋也变得浑浊了，你看看，是不是代表着这个益生菌大部分被这个醋酸杀死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哦，
0: 益生菌呢，它本身是很娇贵的。如果说它外头没有一层保护的盔甲，它一进到这个强酸的胃里头，然后直接阵亡一半，甚至是一多半。就像这种益生菌，就二号的，你吃再多，你就跟我说，杨老师，没啥感觉呀，我吃了不少了。
1: 哦，那就说这个不行。
0: 那就是不行。
2: 那它旁边的这个一号哈，
0: 一号你看看，
2: 它溶解的它慢一点，
0: 它是第一个倒进去的。
2: 对，但是好像也很快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0: 它溶解
2: 安安静静的就沉在底下了。
1: 这个还不如二号那反应呢，反应都没有。
2: 对
0: 啊，
1: 来，咱快看三号呢。
0: 三号，
1: 哎，看看这三号太厉害了啊！即使面对这么强的强酸的环境，那个活跃度依旧很高啊！你看看，晚上还冒气泡呢。你好，阮老师。
0: 是啊，
1: 低头能看清吗？
2: 能。对，
1: 阮老师，那像这种益生菌，它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扛住了胃酸的考验呢？
0: 没错。那观众朋友，在我们面前这三个杯子里的白醋相当于我们胃里头的胃酸，那些沉下去的益生菌，那些很快溶解的益生菌，说明它们的活

性，第一是不高，第二是它这个益生菌的包埋技术它不过关，没有给这个活菌做好保护，所以到了胃酸里头了，到了这个醋里头了，

0: 酸、耐胆汁，保证这些菌能活着一路干到肠道。
1: 一东，回头你问问这位张大爷，这款益生菌在哪儿买的呀？我也给我老妈买这种20000亿的高活性的，关键是包埋技术好啊，就买这款。
2: 这个回头哈，我给您问一问。不过刚子，我觉得买益生菌这个事儿吧，你还得看这菌株。对吧，阮老师不说过吗，每个菌株它的分工不同，咱不能买错了白花这钱。
1: 也是啊，
0: 立冬提醒的对，光有冰的数量还不行，还得看是特种冰还是杂牌菌。
2: 是，我记得就是一号那款益生菌哈，它有是5大双歧杆菌和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
0: 常规一般好点的益生菌呢，第一个会有动物双歧杆菌乳牙种，它有编号 BL-99 啊，那这样的菌呢，全家老少都能放心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副干酪乳酪杆菌，它的编号是 ET-22，这种菌呢，它是消化提速官，当你吃多了。你经常干这事儿，你吃腻了
1: 啊，
0: 你吃它，它帮你分解，叫吃嘛嘛香，别再接着吃啊。
1: 这个好，这个好，
0: 这好完再接着吃，是不是？我跟你说了，第四个副干酪乳酪杆菌，编号 MP-137，咱们可以管它叫营养搬运工，它能让我们体内的营养更好的吸收，让我们的身体呢更有活力。这第五个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编号是 CP-9。
2: 我听明白了啊，这五大的是专利菌株，有守护的，有消化的，还有负责吸收和养护的。这可是一条龙的服务啊，那这个太全面了。
1: 这五大核心专属菌株咱是说完了，那五大双歧杆菌呢？那一般都是哪五个？
0: 除了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L-99 和这个 CP-9 以外，让这个老人的小孩啊、孕妇啊都能用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和肠双歧杆菌婴儿亚种BLI-02，最后一个呢就是短双歧杆菌，CCFM-1025，它更厉害。不过呢，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什么活性啊、菌株啊、包埋技术等等，大家可能觉得，哎呦，杨老师啊，有点复杂了。其实啊，这个想省心呐、省力的，咱们挑选到一款好的益生菌，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1: 快说说什么方法？
0: 看来头啊，看谁生产的呀？
1: 生产厂家。
2: 对，
0: 是啊，
2: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跟我们买那手机啊、买那个家用电器一样，你买的时候都看什么呀？你看品牌呀。看那个技术综合实力，杂牌子肯定就很少去选择它了。
0: 对对对，不瞒你说啊，我之前呢，我是去过很多益生菌的厂家，我进行了实地考察，我看过他们的车间，看过他们的研发室，看过他们的资质，在众多的厂家里头，我发现有一家特别厉害，叫锦桥生物，他出品的在我们行业内。我觉得那就是品质保证。它背后的母公司是锦旗生物。
1: 咱们老百姓吃着肯定是超级的踏实啊。
2: 对对，
0: 是。那最关键的呢，是全产业链掌控，从这个菌株的筛选、研发、临床验证到生产包装，全部自己他们厂家搞定。
2: 要我说哈，甭管谁家产的
0: 啊，怎么着，
2: 我们呢就跟着您的脚步走。这个准没错。而且您呢人脉广，面子大，您要不受累，您帮大家尽快的做一场这个高活性真正的好菌的团购呗。
1: 要不我这就去拿你手机，您现在就开始联系。我肯定第一个报名啊，你家人多，
0: 回来
1: 第二十个，
0: 回来回来，好什么好，
2: 我定30吧。你看啊，我爸妈呀、家里边的亲戚啊，其实都需要这个东西。
0: 你们俩的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其实呢，关于这个高活性真正好菌这个事儿啊，我自己一直也都在关注。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接触了不少。

0: 的厂家，目前呢我还在做最后的终极筛选，也就这两天吧，啊，就能有一定的结果出来，啊，所以你别急你别急，大家都别急，都等我的消息吧。
1: 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太好了，我们就静静的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要高活性真正好菌，能活着到肠道的益生菌呢，请一定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安之若素，他说：阮老师，我今年62岁了，吃那个益生菌它有用吗？如果有用的话，想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这个益生菌的团购？有的话麻烦给我预留10盒的益生菌。
0: 我怎么说呀，这位朋友，您这个情况吃益生菌呢，不但是有用，而且是好处很多。那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目前呢还没有正式开团，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大家都这么问，又这么的信任我啊，而且呢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的需求非常的迫切，
2: 相当迫切
0: 啊，就你们俩就在那煽风点火的啊，
1: 肚子不舒服那是天天的事儿
2: 的
0: 啊。那我告诉你们俩，就大家这么热情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帮你们呢去找这个活性高、菌株好，而且是大厂生产、真正管用的益生菌。只要这个品质跟它这个价格，我能，那品质肯定是好，我才能去谈价，对不
2: 对？
0: 我把这个谈价要是谈妥了，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
1: 掌声，掌声。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哈，他叫快乐大姐，然后去这个网上超市啊，都去看过这个益生菌，他说那种活性的20000以上的哈，好是好，你说偶尔咬牙呢也能买，但是你要是长期吃的话，那吃不消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天天盼，夜夜等，就盼着阮老师您哪能尽快的办一场这个高活性的这种团购。他说了哈，要那种真正的好菌，能扛得住胃酸的，能活着到这个肠道的，跟着阮老师走，我们全家呀都杠杠放心。
0: 东北朋友杠杠放心。首先呢，我要给这位叫快乐大姐的微友给您吃一粒定心丸儿。您这种情况呢吃益生菌，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说实话目前我这边确实还没有现成的这个团购活动，不过既然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最近两天呢都有这个需求，我呢一定竭尽全力的去帮你们去物色去把关，要挑呢我就挑那种活性高、菌株好、有包埋技术而且过硬的，不能让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不是吗？所以呢请你们放心，益生菌团购这事儿我记在心里了。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呢我都吃不下去饭。
0: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呗。
2: 老李爱做菜。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儿，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0: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

0: 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啊，这一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1: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起床困难户哈、他的名字叫起床困难户。他说这个。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呢很忙，就没有时间呢来养生。说张老师，您说我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吃点益生菌呢？还有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比较好呢？您哪能不能帮我找找看？最好的您能举办一次益生菌的团购，那我肯定参加。
0: 想要吃点益生菌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样啊，你们呢给我点时间，我呢一定尽我所能的。真的去帮你们找找看，找点好的。那么这位起床困难户，您这名字真的是挺有意思啊。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补充一点益生菌了。您问我什么样的益生菌好，这个好的益生菌呢，首先你要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一定是它这个活性的数量越多，它越高是越好。据我所知啊，就市面上刚才顶配的那个产品应该有达到20000亿的了。
1: 20000亿。
0: 对对对，就像这种益生菌，它的活性数量它达到20000亿了，就数量就高了呗。它的活性数量一高，它的能力它就越高，不会被什么咱们的胃酸呢、胆汁啊把它给消灭掉了。而且呢，它能在我们人体里一直持续的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好的益生菌呢，还有一点就是看它里边有没有添加什么专利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益生菌听说了，益生元听说了，专利菌又是怎么回事？专利菌它是经过科研的，做过实验的，还要看看里边是不是添加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这样呢就可以让活性程度更高，让益生菌呢它吃得饱，它活得久，还能在我们肠道里逐渐的繁殖，让益生菌的持续的为我们的身体工作。好了，那这样的益生菌呢，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我呢也帮您去找找，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其实要我说这位友哈，您呢就再耐心的等一等，是吧？袁老师不是说了吗，就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接触各类的厂家，目前呢还在做最后的这个终极的筛选，不也就这两天吗，就能有结果了。跟着阮老师咱做这团购，既能保证益生菌服一家人。他说阮老师您好，我退休之后哈、一直就在家里边带孙子，为了这孩子哈、我真是操碎了心了，平时法是五花八门，我也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阮老师这今儿就找您来了。您可一定要帮我们安排一场益生菌的团购活动啊。跟着您选呢，放心呢，不用再操心，不用再踩坑了。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2: 当妈的真的是太辛苦了。
0: 没错没错，这个照顾孩子本来它就是一个精细活儿。
2: 是。
0: 但是这位朋友呢是非常需要，我说句实话是要赶紧补点益生菌。那我这边呢目前呢正在寻找啊，那我在找呢，您也别闲着，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第一点，我说的这个益生菌的活菌数量，您要记得要高。据我所知啊，20000亿的 CFU 这个含量呢，真的是挺高了。这种数量高的这种益生菌，它的能力它就大，对我们健康呢就更加有好处。还有呢。

0: 您在外边溜达溜达看的时候呢，你还要看看这个益生菌它添加了是不是那个专利菌。专利菌我告诉你它安全有保障。现在呢怎么办呢？我也努力，你也努力，咱们一块儿努力，一起去寻找好的益生菌。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阮老师正在全力为大家争取高品质高活性的益生菌，价格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3: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近来在整个华尔街，从巴克莱、瑞银到汇丰、摩根大通和高盛，一种共识正在逐渐形成。随着多种大宗商品类别正出现实物短缺，推动价格大幅上涨，这可能预示着一场更广泛的硬资产挤仓潮将爆发。
3: 瑞银策略师近期刚刚向客户发出了震动华尔街的呼吁，建议投资者提前布局大宗商品的新一轮上行周期。而杰夫瑞全球金属与矿业研究主管也向客户指出，标普高盛大宗商品指数与标普五百指数进行对比后发现，两者的比率正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谷附近徘徊。
2: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比率探底的同时，不光农产品价格还在一路飙升，伦铜也已突破了每吨14000美元，而钨价超过了3000美元，铀价重回每磅90美元以上。随着需求加速增长，许多其他的关键材料价格也都在飙升。
3: 有着大宗商品教父之称的杰夫·科里，早些时候也在社交媒体上颇为激动地呼吁投资者将更多的视线转向大宗商品市场。他指出，实物商品市场紧缺、货币贬值与政策干预的结汇，正是大宗商品结构性牛市周期的标志。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市方面，道琼斯下跌0.7%，纳斯达克下跌0.12%，标普五百下跌0.33%，英国富时50上涨0.16%，德国 DAX 30下跌1.17%，法国CAC 40下跌0.79%。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86%，深证成指上涨0.44%，创业板指上涨0.42%，科创50上涨1.34%，恒生指数下跌0.07%，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32%。AH 股溢价上涨0.6%。再来关注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3.49%，上海原油上涨7.23%，COMEX 黄金下跌0.72%，